0: 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0: 当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Joe Galen 填词 Oscar Galen Pete Galen 监制 Galen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G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6: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5: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6: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5: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6: 以正四方，
5: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6: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晨光第一线咧，财金嘅环节咧，今日嘅嘉宾咧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 Sir 早晨啊！
1: 早晨啊，哦，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好耐冇见啦，
0: 系啊，大家好，咁啊，好耐冇同你倾偈啊，咁啊，要睇睇咧，隔晚美股嘅状态啦，因为咧，啲金融股啊，出啲业绩咧就麻麻地啊，吓，都影响股票嘅气氛啦，特别系美股方面，再加上咧嗰个记忆体股咧，咁啊，跌幅都有喺度，包括即系美光啦，同埋咧 Sandisk 咧嗰啲都跌得几多下，咁啊。等威 Sir 咧，逐啲帮我哋解拆下美股方面个市况先，好嘛？唔该你。
1: 好啊，嗱，咁而家咧就阿欧都提咗大家噶啦，就是、一啲嘅譬如啊半导体股啊或者晶片啊芯片啊，嗱，而家究竟发生紧咩事咧？你系睇个市咧，即系譬如啊道指啊标普或者纳指咧，三大指数咧都跌得唔多嘅。譬如讲紧呢个S&P 五百跌咗 0.02% 啫，咁啊跟住譬如 Nasdaq 0.15%，又或者道琼斯都系讲紧0.3%。三大指數就你望落去咧就冇乜嘢嘅，港股亦都係，你見到咧個指數雖然係唔係好靚，但係都唔係一啲好股災咁啊，話咩跌六七百點啊嗰啲都唔係咁。但係咧阿歐已經提咗大家啦，如果無論喺美國嗰邊啦，特別香港一啲嘅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去到韓國都係，韓國而家成個嘅個市場成交縮咗70%，得翻三成啫，係啦，就係點解啊？啲外資已經走啊！唔買佢 Samsung 啦咁，或者海力士亦都跌緊落嚟。咁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會咁咧？所以反而咧，我想趁呢個時間咧，同大家重點分析緊而家究竟個市場發生咩事。因為你睇指數係冇意義噶，指數你發現個升跌唔大，無論道指又好，或者港股都係啦。你可能話叫陰啲咁跌啦，但係都仲係講緊喺24,300。佢喺加息前24,700，其實就冇乜點喐過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入邊啲板塊啊，喺十月份發生咩事咧？OK， 嗱，我哋可以睇睇咧，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咧，而家咧有幾樣嘢發生緊，就係講緊好多一啲嘅，無論你話晶片、半導體啦，或者叫 AI 嗰個板塊啦，有一個叫集資潮啊，嗱，例如 SpaceX 咧就計劃再集資400億美元，佢諗住買 Nvidia 嗰啲人工智能晶片 ，anyway， 即係你向市場再 cap 水啦。跟住譬如逼近科技6802，事隔三個月裡面重啟配股，咁就折讓 10% 再籌40億，好啦。跟住美元 ，DeepSeek 又話考慮一輪集資規模高達1000億人民幣嘅一個嘅cap 水潮。美股嗰邊博通又諗住籌500億資金，咁啊話要為呢個 OpenAI 定制嗰啲嘅晶片啊。好啦，咁你聽到咁多之後，你都會發現，喂，咁樣去市場 cap 水法唔掂啊。所以大家咧就開始會擔心，開始驚就係、是，喂，究竟呢啲晶片半導體錢啊係咁攞啦，銀紙啊係咁燒啦，但係遲遲都見唔到個收益翻嚟，幾時先真係可以見到個本啊？你不斷咁講係啊個收益增加，但係原來嘅開支會更大，形成一個負現金流嘅狀態。嗱，跟住啦，之前咧美國 AI 大模型嘅初創公司 OpenAI 咧，咁咧佢咧就公布咗截至九月底嗰個嘅年化收入啊，係啦，有幾多啊？500億。喂，其實500億美元都係一個好龐大嘅天文數字啊！但係問題市場唔收貨喎，因為咧大家估開頭佢咧係有680億，但係出到嚟得500億唔收貨。嗱，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啲晶片啊、半導體啊等等啦，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因為市場俾佢一個好高嘅估值，係啦，已經去到天花板級噶啦，所以係唔容許你有任何瑕疵嘅。就算你話有500億美元嘅一個收益都好啦，市場唔收貨，因為估你680，你係不容有失啊！任何一個環節你都唔可以俾人挑剔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出到嚟喂唔係喎，原來個收益唔係咁大，然後跟住又不停地去 cap 水，咁結果咧令到市場就開始出現咗一個叫做板塊輪動啦。嗱，頭先講到咧，如果大家有買到嘅，譬如阿歐頭先提到嘅嘅一啲嘅美股啦，又或者港股嗰邊，如果你撳一撳，譬如逼近科技6802、Minimax 100、智普2513，又或者華虹宏力1347，跟住大家近期熱炒嘅1888啦，呢個嘅積塵版啦，建滔992聯想，或者長飛鋼1669啊，等等，跟住近期仲有天數智深9903啊，或者3308嘅光纖啦。頭先我講嘅一籃子嘅股份，全部都跌，唔係跌3%咁跌，一跌係1-2%咁樣跌啊，講緊。好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所以點解我話睇指數冇意義咧？你見個恆指好似唔係好特別，尋日仲升緊74點，但係如果有掂到頭先我講嗰啲嘅股份咧，我諗大家都知道發生緊咩事噶啦，就已經跌得好誇張。但係與此同時咧，咦，我哋睇一睇，譬如大家望下匯豐，咦，升咗上嚟嘅，最新啊去翻150蚊添，樓上上翻，又或者883咧，你見到咧24.28都衝緊上去。 就算我哋講緊一啲 ATM 啦，譬如呢個9988阿里巴巴，咁而家都107蚊，即係紅底股冇穿到㗎。啊，700咧 ，OK， 咁啊，而家都425蚊到嗰啲位，咁啊，亦都喺之前講緊個低位，大概啊411蚊嗰啲都上緊嚟，咁即係話咧，而家好明顯見到一個咩情況咧，就係板塊喺度輪動，啲資金咧唔願意再投放喺啊頭先我講，無論你講韓股嘅 Samsung 啦、海力士啦，直情成交大跌啦，成個市場。OK， 美股頭先你阿歐提到嗰幾隻啦，港股我頭先提到一籃子嘅咧，都喺度掉緊。咁然後換馬換去邊度咧？就換去頭先我講嗰啲啦。大家去翻嗰啲真係個 PE 唔高、有實業嘅，俾我哋見到真係有錢翻嚟嗰一扎。咁而家就出現咗咁樣嘅情況。咁點解會咁咧？因為另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就係而家面對緊一個加息周期啊嘛。大家都知啦，聯儲局啱啱加息咗四分一厘啦，係咪 ？OK， 今年即係今個月十月可以唔加嘅理由就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嘅無論經濟數據，美國嗰邊譬如最新嗰個消費信心指數咧，都係比較疲弱喎。又或者見到嗰個嘅通脹數據個核心通脹 PCE 又唔係升得好勁，變咗聯儲局喺十月份冇加息嘅必要，但係問題可能十二月繼續加嘅。咁喺加息嘅周期，又或者而家將嗰個嘅這個美國30年期債息跌到去 5.556 厘咁高嘅情況之下呢，咁啲資金開始會諗㗎嘛，就係話如果呢個時候我再投放喺一啲 AI 股度，但係我遲遲都記唔到回報，係啦，又或者個回報原來唔係我諗到咁天花板嘅，係啦，原來係會由呢個嘅神壇跌返落嚟嘅話呢，咁啲資金唔願意再拍喺嗰度，咁所以亦都形成一種板塊輪動咁樣嘅情況。咁嚟緊你話後市點睇呢？嗱，最緊要睇住幾樣嘢。如果喺技術走勢咧，恆生指數咧其實而家係以一浪低過一浪嘅形態，喺一條下降通道地行緊嘅。咩意思呢？如果大家留意翻恆指每次嘅反彈浪嘅浪頂，即係最高位嘅時候，佢都係低過上一次個浪頂嘅。咁所以形成咩叫一浪低過一浪？咁所以喺技術形態上，如果要突破到嘅話，咁好簡單啦。首先就係你下次反彈嘅時候，高得過上次個浪頂先啦，係咪？嗱，我哋最新一個浪頂就喺10月12號。唔係好遠嘅啫，即係講緊啱啱早幾日前嘅啫，就係做緊呢個24455嘅，大概24400到呢個位置。咁呢個第一樣我哋要睇啦。第二樣我哋要留意兩樣嘢，呢兩樣嘢如果唔落嚟嘅話咧，個大市只能夠有反彈，唔會有升幅嘅。邊兩樣咧？第一，油價，我哋見到布蘭特原油期貨11月份嗰個咧，而家做緊106.21，都繼續喺高位啊，連100蚊樓下都仲未穿到，繼續喺呢個紅底樓上。咁普遍啦，經濟學家一啲經濟學者嘅分析咧，就係你油價如果唔係70多蚊嗰啲位啊，即係你高過70多蚊，例如80蚊或以上嘅話咧，其實已經會對通脹構成一個壓力㗎啦。咁而家你106蚊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繼續 keep 住喺咁高嘅水平咧，嚟緊聯儲局勢必加息嘅，咁自然對成個環球嘅經濟咧，或者對個股票市場咧，都會造成一個不利嘅情況。咁呢個第一點我哋要睇住，就係個油價。第二就係嗰個嘅債息，大家中意可以睇兩年期，有得睇十年期或者30年期嘅債息都可以。咁我就以30年期作一個例子啦。而家做緊5.567，咁5.567係代表咩啊？債券一直被市場譽為一個嘅 risk free 嘛，無風險投資工具啊嘛。咁如果你諗下，如果我哋無風險擺喺度，都有5.56厘，咁大家啲資金仲使乜要揾命搏？例如買股票或者做其他嘢咧？咁同埋咧，另外咧就係其他公司嘅發債成本會好高。因為大家都會諗啊，當其他企業要再借錢嘅時候，大家就會諗啦，咁我擺喺一個無風險嘅地方都有 5.567 厘，咁如果而家我擺你間公司，你間公司有機會違約㗎嘛，咁如果係咁嘅話，真係需要再高啲㗎喎，咁令到啲企業嘅發債成本會更高，咁梗係會影響成個嘅商業運作啦，係咪？從而亦都會影響到個股價啦，或者個股票市場啦。咁所以咧，除咗頭先講技術走勢一浪低過一浪之外咧，另外大家都要留意嚟緊望實兩樣嘢，第一油價。第二嗰個債息，依兩樣嘢唔落嘅話咧，恆指曾經試過反彈過，唔係冇反彈過，無論喺9月或者10月試過反彈過1000點添嘅，但係之後點啊？又係去翻頭先我講嘅嘢啦，個技術形態以一浪低過一浪咁樣行，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反彈唔好開心住。望住頭先我講嗰啲嘅因素先，
0: 係咁啊！估計咧好多散户咧，以至心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會了解到咧市況咧，即係立立地啊，成交金額亦都即係好耐啊！即係就算北水翻嚟都過唔到2000億成交啦。有陣時五市，我知道威 Sir 都有做其他唔同嘅財經節目，有陣時五市翻嚟得500幾600億成交，其實咧少得好緊要。好似昨日美市收市嘅時候，真係想講恆指升幅擴大啊，擴大幾多？ 由8点升到去32点，咁好彩啦，临尾升多啲啦，有得 up 下升到差几点咁样。咁有阵时即係做唔同嘅财金节目或者股票节目，估计威 Sir 即係有好多观众或者听众或者网友们都会问下你呢只股票点睇呀咁样。咁但係依家都真係比较牛皮啲，亦都唔知点睇呀。有阵时有啲朋友仔都唔敢好仓过嘢或者淡仓过嘢，因为对后市个方向都似真係有存在住好多不明朗呀。咁威 Sir 不如都交俾你做埋个总结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1: 哦，好啊，冇错。系啊，嗱，而家咧其实的而且确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而家炒股系有好大嘅难度喺度啊。咁啊，因为有两样嘢压住啦，头先讲嗰两个因素啦，油价啦、债息啦嗰啲啦，跟住板块轮动，连最赚钱、增长最快嗰啲行业都而家俾人洗紧仓。跟住另外阿 O 嘅一个好好嘅提醒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就系个成交好弱，记住。北水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冇人话个北水翻嚟一定将个股托上去噶，甚至乎可以调翻转沽落嚟都得噶嘛。所以嗰啲究竟系北水定强水，其实都唔知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唔好以为北水翻咗嚟啦，十一黄金周，跟住个市就一定升。咁同埋咧，而家咧好明显系炒股唔炒市嘅，即系话你要揾一啲个别嘅板块，逐只嚟睇，或者甚至乎个别嘅股份嚟睇，系啦，个市就唔使睇噶啦，好立啦。一啲板塊直情洗緊倉添，你望落去直情好似股災咁添噶啦，係啦，咁所以咧，投資者去買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咁有幾樣嘢可以睇嘅，乜嘢咧？就係第一，你睇佢究竟係咪真係實業喺度賺緊錢先？唔好講啲好虛嘅嘢住，係啦，即係話係啊，我嚟緊咧有好多訂單啊，未來嘅增長咧好勁啊咁，唔好講嗰啲住，你先講而家你有冇啲實在嘅錢翻緊嚟先，係啦，跟住呢個第一樣啦，真係賺緊錢做緊實業嘅 ，OK。第二啦，就係你睇翻好，就算當佢賺錢都好，你唔好個 P/E 嗰啲唔係叫市盈率啊，嗰啲叫市夢率啊，發夢個夢啊。我舉個例，譬如華虹宏力一三四七，我喺七月頭嘅時候已經講過噶啦。華虹宏力講緊而家依刻啊，個 P/E 338倍，你諗下幾百倍嘅 P/E， 咩叫338倍啊？即係話我假設而家我擺100蚊去投資呢只股票，幾時我先可以翻到本啊？嗰100蚊，338年之後。即係話你輪迴幾轉翻嚟之後，哦，我終於翻到家鄉啦，回到本啦咁嘅意思。咁你諗下，當一啲 P/E 高到咁嘅時候，咁大家咪要諗一諗，究竟會唔會好危險呢？係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即係你去到天花板級嗰個預期，你任何有任何風吹草動或者瑕疵，市場即刻唔收貨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啦，一啲直情冇 P/E 嘅，例如2513智普啦。100 Minimax 呢啲，如果大家撳個股票報價機咧，你會發現你望個市盈率佢係冇噶，即係唔係個報價機報錯俾你啊，係佢冇市盈率啊，即係咩意思啊？到而家都未有盈利噶。咁你諗下，當你未有盈利嘅時候，但係個股價已經升咗幾倍，係咪一路累積上嚟啦？成個2026年，咁究竟合唔合理咧？係咪真係可以無恥咁升上去咧？咁呢啲大家喺去篩選個別股份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指標嚟嘅。
0: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志威威 Sir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事啦，特別咧深入淺出咁樣咧講咗呢一個近排啦 AI 股啊或者一啲芯片儲存股嘅北部實究竟跌嘅原因何在啦？往後應該點樣推演啦？咁啊，多謝威 Sir 啊！嗱，威 Sir 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你，主持人都冇嘅。咁啊，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啊嘛。多謝曬你，拜拜。

即将开 show 嘅佢，佢系 Gigi 梁咏琪，有呢首作品《温柔的存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有一两阵雨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啊，下午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即是說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着四个涉嫌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杰哈德武装人员，已经将他们移交安全部门进行进一步审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个案增至9066宗，当中超过4380个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今轮疫情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是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做最后的筹备阶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8,011 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57.77 美元，賣出 4,157.69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3，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中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纽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纽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喺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而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回红隧方向车龙都是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仔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难诉今年几风波，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寻秦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今天咧個主題咧就非常之好啦，我哋可以上翻咧就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見得到咧就係來十五分鐘無手機的夜間散步。咁啊
3: 見到你喺夜媽媽之下。
2: 係。
3: 跑步，
2: 所謂喺黑暗之中就有光明，我就係夜晚黑，我啱想講仲拎住個電筒，唔係，係啦，拎住個電筒，唔係拎住個手機嘅。不過因為咧，我跑緊步嗰條街咧就有街燈，所以就唔使手機同電筒都唔使拎咯咁樣。不過咧夜晚跑步咧，咁啊先講講啦，我其實呢排。跑步咧都真系夜晚先跑，咁、因为啊呢、這个就今日嘅命题就是散步啦、我先将讲翻跑步先，咁因为咧夜晚嘅时候咧就舒服啲啦，一气温亦都冇咁高啊，咁啊我自己跑步嘅都系喺翻大埔区嘅，咁亦都沿住嗰、那个林村河嗰度跑，咁系点跑咧？如果熟悉大埔嘅朋友就应该知道啦，咁就喺有个位置叫东昌街嘅，咁喺东昌街嗰度咧，跟住就一路跑，沿住嗰度跑，跑到太和。跑到太和嘅时候，入边嗰个有个跑步径，跑步径咧个跑步径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啦。总之个地下变变咗做蓝色嘅，
4: 系系
2: 吓个地下点即系佢由嗰个沥青变咗做蓝色，特别好跑嗰条路。咁条路咧就有上斜，有个小山阴上上，跟住咧又一个 cycle 咁啊转翻落去。跟住走嘅时候咧，我就跑过去对面，都系沿住林村河跑过去对面，跟住就去到呢一个近太和火车站。都是沿住林村河就再跑返去東昌街嗰邊嘅。係、啦咁樣一條路呢就大概係六七 K 咁。你想跑多啲我一次想跑多啲呢我就再跑埋過去呢一、這個火車站嗰邊、大埔火車站跟住去埋呢個運頭塘村啊碗窑嗰邊就又再返去。東昌街
4: 你跑去跑呢個路線我死以為你即係可能著整裝待發，跟住喺屋企嗰度出發就喺係咯，即係跑入大美督，
2: 其實
4: 提爆
2: 啦，好啦，呢個係第一條路線，點解咧？因為我帶我仔去踢波，
4: 哦，
2: 咁佢
4: 所以佢喺度踢波嘅時候就去跑下步咯，
2: 佢就喺東昌街附近，
3: 善用時間咯，
2: 因為咧
3: 好好啊，
2: 係啦，咁佢踢波啦，咁佢亦都開始大啦，即係佢今年都六年班啦，咁我就同佢講嗱，你踢波咧。爸爸唔會成日睇你踢波㗎啦，因為爸爸都要做運動㗎，咁大家都一齊出身汗啦，咁我佢話你沿住個球場跑咪得囉，我話你踢緊波，無端端
3: 住你
2: 無端端有個我同佢無端端有個家長沿住個球場一路係咁喺度跑，其他家長會講咩呀，喂嗰個邊個嚟㗎，我咪真係講個仔名，佢咪邊個個爸爸囉，我點解佢度跑步㗎，係啦，我唔想引起大家咁多討論，點解有咁古怪嘅家長？咁所以我就
3: 想咁突出，
2: 係啦，我就話咁我自己出去跑，咁你差唔多時間啦，我就過嚟睇你嗰啲 matching， 即係佢啲比賽咁樣，咁啊翻嚟又睇下你啦，咁我有做運動，我呢一次完就翻屋企啦咁樣，
4: 咁幾好、
2: 開心。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喺大埔嗰個跑步嘅路線啦。然後咧，我另外一條跑步路線就真係屋企出發啦。咁、我就住喺大美督附近啦。咁、真係會跑。跑去大美督，然後就上堤坝黑噶，真係黑嘅。跟住就跑到去呢個大美督嘅堤坝，然後就跑到去坝尾啦。不過就唔再入閘，因為坝尾都可以再入閘嘅。嗰度有段少少嘅路都可以一路入去嘅。咁、我就跑到去可能直升入邊嗰個直升機坪嗰度就翻轉頭咁樣，因為佢全條路咧都冇燈嘅。不過咧
4: 一條坝頭到坝尾有幾多 K 啊？
2: 兩 K，
4: 我都好耐冇去。
2: 嗰條坝就啱兩 K，、所以你其實淨係嗰條坝咧就已經係
4: 四 K，
2: 來回就四 K 啦。
4: 係咯
2: 咁我屋企去條堤坝。其實就 2.5 K 啦，
4: 幾好喎，幾好計數喎，
3: 佢好好計，
2: 係啊，係啊，真係好計㗎。
4: 有啲地方咧好跑，但唔好計啊。
2: 嗯，
4: 即係比方說，即係我近排都有跑西九龍嗰個文化區嗰度啦。你跑一圈咧，跑翻去近住商場嗰個位咧，其實咧都係講緊咧大概 1.7 咁樣啦。咁你 1.7 你個摺疊即係 3.4 啦、3.4 係對於一個跑步友嚟講好半撚近㗎嘛。
2: 同埋啱啱我覺得呢即係兩 K 係啱啱你個人著啦。
4: 係啦嗱你 3.4, 咁你一個來回跑到成個園區 3.4, 咁你又夾硬要搵多啲地方跑先到五、咁你又唔係
3: 咁。
4: 係啦尷尬嘅嗰個圈圈係。嗱你話靚梗係靚啦即係話即係無邊際咁樣睇住維港。 又海風送爽咁樣好好，但就係計呢條數我就覺得西九文化區咧係唔係好好計嘅？你 1.7 做一個大圓圈咁樣一個指標咧，你 3.4 再上可能你又超過 5K 啊！咁你個訓練模式又唔知點樣，跟住同埋途中又有好多人喺度自拍喺度影相咧，其實都會 block 咗你個 pacing 嘅咁樣，即係喺海邊嗰
2: 會啊會啊會啊，
4: 即係純粹分享一下啫。即係所以阿小白頭先講嗰個提霸霸頭同霸尾，跟住由你屋企出發，你好計咧，
5: 同埋提霸咧就因為夜晚嘅時候人真係少啦，咁亦都即係耐唔耐會有啲即係一兩架真係一兩架單車咁喺度行過嘅啫咁。咁其實佢嗰個位咧，雖然佢就話冇完全冇燈啦，咁但係你發覺如果有月光嘅話，其實都夠嘅。同埋咧，你估唔到。原來馬鞍山嗰邊嗰啲燈咧，照到過嚟我哋即係堤坝嗰度咧，
4: 咁係啊，咁係好定係唔好？
5: 其實係
4: 唔知啊，
5: 都睇到條路㗎，真係睇到條路。咁但係反而就真係你唔即係我哋行山都知啊，你唔開燈，唔開燈就睇係月光都好光嘅，係啦。咁所以我就最常咧就會跑呢度兩條路。不過其實因為我夜晚我就想再，其實夜晚跑中間成日都話唔好，但係冇辦法，大家香港人都明啦。咁你日頭又要翻工，咁呢度做嗰度做咁樣，咁邊度有時間？
4: 咁啊最麻煩，日頭你跑完之後咧，你揾個地方沖身啊，再整合下一個工作啊。即係我住市區還好係啦，
3: 除非你去嗰啲 gym room 咁。
4: 係啦，即係24小時。
5: 係啊，
4: 即係康文署都有場地可以
5: 做。有，但係有時唔係24小時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就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有大家心入邊嘅路線啦。我點解咁講咧？我意思就係話，除咗嗱我自己可以留屋企嘅時候，我就要喺屋企附近，你諗辦法諗一條路出嚟俾自己跑啦。咁我好彩附近可能會比較上有單車徑比較理想可以跑啦，喺單車徑隔離有行人路可以俾我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要帶小朋友出入嘅時候咧，我都會諗辦法點樣可以喺一個市區嘅位置啊都跑到咁樣，所以就係想鼓勵大家咧，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樣啦，就話到我哋都做得到嘅。我哋喺夜晚嘅時候，我哋唔一定跑步，但係散步，因為跑步都係由散步開始嘅，即係你見好多。
2: 超慢跑都係其實散步提速少少啦，可以。
3: 同埋最重要今日呢一個命題係唔帶手機。
5: 係啦，冇錯。咁我都好想講，譬如手機要真係要擺低佢，但我自己咧就真係手機，我自己條褲咧就買咗嗰啲可以攝個手機嘅，咁喺後面有個拉鏈拉住，咁拉咗佢，咁就全程都係你想有翻你自己嗰個運動記錄嘅話咧，就靠手錶。
3: 嗯，
5: 係。係啦，咁手錶咧。我都有啲心得，呢、這個心得就係你最緊要識曬所有嗰啲咩通知啊嗰啲咁嘅嘢咧。
3: 識住藍牙咪得咯。
5: 因為嗰啲手錶佢自己都有 GPS 㗎、其實佢自己畫到條線出嚟嘅。跟住咧，你可能咧屋企人同你講句啊，你係咪跑緊步？咁我係跑緊步，佢就知我跑緊步，但可能問一句你係咪跑緊步？咁你要覆喎、你唔覆嘅話，佢又話：我見你冇覆我，我又擔心你係咪有事啊？係咪跌咗落河啊？
3: 咁你出去之前就應該要講聲先。
4: 咁你唔喺河邊跑咪得咯？喺堤坝旁邊跑，跌落水
5: 係咪？咁或者有啲工作上揾我咁啊，係
4: 啊，
5: 你又有心掛掛，
4: 其實我都係啊，
3: 不過十五分鐘好快啫。
4: 係啊，我咪冇帶啲智能錶咯，
3: 其實添
4: 我就最影響啊！
5: 你又提咗我啦，係因為今日我哋十五分鐘
3: 啫，
5: 十五分鐘，所以就唔好帶呢啲智能裝置咧，就出台，等你夜間享受啊！因為而家日頭咧，其實都熱噶。你見而家就話咩？我哋最高氣温下晝31度啦。咁你諗下，你下晝咁熱，其實我跑咧，我都跑完，我都想嘔啦。咁你去到夜晚嘅時候，你真係發覺真係清風送爽，跑嘅成績都靚仔。
3: 嗱，講多一個點，就係今日咧就話要散步15分鐘啊嘛。究竟有啲咩吸引大家咧可以真係做到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散步15分鐘。个卡路里烧几多咧？以一个60公斤嘅人为例啦，如果你行散步15分鐘嘅话，可以入去到50至60卡路里。
5: 哦，
3: 咁你想真
5: 咁你嗰餐饭如果食咗四百嘅咁样，
4: 正常都400卡路里嘅。
3: 行15分鐘咧，
5: 行15分鐘系咯，几好啊都。
4: 打个折啦，打个折啦，帮你嘅卡路里都系好事嚟嘅。
6: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7: 阿 O 小白
3: Vicky。
6: 晨光第一線。

0: 吹泡泡波无论是历史、不同世界纪录、成分甚至乎技巧，我们都有略略提过。但是当你实际去到尝试吹泡泡波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又到底什么配方才会令到成功率大增呢？想知道的话，鲍月涛转头告诉你知。泡泡波咧，真系都好好玩嘅啦，讲咗都几个星期啦。咁啊，啲泡泡波无论系佢嘅历史啦、最大啦各样嘢啦，好啦，咁啊真系要喺呢一个技巧上边咧，就要再分享多啲。咁啊，上次有提过啦，其实泡泡波嗰啲嘅叫做精华咧，嗰啲液体咧，其实系可以自己调教出嚟嘅吓。咁啊，
1: 加砂糖啊嘛，
0: 系啦系啦，冇错，加砂糖啦，或者上次提及过嘅，可以落少少嘅胶水啦咁样。咁啊，佢最主要面对住咧就系几个。唔同嘅问题嘅，即系当你吹泡泡波嘅时候，咁如果你话喺室内嘅话咧，咁可能会个情况会好啲，因为其实佢最大嘅要面对一样嘢咧，就系嗰个湿度啦，同埋嗰个风阻，其实佢同飞机都一样，咁如果你话喺室外嘅环境，你话有啲微风，而你吹嗰啲波波咧系细嘅，系散嘅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嚟嘅。其中玩法，所以佢哋有啲制造商咧，佢就会做嗰啲波波棍，嗰啲可唔可以叫波波棍啊？
1: 波波棍
2: 系啦，
1: 饮管咁咯，细饮管。
0: 波波棒，佢有啲咧成把线咁样嘅，
2: 系。
0: 跟住你一打开出嚟嘅时候咧，佢就有好多个好细个嘅窿窿。咁你一吹或者嗱，可以有两个玩法，一吹或者用只手指，好似用嗰啲电蚊拍咁样飞一样咧。跟住佢嗰啲好细好细嗰啲波波咧，佢就全部扬晒出嚟。咁好靚嘅，係啦，唔知你有冇玩過呢隻，即係一條鋼條咁入去嗰個樽仔，拎上嚟嘅時候有機關撳掣咧，佢就啲成晚先打開咗佢，跟住就好多個窿窿，跟住一樣咧，佢就好多個細嗰啲波波嘅。咁呢個咧就係用嗰啲唔需要入電池形式，但係都有好多細波波俾大家玩嘅。咁嗰啲棒在啲其他乜嘢嘅設計咩 model 咧，咁又而家都多咗嗰啲接合式嘅，又或者我哋頭先提及過就係一支棍入去啦，佢今次一樣。出嚟嘅时候咧，就唔系一把好多个细嘅窿窿，佢一揿个掣咧，佢就变咗个好大嘅一个圆圈咁样嘅。咁你就要慢慢咧，呢啲就都唔系吹噶啦，佢都系要你仰
1: 风，
0: 用只手仰嗰、那个，咁令到你同呢个空气一路接触，就好似形成有风嘅效果咁样啦。咁佢就会有一个嘅波波又出咗出嚟。咁呢个就系玩大嘅波波嘅。咁如果你要要玩呢啲叫做吹波波玩得好玩嘅话咧，我哋需要嘅咧。是微风，是微风，
2: 即
0: 是强
2: 风
0: 大风
2: 就好容易吹爆啦。
0: 是啦。
2: 但是怎样测到微风才玩得到呢？这个是要找一些啱时候才玩得到。
0: 这个呢，你真的这么大个人，大家都你咪舐着手指自己睇下个风向咯。
2: 是的，都是的。因为同玩风筝不同啦，这个可以讲多少少。风筝就是通常大风啲，咁容易啲，即係叫做升空啊，跟住就喺个天空嗰度飞下飞下咁样，有啲坏仔又会介人哋啲风筝。风筝一定要比较大风啲就好玩啲，同埋喺高处嗰度好玩啲啦。即係呢个都系细个去旅行啊，小学生去旅行嘅时候得到一啲嘅经验同埋智慧。咁但係吹呢个泡泡咧，太強風應該搞唔
0: 太強風搞唔掂、
1: 其實都得嘅，但係咧就會吹走曬咯。
2: 嗯，
1: 係啦，
2: 但吹爆啦，
0: 係啊，因為佢會爆啊。
1: 但係就係 enjoy 嗰個吹嗰下啫嘛。
0: 如果你吹比較中 size， 譬如一個手掌咁大嗰啲咧，其實如果你太強風，你上到上去，其實佢都會俾個風吹爆咗、因為佢其實爆嘅都係好物理現象，因為佢原本圓形噶嘛，或者近似圓形啦。咁你一路有唔同風嘅時候，佢會令到佢嗰、那個面咧。承受唔同嘅壓力時候，佢壓力唔均勻，佢就容易爆嘛。所以細嘅波波喺強風底下就可以吹出一個好靚嘅效果。但你吹大少少嘅話咧，就唔得啦咁樣。同埋佢對於濕度嗰個嘅叫做要求咧，其實都幾高嘅。咁如果你話我哋吹呢啲泡泡波咧，濕度能夠維持喺70%以上咧，咁佢嗰個波波嘅穩定性咧就會高好多。
1: 好好笑，真係當如果有家長聽完之後，啲小朋友話：爸爸媽媽可唔可以今日落公園玩啊？跟住等我 check 下個濕度先。
0: 係啦，就要 check 下，就要 check 下呢個濕度先嘅。嗱，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出面相對濕度80%啦，咁其實就適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喺直播室入面嘅，直播室咦都有個濕度計嘅喎。
1: 係，睇下先，我哋咧
0: 71%，
1: 係
0: 啦，啱啱好合格。咁所以咧就可以攞兩件發。气出嚟啦，
1: 好嘢，
0: 玩
1: 波波。
2: 講咗講咗幾集終於可以吹波，
0: 上次攞咗啦，攞錯咗啫嘛，係啊，
2: 唔係啊，上次唔係攞錯咗，上次我哋唔夠時間吹波啊，
0: 唔
2: 夠時間吹波，
0: 筆出嚟，
2: 唔夠時間吹波，上次
0: 俾林詠儀揀一個先，你要大嘅定細？係
2: 林詠儀吹曬啦，
0: 細嗰個啊，
2: 林詠儀吹曬啦，
1: 我未見過呢個咁細，
2: 林詠儀示範好啲啊，
0: 係啦，咁今次咧就係用翻上一次咧我自己嗰個 recipe，
1: 因為自己溝出嚟，
0: 加咗少少，今次我咧就唔係加砂糖啦，因為喺屋企加砂糖咧，我驚有個問題出現，我加得唔好，我驚夜蟻。
2: 我呢個容器咧，即係我形容一下，即係依家小白帶翻嚟呢個容器咧，係好似一個試管咁樣噶，佢係比較 mini 版嘅咁樣咯，係啊係。
1: 我一攞起手咧，聞到嗰種吹泡泡嘅味道咧，
2: 我都掛住，我都掛住睇，係啊。
1: 同埋其實吹泡泡咧，你吹都有技巧噶。我有一啲同學仔以前細個玩嘅時候咧，佢哋吹唔起嘅，因為太大力啦。所以好似我咁温柔咧，慢慢吹。
0: 系啦，啊，
2: 好，开心开心，大家开心就好啦，几好啊，玩下呢啲吹泡泡嘅。
0: 系啊，嗱，咁而家咧，坊间都有多咗好多唔同有趣嘅泡泡啦。除咗我哋可以，譬如我同林詠儀一齐吹嘅时候咧，
1: 系咁吹啊，而家
0: 系啦，就好靓啦。
1: 你嗰
0: 个
1: 泡泡大啲，
0: 我嗰个大少少嘅，因为我嗰个圆圈咧会大啲嘅。咁你净系睇
1: 椭圆形
0: 嘅，
1: 系啊，我嗰
0: 个
1: 系
0: 咁又唔会，咁佢吹咗出嚟之后都会变翻圆形嘅。咁但系出边咧，坊间就有好多。唔同咧就特殊嘅泡泡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例如嗰啲系加煙霧嘅，加煙霧嗰啲幾靚噶，咁啊即係除咗有啲波波之外咧，仲有啲煙霧，咁啊令到你嗰個空間即係好似霧台效果咁樣，好似霧台效果咁啊，大家就覺得哇好靚。咁啊有啲係旋風塔嘅，咁咩叫咩意思咧？咁點樣可以令到個氣氛增加咧？就係佢擺咗坐地，有啲擺上邊嘅，佢一路咧就360度咁樣轉嘅。一路轉圈嘅時候咧，佢咧就一路咧就去到咧就吹嗰啲泡泡出嚟，係啦。
1: 你調校呢一個 OK 喎，你睇下啲波波而家喺我手指都唔爆喎。
0: 係啊，你見唔見到啊？
1: 佢硬到 OK 喎。
0: 靚嘅波波咧就見到嗱，我就係想示範呢樣嘢啦。靚嗰啲咧，佢吹出嚟之後，佢有啲會直頭好似而家我哋直播室咧，因為冇風，佢定咗喺個空間嗰度嘅，定咗喺空間嗰度，而且佢掂到啲牆壁咧就唔會咧特別爆好快就爆，
2: 幾有趣
0: 嘅。
1: 呢幾個喺個台面都唔爆㗎。
0: 係啊，咁如果大家想聽翻嗰個，我都係叫 recipe 先啦。留意翻上個星期嗰集轉頭話你知，咁就得㗎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点21美元，卖出4156点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噶。咁市民咧请留意翻，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噶。市民咧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现时龙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车龙咧现时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 行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系叶秀娟。叶秀娟嘅爸爸叶福伯系香港殓房嘅助理，喺殓房工作到底系点样嘅呢？而叶秀娟长大喺个殓房附近嗰度生活，咁到底个生活又系点样嘅呢？听一听今一集嘅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啊，道指要跌噶，跌18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1点啦。咁睇翻咧半导体股咧，全线都系要下跌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点啦，连续跌咗5个交易天噶啦。港股 ADR 啦都要跌，跌234点啊。咁啊，全线蓝筹股都系 mark 低嚟开啦。咁啊，睇下今日啦，又系啦，24000保卫战啊，下24000顶唔顶得住咧？有冇机会后抽咧？今日跌晒定系阴啲跌咧？咁啊，稍股民咧就要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是 Jenny， 早晨。
4: 又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上星期咧就邀请咗 Jenny 喺度，佢今日当然都仲喺度啦。Hello Jenny，Hello
3: Good morning，
4: 早晨啊 Jenny， 冷泡茶好唔好饮啊？
3: 好好饮啊，多谢啊。
4: 上星期咧你就同我哋讲啊，究竟点解有 overheat 嘅出现啦？就系嚟紧你会有一张嘅主题大碟，主题就系用咗五行嘅元素嘅。咁、而 overheat 呢首歌就系属于火啦。上星期都有提到就系、是，咦，当中原来有啲拉丁。嘅元素喎，呢一样嘢又系点样嚟嘅咧？
5: 系啊，俾人感觉有活力、奔放、热情咁样。咁啊，跟住我又谂有边啲嘅音乐类型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咁、当然有好多啦，一可以系好 K-pop， 可能都可以噶，真系都好 powerful。世界杯嗰种嘅拉丁或者嗰种嘅澎湃，亦都可以。咁啊，所以。当中其实揾啊又写啊揾又写，即系经历咗几个月，咁最后就觉得呢一种嘅热情同埋动感系，我觉得呢一刻我想去唱嘅。
4: 系应该都系一个新尝试，因为好似呢首歌嘅风格，好似喺 Jenny 以前嘅歌曲里面都好似冇见过，
5: 系咪啊？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系啦。for 广东歌都系，其实呢一种嘅曲风系少嘅，系好少嘅。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做到咯，因为有时有啲曲风我哋好想做，但系可能你听英文歌你就会觉得啊、好好听，但系唔知道加埋广东词会点样，唱出嚟嘅时候嗰、个味道会唔会走咗咧？即系我哋有时都会谂，咁所以要拿捏好多处理嘅，其实、歌词要处理到恰到好处啦。跟住我哋今次就用咗口语化啲嘅填词嘅方法啦。咁所有嘢都要拿捏啊，好多好多嘅细节。譬如我唱又系，如果我好用力去唱，咁可能个感觉又唔系好似而家咁样觉得好 cool。
4: 我觉得有种懒融融、
5: 斜
4: 斜地嘅感觉，
5: 系啦。咁就系想要呢一种态度咯。个音乐系好。有动感，但是用一种很有态度，那种态度不是很硬的、是一种哦我要放飞自我了，即是我现在要休息了，拜，即是那种比较有个性的那种的态度去演绎，所以你听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其实是轻松的，
4: 同埋我觉得是很新鲜咯、
5: 啊、
4: 即是之前听你的快歌觉得哇好有力量好正、但我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

0: 你咪天啲，即系你喺你唱嘅时候或者录嘅时候，用呢一种懒融融嘅方式，同以往录音会唔会有困难呢？当你懒融融嘅时候，可能你咬字会唔正噶嘛？
1: 讲得啱，所以咧个拿捏嘅位就系究竟我要放松几多，同埋要咬实几多，呢个系难嘅。因为你唱，可能你唱抒情歌，你就讲个故事，咁你好自然就字正腔圆系好合理嘅。咁、但系喺呢一种嘅咁有动感嘅歌里面，如果咬得好实或者好用力唱咧，就会好奇怪噶啦，格格不入噶啦、就做唔到嗰种 vibe 我哋叫。咁所以就我要试下，哦，我好放松嘅时候听唔听得清楚，唔得就某几个字我要咬翻实。
0: 嗯，
1: 系啦，即系要拿捏咯。咁、都好靠监制去帮我听嘅，咁我会不停试清楚啲系点，擘大口唱又系点，咁中间就揾个中间点系最舒服、又做到个音乐上面嘅嗰个效果，又可以个态度上面又表达到，同埋歌词又听得清楚咯、所以系都要悉心去处理嘅。
0: 哇，好难啊！其实我听到之后，
1: 其实都唔易噶，系啊，唔系正正常常就唱出嚟就系咯，系要谂要点样处理。
0: 系听完之后咧，其实大家都真系可以去睇下个 MV。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个 MV 其实当中都系花咗好多心思
1: 嘅，系咪？有好多嘅小心思啦，有好多嘅detail 位係可以大家去尋寶嘅，
0: 好似係去嗰啲彩蛋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咁、但係呢一樣嘢又係嚟自你自己啊，即係定係製作團隊係點樣傾出嚟嘅咧？點解係大排檔嘅主題先？
1: 其實我錄音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呢個情景出現嘅、我錄嘅時候我已經諗到，啊係、我要做一個侍應。點解會覺得係一個侍應咧？係因為首歌其實有一句歌詞係長期企好，咁、當然係食翻我之前嘅歌企好啦。長期企好咧，即係佢嘅意思。是当你做一个服务性行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是要笑住啊、挺直腰骨啊，跟住哎冇问题冇话好即刻嚟，嘿 ,ok,
0: 100分的服务态度。
1: 是啦，永远都是要去照顾人哋先。但是首歌就是讲哦 ,that's enough, 即是够啦，我现在要放飞自我，我要
0: take care 翻
1: ，take care 翻自己啦。我乜嘢都唔理啦，我唔想再修饰任何嘢啦。我而家想反眼就反眼，我而家唔想笑就唔笑，咁样系一种咁样嘅有趣嘅一个表达啦。咁所以嗰个时候我谂啊，我 MV 我应该要仲要做一个好厌世嘅，即系已经够啦，唔想再服务你哋啦。即系我想做咩做咩，即系我就已经有呢个情景，跟住就揾咗我师妹啦，咁啊。Viva 嘅 Karina 佢有一首歌嘅 MV， 咁、我就话哦，我中意呢一个导演，因为我觉得嗰、佢嘅触感、佢嘅剪接啊、佢嘅运镜啊，会好适合呢首歌。咁、佢叫 Nicholas 啦，咁但系我开会嘅时候我唔讲住嘅，因为我就想听佢有咩可以 propose 俾我啦，我又唔想框住佢嘅创意啊嘛。咁、点知佢讲嘅时候，其实已经讲咗八成我要讲嘅嘢。
0: 哇！
1: 所以我系觉得哇，大家升咗啦。
0: 心灵相通、
1: 心灵相通，所以我就哇好开心，即系又好放心啦，就 OK， 只需要好少嘅沟通，大家已经系好快就即刻可以埋位拍咗佢咁样咯，所以我都好顺畅嘅成件事。虽然拍呢只 MV 真系有啲辛苦嘅，系卅几度好热，即系
0: 室外啦，
1: 室外啦，冷气坏啦，
0: 吓、
1: 系啊，系都你都吓咗出嚟，又未天光就一路拍到天黑嘅，咁所以系
0: 全日
1: 经历晒成翻我嘅歌词先，热焗攰嘅呢一个十几个钟，
0: 嗰啲衫都好多 layer 噶、
1: 系啊，有啲皮嘅添啊，即系有啲焗嘅，其实有的确系，跟住仲要戴头巾咧，系啊，所以系有啲辛苦嘅，大家都系好辛苦，好辛苦去完成，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因为系好专业，冇人发过脾气啊，大家都系好可以好 chill 住。笑住完成呢个 project， 所以我觉得太劲啦，大家
0: 用心制作啊，
1: 系啊，
0: 同埋睇个 MV 嘅造型咧，都好似系 Jin 第一次试嘅造型，
1: 系啊系啊，呢、這个造型都系我有提议嘅，侍应好容易着得唔靓噶嘛，好似好难结合多啲嘅美感，咁我就谂啊，点样可以有呢啲元素，即系白恤衫、但系当系一个好中意扮靓嘅一个女仔翻工咁样啦，咁跟住就同 Stylist 沟通。 話不如試下戴個頭巾啊，因為我都好少有啲咁嘅造型啊，啲 props 又係好得意啦，好巨大嘅一個算盤啦，係啦，跟住有啲好舊式嘅電話啊，特登有揾咗啲銀，好悶可以做咩咧？不如俾個銀仔我啦，喺度玩，即係係啦，即係轉，因為細個係好中意玩呢啲噶嘛，
0: 好似陀螺咁，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不如即係加呢啲好真實我哋做過嘅一啲玩冰啊、咬冰啊，即係呢啲元素擺咗落去咯，即係大家傾出嚟咯。
2: 啱啱你有講嘅就係無論係唱法上面啦、overhead 嘅音樂咁啊，甚至乎你 MV 嘅造型啦，都係新嘅元素啦。所以嚟緊呢一個嘅五行大碟入面都係一啲新嘅創意、新嘅創作嚟嘅，
1: 好多新嘅元素。By the way， 嚟緊嘅呢隻碟咧都會係三人小組嘅啫、音樂部分就係 Alex Wong 會負責啦，咁啊歌詞部分就係全部都會林若零去填啦，咁啊創意同埋呢一個統籌就係我啦，同埋唱啦，
0: 三人 BB 喎，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注重今次嘅個主題性同埋一致性嘅，咁、但係一致得嚟咧，其實裡面音樂風格同埋個歌詞嘅文法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
2: 變化
1: 嘅。嚟緊嘅歌咧，又會有唔同，有啲又詩意啲啦，有啲小調啲啦，有啲又有啲氣質啲啦，有啲又生活化啲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文法會出現咯。咁呢個係好玩之處啦，我覺得題材係好得意，好多題材因為都係呼應翻唔同嘅屬性，用水、用火、用土去 relay 翻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你自己嘅心理狀態。咁我用呢啲切入點係我自己睇完我都覺得哇，我真係好中意。
2: 好啊，我好期待你之後嗰四行啊，同埋好欣賞 Jenny 就係不斷會突破自己啦，會接受新嘅嘢啦，嘗試新嘅挑戰啦。咁希望我哋所有嘅聽眾聽到你嘅歌曲，感受到歌曲帶出嚟嘅意思之外，都可以學習好似你咁樣，要不斷嘗試、不斷學習。到時再訪問你，究竟當中用咗啲咩元素？我哋而家今熱嘅天氣，要繼續 overheat。多謝。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4: 长跑属于长期的有氧运动，身体会同时燃烧糖原和脂肪去到提供能量的。以一个60至70公斤的跑手为例，慢跑一小时消耗大约500至800个卡路里，完成一场马拉松总消耗可以去到2500至3500个卡路里的。不过有时都会出现撞墙期的，所谓的撞墙期是因为大脑为了节省能量给肌肉使用，会降低前额叶皮质的活跃度。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跑手去到几十公里的时候，就连计算还有几多公里，每公里的配速是几多，这些简单的数学都会变得异常困难。还要留意住水分的流失，在温和的天气底下，跑手每小时出汗量大概 0.5 至 1.5 公升，如果天气炎热或者湿度高的环境底下，流失量更加可以高达每小时2公升或者以上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5: 近排都系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嗰啲日子啊，涌出嚟啦。咁啊，呢排听啲听众都系咁啊吓，咁可以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
2: 冇错，今日咧系10月14日，农历咧系9月初5啊。如果你屋企人咧系计农历生日嘅话，啱晒啦，打上嚟啦，送个祝福俾佢啦，18723888，
5: 打个电话嚟啦。
6: 晨光追踪31。
7: 星期三的追踪31，电话今日即刻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啦。早晨啊，畅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 早晨早晨。咁今日夜晚正正关你时候8:25，我可以了解到边一个政府嘅部门呢？
8: 哇，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政府部门好能够容易认识嘅，就係讲緊呢个香港电影资料馆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馆。即係大家真係可以行得入去㗎嘛。咁就讲緊乜嘢呢，就係、是、香港电影资料馆呢，即係原来庆祝佢哋成立25周年。所以佢哋第一次呢就同香港文化博物馆合作举办咗一个展览，就叫做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咁
7: 係咪沙田嗰个嘛，沙田大围嗰个
8: 嘛。沙田大围嗰个香港文化博物馆，佢哋就会展览一个香港电影嘅历史展览。咁话说呢，即係今集节目主持人呢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沙田大围呢个文化博物馆嘅展厅，就同电影资料馆嘅代表同埋佢哋嘅策展人一起去到探索一下呢成个展厅。佢展厅原来分咗八大特色嘅，咁展览呢就由呢个电影资料馆呢超过1,300,000件珍贵藏馆里面。
7: 哇，劲啊。
8: 珍藏里面嘅珍藏拎出嚟嗰度展览。当中包括好多好历史好珍贵嘅劇照啦，台前幕后珍贵嘅相片啦，经典电影海报啦，仲有啲戏服啦，仲有啲互动装置。咁带观众呢可以穿梭下光影隧道添。咁如果大家都想先到 WiFi， 记得今日夜晚8:25，正正关你事，跟主持一起去睇咗先啊。
7: 係，我都有望过呢个光影历史篇啊，呢个展览我都有睇过，所以入面真係太多呢值得睇嘅嘢嚟嘅。咁但我就唔剧透住啦，今日夜晚呢听众就化身成为观众，一起留意住正正关你事啦。好，另外9:30嘅时间呢就係、是、医生与你嘅现场直播喎。
8: 冇錯，咁繼續現場直播。醫生與你呢今天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呢都市病啊，就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咁係乜嘢嚟呢，就係、是、即係有啲朋友呢成日覺得肚痛啊、肚脹啊、肚瀉啊，但係有時或者係便秘啊，即係以為自己係食錯嘢啦，咁又即係病從口入啦。啊，但原來係可能患上我啱啱講嗰個叫腸易激綜合症呢個都市病啊。根據研究顯示呢，香港大概有6%左右嘅朋友呢就患咗呢個病。當中呢女性患者多啲啲。咁啊，喺好多人呢喺患病初期呢，即係好多時都搞錯，以為自己係腸胃炎，食錯嘢，所以冇對症下藥。咁啊，結果呢越醫呢就越失望，最後搞到情緒都有被波動啦，情緒波動咧，原來會影響到呢個病嘅，搞到越嚟越衰。咁究竟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同一般腸胃炎有啲乜嘢分別咧？嗱，今集醫生與你好特別，我哋咧邀請咗註冊中醫，請中醫師由中醫角度去講解呢個病理，並且咧對照西醫嘅理解，教大家點樣咧按症狀做辨證，去分類型啊。腸易激綜合症都好多類型喎，原來點樣分咧？另外啦，亦都會咧嘉賓亦都會同我哋講解咧， 近年咧用中西医结合呢个治疗方法，去到睇呢啲病咧有啲乜嘢成效，系去到帮下大家咧可以摆脱咧玻璃肚嘅呢个问题。即系如果大家都有呢啲问题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之外啊，现场直播噶嘛，有咩问题即管打入去问下中医师啊。
7: 系啦，啲肠啊点样喺我哋嗰、那个即系精神状态边影响咗佢哋咧咁样。即系头先阿畅都讲得啱啊。我哋成日以為食錯嘢，有時未必真係食錯嘢㗎喎，即係個源頭可能我哋自己都搞錯咗。今日夜晚呢中西合璧啦，真係中西醫結合呢一齊解答大家嘅疑難啦，九點半鐘醫生與你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8: 拜拜。

0: 聽過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氣咧，今日大致多雲啊，初時有一兩陣雨啊，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啊，最高氣温咧大概31度，吹和緩嘅東風。展望咧，未來兩三日咧雲量較多，早晚都有一兩陣嘅雨啦。依家28度氣温，相對濕度78%。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4点，升256点。港金报38,885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嘅乘客咧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而同时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是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跟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次这首新歌就是送给他的爸爸的，而他爸爸的偶像就是 John Mayer， 刚找到他负责这首歌的吉他 solo， Alex Warren Wild Child。

0: 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成长啦，但系佢冇将过往嘅不幸咧成为咧佢沉沦嘅借口，反而更加努力咧面前嘅所有一切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7位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星期三嘅早上，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
2: 喺度
1: ，Vicky 同埋阿 O 同听众朋友黄太太倾下偈。早晨，早晨啊！
3: 早晨，早晨，大家好。
4: 你好啊，早晨。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偈啊？
3: 阿 O
4: 系啊，喺晒度啦，系啊，一齐恭候大家，同你倾下偈，谈下心，
3: 好啊，好啊，
5: 系
4: 有啲咩讲
3: 啊？好紧张，
4: 唔使紧张，我哋又唔会食人嘅，放心。哎，大家倾下偈，开心下啊嘛，有啲咩分享下先，讲嚟听下。
3: 吓，分享下我哋寻日结婚周年45周年啦。
1: 哇！
5: 45周年咧，系蓝宝石婚啊，黄太。
3: 系啊，我知道啊。
5: 系啊。
4: 有冇收到蓝宝石啊？
3: 唔使噶啦，呢啲在心中噶啦，已经。
4: 梗系在心中啦。好啦，
5: 咁啊，点庆祝先？蓝宝石就冇收啦。
3: 系啊，去食餐饭咁咯。
5: 食咩饭啊？
3: 去食自助餐咯。
4: 自助餐正咯。
3: 系啊，系啊。
4: 咁啊。40多年嘅一段婚姻啦，咁啊对你嚟讲都系好多嘅感动嘅位会，一定系系嘛？
3: 我哋平平淡淡都算系咁咯。
1: 吓，其实好嘅，即系
3: 系啊，
1: 好多时候即系大家睇电视剧就哇，即系点样惊涛骇浪啊，史诗式爱情故事啊。讲真啦，我哋普通人嚟嘅啫嘛。追求咩啫？就係個老公準時翻屋企，即係準時俾家用，生小朋友，啲小朋友唔好學壞，跟住上咗大學，跟住自己有自己嘅天地，咁啊咁噶啦，係咪啊，黃太嚇？
3: 係啊係啊，每個人追求嘅嘢都唔同嘅，咁不過我諗我平平淡淡咁已經覺得好開心啦。
4: O K 啦，
3: 我仔女身體健康啊，係。有自己嘅天地啊，咁就
1: 系啊！咦，你做咩重复翻我嘅说话咧？
5: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你哋有冇啲咩相处嘅方式噶？平时
3: 哦，平时我哋都冇噶，真系。不过45年来咧，我哋未闹过交噶。
1: 好劲喎，真系好劲喎！
4: 冇闹过交啫，但系都大家都会有啲脾气噶嘛。咁嗰阵时点算咧？
3: 系咁，如果唔出声嗰阵时，咁佢耐咗，咁大家。佢有時佢叫翻我叫翻佢，咁又冇嘢嘅咯喎。
1: 係啊，即係好可能即係冷戰咗兩日，突然間老婆出去食飯啦。
3: 冇啊，都冇咁耐嘅。
1: 係咩？
3: 冇
1: 咁耐，
4: 幾個鐘咁。不過真係從來打交從未和喎。不過冷戰，我覺得驚過
1: 嗌交，
3: 鬧交
1: 係
3: 咪？
1: 係
5: 有時鬧交係俾對方知道你做嘢咁樣。
1: 鬧交有陣時衰嘅又
3: 講出嚟，會講出嚟，但係就係鬧咯。
1: 鬧交都唔好，有陣時鬧多咗啊嘛，會即係有陣時你會好似我哋呢啲懶係講嘢叻嗰啲人咧，你會講多咗有陣時，即係其實唔應該啊，或者你會諗翻以前就講翻以前，即係總之其實咧。安静
3: 佢就算噶咯，
4: 系啊！
1: 我自己觉得冷战可能好啲啊，即系我自己个 situation 啦，我唔知，可能个个人都唔同啦，系咪先？
3: 系啊！
1: 咁啊几好，呢个老公最好系咩啊？咁样
5: 赞下佢啦。
3: 佢啊，
1: 系啊，
3: 好顾家咯。
1: 仲有咧，
3: 系啊，
1: 仲有咧，
3: 好好咯，对啲仔、老婆、仔女全部都好好，
1: 即系对你都好好啊？
4: 点好啊？我想知佢对你点好啊？45年嚟
3: 啊？
4: 点好
3: 法？唔会。即系唔会理啲钱，佢揾咗翻嚟之后啲钱，你点样用咯？
1: 即系俾晒你啦，
4: 系咯？
1: 你又买几搭楼，跟住收租，跟住就好开心啦！依家系嘛？
3: 咁又冇，不过咧都好开心。
1: 有啊，有啊！我见到，琴日我而家打开报纸，琴日成哥个新盘嗰度有你喺度排队，准备入飞，黄太冇扮嘢喎，唔系讲笑啫，呢个讲笑啫，系最紧要 happy 啦，其实同埋健康先系。最无价嘅，
3: 系啊，最重要系咯，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嗯，
3: 啊，一齐掹。走落去啊！
1: 你想踢歌系咪已经啊？唔想同佢讲，一齐漫步人生路就系你拣啊！邓丽君嘅作品系嘛？因为平时好少讲呢啲嘅，其实系嘛？
3: 系啊，都系嘅，大家即系已经咁多年咧，唔需要讲嘢都知噶啦。
4: 系不过即系
3: 唔系话一个好浪漫嘅人。
4: 系不过即系耐唔耐咧？老实讲，45年又蓝宝石婚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不如就藉住呢个机会。有啲咩说话其实想同翻老公讲嘅， 系咪 morning call 入边讲几句咯？
1: 讲几句咯？
4: 讲几句啊？真系好难得噶，系咪？嗱，透过电台去到讲啊，平时都唔讲啦，讲完呢次我都可以俾你唔讲啦。
1: 系啦，
4: 你上我都可以讲嘅，
1: 因为你下次金分转分先打嚟噶啦嘛，可能系咪先？
3: 系啦，系啊，今朝我都系谂住系咁以打下。唔知道通唔通嘅，
1: 系啊，
3: 一打又通咗，跟住 Vicky 又话要出街吓，
4: 要出街，
3: 点唱就算噶啦咩？
5: 梗系一齐倾下，最开心啦。
4: 所以咪就系即系缘分啊，或者有好多嘢令到你有呢个机会嘅时候，
1: 系咯，
4: 不如几句都同老公讲下，
1: 冇错啦，系啊，讲几句啦，好嘛，阿黄太，唔为难你啦，
3: 系啦，好多谢佢咯，咁多年来对我都好好咯，诶，对头家又好。照顾咯，个个都吓，系啊，
1: 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我哋都唔留难你啦，好嘛，
3: 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1: 好呢个时间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我话 Didi 咧好尽责，因为今日咧港铁都有相关嘅消息，由于咧南田站啊月台有设备冒烟啊，现时观塘线列车咧不停南田站啦，港铁咧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噶，中途咧南田站嘅乘客咧可以上车同埋落车，请乘客啊为到行程咧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今日真系慢慢地啊，要点啊？漫步人生路啊，翻工都系咁啊，人生都系咁。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咧又继续啊，可以整下啲古灵精怪嘅食物。啊，咩叫古灵精怪食物咧？因为我哋用嘅材料咧，只系牛肉啦，水饺皮或者云吞皮，水饺皮就会好啲，薄身少少嘅水饺皮。
1: 哇！开初听到你话古怪，然后你讲完牛肉有个水字，我以为加水果，
0: 唔系，
2: 系水煮牛肉咧咁系咪？水煮牛肉。
0: 不过水果去到烹调呢个鸡咧，其实系可以好好味嘅。
2: 哦，
0: 吓，即系又题外话，因为点样整咧？譬如你攞用电饭煲就整到噶啦呢个，咁你准备咗只鸡啦，准备咗只鸡之后咧，跟住咧你就可以准备定苹果，
2: 系，
0: 跟住加少少葱啊，少少姜啊咁样。苹果咧就将佢切片先嘅，将佢切片。咁个鸡咧你就已经洗干净咗啦，咁跟住亦都可以摆喺个电饭煲嗰度就准备啦咁样。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将嗰、那个将个苹果咧就将佢切咗片啦，就让入去嗰个鸡入边，部分让入去个鸡入边。同埋嗰啲葱啊姜都讓入去，跟住另外嗰啲亦都可以準備定要啊，仲要有葱，爭啲唔記得咗，要有洋葱。咁洋葱就先炒過佢先嘅，咁炒過佢之後就先喺個電飯煲個底嗰度鋪平咗佢先，係啦，咁鋪平咗，咁、那個洋葱你覺得你自己炒得好味嗰個方法其實都可以，可能入面有少啲芡汁其實都 OK 嘅。咁跟住你就加蘋果加雞啦，加蘋果啦，讓入去只雞入面啦，然後再搵啲蘋果就滲散喺個蘋果喺嗰個雞側邊咁樣。咁跟住呢你就先冚蓋。啊，唔係，仲有老抽，老抽生抽，真係唔記得咗，老抽就落少少，生抽落多少少，跟住就蠔油就少少，即係撈撈撈撈撈咁樣，跟住就要落多少少砂糖啦咁樣，跟住你咧就將佢醃一醃佢嘅，其實都係喺個電飯煲度做，跟住冚住個蓋佢，但佢醃佢，我諗半個鐘啦，半個鐘之後咧，你就好狡猾咁樣撳掣，因為只雞唔知你撳掣噶嘛，咁你撳掣嘅時候入邊熱咯，好啦，咁跟住咧你一叮叮咗嘅時候咧。因為個雞咧，其實你全隻整噶嘛，咁佢就初頭咧就淨係可能嗰、那個我當佢雞胸個位置就已經熟咗啦咁樣，咁你背脊嗰度你都想佢有嗰種特香味喎，係啊嫩啲嘅，或者你驚佢唔熟嘅，你開咗個蓋先，跟住就將只雞反轉佢，跟住冚埋個蓋，又再撳掣咁多次掣，跟住到佢再跳嘅時候咧，咁就 OK 啦。跟住打開個蓋咧，其實佢就已經幫你整到成形啦。咁而且個雞咧。好嫩滑，佢入面嗰個雞味呢其實就仲有好濃厚嘅蘋果香喺入面嘅。咁你基本上你一拉咗個雞髀，其實佢就已經你唔使咁教剪剪啦。一拉個雞髀出嚟就阿仔你食啦雞髀呀咁樣。係啦嘩就已經好香。
1: 青蘋果煮咖喱雞囉，加落去咖喱雞嗰啲。
0: 係呀係呀。
1: 係真係提升到嗰個雞嘅鮮味。
0: 冇錯，真係唔錯嘅。咁剛才講牛肉那個水餃皮那個就留返定
1: 了。
0: 星
1: 期一
3: 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O小白
1: Vicky 晨光第一線，
4: 我的享樂時代。
2: 上個 weekend 呢就去咗兩個地方啦，咁去咗台北同埋去咗台中啊，去咗兩個地方啊，咁快閃過台北，因為GD 喺嗰度啦，咁樣就 Big Band 啦。首先讚下先啊，我覺得呢即係當地做呢個 Big Band 呢實名制呢真係做得相當之好。因為香港呢有陣時買演唱會飛大家都知道一票難求㗎啦，咁成日話實名制嗰啲情況出現呢其實都冇乜太實名㗎，或者未必做得到，咁令到好多真用家呢其實就要變相即係難聽啲講食炒先可以去睇到 show 啦，咁亦都唔鼓勵唔鼓吹啦，因為即係香港炒黃牛嘅絕對係犯法㗎，即係違規違法嘅一樣嘢嚟㗎。咁但係調翻轉佢哋做呢就即係實名制，而呢實名制之餘呢仲會呢你改名呢係要俾個比較貴啲嘅 premium 先改得到，即係就算我有兩張飛，我因為一啲事而去唔到，我想小白同埋 Vicky 幫我去咗去啦，話有得睇太陽喎，係咪先？有得睇 GD 喎，大聲喎，咁樣咁啊，勝利拉咗啦，唔知去咗邊啊？勝利係
0: 咁啊，冇勝利啦，
2: 咁啊，阿 Top 又之前有啲情況出現咗，跟住就冇啦，總之得三個人啦，香港站都係得三個人嘅啫，嚟緊 Big Bang。咁啊喺咁嘅情況前設底下咧，咁即係我想將飛讓俾你哋啦，我都要加錢。 去改呢一張票咯。咁咁、就令到個二手市場個 premium 就增加咗一個成本。就算你即係炒黃牛都唔會話賺得咁深咯個錢，或者會杜絕咗一啲炒黃牛，因為可能張飛買翻嚟2000蚊港紙咁先算啦。喂，你改一個名要加到1500蚊，咁你嗰張飛咪變咗3500咯？咁你有權嗰張飛變咗6000-7000蚊咁樣賣出，咁我又喺度諗6000-7000蚊一張飛睇一個演唱會，係咪咁多人 afford 得起咧？即我知道有噶，但唔多咯，係咪先？
1: 但咁樣就可以保證得到有啲真係好想買飛入場睇嘅觀眾，去確保到佢可以買到飛。
2: 係啊，咁呢、這個係自己一個叫做感受到一樣嘢啦。咁氣氛當然係好啦。咁跟住呢到啊落返去台中，台中有啲工作要辦，我覺得走咗幾個景點、首先就買下啲太陽餅俾大家啦。
1: 睇完太陽。
2: 十年前我去台中又係得一種水產嘅一種伴手禮嘅啫。就是太阳饼，十年后都是太阳饼，仲是同一间的太阳饼。
1: 有很多不同味的。是啦是啦。都开始有些抹茶味啊。
0: 标准了的。标准了的。
2: 是啊，咁我今次买这个版本就是蜜糖味啦，因为我自己最喜欢。
0: 近些。
2: 甜甜。是啊。
1: 谢谢。
2: 拍晒咁样。
1: 送我的
2: 太阳。是啊是啊。咁仲要呢个牌子几搞笑的。即是他从前有10个太阳㗎嘛。咁现在得返9个。因为点解、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啦。咁样。即是讲故仔，佢门口有一个咁嘅小故事，你可以讲俾送伴手礼俾嗰个朋友仔听嘅。咁、另一个当然要行一个景点啦，快速两两分讲讲，就系呢个高美湿地啦，即系靓到美不胜收嘅一个日落咯。因为佢旁边有啲风车咧转下转下，咁日落嘅时候佢又好近呢、這个地平线咁样，咁好多佢哋当地嘅民众其实都会喺嗰度留达下，甚至乎佢哋有话有啲北沙嗰啲嘢咧。是啊是啊是啊，
1: 一定停到啦。
2: 是啊是啊，有啲北沙嗰啲嘢咧，啲僆仔咧就冲咗出去最边边嗰度，就喺北沙喺度摸蚬咁样咯。
0: 哦，
2: 系啊，几得意嘅一个画面嚟。
1: 有冇食槟榔啊？
2: 冇啊，我唔鍾意㗎嗰啲嘢。其實我對於中部好多嘢都唔鍾意，我去到都係食拉麵同埋奧馬卡西。其實我冇，但係性價比係超高㗎，我想講呀，喺中部做呢啲嘢。咁同埋個經濟個核心轉移啦，即係舊時大家去周邊地區一定去北部玩㗎嘛，即係西門町呀、或者士林夜市呢啲就好家傳户曉，同埋大家會去玩食買嘢嘅地方啦。哇，你一去到中部就覺得鄉下啲呀，哇南部呢就直情又熱啊，又冇嘢睇啊！
1: 大自然啦，咪都有嘅。
2: 系啦，咁但系随住呢个十年，即系佢嗰个台积电嗰、那个真系一个产业链嚟噶嘛，啲房价又升咗啊，跟住啲人又因为嗰间芯片公司而富裕咗起上嚟啊，咁富裕会点啊？咁消費咧又會再多啲人去消費啦，即係啲商場都勁咗。其實特別去到南部喺高雄嗰度咧，多咗好多新嘅商場。
0: Mega Mall 咁樣啊，嗰啲
2: 係啊，同埋多咗好多新嘅歐力咯。嗰啲歐力係即係可能係全世界最勁嘅時裝品牌都有喺嗰度設店咁樣咯。係、啊，都幾詬異啊！即係舊時去中部去南部真係冇咁發達，或者即係一定冇咁勁噶嘛，即係用咁勁嚟形容咯。咁但係今次個體會又覺得哇，中部南部啲人好似富起來，啲人啲著衫都光鮮咗，即係原來一間企業可以帶到成個地區啦、都有錢起上嚟，
0: 幾好喎、咁樣。
2: 成件事呢、這個就係小弟去咗2-3日嘅觀察啦。咁啊，有機會大家都可以飛下去啊，唔同地方去旅行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翻返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毫六跌6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Cindy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请阳光小姐。

0: 千里一次。
1: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0: 今夜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1: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从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4: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3: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当 AI 遇上老师傅，
5: 如果家里的长者经常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照顾者整理好一些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的记忆。
4: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遇上老师傅，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8: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坐标同名字。
7: 由古老的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的黑洞，
8: 逢星期六晚8点，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8: 主持
7: 薛俊朗、
8: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2: 早晨，早
1: 晨，早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
2: 早
0: 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0: 晨，早
1: 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2: 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1: 晨，早晨，
2: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1: 晨，早晨，早晨，早你睇下你自己條腰啊，
2: 真係，但同埋呢我有磅重㗎嘛，
1: 係啊，
2: 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每當我自己認為自己肥咗喺瘦嘅時候，
1: 係啊，就會有磅重啦，跟住呢
2: 都係
1: 重咗嘅，
2: 係
1: 嗰啲係水嚟㗎，可以係
0: 係囉，
1: 你知嘛，真係㗎，即
0: 係
1: 好似我咁樣，
0: 佢洗手間冇咗
2: 㗎，我當佢係水，減咗嗰啲水分之後，我嘅體重係冇變，
1: 你點知你計咗水啫？
2: 是你
1: 你可以算啦，你開心咪得啦，最緊要開心。
0: 我覺得係個氣場，
1: 能量滿滿。
0: 因為通常去完旅行翻嚟，都起碼差
2: 一套氣喎。

0: 嗰啲都係能量嚟
1: 嘅。能量嚟㗎。係。唔係我覺得即係得閒係飛下係好。
2: 係要㗎真係要㗎。
1: 要離開
2: 下。係
1: 離開下。
2: 冇錯。
1: 真係即係見一見出面。
2: 睇下
1: 返
2: 返
1: 嚟。
2: 係啦返嚟同大家分享。係
0: 咯。冇錯呢個。幾
2: 好喎真係。
1: 係呀。
2: 好啦咁同我哋要講講㗎即係講得㗎係咪是啦
0: 講多啲
2: 你去咗邊度話唔知啊有時你可能有地下情
0: 報你未啊八步搭三個
1: 去咗啲神秘任務啊跟住返到嚟呀又話我唔同我樣跟住啲人就開始估啦
2: 冇錯
1: 做咩呢咁樣。
0: 係啊咁係一個好 ad hoc, 即係好臨時發生嘅一個 trip 嚟嘅。簡直就係上個星期先買機票下個星期就會突然間飛啦。
2: 我好鍾意咁任性好任性好
0: 即係說走就走。
1: 說走就走。
2: 係啊。
0: 但因為呢件事呢如果唔去即係唔係衝著做呢有時呢啲事情就係唔
2: 絕對
0: 係
2: 趁
1: 你
2: 後生
1: 諗住即係去計劃得好周長啦你就一路都冇去唔到㗎啦。
2: 佢咁嘅年紀差唔多㗎啦。
0: 同埋我係有好有嗰啲選擇困難㗎嘛。我會左度右度左
2: 度。
0: 我係咪睇
2: 去邊呀
0: 係去邊或者去跟邊個 tour 啊。
1: 係呀去做啲乜嘢。
0: 做啲乜嘢。其實我未必係話會有曬一個 Excel 咁樣一個由八點去到夜晚黑十點嘅一個 plan, 唔係咁樣嘅。但係我就會事前呢有好多好令自己糾結嘅一啲行程嘅執着同埋即係選擇困難咁樣就連揀個 tour 都揀十世。
1: 即係去得嗰度冇理由啊去呢度又唔去呢度
0: 啊
1: 做呢樣又唔做嗰樣。
0: 但其實
1: 兩樣做曬又唔夠時間喎咁樣。
0: 但係啲人唔係話你要相信一樣嘢就係所有都係最好嘅
1: 安排。
2: 係呀係呀。
0: 你就真係相信唔到囉。你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自行安排我一定要咩嗰啲搞唔掂都要夾硬嚟嗰啲。
1: 夾硬 plan 曬
0: 㗎嘛。夾硬 plan 㗎。
2: 對我哋嘅認識嚟嘅話其實你都有曾經試過嘅就係你 book 好曬所有嘅嘢你去到都係冇你間房㗎。係
0: 啊你記得嘛。
1: 就算你
0: 係
1: 做好曬準備都未必。係
2: 啊你 book 咗你以為已經俾曬錢又點樣都好啫。去到嘅話佢冇喎。冇就係冇㗎喎。係咪先。
0: 啲人唔係話冇強求嘅我就硬求。
1: 硬求。
2: 你就係阿信啊不強求
0: 不強。唔係啊我就硬求。
1: 佢係另外
2: 一邊。硬求。我就唔係阿信。
0: 係啦我就唔係我就要去發生咁樣嘅，咁但係呢啲只係旅行嘅小執著啫。
2: 係嘅，
0: 但係所以咧，其實呢個
2: 點解要將自己降到咁低？
0: 唔好意思啊，
1: 佢係講緊物理上，因為啱啱啊個張張凳騰到好低，
0: 係啊，坐咗成 lift 落咗去
2: 坐一樓，
0: 我
2: 都
0: B 一，我上翻嚟先啦，
2: 好啦，
0: 翻嚟啦，
2: 冇錯。
0: 但係咧都幾得意嘅，因為呢個 trip 咧其實都帶俾我幾多得意即係開心嘅驚喜啦。例如呢就係因為暫時嚟講啊講咗個地方先啦。咁我今次係去咗中亞嘅。咁中亞其實有幾個國家㗎嘛。今次主要呢就係唔係主要係直情全程呢都淨係喺哈薩克斯坦啫。係啦嘅同埋最主要係就係喺阿拉木圖。
1: 阿拉木圖即係佢
0: 嘅之前嘅首都啦
1: 大城市啦。
0: 大城市啦係啦而家都係非常之大嘅城市嚟嘅。咁
2: 有細過咩
0: 有細
2: 咁大唔大㗎啦。
0: 咪同埋因為本身哈薩克斯坦係好大㗎。係一個
2: 好大嘅地方。
0: 係啊嗰個內陸面真係超級大嘅。同埋呢去到嗰度啲人好鍾意同你寒暄嘅時候呢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你有冇去過 mountains 啊？你有冇去啲山入面啊？
1: 大佬，你呢度全部都 mountains， 我點知你講邊個？
0: 但係佢哋好過啊！我發覺咧，佢哋嗰個當地人咧，真係好中意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好中意講呢句㗎，即係唔係話啊今日天氣幾好？佢話你去咗 mountains 未啊？
1: 去咗山未？
0: 去咗山，你入咗山未？佢都幾得意。
1: 因為嗰度啲山地係好靚㗎嘛。
0: 嗰度啲山地係好靚嘅。
1: 因為通常咧，你喺即係社交媒體你 look 咧，你 like 得一個啦，哦見到啲相幾靚 like 啦，跟住就係咁接
0: 俾你。之後佢就到你雲啊！
1: 係啊，即係所以有一排係成日見到話又係哈薩，
0: 但係你就覺得it's a sign 係一個指示啦，你
2: 要去啦，
1: 係啊，
0: 係啦。咁我話點解咁得意咧？就係因為而家去中亞咧係暫時未有直航嘅，
1: 嚟緊將會有，
0: 嚟緊將會有嘅。咁然後我今次去咧都係轉咗機啦。咁我去嘅時候咧，中途嘅轉機係有六個鐘嘅空檔嘅，咁就係喺烏魯木齊，新疆烏魯木齊。
1: 有冇得出去玩啊？
0: 有得出去玩啊！
1: 哇，正，好中意。
0: 其實我曾經有一刻係諗過，我要唔要乖乖地落去？
2: 但你係知嘅，即係其實你飛嘅時候已經知
0: 㗎
2: 啦。
0: 知㗎啦。但係一去到新疆，去到烏魯木齊咧，一望出去，哇！藍天白唔係冇白雲啊，
1: 冇白雲，一片藍
0: 天啊，係啊，外吹咯，
2: 梗係啦。
1: 系啦，仲要嗰个时间系日头啊嘛，系咧、
0: 啊、
1: 有嘢做。你话去到凌晨咁啊冇啦，
2: 同埋佢唔系两三个钟啊嘛，
0: 六个钟
1: 啊嘛，唔出去对唔住自己。
0: 冇错，咁我就话啊，我就获得咗一张六个钟嘅新疆体验卡。
2: 哇，你发达啦你！
0: 我都觉得好正啊，即系突然之间好似去多咗个旅
2: 地方。
1: 系啊，我好中意呢啲啊，呢啲好似系咯赠品咁。
0: 系啊，冇错。
1: 突然间多咗出，
2: 先少少有个 app， 即系
1: 有个
2: 前
1: 菜
2: 咁样。
0: 但系就劝奉大家唔好太兴奋，一定要咧去一个离机场比较近少少，而且唔好塞车嘅地方。
2: 系、哦、啊，因为你真系唔识嗰啲地方。
1: 你冇话因为赠品冇咗个主菜咁样搞掂
0: 啊？冲啊！入社啦！
1: 你唔记得咗？原来你系本身要去。
0: 大家，我哋唔系喺香港，冇个地方冇咁细
1: 嘅，
0: 所以可能好多地方你起码闲闲地个车程已经成个钟啦。
1: 系来回咁啊，冇两个钟噶咯，咁你得翻四个钟噶啫。如果系咁，
0: 你仲要再同埋你出咗机场嘅话，等于你要重新再经历过一次安检。
1: 哦，清关
2: 冇错，
1: 系
2: 错
1: 系啦，
0: 所以一定要预留足够嘅时间啦。
2: 咁你系唔使带你嘅行李走嘅？
0: 唔使嘅，
2: 系啦，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嘅话，正啦。
0: 同埋就算你佢话要你拎翻你个行李，你都可以寄存喺机场，
2: 非常好。
1: 好
2: 啦，咁你去到啦，咁你諗住點樣
0: 呢？咁呢我就搵咗條街，因為我係未去過新疆㗎。
1: 係未去過新疆㗎。咁
2: 我
0: 就覺得我可以去邊呢？
1: 你去之前就上網穩定嘅。
2: 有冇穩
1: 定？
0: 其實冇啊，因為穩
2: 定
0: 啊，即係去一落地就穩啦。
1: 哇，好正，好隨性啊。
2: 其實都仲好，係咪好任性啊？我覺得呢樣嘢
1: 好似一切都係未知嘅。
0: 因為新疆呢有一個叫做小羊哥，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就係新疆而家呢出咗一個名物啊。就是一個羊仔的公仔，
1: 即係類似小羊
0: 哥。點解佢係會興起，即係點解會炒熱起來呢？就是因為幫佢嗰只羊咧，本來唔係一隻白雪雪的羊嘅，可以加啲新疆帽啊，
2: 哎呀，
0: 頸鏈啊，
1: 幫佢著衫，
2: 著衫係換衫，
0: 全部都黐上去嘅，即係用熱熔膠黐上去啦。但係咧，呢個咧就係一個新疆嘅老闆仔，個老闆仔咧。高大靚仔嘅新疆籍男士，然後咧就
1: 係佢係有啲維吾爾血統嗰啲，
0: 佢新少數民族羊咯，
1: 係，
2: 所以嗰啲眼大大啊，
0: 一米八以上，
2: 哇！
0: 所以咧就喺個全網瘋傳，佢仲要喺度整羊仔喎，
2: 哇！
0: 仲要問你啊，你要唔要加裙仔啊？你要唔要加個頭飾俾佢啊？咁樣樣，
2: 佢本人就係小羊哥，
0: 佢就係小羊哥啦，所以佢個人就令到呢個
1: 公仔
0: 呢個手信就大熱起。都帶熱埋佢自己，
2: 咁你有冇喺條街揾佢啊？
0: 冇啊，我本來想嘅，
2: 我以為佢講咁多，就話我甚至都見到佢。
0: 所以就係奉勸大家要冷靜啲。
1: 你就走失咗嗰只羊，我就要揾佢。
0: 你唔好為咗揾小羊哥咧，就錯失咗你之後嘅旅程。真係會，因為小羊哥而家係要排隊嘅。
2: 唔係啊嘛，
1: 應該因為變咗紅人啊嘛，
0: 同埋佢已經由一間鋪搬咗去第二間鋪啦，
2: 恭喜曬，恭喜曬，
1: 開咗分店添，
0: 係啊，咁但係因為呢個小羊咧，其實就機場都買得到嘅，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去大巴站，
1: 即
0: 係
1: 揾個真人，
2: 係啦，個真身費事去睇啦，
0: 咁我就揾咗一條街啦，咁嗰條街係一啲文青。咖啡街嚟嘅，係啦，就一條街，其實好
2: 唔係好長，
0: 好短嘅就嗰條街。咁佢嗰條街咧係喺即係橋底隔離嘅啫喎，仲要即係你以為嗰啲文青街係匿喺一個社區入面，
2: 係咯，啲小店
1: 嗰啲隱世咩小店，
0: 佢隔離係有啲車度飄飄咁樣喺度，公路嚟
2: 嘅
0: 喎，
2: 街嚟嘅
1: 公路，
0: 即係一上橋就公路，係啊，一上橋就公路嚟㗎啦，係啦，咁下面就一條橋底下面有條街仔啦，咁但係嗰條街仔咧就有好多 coffee shop 啦，然之後有啲文青小店啦，
2: 有
0: 啲
2: 黑膠啊嗰啲嘢啊，
0: 哇！
1: 佢會唔會融入咗譬如新疆當地一啲文創咁樣㗎？
0: 啊，佢就係有啦，
1: 有啲少數民族嘅衫啊，
0: 佢有好多得意自家製嘅冰箱貼啦，香薰啦、線香啦，或者一啲果 jam 啦。
2: 哇！呢啲好，
0: 我覺得揾到條街係非常之幸運嘅，
2: 係啊，
0: 因為嗰條街就係咧足夠令你咧可以。hea 地，超超地咁樣樣，
2: 食啲嘢，
1: 唔使太趕，
0: 又係鞋啊，又可以睇到少少新疆嘅文化或者嘢咁樣樣，但又唔係話啊，就咁去食個新疆手抓飯
2: 咁
0: 樣，又唔係
1: 嗰啲串燒定咩
0: 啊？又唔係嗰啲，咁又一個另一面，
1: 即
0: 係
1: 佢遊客得嚟又唔係太遊客，
2: 係啦，冇錯，佢啱啱好喺中間，係咪啊？時間啱啱好，
1: 有少少本地嘅元素，即係有時咧，你去旅行咧，你都驚噶嘛。真係你到此一遊嗰啲咧，咁你就唯有一定係去嗰啲最遊客打卡最遊客嘅地方，跟住都係嗰啲啦，咁樣食串燒啦，咁樣。咁但係你呢個好似係特別啲喎。
0: 我覺得特別都幾特別㗎，因為其實你又可以 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佢哋嗰啲 coffee shop 面嗰啲特調咧，佢就會融入咗少少新姜嘅味道入去，
1: 係、哦、有啲香料。
0: 佢係譬如我揀咗個杯咧，係有菩提子咁樣、哦、菩提子咖啡咁樣樣，係、
1: 哦、
0: 啦、
1: 哦嗯，即係用咗當地一啲時令嘅食材，係
2: 啦，嗰啲名物咁樣樣，
0: 山楂咖啡咁樣樣，
2: 係、
1: 哦、
2: 啦。咁啲咩人呢你見到嘅就係你觀察嘅，
1: 遊客啊，
2: 咩人比較多咧？當地嘅咧係咪都係唔係？
0: 我覺得係去打卡嘅多，因為嗰間 coffee shop 咧已經又係好出名咁樣，咁、
1: 哦、
0: 所以去到同埋佢啲咖啡是真心好飲嘅，即係唔係純粹一間打卡打卡。
2: 咁貴唔貴啊？
0: 誒又正常，
2: 相比香港咁樣嘅，
0: 我覺得
2: 正常
0: coffee shop 價咯
1: ，coffee shop 價啦
2: ，coffee shop
1: OK
2: 啦，都 OK 啦。如果你話好飲，
0: 好飲啊，好飲，值得去嘅，值得去。即係佢唔係真係純粹為咗去到此一遊或者打個卡。
1: 你到嗰時係幾多點鐘到啊？
0: 到嗰陣時大概
1: 晏晝，
2: 晏晝啊，兩三點嘅啫，係
0: 咯，
1: 呢啲正啦，遊閒嘅時間，
2: 係啊，佢六個鐘就啱啱好就黃昏咁樣，
0: 冇錯，
2: 就可以食啲嘢。
0: 係啦，咁另外佢都會有其他嗰啲文創小店，除咗冰箱貼啊，佢、都會有啲係自己手捏嘅陶瓷啊，
2: 哦，
0: 係啊，都
1: 自己整嘅，
0: 自己整嘅，同埋佢哋嗰度啲人都幾 nice 嘅，係咯，同埋大家都係不慌不忙咁樣啦，所以你預鬆啲時間係要嘅，
2: 係冇所有嘅嘢大家都好 hea，
0: 大家都 hea， 跳跳其實
2: 慢，
0: 係啊冇人。
1: 唔係香港可能你一個鐘咩都飲完啦，係嘛、
0: 啊，
1: 做好多嘢啦，
0: 係啊，
1: 你嗰度你一個鐘先可能啱啱杯咖啡嚟啊，跟住你可能又睇下地圖啊，睇下即係附近有啲乜嘢，慢慢周圍行下。
2: 又可能有啲人你會嚟嬲啊，你傾下偈，
0: 同埋我中意嗰條街，因為佢夠集中咯，佢集中咁你就可以淨係。行嗰條街，
1: 唔使行好遠，
0: 唔使行好遠。咁同埋，如果你多時間，你咪再去多第二間 coffee shop， 又飲多杯嘢咁樣樣咯。coffee shop 已經兩個鐘啦，咁啊行埋個零鐘咁樣，跟差唔多斜地咁樣翻去。
2: 你咁靚女，其實應該都會有人嚟去，
1: 係咯，搭散，係
2: 咯，搭散下你啊，咁樣啦，有冇啊？
0: 冇啊，我唔想，我成個爛人咁。唔係，因為實在拎，即係雖然我個夾係擺咗喺，即係佢哋唔需要我再攞翻個夾啦，但因為我係孭住好大個背，好似 backpacker 咁嘅，係有啲不收腰，
1: 風塵仆仆咁樣啦。
2: 係啊，但係即係佢好幾有味道啊，我覺得係咁，
1: 好正
2: 係咪先？
0: 有陣時就係覺得自己冇辦法選擇自己嘅 lifestyle 啊，即係各樣嘅 lifestyle 咧都好中意，
1: 被生活逼成。
2: 你突然之間係咪有呢啲咁樣嘅轉機啊？其實你有啲人係好憎轉機嘅，
1: 我中意㗎。
2: 係啊。原來我哋三個都係中意轉機，突然之間你俾幾個鐘頭我，係冇錯，
0: 即係你冇凌晨去到嗰個機場乜都冇，你就瞓喺個機場入面嗰啲、
2: 除非你話嘅
1: 都
2: 有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係天氣太差，你個機唔
1: 滯留喺機場，
2: 你滯留但佢唔俾你走，
1: 係
2: 啦，嗰啲就慘啲。
1: 我試過滯留過30個鐘最多，係啊，因為其實係。我飛多倫多啦，應該，但係經美國轉機啊嘛，咁、美國其實想加拿大好近啊嘛，一個鐘，但係咧我已經飛咗10幾個鐘啦，去到跟住因為天氣問題起飛唔到，話要第二朝先有飛機。
0: 係咪落雪啊？
1: 好似打風啊，
2: 係
1: 啊，跟住要第二朝先飛到，跟住第二朝咧又係話第二朝我哋都係冇機咁，最尾總言之滯留咗30個鐘咯，我當自己
2: 三十個鐘喺嗰度做咩？係啊，
1: 加拿大咁樣。
0: 有冇幫人
1: 出
0: 下啲
1: 倉？係啊，真係要出嚟攞翻，冇啦嗰時已經。
2: 去人哋啲快餐店嗰度，攞嗰啲番茄醬黐落去食，冇嘢食。
1: 我試過咧一次，好似即係阿谷咁樣咧，因為轉機出去嘅旅行咯。哇！依家諗翻都好難得，因為嗰次我係應該去以色列去 exchange 啦，跟住我就途中咧嗰時咧係要經即係我喺多倫多飛過去耶路撒冷啦，但係咧要經呢個基輔。
2: 哇！
1: 坐呢個烏克蘭航空，基輔依家好難去
2: 啦。
1: 我嗰時有9個鐘。我哋
2: 9個鐘，
1: 九個鐘
0: 即係咩都可以做，
1: 真係足足一日，仲要係一朝早去到。
2: 哇！
1: 咁我哋一朝早去到咧就
0: 即刻做特種兵。
1: 係啊，我哋就仲要 backpacker 咁，都孭住個背囊啦。咁即刻就坐車出去市中心玩咗成日先翻去咯。依家嗰時哇，依家諗翻真係可一不可再。
2: 又係預先知道嘅，即係
1: 預先知
2: 道有9個鐘嘅。
1: 咁我哋穩定啲景點㗎啦，已經係啊，因為佢啲景點都幾集中，通常即係嗰啲大城市係啦，咁可能都係市中心。跟住你可能又試下搭當地嘅鐵 路。咁、你知哇，基輔嘅鐵路咧都幾得意啊！佢嗰個地鐵咧，嗰啲地鐵站好靚，
2: 係嘅，
1: 係有啲似莫斯科。
2: 哇，咁就好靚啦，係每一個站都唔同噶嘛。
1: 係啦，咁我去咗其中兩個站係有啲嗰啲馬賽克啊，跟住嗰啲係要搭一條好長好長嘅電梯落到去地心啊，再搭翻上去，跟住先去到嗰啲景點啊，咁樣都好難忘啊，係啊，好睇，即係好好玩啊！
2: 哇，好開心喎，係
1: 啊，
2: 都幾好。喂，你講緊呢一樣嘢嘅就係我以前我不過嗰次我就係去拍嘢，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係滯留咗喺個機場嗰度咧，就係佢嗰時候，而家即係唔係叫俄羅斯，係蘇聯啊，係
1: 仲
2: 係
1: 蘇聯，係
2: 啊，仲係蘇聯時代，應該嘅就係又係咁樣啦，啲天氣唔好啦，咁跟住我哋個滯留咗喺嗰個即係成個劇組嘅人都係喺同一個嘅就係機場喺裏面咯，喺裏面嗰度好好玩啊，拎曬嘢出嚟啦，喺度煲飯啊，
1: 煲飯，
2: 煲湯。
1: 煲汤，你可以点样？你点样生火？
2: 冇，佢插电噶，佢又俾你插电嘅。咁但系你插咗个电之后嘅话咧，跟住一个兜仔嘅，嗰时候系个锅
1: 你
2: 系一个煲仔，一个煲仔。咁跟住你就自己喺度煲饭啦，煲完之后大家就传啲嘢嚟搵嚟食啦。喺地下嘅就咁样直地而睡嘅啫。咁啊，成班人喺度等。我记得嗰次好似系等咗就系唔知系四个钟定系五个钟。
1: 有冇坐大啲啊？
2: 有
1: 有
2: 乜嘢？
1: 咩都做晒，
2: 有啊，乜嘢都有啊，
0: 有枪出嚟，马出出嚟，
2: 系啊，有啊，甚至乎就有啲人可能就坐喺嗰啲你嗰個行李嗰度啦，推嚟推去呀咁樣，咁咪搞完一輪，其實都幾開心嘅。你咪
1: 重點係你嗰啲人要好玩，
2: 因為有人同你一齊啊嘛，成組人一
1: 起。你好似上次我都自己一個三十個鐘，真係變咗湯漢斯機場客運站啊！
2: 你有次30個鐘？
1: 係啊，滯留啦，滯留嗰次啦，你仲要嗰時
0: 一個
1: 係啊，冇 WiFi 啊，冇 WiFi。
2: 咁你做乜嘢啊？
0: 瞓覺湯漢斯咯，
1: 係我攞支吉他出嚟彈啊！真係。
0: 我喺前面鋪
1: 咁又冇，
2: 收翻啲錢，
0: 收翻啲錢啊！
1: 冇啊，因為咧佢要攞翻曬啲行李啊嘛，跟住你又唔敢瞓啊，因為你啲行李你 keep 住喺自己隔離啦，咁樣跟住又要再入翻去啦，所以真係哇好難忘嗰次，真係係啊，好似我諗應該唔會再有第二次。
2: 死啦！聽你哋咁樣講嘅話，真係好想飛一轉，
1: 你
2: 咪話你
1: 籌劃啦，依家籌劃
2: 我都要噶啦，
1: 你唔好太隨性，你早啲話俾我哋聽。
2: 我而家隨性唔到噶啦，所以我就覺得我聽翻你哋講翻啲咁嘅嘢。真係好趁細個嘅時候咧，你好做咗，
1: 係先有嗰個底氣去任性。
2: 冇錯，當你年紀大嘅時候咧，你覺得
1: 多咗顧慮，
2: 行唔到啦，係
1: 啊，係啊，咩話？
2: 冇廁所，
1: 冇廁所，
2: 係啊，要行40級樓梯，
1: 唔得，唔得
2: 㗎，有好多嘢嘅話，你已經翻唔到轉頭㗎啦。
1: 係有啲嘢，我唔得食嘢，我都要室內，要有冷氣咁樣。
0: 我覺得當你掉咗去。掉你自己去嗰個環境入面，你就會得㗎啦，
2: 係
1: 咩？唔係，但你可能當下會後悔咯。點解我要咁樣對自己？
2: 係啊，
1: 係啊，點解？
0: 唔好問，
1: 係啊，
0: 唔好問，
1: 相信命運啊！
0: 你去到嗰下，你越快接受咧，你越快融入咧，你就越個人就越開心咯。
2: 解恩就係你仲細，
1: 係啊，
2: 仲細，
1: 你大啲你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来港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若果出现肺炎病征，会即时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腾讯控股421.6，跌3.6。阿里巴巴109.2，升2蚊。小米集团26蚊，升9.6。康方生物95.6，跌9.4。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升4.4。美团75.05元，升2.75。联想集团31.9，升8毫。中国人寿25.24，跌3.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經平均指數報68,193點，升415點。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5美元，卖出4,16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啊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和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都是车多繁忙。 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啦，同埋德士古道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段南田港铁站啦，受铁路事故影响需要封路嘅，因为泊咗啲消防车。而家消防车走晒啦，所以鲤鱼门道啦去旺角方向近段南田港铁站嘅封路重开，鲤鱼门道去旺角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过了民安队总部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赔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寒暑经验似浮光，
5: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情線今日我哋又嚟啦。
1: 係啊，
0: 上個禮拜嘅話，我哋好多謝嘅就係阿強強講咗自己嘅愛情故事。
1: 哇！
0: 係啦，引嚟有好多嘅迴響。
2: 係啊，
0: 假嘅。咁今日咧，我哋就翻翻嚟咧，我要討論嘅呢啲咁嘅嘢啦。
2: 係啊。
0: 今日講呢樣嘢嘅話，其實我哋兩個都冇資格講。
1: 哎呀，
0: 婚都未結，
1: 你講到咁
0: 嚟咧？
1: 你講到咁，
2: 我都唔知㗎。係
1: 咯。你好似俾我
0: 問
2: 你，我哋再上次同阿谷做感情事嘅時候講嘅就係結婚，
1: 結完婚就要離婚
0: 啦，
2: 係啦，
0: 咁今日咧就我要傾下呢樣嘢嘅話咧，就係離婚或者係一段婚姻咧，你哋又會得到呢個破壞，又或者嘅就係大家有一啲嘅決裂嘅原因啦，又未必一定係離嘅，但係即係大家如果在婚姻當中嘅就要小心啲注意一下，
2: 或者有啲人就綜合咗一啲經驗啊，一啲故事發出嚟嘅一啲原因就同大家講講。
0: 是啦，十大婚姻的一个破裂的原因的，是啊，你自己觉得呢？
1: 喂，有咩点名嘅？系咁嚟喎，
0: 一嚟就心正红心，唔系喎，喺我哋直播室嘅时候有两个人都可以讲，
2: 有一个人早到咗，
0: 欧文都早到咗，系啦，冇错，你帮我度扮唔知，唔关你事，
2: 系佢进入咗生存模式，你唔好搞佢。
3: 我讲一个，系个男人太好，例子就系卡卡。
2: 哦，系啊，真系、哦，
0: 真的吗？
2: 卡卡系一个即系可以话系咧完美无瑕嘅足球员啊，又靓仔啦，踢得波啦，有钱啦，佢系离咗婚嘅，而且咧佢系佢
0: 嘅原因系
2: 唔系嗱，佢系一个即系要讲少少背景啦。卡卡系一个巴西嘅足球员啦，咁佢赢过呢个世界足球先生嘅，咁、而且咧佢为人所津津乐道就系佢冇好似其他嗰啲咩朗拿度啊、罗马里奥啊嗰啲咁烂滚嘅，佢咧。嗰、那個女朋友咧係佢初戀嚟嘅，而且佢係堅持話等到即係婚後先至會做夫妻嘅嘢。
0: 哇！
2: 咁樣喎、啊，好啦，咁所以佢哋當年哇金童玉女，又佢老婆嗰時嘅老婆都好靚㗎嚇，即係結咗婚啦，咁啊跟住就生咗小朋友啦，咁大家都覺得哇一個童話故事可以即係得到呢個大團結局啦咁樣。點知過咗幾年之後咧，佢老婆離婚，同佢。
0: 是老婆提出离婚。
2: 佢话因为卡卡实在太完美啦，俾得太大压力佢。
0: 咩啊？
2: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太完美。哇！系咪好靓啊？系好靓仔，
1: 两个
2: 都好靓
1: 仔靓女。
2: 系啊，同埋佢生个仔女都好似佢嚟噶，都系靓仔靓女嚟噶，金童玉女，即系神仙美眷，非常之美好。但系因为冇卡卡又再分咗啦。系啊，
0: 就
2: 系系啊，我觉得欧文举呢个例子几好嘅。
0: 哦，一嚟就已经吓。
3: 所以耐唔使我都輕輕曳少少，等我老婆冇
2: 大。嗱你 at your own risk 啊，你自己。
0: 你自己
2: 風險自負啊，係啊，就係咁樣，係啊，因為卡卡係好靚仔嘅，咁啊佢。
0: 咁而家呢一個咧，現任呢一個咧，
2: 依家
0: 現任呢個都靚
2: 嘅，係啦。但係佢老婆嗰時話：，哦，點解即係你哋嗰時話神仙美眷，又即係所有嘢都咁美好，點解離婚咧？佢就話一嚟就係因為佢哋嘅事業啦，因為卡卡足球員成日周圍飛，咁佢老婆可能想即係重心擺喺自己嘅事業。上面啦，即係想留返喺同一地方，唔使成日周圍飛啦。二嚟就係、哇佢太完美啦。其實呢即係太完美嘅時候呢反而有啲壓力呢就不為外人道㗎。即係可能我哇你哋睇我就好囉。但係其實我有好多壓力即係我
0: 呢啲說話好難聽我覺得。
1: 係
0: 囉。你實在係太完美跟住你要同我分手。
2: 但真係唔知喎最後就太大壓力啦。而且係即係哇我做啲乜嘢咁可能都受唔住啊。
1: 我想承受下壓力。
0: 係我都想承受下壓力。
2: 如果
0: 太完美嘅壓力。
3: 如果咁講另一個例子就係David Beckham 啦。
2: 哦碧咸就冇離返。碧咸又曳啦。
0: 見過啲問題
3: 因為都有好多而家都有個 documentary 就係講話佢同佢屋企人嘅關係。即係除咗佢老婆
0: 哦、
3: 就承受得到啦，
2: 系啊，佢啲仔啊，
3: 佢两个仔都因为即系佢咁出名啊，所有嘢反目啊嘛，
2: 有一个就承受反晒目啦，
0: 反晒面啦，
2: 系啊，
0: 系啊，
2: 系咁，所以系好多原因嘅，太完美都系一个。表面上太完美。
0: 我又覺得睇下你嗰度太完美係來自嘅就係兩個人要去稱嘅時候嘅話呢兩個都完美。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呢我會覺得真係好難聽。如果你話真係對方太完美嘅你稱一稱嘅時候我雖然覺得咁係唔公道啊吓你總會有一個呢係會比較就係即係都係係啦都係比較冇咁完美嘅嗰、那個咁樣講嘅話呢我覺得都會比較人講嘅說話。明白啊
2: 唔係有覺得太大壓力囉有啲係咪有啲。
0: 太完美啊因為其實
2: 即係可能相門。即係哇你個個都實讚你㗎啦咁其實我都好大壓力㗎。
0: 嗱實不相門我都有聽過呢句說話。
2: 你太完美啦，太好啦，
0: 你太好啦，
2: 衬唔到。
0: 我唔系一个好人啊，所以咧，我哋两个咧系注定唔可以再喺埋一齐噶。
2: 其实佢系咪一开始已经
0: 系唔系分手
2: 嘅
0: 借口
2: 嚟噶嘛？
0: 就
2: 系、
0: 是、佢分手咁样同我讲嘅话，我真系我完全冇说话可以讲啊！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就吓，即系我做得太好，或者系我太
1: 咁我唔应该咁好，
0: 咁系咪我唔好嘅话，你就可以同我喺埋一齐？佢又唔系，但始终点样都好嘅话咧，我哋都系有一个高同埋有一个低咯。咁佢就话，所以我要同你分开，因为你实在太好啦。你太好嘅话咧，你出到去嘅话一定会，我梗系有啦。
2: 反到外
1: 太空，反到落脚眼啊！
0: 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最差嘅分手嘅原因嚟噶。你听我讲话太完美嘅你，
2: 唔系但系嗱，表面上咧卡卡，头先你都睇到啦。
0: 嗱，所以我就咁讲啦，就有呢个分别啦。如果你话好似系我嘅嗰个 case 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呢啲啲人话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摆喺阿卡卡同埋佢嘅前妻嗰度嘅话咧，我就觉得嘅就
2: 系、
0: 是、哇好难听
1: 佢
0: 说话，两个都咁完美，
2: 但
0: 系
2: 又有
0: 一个比我更完美。
2: 唔系，即系就算表面上睇嚟好完美，其实都系人咯，即系可能里面有好多嘢你都系唔明噶嘛。
1: 嗱，可能
2: 佢哋嗰个位去到佢哋嗰个位先
1: 明。佢可能捍卫紧卡卡最后嘅名声，即系可能就算离婚，佢、
0: 哦、
1: 都唔会想。即系 bad mouth 佢、
0: 啊，
2: 但系佢哋都系诶，依家佢哋都系会话，即系因为了解而分开啦、
0: 嗯，
2: 尊重大家嘅决定、
0: 嗯，
2: 而且各自都即系已经
0: 有自己嘅发展，
2: 系自己嘅发展啦。咁佢哋都系共同抚养啲仔女，咁都系一个、嗯、即系表面上睇嚟啦，我哋所知噶啦，资讯唔多啊，
0: 我哋知得几多啊，系
2: 啦，即系起码即系表面上仲系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啲社交媒体，有时都系一家人一齐出嚟即系同埋啲仔女一齐出嚟啊，都仲系好和洽啊，相处又有爱咁样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即係嗱，當然你話離婚未必真係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冇咁好之中比較我見到嘅、case 裏面係比較好啲嘅咯，
1: 即係唔係反曬面啊，
2: 係啦、
1: 啊，
2: 有啲
1: 又
2: 要分啲身家，
1: 老死不相往來，
2: 老死不相往來，跟住反曬面。
0: 所以其實離婚都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啊，
1: 離婚都係可以係一件
2: 見睇下你因為乜嘢
0: 好事，睇下你點樣處理
2: 係啦
0: 嗰段關係之後，
1: 有啲去到某個位其實冇必要繼續，
0: 我都覺得係
2: 係啊，而且好多原因嘅咁啊，你哋係咪可以講下？
0: 頭先講咗其中一個原因咯，就係咧我哋呢度數嘅裡面咧，
1: 佢
0: 有一個
1: 大係啊離婚主要成因
0: 係啦，佢其中有一個嘅就係話咧分開兩個地方，即係成日都係係啦，成日
2: 分
0: 隔異地，
2: 太空人啊，
0: 係啦，
1: 呢個係第七名嚟嘅，
0: 係啊，就是、第七咯，係、
2: 哦、
1: 啦，
0: 就係如果你話即係成個兩個都係唔喺埋一齊嘅，
2: 係
0: 或
2: 者嗰、
0: 那
2: 個
0: 飛飛
2: 發展嘅重心唔同啦，
0: 係、
2: 嗯，
1: 但其實我覺得呢個又唔點。即係可能佢第七名唔算個排名唔算太高、
0: 嗯，
1: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佢去到一個婚姻嘅情況，我會當係一個人生合夥人。而我嘅人生合夥人佢長期喺外地需要工作或者做其他嘢、嗯，其實我唔會應該即係情感上當然需要支援啦、
2: 嗯，
1: 但係我會理解到呢件事咯。即係在於個人嚟講，呢、這個唔會係我想離婚嘅原因。
0: 我都係，
1: 係咯，
0: 我都係。我覺得
2: 唔
0: 知幾開心。
1: 哦，唔同嘅，但
0: 係結咗婚喎。
1: 係啊，結婚結婚可以 long 啲啊。
2: 反而結婚
1: 係啊，
2: 最
1: 好 long 啲啊，最好
2: 小別勝新。
1: 係啊，唔好意思，即係結咗婚真係最好咧，你忙你嘅，我忙我嘅。
2: 咁先可以歷久常新啊。
1: 如果唔係，我唔知點樣同你 keep 成世其實。
0: 喂，真心我都覺得係咁。
1: 我有壓力啊！如果我要
2: 原來係咁樣啊，
1: 廿四七年。
0: 困兽斗
1: 婆，会啊！反而结婚，我觉得话呢啲即系人生合夥人，
2: 即系多咗层滤镜，就反而可以行得耐。
0: 距离就系美感啊！
1: 系真噶，
0: 真噶，
1: 系真。
0: 唔知系咪女仔咧？因为我越嚟越多同啲女仔倾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系咁样咯。
1: 最好分隔两地，
0: 冇错，系各有各自己嘅啲小天地，系嘛？就你大家知嘅，
2: 仲有你本身
0: 都，
2: 你话你系黐身嗰只。
1: 我黐身拍拖唔得咯，即系拍拖，我哋成日讲情感。
2: 但结婚唔会都会有啲即系 romance 嘅时刻咁。
1: 其
2: 实应该
1: 过晒噶啦，跟住先结婚。
2: 你未结婚啫，
1: 唔系啊，
0: 讲到佢好惨咁，你冇 romance 噶啦，冇谂啦，
1: 系啊，
0: 所以你结婚咯，
1: 我冇谂噶啦，唔系啊，我讲真，我觉得咧，我唔会，我即系个人啊，个人意见啫，我看待呢、這个拍拖啊，甜蜜嘅恋爱同埋婚姻系两个睇法，两套价值观嚟，
0: 其实系，我都觉得系，系唔同嘅两样嘢，真系噶，我唔知道男仔系咪咁啊，
2: 坟墓啊嘛。
0: 你又唔使咁嚟就去到坟墓
1: 嘅，你當開間公司咯，
2: 其實我覺得 個可悲情，你講到咁樣個可悲情，
1: 你講以前係講心，而家講金咯，
2: 都好慘。
1: 一齊去令到你間公司更加豐盈咯，冇乜問題，其實都係為咗間公司好，
0: 冇錯，
1: 都係為咗頭家
0: 合夥人係啊嘛，呢個就合夥人嘅關係啦。
1: 頭腦好清晰，
0: 我哋不如咧好頭腦咁清晰嘅話咧，我哋由第十個開始講起啊，好嘛？第十個咧就係會引起大家嘅有一啲嘅婚姻破裂嘅情況咧，就係個性不合。
1: 嚇，我以為呢個會高啲咯。
0: 第十名
2: 個性。佢系佢冇话排名分先后，净系即系
1: 系啊，
0: 有分啊，有分啊，
2: 个性不合唔系通常最高的，
1: 即系头嗰堆咯，以为系。
0: 佢话因为咧就系其实你要发现到个性不合咧，需要有啲时间。
1: 可能因为
0: 唔系一嚟嘅，
1: 可能因为如果个性不合已经分咗手啦，即系未步入婚姻啦，所以因为婚姻
0: 之后先至
1: 发
0: 现嘅个性不合，系啦。各位咧，原来咧就真实嘅个性系咁样嘅时候，交往嘅时候未必知。咁亦都可能因为咧当下就好鍾意对方嘅话，你就会接纳啦，视而不见啦。但时间一拉长啦，其实有好多嘢呢你都掩盖唔到。佢自自然然就会露出佢狐狸嘅尾巴呢，你顶唔
1: 即
0: 係
1: 始终有一日你会嫌弃佢。
0: 係啦，你会嫌弃佢嘅时候呢，就会系导致大家破裂婚姻破裂嘅一个原因之一囉。
2: Oh, okay.
0: 你有冇啊？
2: 我冇。
1: OK， 你咪冇
0: 得讲，仲系好爱，仲系好爱佢。
1: 呢个你可能有啦，金钱观不同。
0: 係啦，
2: 一时时啦。
0: 唔系，佢哋两个都好咩
2: 啊？
0: 佢只不过就将钱变成可爱嘅样子啫嘛，喜爱嘅样子啫嘛。
2: 水费平嘅就佢交几廿蚊。其他就我交咁样
0: 咯，咁好噶，
2: 系
0: 即系你哋会系咁样
2: 嘅，要分嘅要分
0: 分工，
2: 系啊，你唔可以俾佢毫无贡献噶嘛，我水费平你交啦咁，
0: 系啊，好好啊，
2: 系啊系咁啊，系
0: 金钱观
2: 都未必
0: 有
2: 得拣嘅，其实
1: 金钱观有啊，
0: 有啊，
2: 会噶，
0: 你有冇试过？有冇试过有啲咁嘅嘢？觉得
1: 我觉得可能
0: 即
1: 系拍拖嘅时候会避而不谈咯，金钱观，
2: 哦，
1: 但系可能去到婚姻嘅时候真系
2: 你真系开公司咁样啊，
1: 系啦
0: 系啊，
1: 咁你点样收支？平衡咧，或者系边个负责边一啲咧？
2: 系、
1: 或者你哋系咪有一个共同嘅铺一个资产去支出？
2: 即系拍拖嗰时候，喂，我哋餐餐请你食冇所谓啊，正常啊。我、但系结咗婚之后，
1: 唔系结咗婚先应该餐餐请我。
2: 唔系嗰啲，唔系啊，就已经转咗啦，就已经转咗啦。因为即系已经系变咗理所当然嘅嘢。
1: 系，
2: 但系喂，你租又系我交，可能呢样嘢系即系嗰个洗费，大家要倾咯。呢样真系要倾。
1: 但我都以为金钱观会高啲。
2: 哦、
1: 因为金钱观直情影响你应唔应该同呢个人步入婚姻。
0: 哇，
2: 系、啊，
0: 即系先要搞清楚呢样。
1: 我
0: 都
1: 要，
0: 就唔好结咗婚就。
2: 要你
0: 我都会噶，
2: 会要你哋讲。
0: 要同你倾乜嘢啊？咁
2: 唔系了解一下你哋对钱呢样嘢嘅睇法啦。
1: 即系譬如你要唔要储钱，要唔要买楼？
2: 你要唔要储钱去买楼啦？或者你使钱嘅习惯系点样啦？你 expect 系啦，即系你期望可能结咗婚之后伴侣。同你分擔個開支係點樣？
1: 同埋個家用要幾多啦？
2: 係
1: 或者甚至俾你爹哋媽咪有，佢又使唔使再俾你爹哋媽咪家用？即都有。
2: 係啊，即係你一講就傷感情，但係咧你唔講咧，
1: 係唔可以暴露隱
0: 隱嘅。係
2: 啦，就冇得講落去啊！你明唔明
1: 啊？即係你開間公司之前咧，唔該大家資產
2: 審查先。係啦，係啦，係
1: 啊，
2: 即係大家。
1: 直情係一個
2: 睇清楚
1: deal breaker 嚟嘅，如果你呢樣嘢傾唔埋咧，係絕對唔應該結婚添啊！
0: 但係呢個都唔係好高，
1: 係咯，又
0: 第九咗，因為我覺得都幾嚴重嘅呢樣嘢，
1: 嚴重
0: 係啊！所以其實好啦，第八位，
1: 係
0: 點樣咧？我哋可以點樣將佢化化佢咧？
1: 化化佢就係夫妻之事，
2: 唔
0: 協調啊，
2: 唔協調
0: 係啦。
2: 我呢個高過錢喎，反而
0: 係呢個第八咯，而家
2: 係咯，
0: 第八名。
2: 哦，第八名
0: 会导致婚姻破裂嘅其中一个，
2: 都会嘅。我一听唔少 case 要揾治疗师噶嘛，即系有啲系治疗师去了解一下对方。
0: 死啦！呢样嘢我又觉得唔系真系咁咩？
2: 唔知啊，
1: 我觉得有啲人
2: 有啲人
1: 系
2: 睇得好重咯，
0: 系咩？点解
1: 咧？嗱，呢个亦都可以成为出轨嘅原因啊嘛。
2: 哦，系啊。
0: 因為在你那裡得不到，
2: 所以就可以，
1: 所以
2: 都是一個熱門的原因，
1: 即是他還有後續的一個延伸，
2: 是
1: 是啦，那這個就
0: 是，但如果我 OK 呢？
1: 你 OK，
2: 你 OK 唔代表佢 OK 啊嘛，就係咁樣咯，使咩叫唔協調啊？
0: 唔係，我嘅意思嘅就係，如果佢喺我身邊嗰度話得唔到佢需要嘅嘢，跟住佢喺出邊嗰度咧就去
1: 尋找其他
0: 滿足感，其他嘅滿足
2: 感。我諗唔係個個，
0: 但
2: 係
0: 我 OK，
2: 唔係個個
0: 你，
2: 唔係個個 OK 咯
1: ，OK 係啊，
2: 應該唔係個個 OK 咯，
1: 係呢個你有你
2: 應該係得你 OK 咯，
0: 好 special 啊，我覺得我 the special one 啊，
1: 第七名第七名就是
0: 分隔兩地啦，冇錯。
1: 第六名就是
0: 孩子教
1: 育
0: 嘅問題，
2: 哦，呢個係啊，
0: 呢個會啦， 聽唔少啊，尤其是係多數都係啲阿媽會成日逼啲細路。
2: 唔係，但係咧，如果係呢個咧，可能有啲係等到個仔大，係咪會唔會啊？即係。
0: 跟住先至话离
2: 婚
0: 啦，因为佢哋都大
2: 啦，系啦，佢哋都大啦，
0: 有
2: 系咯，
0: 有
2: 我有听过一啲 case 系咁样，
0: 咁我又会觉得嘅就系，即系始终你话觉得孩子嘅教育问题会唔会导致大家会成日闹交嘅话咧，我就听唔少，经常
2: 系
0: 永远咧都系个虎妈咯。跟住就會逼到啲細路仔好似好辛苦，咁爸爸就會覺得就其實都唔需要咁樣，咁大家就會因為呢啲有摩擦咯。
2: 或者另外邊都未必係媽咪嘅，或者係老豆好嚴，係嘛？我一定要要求好高，跟住你慈母多拜兒啊咁樣，即亦都會有係嘛？
0: 有
2: 係即係兩邊都會有，係
0: 都有。
2: 最總之嗰個對育兒嗰個睇法唔同，個期望唔同。
0: 係啊，呢個我唔知啊，我覺得好難代入到落去嚇，即其實呢啲咁嘅嘢。因為我相信都應該是娛樂組組長，即我應該是跟個僆仔玩的嗰個，所以我想我應該冇乜問題。
2: OK，
0: 好，
2: 好
0: 啦，下一個第五名就是
1: 婆媳問題啦。
0: 哇，呢個一定啦，
1: 呢個萬年嘅問題，
0: 萬年問題啦，
2: 好難解決喎。
0: 冇錯，
2: 係啊，
1: 即只要 once 佢哋唔夾，佢哋就係
2: 佢就係唔
1: 夾
2: 咯。未必係婆媳啊，即係可能另外一方嘅屋企人唔夾。
1: 即第一眼睇你唔順眼。真係，
2: 因為有句講就係話永遠覺得奶奶係永遠覺得佢搶咗自己嘅仔噶嘛，即係個新抱啊，即係有個say型係咁樣噶嘛，
0: 係噶，係
2: 啊，咁你話或者另外一邊啦嚇，老豆對個女係前世情人啊嘛，咁你個衰仔係咪又係搶咗個前世情人，又係會咁樣覺得噶嘛？
0: 但係有啲人有聽過嘅就係話，即係嫁咗個女俾出去嘅話咧，但係又好開心，又自己又多咗個仔噶嘛。即係如果你係
2: 好
0: 嘅話，就話又多咗個仔嘅，又好開心噶嘛，可以。
1: 咁所以阿奶奶都是嬲咯，因为人哋又多了个仔，我话冇咗半个仔嘛。
0: 系啊，始终都系奶奶唔着数，系咪
2: 啊？人哋多咗个女，我
0: 系啦，冇错。
1: 咁点解佢哋唔可以谂？咁我都多咗个女。
2: 系啊，系啊。
0: 同埋当年其实你都系咁样啦，你嫁嚟嘅时候咪一样。
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系咯，好难讲嘅呢啲。
0: 好啦，另外下一个啦，就系第四名啊吓，呢一个讲紧嘅就系一啲可能系唔系咁好嘅习惯啦，譬如你有赌博嘅习惯啦，有欠债嘅习惯嘅话，就会令到大家好容易会婚姻破裂，
1: 咁呢個我諗唔單止婚姻破裂，係
0: 啊，
1: 係關
0: 係啊，
1: 細路家，我聽過唔少係直情子女同父母都係因為可能有啲賭博欠債嘅問題，會令到佢哋嘅家庭關係完全唔和睦咯。
0: 係啦，咁因為時間關係嘅話，我哋就快去脆脆啦。嗱，第三名講緊嘅就係傳宗接代嘅壓力啦，
1: 即係一個想生，一個唔想生。
0: 呢個我覺得有，
2: 係咯，或者兩個都唔想生，但係想
1: 呢個都
2: 係嗰兩個，
1: 呢個都係嗰句啦。結婚之前傾清楚，
0: 係啦，
2: 係唔知
0: 嘅，唔知
2: 嘅，係啊，去到有個位
1: 係想生啊，係
0: 啊，
2: 再唔生冇得生㗎啦喎，咁又會有壓力啊。
0: 另外啦，第二名嘅話講緊就係家暴啦。咁當然呢啲係。就是不可以喐手的，永远都是不可以。有些什么的话就要傾清楚。而第一名的话就是出轨。
1: 哦，这个真的毫无怨念吧，石哥。
2: 毫无怨念啦。
0: 一定
2: 是。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他的钱摆得这么低。因为原来还有这些。
1: 出轨就真的。
2: 没得讲啦。
0: 总之怎样都好啦，好地去珍惜自己另外的一半。
2: 是。咁啊，讲到这个话题呢，就有一首歌都是想播给大家听的，就是在加勒共和国离婚，来自飞道已经。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設備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之后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处所内与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中心未能够排除该处所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胡同的人士，特别是在该处所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6元；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 日经评估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架，龙尾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借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挤塞。咁另外咧就系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一路。
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6: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5: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潮流兴爆发，但爆完之后会不会整个感觉都好假先？
9: 爆发之前我们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比较建议客人看看客人的头型，例如头骨很阔的，那我们就会避免那些位置，如果不就会降起客人的头型是比较懒滑型的，会问他会不会想加厚两边，令到他的发量会多一点，好像发包脸的感觉。
8: 要知道现在的爆发潮流怎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特別靚仔，我形容一下他，因為他平時不收皮膚的時候都已經是很靚仔，但他今天發生什麼事呢？首先呢，對一個男士來說最大的儀式感是遮了頭，然後他今天還戴了耳環，然後他今天還戴了有色眼鏡，
6: 厲害。全程冇落落嚟嘅，
3: 但系佢今日嘅造型嘅，唔知系所以用大不形容嘅，就系呢、這个观音头扫把脚，佢嘅扫把脚系着住拖鞋，但系着住袜
6: 嘅。嗱，你唔好话，我已经系开咪，你见唔到样咧，我有遮头已经好俾面嘅。我以前做新闻主播嘅时候，我真系就搣出一条短裤波裤，
3: 咁因为嗰时后生啊嘛，
6: 踢完波跟住就报新闻咧，就真系一条波裤。
5: 系咪要踩嗰啲 Q 嗰啲？系咪要唔着鞋踩？
6: 咁就因为着拖鞋唔方便咧，直头除咗只鞋佢咧，就赤脚去踩个 auto Q。
5: 系啊，
7: 呢个系我唔想参与你嘅过去。但系而家呢个系我想参与你嘅未来。
6: 翻嚟喎，我見你兩個都係著拖鞋啫。
3: 我哋係封閉嘅、那個腳趾位，你嗰個腳趾位係露出來。
6: 唔係喎，我著咗襪仔，我著咗襪仔。
3: 但你露出你嘅襪子來啊嘛。
6: 都唔識嘅，而家啲專業運動員係咁嘅。off track 嘅時候咧，就會著嗰啲呢啲叫咩 recovery 嘅footwear。
7: 你講咪得咯，等我哋睇小你。
5: 係啊嘛。
6: 其實純粹都係屎波架撐多啫。
5: 会噶，
7: 系啦，今日我哋就系讲呢样嘢，
6: 冇错，
7: 讲下鞋，冇错，讲下鞋啦，同埋我谂相信咧，你作为一个 PT 咧，应该有好多嘅问题嘅话，系经常被人哋问完又问，问完又问嘅，系咪啊？呢一样嘢嘅话，我谂相信系其中一个，应该系经常性会有人哋问你嘅呢个问题嘅，就系系咪一对鞋可以走天下咧？
6: 嗱、理论上系，又或者可以唔系嘅，视乎你嗰、那个。你即係你玩運動，你玩得有幾專囉。
7: 嗱咁樣我又覺得 ,Owen,、因為呢好多時候你去買鞋呢，佢哋會問你嘅話，有時我真係俾佢問到我。咩叫做 cross training 啊？又或者就係你係行山，你又行幾多啊？究竟係有幾多個鐘頭或以上就呢一對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求其可能行下水塘嗰啲咧就唔使嘅咁。其實我已經唔識答噶啦。
6: 以前好簡單啦、
7: 你明我講咩啊？以前好多噶。
6: 我哋90年代買波鞋就即係會唔會吸震啊？
7: 係
6: 啦，有冇

0: 系啦，而家咧，你每一项都有，每一项运动都有佢，系啦。
1: 真的，
0: 我讲跑鞋先算啦。
1: 系啊，
0: 你个 job 系要几厚啦？
1: 系。
0: 你嗰、那個
1: 你跑乜嘢啦？跑街啊？
0: 係啦係啦係啦，跑路啊，
2: 定係跑
0: 跑
2: 路，
0: 定係跑長嘅喎？你跑跑半馬、半馬，定係十 K 啊？
1: 喂，要跑幾耐？我點知我自己可以跑幾耐啊？十分鐘咯。
0: 你要唔要有冇碳板有動力回饋啦？
1: 呢
0: 啲
1: 又係
0: 啦，
1: 係
0: 咪啊？係咪好
1: 複雜？想要咩回饋啊？
2: 咩回饋啊？
1: 現金回饋咯，
2: 現金回贈
0: cash 係啦，
1: 需要動力
0: 回饋翻嚟。
1: 系
0: 啦，咁其实应该买咩鞋呢都啱嘅。咁因为咧，而家好多人咧就越嚟越追求嗰个成绩啊，即系我要跑得快啲，又或者做重量个下数要做得重啲，多啲咁样啦，系咪？咁你要追求嘅话咧，你就要有，即
1: 系
0: 其实同啊揸车即系赛车一样咯。你要赛得快啲嘅话，
1: 其实而家大家都唔系专业运动，
0: 咁你嘅胎就要靓啲咯，系啦。咁所以你话
2: 唔系有啲人唔系做到专业啊，而系觉得买咗啲嘢就觉得自己
1: 系
2: 专业
1: 咗
2: 啊。
1: 但系佢又同你讲过，佢就话其实如果你唔系咁专业咧，又或者你唔系真系跑马拉松嘅话咧，其实你唔使着对呢对鞋。
0: 即系其实，
1: 因为你着嚟都冇用啊。
0: 即系其实你攞个 P 牌仔俾架超级跑车，你都冇用咁解咯。
1: 跟住我就叫，哇！我好伤心啊，同我讲啲咁嘅嘢。其实我本来想买一对贵啲。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你不需要，
2: 咁
1: 佢
2: 都诚实啦，起码
1: 系嘅。佢话因为你唔专业嘅话，你买咗嘅话，你就
3: 系
1: 嘥咗嘅啫。咁我哋用唔到，佢话
3: 我有自知之明。
1: 系咯，有啲咪自知之明就系我买对凑合住先，跟住自己升 level 之后先再 upgrade 啲 gear。但冇呢一日嘅，
0: 系啦。
1: 跟住佢又有第二啲新嘅啦。
0: 喂，睇下你系个作用系咩啦？
1: 啱。
0: 你话我其实有阵时我又会去做 gym 举下重，有阵时我又会上下 group class， 有阵时我都会出去跑下步嘅。咁你一对多功能嘅，即系综合啲嘅跑鞋，或者综合啲嘅运动鞋，其实都已经好够噶啦。
1: 哦，
0: 系啦，但系唔系，我都会嚟紧报咗参加马拉松，或者我其实我举重，我个 PT 都想我要有个突破我自己个人嗰个 PB。咁所以你就可能会买一对就真系比较举重适合啲啦，因为如果你着纯跑步鞋咧，个底软淋淋咧，你个举重就唔稳阵啦。
1: 真系噶？
0: 系啦，会有咁嘅情况嘅。第一，第二。個人感受價值啦，就學欣欣話齋，你著對靚啲鞋，個感覺自己會勁啲，咁你又真係可能有機會會用心啲，或者係俾多兩錢肉緊落去嘅，會有咁嘅情況
1: 嘅。
0: 第三，咁始終嗰個商品，即係嗰個品牌都要賣噶嘛，佢賣一對鞋俾你，你乜都做曬嘅話，咁佢咪淨係賣得一對鞋俾你咯？
1: 我都覺得係。
0: 你有做三樣運動，佢賣三對鞋俾你，佢咪賺你三對鞋錢
1: 啊？
0: 係啦，
1: 佢硬係呢一對又爭少少，呢一對又爭啲啲，呢一對又爭咁樣。
0: 係啦，
2: 所有嘢都係咁㗎。係
1: 啊，袋都一樣㗎。
2: 陀螺都係㗎，唔係嗰啲陀螺都係㗎，依家玩緊陀螺係嘛？你一隻陀螺。佢嗰啲配置係錯嘅，你要買曬三隻，你先可以判翻
0: 啱。
2: 係啊，
1: 抵死
2: 啊！係啊，你要將 B 嗰只擺落 A 嗰度 ，C 嗰只擺落 A 嗰度，係嘛 ？A 嗰
1: 只
2: 擺翻落 B，
0: 係啊，
1: 佢一定唔會俾你一步到位。
2: 系啊，
0: 系
1: 啦，冇可能
0: 嘅。手機又係，手錶又係，而家現今嘅
2: 其實你有啲乜嘢？其實個手機都可以做埋隻手錶做嘅嘢啊，但係佢可能就係手錶有分少少。
1: 同埋譬如
2: 你買埋隻錶，
1: 單反相機又係咯。
0: 女朋友可能，男女朋友可能都係。又唔會係完全完美。如果唔係，就會好似頭先你嘅講啊，卡卡咁啊。
1: 你
2: 要
0: 有壓力啊，
2: 要 on risk
0: 啊，
1: 所以一個
2: 自己承擔翻個風險，
1: 要點樣拆啲零件落嚟
0: 咧？呢啲人
1: 朋友拆，
0: 呢啲人就叫做缺陷美，都係美嘅一種嚟嘅。
1: 所以咪結咗婚有兩個女咯，
0: 冇錯啦。喂，我哋講翻鞋先，我哋翻嚟啦。好啦，首先我哋講下。大家即係都常會做啦，同埋嚟緊都有好多嘅比賽啦，跑鞋，跑鞋其實咧就要夠輕啦，有啲人咧係因為咧正常地應該用中掌嚟踩落地啦，即係用我哋着腳掌最中間嘅位置踩落地，就最穩陣最唔傷嘅，
1: 係㗎，
0: 如果你真係
1: 有兩個無師傅，
0: 如果你真係跑步比賽，因為有啲人咧喺介乎行同跑之間咧，好緩步跑又或者係快行咧，有機會用咗個腳踭個腳。腳即係後邊嘅，我唔可以話你錯，咁視乎你嗰個用途，因為你又唔係跑步比賽，跑步比賽就用中掌啫，係咪？咁如果你正常行路咧，用腳踭咧，你唔痛唔會受傷嘅話咧，又唔可以叫得做你錯嘅。另一樣嘢就因為咧， 以前九十年代好多波鞋咧都好大个气囊咧喺个脚踭位啊，
1: 冇错。
0: 咁你用个脚踭坐落个地咧，系最唔会痛啊。系啦，咁呢个系另一个即系你嗰个本身嗰个鞋嘅设置问题啦，令到你会咁做啦。咁一般嚟讲，咦？点解我哋跑步又要用中掌咧？好似唔系好符合我哋正常行路嘅力学。
1: 就
0: 系
1: 咯。
0: 因为你行路系行路，跑步系跑步，系两样嘅姿势嚟嘅，其实。
1: 哦。
0: 嗱。我当你个脚系个篮球先算啦，你将个篮球拍落地，佢系唔会弹翻上嚟嘅。你脚一样啦，你用个中掌嚟去印落地嘅话咧，你先至用到你脚趾个前掌咧嚟去撑翻，系啦，
1: 后座
0: 系啊，你将个人硬，你哋有冇玩过有一个滑板啊？
1: 有，
0: 一只脚喺个板上面，另一只脚咪向后拨嘅，
1: 冇错，
0: 系啦，其实我哋跑步咧就系拨呢下力嘅。
1: 哦從來都冇
0: 啊！呢一個係中長跑嘅跑步方式。
1: 哦，係啊。
0: 但係如果係短跑咧、你當加埋可能有啲技巧，譬如好似流長跨欄咁咧，只腳就要向前蹬出去踏個步嘅。咁又係另一個跑步方式嚟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正常跑路跑啊、馬拉松啊、輕鬆跑啊嗰啲咧，其實用中長。咁、你揀嘅鞋咧輕啲啦，有回震啦，有啲人咧仲話有回彈嘅。就好似個籃球咁，你拍個籃球落嚟，咪彈翻落嚟咯。所以而家好多鞋咧，就有啲碳板啊，又话有啲唔知特别嘅技术咧，你俾到压力落去咧，佢会弹翻你上嚟，咁令到你咧就冇咁嘥力，系啦。咁甚至乎有啲鞋咧有推进嘅，有碳板咧嚟，同埋只鞋咧系会少少向前倾嘅，令到你个人咧唔系企直嘅，系好似想向前跌出去，向前中，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啦。着呢一對嘅時候，他就叫我
0: 唔好買
1: 呢一對啦。
0: 係啦，咁呢啲其實一個幫你推進嘅，
1: 哦、
0: 即係你個人會中前啊嘛，你咪要逼你跑咯。係啦，咁呢啲就係跑鞋，即係求快嘅。咁如果你唔係我輕鬆鬆跑，咁你買對嗰啲保健鞋咧，即係有啲 S 字頭啊，甚至係 Doctor 乜啊嗰啲咧。
1: 即係其實嗰啲已經得㗎啦。
0: 嗰啲其實已經可以㗎啦。
1: 哦，如果你唔再追求啲時間啊，咁樣明白。
0: 咁、
1: 哦、
0: 但係跑鞋而家又好腍白白㗎嘛，好輕
1: 啊
0: 嘛。
1: 有啊。
0: 咁、如果你係要做舉重嘅話咧、其實就未必適合啦。咁、可能你就真係要買多對啦。因为举重咧，你要够稳阵啊。咁同埋咧，有啲人会举得好重，但系佢又唔系好 flexible 咧，踎唔低嘅话咧，你做深蹲嘅话咧，系啦系啦系啦，谷姐系啦。咁有啲咧个踭会晾起咗啊。有啲人咧咪踎唔到咧，个 PT 会俾个嘢佢晾住个脚踭，等佢踎到嘅。有啲鞋
1: 系
0: 啦，有啲鞋咧就系个踭咧系轻轻咁样高起，有咁嘅作用嘅，等你可以踎得到稳阵啲。系啦，咁但系呢对鞋咧，你就唔可以攞嚟跑步咯。调翻转头嚟讲，系咪？
1: 即系搵嚟举重用。
0: 系啦，冇错啦。咁另一样就系、喂，我都会打下波，譬如而家好流行嘅，譬如 pickleball 啊、羽毛球啊，甚至乎踢波啊、篮球啊。其实每样鞋咧，你嗰个 pivot 即系嗰个落地嗰个转向点啊。即係左右扭動係唔同嘅，咁、最主要都係可以殺得到啦，同埋可以加到速咯，即係嗰個速度嘅 agility 係好緊要啦，同埋咧打波就會左右轉向多啲啊，咁、就最緊要就係保護啲腳唔會咬柴咯。
1: 咁如果係呢一種就要買邊一種啊？
0: 就係視乎你打咩波啦。
1: 哦，又要分打咩
2: 波
1: 啊？
2: 你踢
1: 波
2: 你有
1: 踢
2: 波，籃球有籃球鞋。
1: 哦，係啊。
2: 係啊，有噶。
1: 所以我就見到佢哋有好多。
2: 唔係以前我哋僆仔踢波嘅時候就白飯魚嘅啫。
0: 係啦。
2: 依家就越嚟越多。
0: 有三種嘅。白飯魚就踢波又得，上體育堂又得啦。有啲人咧就著以前即係嘅籃球鞋咧，即係嗰啲改個即係係啦，香港牌子、大陸廠、日本名嗰啲咧，
2: 係啦，高筒啲啊，
0: 係啦，其實就打到好多類型嘅波噶啦，
2: 係啊，因為佢對於可能嗰啲高筒少少對腳踭有啲保護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樣打籃球就係咁，
0: 係啦就係咁樣樣咯。咁由於而家最流行嘅就係嗰啲hybrid training， 即係嗰啲比賽咁樣。因為啱啱我先喺深圳玩完一個，就另一牌子嘅，咁就我又揾翻我70歲嘅學生。
2: 哦、你話上次有玩
0: 喺深圳，係啦，佢又幫我拉高我嘅年齡組別，咁結果我又可以逼佢同我一齊攞到冠軍。
1: 哇，勁啊！
2: 咁你著咩鞋咧？如果玩嗰啲，
0: 嗰個咧我就真係著一個真係綜合運動嘅鞋，但係咧即係本身即係好大牌子 H 字頭嗰個咧。即係同隻嗰隻美洲唔知炮定係虎嗰隻咧，嗰牌子咧，佢有個唔好處就係嗰個比賽咧，全部都係直線跑嘅。 向直嘅，即係前後嘅啫，冇左右嘅。但係我啱啱喺深圳玩嗰個咧，佢有左右跳嘅。咁所以嗰對牌子鞋咧，我覺得有少少太過遠，如果要左右跳，咁我就換咗另一隻牌子。咁就都係一啲綜合運動嘅，佢重少少，冇咁適合跑步，但係就比較適合我左右跳。
1: 好啦，咁而家佢成日都好興講緊話啲咩五指鞋嘅，
0: 係
3: 我中意。
1: 嗱，阿谷姐好中意嘅，其實係
0: fashion
1: 啦，定
0: 其實除咗正常波鞋之外，佢咩鞋我覺得佢都中意嘅，
2: 高踭鞋啊，
1: 係你
3: 咩啊？
1: 鞋控，
0: 人哋嗰啲澳洲毛毛 boot 我見佢著過啦，美國嗰啲窿窿鞋我見佢著過啦，
1: 接受程度都幾分子鞋嘅又著啦，
0: 分子鞋、人字拖乜鬼嘢都係啦，
1: 係中意啊，我唔中意，係
0: 正經波鞋我冇見過佢著嘅啫。
2: 冇咧，佢應該咁講，佢冇正經咁做過運動係嘛？
0: 你又可以咁講嘅，唔係或者佢唔係做一啲正經嘅運動。
1: 佢做嗰啲，
3: 我笑到唔好出。
1: 咁你其實五指鞋又點講法啊？即係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我見到有啲人嘅就係話，其實係最好嘅，因為你係最貼近你自己的腳，係啦。
0: 你都可以咁講，
1: 咬住，
0: 因為咧現代人個個都穿著鞋嚟做運動嘛，其實咧我哋腳板底好多肌肉，甚至腳趾肌肉咧係需要參與咧，而大家忽略咗嘅。尤其是而家啲鞋嗰個鞋骨底個 drop 咧好厚啊，差唔多成六七寸厚咁樣咧。
1: 係啊，
0: 你基本上對腳板係感受唔到個地下嘅。係
1: 啊，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又叫做赤足鞋啦，又腳趾鞋啦。咁其實同我哋以前白飯魚差唔多啦。咁但係佢再貼近你本身個腳嘅形狀，尤其是亞洲人隻腳咧，其實會比較扁啲嘅。
1: 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令到你個腳掌啦、腳板，頭先我咪跑步用中掌嘅，呢個另一樣嘢就係我哋其實即係因為你腳板都唔知幾時喺邊一搭掂到地下，咁你咪唔識咯。咁你著啲腳趾鞋咧，我都會嘅。我做 Pilates 嘅時候，我就係腳趾嘅 Pilates 嘅鞋，即係其實佢就俾對襪厚少少個底，但係就腳趾喐到嘅。
1: 冇錯，
0: 係因為其實我哋其實
1: 分開五隻噶嘛。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人嘅腳趾就冇咁靈活啦，但系你見咧啲馬騮咧可以用只腳趾嚟去攞起條香蕉啦，用只腳趾用腳掌腳趾嚟搣香蕉，其實都搣到噶佢哋，啲腳趾係夠靈活噶。
1: 啊，翻嚟開始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
1: 揾腳趾搣，
2: 唔係揾腳趾搣到香蕉唔緊要啊，你仲要屈到只腳攞只蕉埋嚟食到啊嘛，呢個你得啊？
1: 我得，可以噶，我屈到噶。
0: 系嘅，即系
2: 试过。
0: 我女冇嘢做，其实佢就会将只脚咧摆上颈嘅后边啊嘛。
2: 系系，我细个都得嘅，依家
0: 正常系得噶嘛，
1: 正常
0: 系得噶嘛。只不过我哋冇咁做，慢慢
2: 就
0: 硬
2: 到冇咗啦。
0: 系啦，脚趾都系我平时见啲学生咧，如果佢哋有扁平足咧，你摆条毛巾或者摆张纸巾喺地下度，
2: 爪
0: 赤脚嘅时候系啦，可以黏得好起上嚟。然之後擺喺另一邊，另一隻腳又黏佢上嚟，擺喺另一邊，咁就訓練翻你腳底同埋腳趾嘅肌肉咯。
1: 幾好喎，嗬！咁即係其實好唔好啫？唔知
2: 冇啊，睇你做啲乜嘢嘛？你冇理由著五指鞋踢波咁樣。
1: 我見到有人行出街，我覺得好奇怪啫。
3: 你講過
1: 啊？我見過佢著啊，就係我見過一個男人，跟住我就係快嚟，又係啦，我哋識嘅大家都，佢喺電台見到佢，跟住我就話佢好好啊，因為自從就好似阿歐文咁樣講啦，佢話感觉到就自己同个地咧好贴地，系啦，
2: 接地气，
1: 接地气，佢真系用呢几
0: 个，其实系有咁嘅好处嘅，只不过现代譬如地下又会唔干净，同埋可能又会踩嘢吉脚嘅啫，因为其实咧人嘅脚板底咧系可以好厚噶。我以前細個咧，我住大嶼山嘅，我係赤腳跑落田啊，周圍跑嚟跑去咧，唔著鞋，冇嘢噶，即係喺啲貝殼啊，甚至乎可能有少少石屎地啊，係唔會慘到嘅。
1: 嚇！
0: 因為
1: 你
0: 腳
1: 係
0: 你習慣咗嘛，
2: 係
0: 啦係啦，本身係應該咁啊。
2: 你行下你會起
0: 你
2: 嗰啲枕啊。
0: 動物都唔會噶，即係狗仔貓仔其實唔 suppose 唔著鞋噶嘛，佢唔會慘到嘅。人其實都唔會嘅。唔係阿陳錦紅，佢以前成日都喺電視台都唔覺得係咁。
2: 呢个要问阿 Ada，
1: 问阿陈太，
0: 但系咁当然又会有唔卫生，或者都有机会真系整到嘅。咁着足鞋咪即系保护到对脚咯，但系同时有翻呢种感觉咯。
1: O K， 今日真系好多谢你话俾我听，因为其实上次咧佢拒绝我叫我买一对贵啲嘅鞋嘅时候，其实我有心有不甘。但原来佢系一个好人，
0: 有作用你系啦，你可以有呢个做藉口啦。
2: 系啊，你成你即系点
1: 解要阻止我买嗰对啫？咁就冇用嘅咧。
2: 人哋好心咁同你講啫，
0: 都係嗰句買咗 你要真係做運動嘅話，咁你買得咪抵囉。
2: 係啊，你買咗返嚟淨係唔淨係淨係
1: 行路，係啊，淨係行路。做乜鬼啊？
2: 係啊，
0: 一係你就可以谷謝咁索性唔買。
2: 好，今日唔該曬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候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到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期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可以比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打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北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图谋和做法呃不到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指，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说，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已经积极研究修订反渗透法加以应对。陈斌华表示，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6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8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4，升3；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升6.8；美团75.8，升3.5；康方生物95.55，跌9.45。联想集团31.72，升6.2；中国海洋石油24.7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 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6点，升519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61美元，卖出4,16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自宽罪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们有梦想。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快活人。
3: 快活工，
4: 有请谷姐，
5: 冇错。咁我哋咧当然就延续呢个哈萨克嘅一啲文化传统啦，因为啱啱嗰度翻嚟啊嘛。
3: 多谢你。头先就头盘啫，去咗呢个乌鲁木齐。
4: 冇错，
5: 冇错。咁啊，终于去到
3: 主菜。
5: 系啦，咁虽然今次主要喺阿拉木图啦，但系都几感受到佢哋嘅呢个游牧民族嘅血。嘅精神喺佢哋嘅 DNA 入面咁樣。
3: 係，你今次去係有一個主要嘅活動啊嘛。
5: 係啊，真唔記得同大家。
4: 咁係咩活動？
5: 嗰個活動就係去騎馬。係
3: 騎馬咯。
4: 係咩？
3: 做乜嘢？做咩？
4: 同你同我講嘅好似唔係咁入喎。
5: 係咩？係咩？一定係騎馬。
3: 你知道啲乜嘢？
4: 我知道啲嘢，
3: 我都
4: 係
3: 話騎馬啊。
4: 去騎馬，
5: 去騎馬。
3: 嗱，你上次去蒙古騎馬啊嘛。
5: 冇錯。
3: 今次就去哈薩克騎馬，都係騎馬。
5: 係啦，咁今次去哈薩克騎馬，其實都是啲山上面啦，山卡啦，咁然后最长嗰日係騎咗八个几九个钟
4: 翻工，
5: 唔係即係因为我哋
3: 坐得耐喎，翻工喎，翻工你要起身斟下水去厕所㗎嘛，
4: 佢都係坐喺度，
5: 因为我哋要折返㗎嘛，
3: 即係四个钟去，
5: 係啦，
3: 四个钟翻，
5: 係来回，
3: 中间有 break 嘅，
5: 中间个 break 就望住个雪山食咗个 lunch 咁樣嘅。
6: 好
5: 嘆
6: 啊！
5: 係啊，真係幾神奇嘅嗰度。
3: 係，咁你係 join 咗一個即係類似係騎馬嘅 camp 咁樣。
4: 即係你要
5: 一個 local tour 咯，騎馬嘅 tour 咯，
4: 即係安排好曬所有嘅嘢。
5: 基本上係啊，係咯。
4: 住啲咩地方咧？
5: 住係住蒙古包嘅。
4: 喂，哇，好正喎！
5: 係啊，蒙古包都係佢哋嘅，因為其實係特色之一啦。因為其實呢個即係哈薩克斯坦佢哋呢邊係。他們基本上就是游牧民族的後裔，他們最引以為傲當然就是個蒙古包，他們是基本上有啲比賽咧，可以六分鐘搭間屋出嚟嘅。
4: 哇，有可能
5: 係啊，同埋因為佢哋
4: 好複雜，
3: 搭超快，
5: 係啊，係一根釘都沒有的嘛。
4: 係啊，
5: 係啊，咁同埋佢哋保暖啊，點樣樣可以預防個防寒啊，點樣防潮啊，各樣嘢啊，佢哋包咗一層啊，都幾神奇嘅。同埋佢哋遊牧民族就係因為佢間屋就係容易搭、容易拆，所以佢哋先可以做到佢哋遊牧民族嘅嗰個
3: 效果。逐水草而居咁樣。
5: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幾我哋呢啲城市人啊，石屎森林入面嘅人咧，基本上係
4: 難啲理解，
5: 係啊，唔會感受到嘅。係咁，同埋咧，佢哋有一個同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個 Odyssey 啊，奧德賽啊。咁佢哋咧都有一個好似宙斯法則嘅嘢嘅喎。係啦，
3: 即係要善待啲
4: 所有嘅人。
5: 冇錯，因為佢哋喺個大草原上面咧，啲氣候好極端，有陣時好乾旱啊，有陣時又未必有嘢食啊，咁所以佢哋咧係要互相幫助啦。如果唔係嗰啲遊牧嘅人啊，或者旅行嘅人係好容易隨時喪命啊。咁所以咧，佢哋就要有一個視客人為神嘅絕對傳統啦，就係無論你嚟自邊度啦，只要你行入佢哋嘅蒙古包入面啦。個主人家就算要殺咗屋企最後一頭羊咧，佢都要攞出佢嘅食物嚟款待你嘅。
3: 哦，
4: 哇！淨係呢一樣嘢，我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3: 因為就係可能你就接待咗神明啦，咁樣係咪？即係可能神明就會化身成客人，
4: 有機會
5: 係有機會，同埋你就係要互相幫忙咯。因為如果你去到你一日冇食物，你喺度可能遷移緊嘅時候，移居緊嘅時候，跟住你冇食物，或者嗰陣時個天氣突然之間好凍，好寒冷，你見到有個蒙古包，你都會想行入去，希望人哋都以禮相待咯。如果你唔遵守呢個傳統咧，就會俾整個草原社會唾棄。佢哋咁樣形容，
3: 咁嚴重，
4: 係啊，好驚，歧視嚟咁亂嚟。
3: 我上次去唔請我食飯，咁就成個草原 都知咁樣。
5: 即係一定要攞啲款待下去行囉。咁樣都係一個好互相幫忙嘅精神嚟嘅。
3: 咁你有冇受到呢啲款待呀？即係
5: 因為我哋本身已經
4: 即係亂入人哋啲蒙古包。
3: 係啦，或者去體驗下嘛。
5: 因為我哋本身已經付咗款
3: 嘛。係呀。即係我呢個有冇去體驗下可能當地。
5: 住嘅就係我哋就係住蒙古包嘅。
3: 咁食嗰啲嘢係佢哋會
5: 食
3: 嘅。食
5: 嗰啲都係 local 佢哋煮嘅。佢哋我發覺佢哋呢就好多食物呢未必係好熱辣辣嘅。因為可能佢哋嗰啲包啊，或者嗰啲naan啊，佢哋係可能已經煮好咗一段時間擺咗喺度嘅，
4: 都唔會壞。
5: 都係佢哋真係就咁擺喺度，
4: 真
5: 係
4: 冇雪櫃冇食㗎，
3: 佢乾乾地，
4: 冇錯，
5: 係啊。咁佢哋佢哋又唔會介意食凍嘢咁樣，即係都有當然有熱熱食啦，但係佢哋有啲就係好，即係佢哋好似你當塊餅乾咁，佢哋就係當嗰個包就係個餅乾咁樣攞嚟食咁樣。
3: 咁通常會包啲其他餡料咁。
5: 佢哋會用好多果 jam 咯，同埋啲果 jam 都係自家製嘅，因為嗰度都多唔同嘅水果啊，各樣嘢啦。咁所以同埋啲 nuts 啊，佢哋
4: 乾
3: 嗰啲
4: 乾
3: 果
4: 啊，嗰啲係好多
5: 咁樣樣咯。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因為今次係去阿拉木圖啊嘛，蘋果嘅發源地原來就係阿拉木圖咯。
4: 哇！
3: 係有一個講法係蘋果喺嗰度，
5: 係同埋個講法就係話亞當夏娃個食嗰個蘋果其實都係喺
3: 阿拉木圖。
5: 嗱，咁啊，
3: 佢話係啊，
5: 係啊，
6: 呢個就真係
5: 不得而知啦。
3: 咁有冇
6: 食
3: 蘋
6: 果
3: 啊？
6: 問同一問，
5: 居然冇
6: 喎！
3: 唔當做定咩
4: 啊？
5: 冇又冇啊！嗰度啲人咧，現代啊，佢哋好興飲 lemon 嚟嘅。
4: 哦，反而係
5: 好多 lemon 嚟，周圍都會，佢哋會即係譬如餐拍面啦，佢哋會有一格係 lemon 嚟，同埋嗰度都啲。coffee shop 咧好多都會有抹茶，佢哋啲抹茶
3: 一個潮流啦，
5: 佢仲要抹茶有分等級嘅，係即係佢哋幾專嘅喎，係啊，都幾同我哋想幻想中，因為中亞係亞洲黑洞啊嘛，你又未必好理解，
3: 因為大家認識唔多，
5: 係啊，認識唔多，個資訊都好唔。多啊，
3: 係啊，
5: 係啊，咁啊就係知佢哋係好山好水啦，都係。咁佢哋對香港人嘅感覺係點樣嘅咧？佢通常同我傾兩句偈，啱啱都講到啦，佢哋會問你啊，你有冇去過山度睇下之外咧，佢哋對香港嘅朋友嘅睇法就係，哦，你哋啲英文好好啊。
3: 哦，
5: 呢樣嘢幾好喎，係即係多謝所有去過中亞嘅香港人啦，即係仲有一個
4: 係
5: 俾人幾好嘅 impression 就係，哦原來即每次佢聽到你係 from Hong Kong 嘅時候，佢就會話，哦怪唔之你啲英文咁好啦，咁即係佢哋對香港嘅 impression
3: 反應
5: 係
3: 咁
5: 樣，咁都幾得意嘅。咁另外佢哋一個好得意嘅傳統想同大家分享下嘅。這個呢我係即係自己冇親實體驗到啦，但係見到唔少嘅片入面係有呢個好得意嘅畫面呢，就係點樣呢，就係一男一女大家都係坐喺馬背上面跑緊嘅，然後呢個女仔即係著住傳統衫啦，個女仔係咁攞個馬鞭，鞭咩呢，唔係邊個馬，邊個男仔，
4: 正啊
5: 正啊，你叫
3: 佢玩啲咁嘢，
5: 唔
3: 係個個啱啊，唔係個個啱啊，
5: 跟住個男仔呢又好開心啊，
4: 仲要開心嘅
5: 表現緊㗎喎，一個女真係好開心㗎喎，
3: 梗係開心啦，我做邊人嗰個我都開心㗎，
5: 點解
3: 做俾人邊嗰個
5: 咁好玩嘅嘢冇我份嘅咁樣，咁唔知搞咩啦係咪，咁即刻研究
3: 下
5: 啦係咩嚟嘅呢，咁樣原來呢呢個係一個好著名嘅馬背傳統，叫做姑娘追，
3: 姑娘追，
5: 係啊，即係 chase 個姑娘，
3: 即係追女仔，
4: 我追女仔嘅方法，
5: 追女仔，
3: 即係我追女仔就要
4: 俾
3: 女仔
4: 打，
5: 咁係點樣咧？個玩法咧就係佢分第一階段同第二階段嘅，咁通常呢個係咧愛嚟求偶同求婚嘅一個即係求追求嘅
4: 儀
5: 式
4: 啦，
5: 儀式啦。咁呢個女仔就會通常被分配一匹勁啲嘅馬，即係跑得快啲強壯啲嘅馬。咁個男仔就會被分配一匹冇咁跑得冇咁快嘅馬。咁佢哋就由個起點開始啦，就衝向個終點。咁呢個女仔呢如果佢對呢個男仔係冇意思啊，佢唔想俾佢追到呢，佢就會快馬加鞭連連啦啦衝去個終點。
3: 即係揼行地板油就走啦。
5: 咁而呢 個男仔因為佢匹馬係冇咁勁㗎嘛，佢就要真係出盡全力咁去追呢個女仔啦。咁但係假如呢個女仔、
3: 啊、如果追到呢，如果男仔咁樣追到呢，
4: 但係你對佢冇意思喎、
5: 啊、所以你就唔可以，所以佢就本身個起步點已經唔公平喎、哦、個女仔匹馬係勁啲㗎嘛，即係正常嚟講呢，佢你要俾唔俾佢追到係你係可以絕對可以唔俾佢追到嘅。咁、
4: 哦、
5: 然後呢、如果個女仔對個男仔係有意思嘅話呢，咁、佢就會
3: 放慢少少，
5: 放慢少少，就俾佢追上嚟啦，係咪？
3: 哇，真係名副其實嘅追女仔啊！
5: 係啊，
3: 真
5: 係追上嚟咧，個男仔咧就會就同佢講啲俏皮嘅説話啊，鬥下佢啊，甚至咧你就係要追到個女仔咧要。一手 grab 佢埋嚟，
3: 哇！霸道總裁，
5: 錫佢面珠燈，睇埋佢上面做乜所有嘢都係，即係錫佢面珠燈。咁如果咧個女仔俾你錫到佢面珠燈咧，咁、咧你
3: 就成功啦，
5: 你就成功啦，你就追到呢個女仔啦，
4: 幾好玩咁樣嘢。
5: 嗱，首先呢、這個咁鞭打個咩事咧？
4: 係啦，鞭打係第二部分。
5: 鞭打個係咩事咧？
3: 進入咗婚姻之後，
5: 求婚就係、是、第二部分啦。咁、因為佢哋咪去到終點，咁佢哋要折返翻去起點噶嘛。咁、個角色就會對調。如果咧 個男仔追唔到个女仔咧，即系个女仔对个男仔冇意思啊嘛，咁而家咧调翻转啦，个男仔你就有咁快跑咁快，即系骑住只马跑咁快，因为咧你嗰个女仔咧就会开始鞭打你噶啦，
3: 哦，
5: 即系只要个女仔对个男仔冇意思，回程嘅时候佢就会鞭打个男仔啦。
3: 喂，已经追唔到佢，仲要俾佢打，咁惨。
4: 但系匹马系都系同一匹马，
5: 系啊，
4: 系啦，即系其实唔
3: 咁佢实追到你噶喎，佢匹马快噶嘛，
5: 系啊，所以咪一路俾佢鞭打紧。
3: 即系如果个女仔对你冇意思，你就差唔多系俾佢打硬。
5: 系啊系啊，所以你
4: 仲要追唔到，仲要俾你打，
5: 所以你
4: 咪真系唔中意你，
5: 你够唔够？夠膽去嚇去 take 呢個 risk 去追呢個女仔啊！你係咪勇士啊？
4: 但我想問一樣嘢，
5: 勇敢求愛啊！
4: 但我要玩啊呢一個遊戲嘅時候，呢個咩話？咩
3: 姑娘追？
4: 係啊，姑娘追嘅時候嘅話，係咪嘅就係其實大家都已經有一個門檻，個門檻咪就係大家都係要中意對方，我先至要玩嘅咧？定係其實嘅就係冇嘅 open 嘅？
5: 唔係，我諗而家已經變咗一個遊，即係傳統嘅
4: 一個遊
5: 戲啦。咁但係以前可能真係咁樣嘅喎，因為你諗下佢哋遊牧民族嚟㗎嘛。佢要展示佢哋喺馬背上面嘅實力，先可以話到俾你知我有能力做你嘅男人噶喎，係嘛？我係即係有能力駕馭匹馬，亦都有能力追到你，追到手，係嘛？咁佢哋咧第二個階段，咁佢咪翻去咪要鞭打佢嘅？如果佢係中意嗰個男仔嘅話，佢就會係咁以 high 即係啲鞭 high 下你喺佢你頭上揈下咪算啦，即係唔中意就係
3: 咁
5: 嘅。而且個男仔係唔可以還手嘅，
4: 係
5: 啦。咁佢哋呢個，但佢哋呢個鞭打咧唔係暴力虐待嚟嘅，係表達佢哋嘅愛意同埋互動嘅調。情
4: 況吧，係就係好容易去
5: 係
4: 啊錯手，係咪啊？
3: 一嘢
4: 大你嗰陣，你點打我？
5: 我哋見到咧，有啲地方係仲有呢啲傳統咧，係俾遊客去體驗添嘅，
4: 係咯，
3: 你有玩啊？
5: 我冇啊，
4: 你
5: 點
4: 解都唔玩啊？
5: 都冇人同我姑娘追咩啊？
4: 你去到試下就揾一個男仔同你玩
5: 啦，佢哋冇安排呢個環節啊。
4: 哦，但你喺邊度睇到㗎？即係喺嗰啲
5: 片入面見到，跟住即刻 search 一 search，
4: 介紹介紹呢度有啲乜嘢特色嘅遊戲，
5: 都幾得意咯。
4: 係啊，呢個真係幾好，
5: 呢個咪幾得意，
4: 即係我哋搞啊，
5: 好啊，
4: 即
5: 係
4: 我哋即係呢個
3: 姑娘追，
4: 冇錯，玩姑娘追，
5: 我都好想玩呢個姑娘追啊。
4: 係啊 ，OK 啊，我覺得真
5: 係，係咪
4: 有得搞啊？
3: 你下次再去嗰時玩。
4: 有
3: 咁快跑咁快，
4: 系啦，冇再訓練我哋，系咪？系啊，要騎馬，
5: 系啊，但都幾歡樂，幾愉快，
4: 幾開心啊，系咪？不過唔知喺邊度搞啫嘛。你有咩場地你可以搞到呢樣嘢？
3: 唔係都係要去翻哈薩克嗰啲咁大地方，
4: 嚇，即係一個草原，你先至得啊。
5: 同埋你諗下最正係咩啊？男同女都識騎馬，
4: 咪係咯。
3: 哇！已經係最低門檻啦，
5: 係啊，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嗰個環境、嗰個情況底下去做呢件事，
4: 咪係咯，
5: 真係唔一樣。
4: 你至少兩個人都要中意騎馬，有識。系咪啊？我覺得呢樣嘢都已經
5: 我諗佢哋當地即係遊牧民族，佢哋未必中意騎馬，但係佢哋係即基本生存技能咯，
3: 生存技能咯，係識游水一樣。
5: 係啊，咁另一樣咧都幾有娛樂性嘅，就係都係一個比賽咁樣啦。係，就係佢哋咧會。蒙住雙眼，然後咧佢哋就會好似掌門人咁樣咧，原地就轉幾個圈，然之後咧就搬佢哋上馬，咁跟住
3: 即係已經暈暈地㗎啦，就上馬。
4: 男定女啊？
5: 搬所謂嘅，
4: 哦，
5: 係啊，即係反正佢哋係一個比賽嚟嘅啫，就係一個掛一碌竹。 一粒竹上面咧就挂住佢哋嘅传统狐狸皮帽，
4: 系
5: 咁，然后咧就将个骑手咧蒙住双眼，转佢哋嗰个圈之后掉佢哋上马，跟住佢哋就要凭感觉挥动佢哋嘅马鞭，然后咧就要将嗰个木杆上面嗰顶帽抽落嚟，
3: 哦，即系啲牛仔咁样啊，咁样卷
5: 咁样样，
3: 用条鞭将个帽卷。
5: 但系
3: 个问题
5: 系因为你转咗几个圈啦，跟住蒙住眼啦。拱你上马啦，你成日咧就唔知诶揈咗去边咁样。
3: 嗰个方向唔知点啊？
5: 系啦，呢个蒙眼鞭打呢个帽啊，呢个都系佢哋嘅传统之一啊。
4: 咁呢个系想显现到嘅就系
3: 佢
4: 哋马
3: 背上嘅功力，
4: 马背上面嘅系啊，
3: 马鞭嘅功力，
5: 即系咁笑。
4: 搵啲嘢玩下啦，
5: 系啊，搵啲嘢。
4: 草原咁大，但系冇咩嘢搞。
5: 系啊，
3: 系啊，又唔识坐大啲啊，又冇麻雀啊，
4: 系啊，净得匹马，咁又搵啲嘢整下咯。
5: 佢哋会有啲羊骨。嘅遊戲嘅，咁呢個我就有玩啦，就係好似我哋以前嗰啲掉豆袋啊，定係咪一手要立幾個豆袋嗰啲咧？佢哋就係類似咁樣，
4: 就用羊骨，
5: 佢哋係用羊骨咯，係啦。咁然後就係首先你攞任何一樣小飾物啊，或者譬如一條橡筋啊、一條手串啊、頸鏈咁樣啦，咁你就要譬如你全部都係單手進行嘅，拋棄咗嗰個飾物之後。然後就掃亂下面啲羊骨，即本身係一堆噶嘛，掃開咗佢之後咧，咁你就要再接住翻你拋棄咗嗰個飾物，然後呢個第一拋啦，第二拋咧，你拋棄咗之後咧，你就要揀你面前俾你掃開咗，咁佢咪啲羊骨咪會分咗一堆一堆咁樣嘅，你就要揀你要立一粒、兩粒定係三粒，你立咧你一定要立曬。唔可以掂到其他嗰啲，然後你立曬之後，你仲要再接翻你掉起咗嗰個飾物
4: 啊，
5: 係啦，就係呢個就係嗰個玩法啦。咁最尾就係睇即係輪
4: 你執到邊幾粒，
5: 就睇最尾邊個人執到最多羊骨咯，係難嘅。我係完全手腳唔協，
4: 我仲以為呢個係個占卜啲，
5: 唔係占卜嚟，
3: 即
5: 係
3: 佢飲剩啲咖啡渣
5: 啦，
3: 排咗咩圖案咁樣。
4: 呢個係代表你，恭喜你啊，谷姐。
5: 呢個執豆袋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一手可以立到幾個袋嗰個遊戲一樣咯，但佢哋就係用羊骨去玩咯，因為草原上真係冇乜嘢玩。
4: 但係我覺得最開心見到你嘅仲有英英同你一齊影
5: 相，係
4: 啊，我哋除咗有欣欣之外，仲
5: 有
4: 英
5: 英，
4: 好得意啊只英英。
5: 咁佢哋咧係啲鷹咧，全部都係戴住一個小皮夾頭盔，
4: 好靚，
3: 有頭盔添，
4: 係
5: 啊，係啊，但係咧佢
4: 遮住對眼，
5: 其實係遮住對眼嘅，但係其實遮住對眼咧唔係虐待佢嚟嘅，佢咧係因為鷹咧佢哋係好靠視覺嘅動物啊嘛，有好多嘢都會令到佢觸動到佢，
3: 刺激到佢，
5: 刺激到佢，令到佢突然間進入呢個狩獵模，
4: 因為佢好勁㗎，佢可以一路飛咧，佢
3: 好遠嘅地方，係
4: 佢可以 zoom 埋去，我見到我嗰日係兔仔，佢先要衝埋去，
5: 係真係鷹眼嚟嘅，
4: 係啊，
5: 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咧包住個頭咧係因為等佢唔好
4: 咁敏感，
5: 系啊，唔好咁敏感，唔好成日进入呢个受刺激啊，狩猎猫咁样样，就等佢哋可以保留体力，即系譬如带佢哋出去狩猎嘅时候咧，佢哋就都系一路蒙住佢眼啦，去到真系要出手嘅时候。佢哋就會將佢嘅頭盔拎走，
4: 哇！
5: 跟住佢就去啦咁樣，
4: 哎呀，去邊啊？去邊？做乜嘢？做乜嘢？
3: 佢又識聽指令喎。
5: 佢哋識聽指令，
4: 哎呀！
5: 所以佢哋咧係會有一個過程咧，叫做熬鷹熬嘢個熬，係啦。咁但係原來咧。歷史上咧，所有嘅熬鷹嘅技巧咧，手法都不盡相同，但目標都只有一個，就係令到佢絕對順服。
4: 哦，
5: 係啦，即係有啲咪唔俾佢瞓覺嘅，佢就嚟跌落嚟嘅時候，跟住我喂佢一塊肉，跟住就你係我嘅主人啦，就係咁樣樣，係真係咁樣樣㗎，係
3: 咁樣瞓
5: 佢，即係佢要吊喺一個搖動嘅木杆上面啦，為咗保持平衡咧，佢就唔可以瞓覺啦，跟住咁佢會攰，
4: 就跌咧就跌，
5: 你就要同佢消磨咯。但係咧，佢最正係。咩？個獵人咧，佢熬鷹嘅時候，佢自己都不眠不休陪喺側邊，用温柔嘅語氣同佢講：啊，你再企穩啲，唔係即係我作嘅，唱下歌啊，即係陪住佢。到佢咧暈啊，企唔穩嘅時候咧，佢肚餓到爆嘅時候咧，你就喂佢食第一塊鮮肉，跟住佢就會將你嘅聲音、氣味同埋食物
4: 結合埋一
5: 齊。係啦，咁佢哋，但係最得意咧，就係佢哋純鷹最感人嘅點咧，係佢哋嘅嗰啲。鷹啊，
3: 係
5: 會服役10至12年嘅啫， 到佢哋完全成熟喺壮年嘅时间咧，佢哋会举办一场盛大嘅告别仪式，
3: 为退休
4: 放走
5: 系啊，为佢食一餐饱肉，然之后将佢放翻去大自然繁衍后代，
4: 好好
5: 呢个就系游牧民族嘅嗰种精神咯。
4: 持續，
3: 但
4: 係
3: 嗰啲鷹會唔會飛翻翻嚟㗎？唔
4: 奇啊，係嘛？
3: 咁多年，
5: 或者
3: 喂，你喂咗我咁多年，你依家先叫我出去揾食，唔係嘛？
4: 冇嘢食咩？
5: 派個仔嚟咯，
4: 哎呀，
5: 仔，你去啦咁樣。
4: 都有啲咁嘅古仔㗎，嗬？唔知點解你救只鷹，跟住放走咗之後，跟住
3: 你
4: 又
3: 會你是否在雪山上救咗一隻狐狸？
4: 跟住就帶多一隻小 B B 嚟呢度探翻你咁樣。哎呀，好感動啊！
5: 好感動啊！佢真係會放佢哋走咯。
4: 嗯，
5: 係啊，即係一個即係一段嘅合夥，合作關係，
3: 合作關係，
5: 然後
3: 有尊重，
5: 係去到一個你壯年嘅時期，唔係到你年邁色衰冇能力去打獵嘅時期放走你喎。喺你壯年嘅時期咧，我回歸你翻去大自然，
4: 去出去
5: 享受
4: 你
5: 嘅天空，
4: 好，好好，
3: 呢個幾好啊！
4: 世間始終你好，有呢種咁嘅感覺，係咪先？
3: 係啊，
4: 好好，
5: 人同動物嘅關係係好可以喺遊牧民族嘅身上體現到咯，
4: 即係壯年嘅時候放你出去。
5: 佢動物係你嘅伙伴啦，
4: 係
5: 可以係你嘅食物啦。嗱，聽呢個，佢哋好多馬肉嘅，係啊。咁你接唔接受到？但係佢哋對於遊牧民族嚟講，佢哋食有一餐温飽都好緊要嘅。所以馬，譬如馬，佢係佢嘅工作伙伴啦，
3: 係
5: 幫佢哋一齊去生活啦，亦都係佢哋交通工具啦，亦都係佢哋嘅食物。但係亦都係人同馬，即係人同其他動物之間嘅關係，佢哋都係尊重嘅咯。
3: 系啊，
4: 我哋都要尊重下，
3: 系啊，
4: 每一个嘅，
3: 因为佢哋嗰个水土嗰个地方就系咁样，
5: 点样可以共存咯？
3: 咁多年嚟啊，咁多年嚟，系啊，咁啊，今次骑马 trip 好玩啊，同你蒙古
4: 好玩啊，
3: 系啦，同你蒙古嗰次又有啲唔同，
4: 系啊，
3: 系啊，蒙古嗰次就睇大草原，
5: 睇大草原啊，
3: 系，今次你有埋雪山，
4: 嗯，
5: 真话雪山，
3: 系啊，下次谂住去边啊？
5: 新疆，
3: 系啊，再去，系嘛，
4: 都系同
3: 都系骑马，
4: 都系同马有关，
3: 系啊，咁啊，期待你下一个 trip 啦。
5: 好，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
4: 好，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发言人副处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之争，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鐵藍田站月台有設備冒煙，車站一度暫停列車服務並關閉，觀塘線列車服務受阻約1小時。港鐵期間安排免費穿梭巴士來往觀塘站至油塘站。在觀塘站，港鐵加派職員協助乘客指示他們坐穿梭巴，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見人龍，只是見到車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車，穿梭巴士就會出發，秩序大致暢順。有受影響乘客說行程耽誤10多分鐘。有藍田居民表示，車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感到失望，港鐵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謝乘客體諒。藍田站昨晚懷疑有道叉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服務一度受影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罗斯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威胁风险是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當地星期二晚發布防空警報，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位於沙特東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總部大樓遭到彈道導彈襲擊，辦公大樓起火，頂部3層受損。也門胡塞武裝較早時候表示，沙特戰機在過去24小時針對胡塞武裝控制區發動過百次空襲和導彈襲擊，造成平民死傷。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表示，行動旨在削弱胡塞武裝威脅沙特、也門以及紅海南部國際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胡塞武裝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蓄意推高油價，說永遠不會忘記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但拒絕透露是否已經決定加入沙特的行動。特朗普又指責胡塞武裝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啟襲擊，他很快會就伊朗問題作出決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升7仙；美团75.65元，升3.35毫；康方生物95.05元，跌9.95毫；聯想集團31.88元，升7.8元； 中国嘅洋石油24.68升四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2点，升51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美元，卖出4,1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有坏车阻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咧，讲翻船务先啦。咁由于有机件故障啦，咁而家黄石至到塔门咧喺下昼12:30咧系会暂停渡轮服务噶。黄石至到塔门喺下昼嘅12:30咧系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

0: 公众中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失恋、失业、失去最亲嘅人，你好失落，唔需要忍住噶，就俾自己悲伤啦，俾自己喊，俾自己嘅情绪咧发泄出嚟，唔需要扮坚强噶。1979年，呢一位加拿大女歌手，佢好平静咁，透过呢一首歌同你讲，多谢你嘅安慰，但系我冇办法唔伤心啊。人生就是这样，即使你明知某一些事情会发生，有晒心理准备，当真正出现的一刻，那种抽心的感觉又很难制止的。 Anne Murray Broken Hearted Me

我就唔敢咧亂咁介紹醫生俾人嘅，醫生同病人咧真係要人夾人噶，幫到我未必咧係幫到你噶。就算係一個名醫，佢同你唔夾嘅話咧，都醫你唔好噶。似乎咧歌手同創作人咧都有呢一種關係嘅。音樂人咧 Randy Goodrum 啊，之前係為 Anne Murray 啦寫過 You Needed Me 啊，非常成功啊。而呢一首 Broken Hearted Me 咧就係 Randy 啦為二人男子組合啊 Anklin Dan 同埋 John Ford Coley 咧不過。冇紅到㗎，連單曲都冇出過嘅。1979年

Anne Marie 又攞嚟翻唱，結果又爆紅。咁所以咧 ，Anne Marie 同 Randy 咧就好似醫生同病人嘅關係，每次都可以對症下藥，好鬼夾㗎。

我哋成日都话缘分啊，点解你会喺嗰个时间嗰个地方啊遇到嗰个人？点解明明好地地啊，突然之间要走各行各路？郑国江老师又为林志美写嘅爱情三部曲啊，感情的段落就系失恋小插曲啊，情人路咧就系伤感过后嘅释怀同埋期盼啦。咁什么是缘分呢？就系三部曲嘅终结篇啦。咁啊，郑老师咁啊借林志美嘅歌声咁啊，对爱情路上嘅离离合合落咗一个定义，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

0: 唔少人都是外貿協會的成員，單憑表面就覺得件事是這樣的。好像 Richard College 的 We Are All Alone， 直譯歌名就是我們都是孤獨的。歌詞中的 We Are All Alone 並不是指世界拋棄了我，我很孤單，而是指在這個喧鬧的世界裡面，這一刻關上門，只是剩下你和我兩個人。唱的是一種將外界的噪音隔絕，世界只是圍繞著彼此旋轉的私密和心情的。其實呢是一首很浪漫的歌來的。你聽了這首歌這麼多年了，會不會是今天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捉錯用神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成日话咧，音乐咧可以令人长青噶，唔系因为你唔会老啊，系因为咧，当你唱起一首歌嘅时候，你心入面嗰份嘅感觉咧，系突然之间回复当年嗰个后生仔嘅你啊。嗱，听以下嘅呢一位男歌手嘅歌，系就有呢一种魔力啊，佢系 Cliff Richard。

Cliff Richard 嘅 Evergreen Tree 啊，創作呢首歌咧係兩位盲人咧，就係、是、Aaron Schroeder 同埋 Wally Goats 噶。咁呢兩位搭檔咧，最傳奇嘅故事咧就係、是、某日啦，貓王 Elvis Presley 嘅經理人咧急需要一首新歌俾Elvis 噶。佢哋當時咧就係、是、被反鎖喺紐約嘅辦公室裏面，即係用咗咧20至30分鐘咧嚇，就寫出咗 It's Now or Never 啦。咁呢首歌後嚟咧仲賣得2000幾萬張，成為貓王生涯最畅销的单曲啊。

0: 唔少朋友咧会关心啦，我呢几日嘅心情系点样啦？我谂呢一首歌嘅特别系歌词内容啦，每一字每一句咧都正正系我而家个心究竟系谂紧乜噶？阿 Lam 林子祥，我要走天涯。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日
0: 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一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见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响的乘客说行程耽误十几分钟。有蓝田居民就说车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感到失望。港铁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致歉，感谢乘客体谅。蓝田站站板怀疑有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服务一度受影响。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系，密切监察住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的时候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之后转机来香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帮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即时转介至公立医院检测。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14世在手术之后要休养大约一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取消至到今个月的20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4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8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9元，升3.7元。小米集团26.42元，升1.38元。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24元，升7仙。美团75.75元，升3.45元。康方生物95.25元，跌9.75元。联想集团31.76元，升6.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8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2点，升59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5美元，卖出416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偷偷地鍾意一个人，你唔敢同佢讲，但你心入面呢已经同佢讲咗一千次啦。你幻想同佢一齐嘅画面，幻想佢拖住你隻手，幻想佢望住你笑，但係当你啦真正见到佢嘅时候，你只係笑一笑，讲一句你好嘛，因为你驚俾佢发现。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 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种我爱你但我不敢说的感觉。

王菲嘅《矜持》，咁啊系制作人啦杨明王啦，咁啊允许常德咧为王菲咧度身订造嘅歌词。咁佢哋当时咧对王菲嘅印象咧就系佢唱执迷不悔嗰种楚楚可怜嘅感觉。咁于是咧许常德啊想象啊一个女人喺一间房入面，幻想咧同暗恋嘅人喺埋一齐，写咗一句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咁但系杨明王啊觉得喂呢句太冚，咁啊要许常德改，最后出街嘅版本咁啊变成咗咧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啊呢一个改动咧令成首歌嘅气质咧系完全唔同咗。嗱羞耻咧系一种好赤裸嘅剖白，矜持咧系一种含蓄嘅克制，而王菲嘅演绎咧就系喺呢两者之间徘徊，唱得咧非常引人入胜。

許如雲嘅獨角戲啊，嗱，佢嘅雲式唱腔咧，總係可以將一首歌嘅孤獨感咧推到極致。佢嘅聲線咧有一種咧好特別嘅氣音，好似一個人咧喺度自言自語，講俾自己聽自己嘅故仔咁嘅。佢嘅音樂故事咧就係從走廊歌手開始啊。19歲，佢係喺台北嘅一間咧民歌西餐廳啊駐唱，咁啊被唱片公司啊睇中咗。面試嘅時候咧，佢啊自彈自唱王菲嘅冷戰啊，嗰種清秀啊、單純啊、鄰家女孩嘅氣質咧，同埋好特別嘅氣聲咧，令佢順利獲得唱片合約。之後啊，發展好順利噶，只係去到2004年咧，啱啱30歲嘅許如雲啊，遭遇咧感情嘅轉折啦。加上咧，佢唔想再重複翻唱以前嘅情歌，佢毅然咧決定放低一切，一個人飛到紐約咧遊學一年。咁喺外地咧，佢第一次自己去超市買菜，學習咧同植物空白相處。呢一次嘅出走咧，令佢重新揾翻生活嘅本能，同埋最重要係佢對音樂嘅意義。

0: 1991年嘅电影啊，阮玲玉嘅经典主题歌曲啊，黄莺莺嘅撞心啊。录音过程咧吓，都几搞嘢。音乐人小松咧，希望黄莺莺咧可以重现啊30年代啦，老上海歌女特有嘅扁啊、尖啊、带重鼻音嘅复古声音啊。于是提议一个怪招噶，一开始咧要黄莺莺咧直接用手咧系捻住个鼻唱嘅，但发现咁样咧，喂，唔单止手会酸啦，而且咧唱歌好唔方便啊。咁小松啊灵机一触啦啊！不如找一个洗衣夹啊，整松佢吓，咁啊唔会太夹肉啊嘛。然后咧叫黄莺莺咧直接咧系夹住个鼻录音噶，就系咁吓，成就咗呢一只经典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情歌虽然多，但好少有歌曲会咁直接啦，咁赤裸咧，就系以情妇或者系第三者嘅第一人称视角咧去讲古仔嘅。嗱，呢只歌咧唔系企喺道德高地去批判嘅，而系细腻咁刻画出咧成为第三者之后嘅痛苦。卡隆所填嘅歌词咧好有画面感同埋现实感，好似亏欠了他在等你，没名没份，但要安分，不可过火没分寸。又或者你 call 我，说今晚未能赴我的约。歌词啊写活咗一个深陷地下情，只可以假装唔在乎，扮若无其事嘅女性嘅悲剧角色，刘美君嘅假装。

稱得上音樂大師啊，梗係要勁㗎啦。似乎呢冇咩呢係難得到呢李宗盛大師㗎。以下呢一首歌啦，係佢第一次呢嘗試呢寫 rap 嘅歌詞㗎。黃品源啊，莫文蔚，那麼愛你為什麼。由於當時呢 Karen 太忙，佢哋呢係分開錄音㗎、好似成為咗呢一首歌嘅一個遺憾喎，但造就咗呢一首歌嘅獨特氣質㗎。黃品源嘅聲線有種滄桑感，莫文蔚嘅聲線有種慵懶感，兩把聲雖然唔係同時錄，但拼埋一齊嘅時候，嗰種對話嘅感覺反而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呢，我哋初步睇到咧，係藍田站電力設備房裏面有電線過熱。我哋會一併將呢兩件事都進行深入嘅調查，亦都從多方面去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會唔會係點解機件會過熱啦、設備啦、操作啦，同埋個環境唔同嘅因素，都會睇睇呢兩個事故之間有冇相連嘅關係，同埋亦都會邀請獨立嘅專家人士參與我哋嘅調查，找出原因，從而作出改善。我哋會就兩單嘅唔同嘅事故向政府嘅相關部門匯報，亦會按照政府嘅要求提交報告。我想重申，安全係港鐵嘅首要嘅考慮。我哋今日會繼續加派人手，密切監測我哋嘅電力系統同各個嘅設施，并会加派我哋嘅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哋嘅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佢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同乘客嘅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啲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嘅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嘅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約210公頃的創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預計在未來5年約有140公頃土地產出。為吸引企業落戶，預期新田科技城公司開始時候或需投入資金以自行興建產業設施，公司亦都可以視乎情況透過招標或者是直接批撥分租部分用地俾企業、院校同科研機構自行建設同營運上蓋產業設施，亦都可以考慮以股份制或土地參股等方式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同投資個別嘅項目。目標係採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發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帶動私人資本投資，累積產業群聚效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元，升6元；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元，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升2.4元；联想集团31.58元，升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0: 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男孩，佢话唔好啦。

或者无论是叫绽放男孩的，他喜欢绽放那一种迎来曙光的感觉，但对于男孩两个字呢就另口了，因为他说这个年纪不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呢只是保留绽放这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啊，了禮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覺得晏晝咧好多嘅一啲上班一族咧，即係食飯咧都唔會話咁傳統，話即係一定要食白飯啊、碟頭飯啊，有啲嘢會食下一啲粥粉飯面或者係一啲米線啊，
3: 係
1: 啊，或者常餐啊、茶餐廳啊，
3: 咩類型都有㗎啦，同埋有啲朋友咧可能，哎呀呢排咧我想瘦身啲，我要食個沙律咁樣都好中意㗎，
1: 好貴，好貴。總之你咧食晏咧想食一啲健康嘢嘅话，一定超过60蚊。
3: 哇！你做乜突然之间咁？
1: 因为我就系嗰一啲咧，因为我而家成日懒得煮，你见到我冇带饭已经知啦。咁啊，成日出去揾一啲咧健康啲嘅嘢食，希望可以真系可以所谓嘅健康啲啦。你只要一同健康拉着少少关系啫，你就起码68以上啦。咁啊，你如果你系想唔健康嘅，咁啊，譬如你面啊、车仔面啊咁样，咁啊20-30蚊，23蚊其实
3: 好少，
1: 30-40蚊都有。交易嘅飯盒都有嘅，係啦。
3: 其實係嘅，因為好多時咧，我見到李志剛翻嚟嘅途中咧，佢就拎住個飯盒啦。咁有時咧，佢話：我出去買沙律。咁大家啲同事就：哇，好健康啊！李志剛食沙律啊！跟住第一件事，好貴㗎，
1: 好貴㗎。係
3: 啊，即係每次沙律咧就好貴嘅。
1: 所以呢個社會或者即係食嘢咧，係咪真係唔係咁想我哋啲人咧咁健康？係咪想我哋食埋一啲咧即係垃圾雜嗰啲嘢？但又唔係喎，你翻學又唔係喎，翻學你又好似咧嗰啲翻學嗰啲預備嘅午餐。咧啲 lunch box 咧，佢哋又好似好健康，但系咧
3: 好难食噶，
1: 淡喵喵系啦，见到嗰啲三色豆啊咁样咧，都有阵时有少少想
3: 嗰啲饭盒啊。佢好似咧嗱，譬如12:30食飯啦，佢啲飯盒咧係11:30嚟到啦，佢啲倒汗水滴滴滴
1: 咁，係呢個大鑊。
3: 滴到12:30咧，你打開個飯盒嘅時候咧，哇，真係食晚餐咁食噶。
1: 所以其實係咪應該翻學嘅時間咧，就唔應該橫跨嗰個午餐，係應該咧午餐前咧就放學俾你翻屋企開始食飯。
3: 好難呢，邊度上得切啲糖啊？嗱，反而我中意係咩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我記得嗰陣時咧翻學咧，仲有咩分夏令時間啊、冬令時間嘅。夏令咧就可能大概係10:00咧就放學啦，即係將所有堂咧縮短少少，每堂好似係半個鐘嘅啫。咁我上到10:00咧就走啦，大家可以放學。咁你就可以10:00先至去食晏。
1: 同埋我覺得可能有啲即係譬如可能家長啊或者老師都會覺得咧，好似翻長啲咧就可以教多啲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 quality 係緊要過 quantity 嘅，係咪先？即係最緊要嗰個質素高啦，嗰個量化佢咧就好似冇乜意思。而其實有好多嘢咧，我哋都係喺學校嗰度咧學翻嚟嘅，譬如咧。

0: 一到咧打冷钟咧，我哋全部啲人就会定惊。你有冇噶？
1: 我冇呢样嘢。
0: 我哋
1: 我见过有学校系咁嘅。
0: 我哋以前读书系咁，其实所有小学多啦。中學就好啲，中學就冇嘅。
1: 哦，係啊，係。
0: 小學咧就會咧，你一到打冷鐘咧就係、是、定鏡，咁樣咧就好多無謂嘢嘅。譬如你會譬如上樓梯咧，你扶個樓梯嗰個扶手咧，佢唔準你扶噶，唔準扶樓梯扶手啊。
1: 點解啊？
0: 要企自己行咯，唔准挨挨蹦蹦咁樣咯。
1: 但其實我唔明咧，因為我學校嗰陣唔使嘅，但我見到好多學校都有呢個打冷鐘就要定鏡嗰樣嘢咧，
0: 係好得意，
1: 好似一二三紅燈咁咯。
0: 其實咧，我哋細個嘅時候係覺得好玩多過係真係守規矩嘅，咁亦都唔深究咧背後嘅意思啦。
1: 冇原因嘅。
0: 有原因嘅，但係嗰個原因係已經係遠古㗎喇，因為我哋都係跟上即係高年級嗰啲哥哥姐姐，佢哋係咁做，
1: 你哋就做啊，
0: 跟住咁做，你唔會問返個訓導主任，喂點解呢我哋打冷鐘我哋要定鏡，你唔會問佢㗎嘛，係咪先，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唔可以太多問題㗎嘛，小朋友。
1: 咁係我淨係記得嗰陣時學校呢有個好嚴謹要遵守嘅，即係譬如可能左上右落啊，定左落右上啊，你一定要咁樣嘅，
0: 呢、這個
1: 這個就唔可以行錯位嘅，
0: 驚你撞㗎嘛，係咪？
1: 系啦，
0: 而家我自己都住近咧三间学校附近，咁样咧朝头早咧听唔到冷钟声噶，
1: 点解咧？
0: 因为而家可能唔知咪改咗啊，咁样咧我有阵时咧早起身咧咁样专登去听咧，听到系啊。原來佢而家咧就改咗一啲咧好聽啲嘅冷鐘聲，同埋唔係刺耳嗰啲火警鐘，咧嗰啲唔係嗰啲啊，嚇，同埋仲係短啲嘅，嚇，即係個歷時唔係好長嘅。
1: 我嗰陣時中學咧嗰間學校咧就啱啱個山頂位，咁我哋咧就由唔知。即係你總之你要去到個學校嘅話呢，你一定係山腳啊，或者唔知旁邊一條長樓梯呢你行出嚟嘅。咁呢你就大家要聽實個冷鐘啦，因為佢會分咗兩次嘅。一個冷鐘呢就早五分鐘前呢就係、是、短啲嘅。
0: 哦，只係預備啦。
1: 即係喂你快啲啦，
0: 快啲啦。
1: 如果你遲到嗰啲呢，唔該你行快兩步啦。
0: 各就位啦。
1: 咁你就所以端端咁樣呢類似係。咁然之後呢，如果你一響長嗰個冷鐘嘅話呢， sorry, 對唔住啦，你遲到啦，救唔到啦。
0: 冇得救，閂門。
1: 所以嗰陣時呢嗰啲短冷鐘呢一聽到跑啦，一定要赶翻入到学校门口嘅时候咧，你就唔会俾人 mark 你迟到。
0: 系，其实都好嘅，咁起码咧，即系学校咧系第一步教啲学生或者教你啲人类啊吓，即系守规矩嘛。我哋由细养到大咁样，咁啊守规矩，咁先唔会妨碍到别人嘅。
1: 但系你头先讲嘅冷钟咧，即系可能有啲学校咧就特登将佢改咗啲好听啲嘅冷钟声啦。以下落嚟咧，呢一间中学咧仲劲，佢咧系位于呢个元朗嘅一间中学，佢元朗。在两年前呢就已经推行了每年一次叫做钟声票选机制、全校的学生呢可以一起投选的，因为他就说呢那些冷钟那么闷呢学生呢可能不喜欢啊，就宁愿啊你就可以投选你喜欢什么冷钟声呢，即不再是那些叮
0: 冷钟声定是音乐声啊、
1: 你可以就是改音乐声
0: 哦，是啦，因为冷钟声都有几款的，一是电子钟，一是呢即、是那些苹果 watch 那些钟之类那些。
1: 所以就改了这个呢转堂那个钟声啊，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投选啦，全校五百几个同学一人一票去选啊，今年度我哋鍾意嘅轉堂冷鐘聲係咩呢，佢哋嘅候選名單都幾多㗎喎，譬如可能有呢 Toy Story 嗰種主題曲啦，即係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啊，咁亦都有 Star War 嘅主題曲啊， Harry
0: Potter 好笑喎，
1: 係啦， Harry Potter 嗰啲配樂啊，
0: 有冇 Sex and the City 呢，噔噔噔噔
1: 噔噔，我又唔知啦，咁另外仲有呢，譬如可能佢哋今年呢季軍投選咗出嚟呢就係、是、Mr. Bean 嗰首呢主題曲。
0: 季軍啊？
1: 季軍嚟㗎。亞軍就係流行曲，好多人鍾意嘅，即係而家好 hit 嗰首呢旋轉木馬，即係黃淑曼加埋呢米爺一齊合唱嗰首歌呢。
0: 哦。
1: 旋轉木馬我上次去 event 都見到人哋跳舞啦，
0: 見到登玩嗰首啦。
1: 而冠軍竟然係呢一個呢所有大人和小朋友，大人就可能驚啲嘅，小朋友特別鍾意嘅嗰個嗰隻豬啊 ,Peppa Pig 嘅主題曲啊。
0: 喔、哦、呢、這個都正常喎、
1: 啊。贏咗喎、啊、喺中學生，咁就話今年呢佢就大家投選咗啦，就可以呢用呢一個嘅轉堂聲呢成為咗佢哋冷鐘聲。
0: 咦，咁好似都係呢即係跨進咗一大步呢，即係學生可以有一個選擇權啦。你科目唔可以選，或者科目都可以選，大過啲可以選啦。但係你嘅 syllabus 啊你學啲咩呢，即係你可能要聽教聽話咁樣，但有啲嘢呢都可以當家作主，就係嗰個冷鐘聲。但係若果即係 轉得太過流行曲，會唔會又冇咗嗰個阻嚇性呢？
1: 但係其實呢，因為佢個轉堂聲呢，佢話做咗呢樣嘢呢，個學校呢啲同學仔呢開心咗啊。
0: 哦，咁啊係。
1: 即係因為佢轉堂聲好似我揀㗎，咁你覺得好似我就轉堂咁耶咁樣期待添啊，直情係。
0: 同埋音樂嗰個嘅質素呢，同埋本身嗰個嘅聲效呢，都會令你開心啦，因為始終都有一個卡通片啊，一個卡通豬嘅主題曲㗎嘛。
1: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都幾好啊，如果咪同埋最開心嘅嘢學校願意呢，好似尊重民意咁啊，大家一人一票啦，嗱呢個鐘聲係你哋揀㗎，咁你哋鍾意咪得囉，你開心咪得囉。
0: 我覺得搞多啲花神好嘅，因為始終呢你喺學校呢都係一個幾高壓嘅地方啦，測驗啊，默書啊，測驗啊，默書啊，最鬼驚嘅係嗰啲呢突擊嗰啲測驗
1: 呢。哦，
0: 嘩，嚇到癲咗啊，咁樣啊。
1: 我嗰日同個朋友傾開偈呢，佢話嘩，而家你即係個小朋友呢上咗中學之後呢，你成日要計數㗎，你隔一兩個月呢又要測驗，一兩個月呢又考試，每年呢就兩次考試兩次測驗呢，啱啱卡中呢就係嗰啲放假前前後後啊。佢有時呢諗住同佢去玩呢都唔好啦，唔好玩住啦，我都要繼續溫書。
0: 咁家長又冇理由即係呢牽動個小朋友等佢去玩嘅。而我有啲 friend 呢就幾聰明㗎，佢就話呢一開始呢就已經呢請呢個補習老師上門，
1: 哦，
0: 做咩呢就係同佢做功課。因為呢佢唔想呢因為呢做功課呢一樣嘢呢而影響到嗰個親子關係。於是將一啲 dirty job 就俾呢個補習老師，
1: 即係呢啲唔好嘅嘢啊，補習老師你
0: 唔係唔好嘅嘢，即係但係你會影響到嗰，那個係啊，即係親子嘅關係，即係阿媽成日都惡到飛起咁樣，就係為咗搞功課咁樣，咁無謂喺個仔面前整到自己咁惡啦，或者即係自己嗰，那個好怒嘈嗰個真性情表露出嚟，於是啊揾專人去搞掂。
1: 但其實係而家啲同學仔啲功課真係幾多，佢話每一晚咧至少有五六份添啊。
0: 係，其實大人啲功課都好多㗎。不過是無形的功課來的，
1: 是是是。
0: 聊禮拜三了，我們輕鬆一下，今天是鬥歌時間，
1: 耶，好開心的
0: 嘛。題目是什麼？
1: 就是這個剛交友聽的歌啊。
0: 這首都挺對的，它的名字叫做梁偉謙。

0: 好有才华嘅呢一位朋友啊，吓留意呢一个名字啊，作曲填词编曲监制佢都有份，梁伟谦主唱埋添啊，《跟海浪呼吸》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啊经典嘅摇摆乐队啊 Queen 乐队嘅一隻咧，就唔系咁啱咁似佢哋歌路嘅歌，因为原来佢只歌咧就系向咧 Elvis Presley 啊猫王致敬嘅一首咧好有怀旧 feel 嘅作品啊 Queen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2: 呢首歌咧，亦都系主音咧 Freddie Mercury 咧佢自己去创作添嘅，就系、是、当年咧佢系去到呢一个德国慕尼黑嘅时候咧录制佢嘅专辑，咁Freddie Mercury 咧佢就喺个酒店嘅浴缸。嗰度浸紧浴嘅时候，突然之间，咦个脑海里边有呢个灵感，创作嘅时候咧，起身即刻作，唔使十分钟搞掂咗啦。
1: 呢只啫只咧系好有趣味嘅歌仔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歌咧，你好中意听，一听再听嘅歌咧，其实唔需要太复杂。呢只一只咧，一啲都唔复杂嘅怀旧歌，成只歌咧，即系你会觉得啊，点解同即系 Queen 乐队嘅即系一路以嚟嘅作品咧系完全唔同嘅咧？咁但系你知道背后嘅创作原来系向咧呢一个猫王 Elvis Presley 致敬咧，咁你系觉得非常之啱数啊！
2: 同埋兼且咧，即系主音咧，佢平时咪弹琴好叻啦，佢都因为呢首歌咧，佢弹埋吉他添啊！佢自己曾经讲话：，我吉他唔 OK 噶，但系佢都因为呢首歌而弹吉他。
1: Freddie Mercury 系一个咧，即系好钟爱音乐嘅朋友咧，而佢嘅音乐或者佢嘅创作咧，得以令到咧，即系后世流传啊，或者得到后世嘅爱戴咧，咁啊，真系绝对值得敬仰嘅。
2: 系啊，同埋兼且之前睇过佢哋嗰个少少叫做传记式嘅电影之后咧，更加喜爱 Queen 呢队乐队，因为有好多佢哋嘅创作古仔咧。哇！点解会咁样谂出嚟？点解会咁样作咗首歌咁犀利嘅咧？真系
1: 以前年代嘅一啲经典金曲咧，佢哋嘅歌词啦，可能真系都好简单。譬如呢一直都系咧讲一啲老生常谈啦，即系爱情呢一个好疯狂嘅事咁样。但系疯狂极咧，即系每一个年代咧，每一代人咧，都会咧十分之投入咧去呢一个爱情嘅世界，因为恋爱或者被爱或者爱人嘅感觉咧，系冇嘢可以代替嘅。
2: 即刻想投呢个恋爱嘅呢个泡泡当中
1: 系啊！但系有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啊 ，Queen 啊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已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及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嘅发生。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5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239点，跌1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毫8升1.6毫，阿里巴巴112.8升5.6，腾讯控股429.4升4.2，小米集团26.6毫6升1.6毫2，南方恒生科技4.15仙8升咗1.04毫，美团77.05元升4.75元，康方生物94.85元跌10.01元，恒生中国企业84.68升6.8，联想集团31.5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8,088点，升311点。港金报38,93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4美元，卖出4,16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咁即系鲤鱼。 屯門道由於爆水管，現時影響到去鯉魚門村方向，跟住聖安當女書院的全線封閉緊，車龍就排到去油塘道。睇翻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跟住理工大學一帶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噔噔噔噔红绿灯，噔噔噔噔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shopping dining 我鍾意啊，不過我最鍾意嘅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5: 哇 good 喎，
6: 開邊支先？
4: 開個收音機聽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邊個靚仔啲呢？
7: 諗到啊，
8: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個開心快樂娛樂資訊並重嘅節目，配合新鮮嘅時事話題，一路聽賺曬啦。
4: 好正啊，連聽收音機都有著數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晝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9: 10月14日星期三啊，十月份咧，踏入呢一个时节咧，就系香港一年当中咧，其实最舒服嘅时间嚟噶吓。
10: 系啊，因为嚟到十月中啦，咁所以咧嚟紧星期日就系呢、這个重阳节啦嘛，咁所以咧都系时候又会好多朋友会谂下要去郊游啊、登高啊咁样啦。
9: 都系香港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咧就系、是、登高啊，因为咧即系随时即系行两步啊，15分钟咧就可能去到一个郊野公园啊，去到一个即系。自然教育径啊，咁等等啦，同埋香港有好多自然嘅环境啦，好多嘅一啲远足嘅一啲路径咧，其实都好出名噶。
10: 系啊，喺我哋侧边，即系譬如可能狮子山咧，侧边都可以行下啦。
9: 秋高气爽，啱郊游听嘅歌。不过记住啦，即系郊游嘅时间咧，就唔好太多噪音发出嚟。
10: 系
9: 啦，咁啊细声啲，系啦，就唔好骚扰到别人，因为你啱听嘅歌未必系人哋啱听噶嘛。
10: 系，仲有另一样嘢就系自己带嚟嘅垃圾，自己攞翻走，唔好谂住抌喺个山头嗰度，有人帮你清走佢。
9: 咁我先啫，
10: 好
9: 呢一只歌咧，都好耐冇听啦，突然间觉得好啱啊。

0: 1985年啊，嚟自《心爱着你》呢一张专辑，我觉得呢只歌正在咧，开头系好轻松嘅，好似两个人热恋咁样啦。就临尾喺呢一段歌词当中先话，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又系呢一位咧词坛嘅劲人啊吓，林振强写嘅歌词啊，轻松松咧都啱搞油啊吓，陈百强嘅《我和你》啊。
1: 而有一首歌呢，即係我自己每年呢去到呢啲秋风起嘅时候呢，特别会觉得啊好似好到位，好想听到，亦都係听众嘅选择。呢位係女歌手，当年都攞过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兼且呢首歌都攞过奖项㗎。

0: 呢只歌又叫乒乓球之歌啊？
1: 系咩？我以为 MMA 之歌添。
0: 乒乓球抽来也抽去嘛。
1: 而家嗰啲搭地铁的 MMA 都系抽来也抽去嘅，两个都系。
0: 我哋唔鼓吹 MMA。
1: 唔鼓啊，唔鼓吹啊，
0: 唔鼓唔鼓
1: 唔鼓系有冇？但系其实而家咧，有好多朋友都选择咧，譬如秋天嘅时候咧，都会上山睇啲红叶都好靓嘅，真系。
0: 嗯，香港有咩系嘛？
1: 有啲地方都有嘅，但系你真系要揾咯。如果一有嘅话咧，嗰个地方就会涌晒啲人过去睇下红叶嘅。有个选择有叶倩文嘅抽去抽来。
0: 轻轻松松坐，又踩住呢个单车喺呢个郊游嘅地方，不过小心呢个路人同埋行山嘅人士啊！好多人喜欢嘅 Sam Hui。

0: 跟住唱嘅话咧，最紧要咧有一段咧系可以啦啦啦嘅，一只歌啱晒。1976年啊，都听众希望咧听到嘅作品啊，许冠杰。有呢一首大家跟住唱，咁啊去到郊游嘅时候咧，播咗一啲啱听嘅歌，可以大家一齐唱噶啦。
1: 其实系真系谂下咧，以前咧去郊游嘅话咧，大家都会可能带埋嗰部大嘅收音机啊，定嗰啲
0: 卡式机卡式录音带机，
1: 大家会一齐去听住首歌一齐唱啦。但系其实而家咧，有啲朋友咧都会中意咧喺郊游啦，佢就系踩住个单车，都会摆埋嗰个喇叭仔喺前面咧，一路播住啱听嘅歌一齐去听。所以每逢呢啲秋天嘅话呢，你都会约多咗朋友呢，就係去做下户外活动。其中一样呢，我唯一一个好似係识嘅户外活动就係踩单车，尤其是去到呢由大围踩到去大美督嗰度。

0: 踩住嘅單車呢，沿路呢望住一個優美嘅風景，感受下海風，感受下嗰種風呢吹埋嚟嗰個心情呢特別地開心嘅。有我選擇陳奕迅單車。
1: 以前你話呢好多朋友呢即係去郊遊呢攞住個卡式錄音機呀，但其實我細個呢好多人係攞住個吉他㗎。一路弹住吉他啦，一路唱住嗰一本知音集入边嘅歌。望望个天，望望每一朵云咧，慢慢咁飘过。

0: 超級甜美嘅聲線啊，曾路德姐姐，我諗起咧大澳門，因為好多時咧都喺嗰度咧廢放紙鷺啊，有你一首咧好有秋天氣息嘅《風箏》。
1: 有一首歌咧，我見到聽眾咧係咁解係咁解話，好想聽到啊，係咪因為佢個樣同李志剛你個樣好似咧？
0: 唔關事係咪啊？係隻歌好聽啫，
1: 兼且首歌都好聽。有好多人咧都好想聽到嘅呢一首嘅經典歌啊，仙杜拉姐姐唱嘅《風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6.4%， 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仙。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仙。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 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喺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啦，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跟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啦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啦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贤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咯，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9: 唔知道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8: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9: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8: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0: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9: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8: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9: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8: 我哋会招募听众，
9: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过去呢半小时咧，我哋斗哥咧讲呢一个即系吓郊游秋高气爽嘅作品咧，都好贴题啊吓。
2: 系啊，有好多听众都觉得话，哇，听完啲歌好舒服啊，好爽添啊。
4: 系，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咧，戴住个 headphones 啊，去即系行下山咧，系真系几正。但系有一个危险就系戴住 headphones， 如果遇到危险，后面有人想提你咧，你又听唔到。
2: 系啊，
4: 我哋咧，我以前自己咧未 join 跑 group 之前咧，我都系戴 headphones 去跑步噶。咁覺得就係自己喺音樂世界當中咁樣啦，但係自我 join 咗跑 group 之後，都有人同我傾偈嘛，我發覺啊，原來冇戴 headphone 就咁樣，即係完全冇聽嘢，就咁聽環境聲啊，同人哋傾偈咁樣跑步咧。

0: John Denver 嘅版本咧有佢嗰一種嘅正啦，但我中意咧 O N J 嗰一種咧好 sweet 好甜嘅感覺啦。Olivia Newton-John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1: 講起甜呢，以下我揀嘅呢首作品呢都好甜㗎。我覺得呢嚟到一去到十月打後呢，唔知點解特別呢係會好多演唱會。近排呢我哋嘅電話不停地響呢，就好多人就問，請問你仲可唔可以買到呢位朋友嘅演唱會飛呀？唔好意思，其實好多人都買唔到，好多人呢用唔同嘅方法呢上網 bid 呀都 bid 唔到。你想買嘅話去返去個天地呀，去個天地可以買得到嘅。咁而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呢，每次一讲到呢一啲呢秋高气爽嘅时候，好多人就会想听到秋意中等我。

0: 首歌聽落嘅時候咧都好甜嘅，有吳遠芳啦，加埋有劉德華一齊合唱，亦都係好多聽眾好想聽到嘅《秋意中等我》。
1: 今日揀嚟好多咧，即係同呢個秋高氣爽有關嘅歌啊！其實秋天咧都係令人咧即係私人獨憔悴嘅一個季節嚟嘅。秋天咧好多人都珍惜啦，因為佢好短暫，或者就係等於咧哥哥嘅人生一樣啦，璀璨而又短暫，亦都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懷念。

0: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好喜欢呢隻歌呢，由秋天讲起啦，跟住以呢一个春天作结，张国荣嘅春夏秋冬。
1: 而我以下介绍呢首歌呢，都有少少春夏秋冬嘅感觉，但係呢佢就将佢淨係摆咗喺其中一个时节里面，喺冬天嘅时候相恋，深秋嘅时候分手，然之后就回望返以前嘅一段爱情故仔，深秋立流头。

0: 首歌嘅時候咧，睇住湯靜川嘅詞咧，真係寫得好好，即係將一個咧女仔講個愛情故仔，點樣去到回望翻當日嘅愛，你又講到好似唔會好傷感嘅，但係你都有種依依不捨嘅感覺。深秋立樓頭。
1: 這個鐘頭的即是Made in Hong Kong， 我覺得是一個很浪漫的Made in Hong Kong， 雖然見不到這個落葉，但是已經是有點點秋意，有點涼快。用這首歌，用這個態度，用這種處境去結束這個小時這麼浪漫的音樂微風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检雄话，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今日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商讨。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5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1,353.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2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小米集团26.44元，升4；腾讯控股425.4元，升2；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5.8；美团76.8元，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康方生物94.25元，跌10.75元。长飞光纤光缆140.9元，跌9.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58美元，卖出4,1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啦，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同時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帶都比較多車，龍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橋底。而另外屯車隧道去屯門市中心方向，管道內的慢線都是有壞車阻路的，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同樣請小心留意，就是屯車隧道去屯門市中心方向，管道內的慢線有壞車阻路，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荃青交匯處的意外是仍然處理的，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現時主要影響到青衣北桥去青衣交汇，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咧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而同时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医院。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寒暑经年似凤凰，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戈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二台话你知，
11: 我最近喺度谂紧，不如将所有网购账户嘅密码都改晒一模一样，咁就唔怕唔记得啦。
12: 千祈唔好啊！你咁样做真系危险过唔锁门咯。网购嘅时候要小心谨慎，最基本就系要加强网购账户嘅保安设定。我哋要为网购平台、电子钱包同电邮账户设定高强度密码，更加要避免跨平台重用相同密码。如果唔系，人哋破一个密码就等于破晒你全部账户噶啦。
11: 哇，又真系几恐怖啊！好彩我未改咋。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增强账户安全嘅方法啊？
12: 除了要用强密码和避免跨平台重用之外，我们还要启用账户的双重认证 EFA 功能。这样每次登入或者交易，除了输入密码，还要用电话收验证码，或者使用身份验证器 App 为身份认证增加额外保障。
11: 哇，听落又几稳阵。
12: 你还应该定期检查账户的登入活动记录，留意有没有异常地区或者不明 IP 地址的未授权登入，一发现不妥的话就要立刻更改密码。
11: 收到了。是的，我醒起部旧电话好耐都没用了，不知道入面还有没有登入和绑定住的网购账户呢？
12: 那就要快点检查一下了，记得定期检视并移除账户中已绑定的旧流动装置，减低被未授权存取的风险。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10: 台话你知，
14: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翠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同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屋企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肖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5: 好耐世纪之前呢，我住荃湾㗎嘛，荃湾都有长大㗎嘛，咁呢我就小学就咁样行路返學得㗎啦。咁到中学嘅时候呢，就要喺荃湾呢搭巴士去葵盛返學嘅。咁嗰陣时我爸都好叻㗎啦，已经教晒我点搭啊，已经返學之前呢，即係9月1号呢 prep 咗一次啦，咁样教我点样搭车咁样。咁样都 ok 嘅咁样。但係呢开咗學唔够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一日呢，嗰啲巴士飛站
16: 喎，
15: 係啊，但係你見到佢格格都滿嘅，咁佢又真係正常飛，都坐滿曬啦，咁飛站啊咁樣，跟住我發覺嚇，原來啲 公共交通工具系会脱班噶，咁样，于是嗰日迟大到啦，咁样咁啊，翻到学校俾人罚啦，咁样即系觉得好唔抵，同埋嗰阵时系唔会有呢个通报，就系话哦，你架巴士线咧就系飞站，所以你翻唔到学，净系知道啊，嗰一扎住荃湾嘅学生个个好迟到，个好记缺点，个都唔啱咁样，
0: 所以好惨啊！
15: 系噶，嗰阵时觉得有少少哑仔食黄连咁样啦，咁慢慢大个之后先发觉，哦，原来公共交通工具系会脱班嘅，系会咧甩嘅，所以你预早咧就包保咧就系有着数。
0: 系，同埋你嗰、那个以前个年代咧冇嗰啲 Apps 噶嘛，即系
15: 完全冇，
0: 唔会睇住啲车啊几点钟有车，
15: 甚至唔会话俾你听点解佢会脱班，同埋点解嗰度突然间咁多人，同埋点解会塞车，乜都冇。
0: 所以每一次咧，你行到出个巴士站咧，如果你行到埋去有车嚟嘅时候咧，你上到车咧，你觉得好似中六合彩。
15: 所以嗰阵时嗰啲追巴士嘅情况追得更加劲嘅，因为真系咧你唔追嘅话咧。可能下次下一班要等成半个钟噶啦。
0: 我而家咧就成日都睇实嗰个咁样嘅 Apps 啦，即系唔同嘅巴士公司个 Apps 咧，我睇实嘅，即系我就要够钟啦，就行过去搭车。咁同埋有时咧，你搭惯嗰个时间咧，你就大概知几点钟应该系有车啦，
15: 唔会争太远嘅。
0: 系啊，因为巴士好过有时小巴，因为有啲专营小巴咧，其实佢都有个时间限制噶嘛。我嗰日又系搭嘅专营小巴，我就问啊，唔好意思，我想问咧，其实你上一班系大概几点钟噶？我唔知噶、哦。
15: 咁人哋係可能真係唔知㗎喎。
0: 其實你都係計下個時間咋嘛，你而家永遠都係呢個時間，你係上一班你咪大概計返咋嘛。
15: 咁唔係，咁你又唔可以，人哋負責揸巴士又唔係負責即係話個資料俾你知嘅。
0: 咁我唔知
15: 道。要體諒人哋呢一
0: 點。我自己 check 啦。咁真我發覺而家同埋呢，我因為住唔係九龍區嘛，咁我住港島區啦。咁我有幾架巴士要搭嘅時候呢，佢係啱啱卡中呢，就係兩間巴士公司都會開嘅。咁兩間巴士公司嗰個時間呢都真係爭好遠，唔知點解㗎喎。一去到對交更呀定換班嘅時候，即係可能城巴轉九巴，九巴轉城巴呢，中間一段時間呢，嘩嗰、那個 gap 位呀大到呢，我真係可以搭完另一架車返到屋企都未有架車。
15: 搵佢嘅原因出嚟呀，你唔知原因嘛，搵佢原因出嚟點解。
0: 咁我又投訴咩，唔通。
15: 又唔係叫你投訴，你搵咗原因啫，唔係搵親原因都要投訴嘅。係咪先，
0: 都想搵
15: 嘅。但好笑喎，我上網睇片呢，咁嗰啲旅客呢，即係好似好嚟過香港好多次，好似好熟香港咁樣啦。咁佢一嚟到呢就係、是、唔知買一個，我唔知咪城巴啦嘅一個 pass 啦，即係好似呢幾日嘅 pass 咁，買之後以為哎呀掂啦咁樣，跟住去迪士尼咧咁轉車轉車轉車，轉咗一架車之後咧，個 pass 咧嘟咁嘟，唔俾佢過喎。
0: 哦，點解啊？
15: 原來嗰架巴士唔係城巴。
0: 哦，咁啊係啊。
15: 不過我淨睇嗰條片咧，我淨笑到我話咧，哎，其實我覺得嗰個遊客已經好叻過我好多，因為咧我真係搭巴士咧，真係懵到無可再懵啊！我連搭地鐵啊～我啊諗住返嚟廣播到九龍塘，我都搭咗油麻地嘅，你話係咪真係蠢到加零一，我淨想呢即係搵啲特咩吉自己大髀，真係好嬲啊。
0: 我想講呢，其實我都搭開巴士呢，但係頭先你講過呢唔知咩城巴巴士呢，我都唔知有啲咁嘢啊。
15: 同埋我而家呢，而家咪流行咗呢個轉車站嘅、
0: 啊、
15: 我到而家呢我都唔敢用。因為我怕我去到個轉車站呢，我唔識再搭車走。
0: 轉車哦，即係嗰啲可以中間轉車站。
15: 係啦
0: 係
15: 啦，
0: 扣你錢嗰啲。
15: 係啦，譬如去到屯門公路之前咪有個、
0: 哦、轉車站，
15: 中間有轉車站，小欖係有轉車站，唔知轉去邊度嘅。譬如有啲咩隧道口之前咩大欖隧道之前有個轉車站咁樣㗎嘛。我唔識點用㗎。
0: 即係你唔好理啦，搭
15: 翻原
0: 本嘅車，
15: 我唔敢啊，
0: 係啊，翻個地方就算啦。
15: 唔係啊，我淨係我唔理，我全部搭地鐵。
0: 其實你細細個嘅時候開始咧，我專明白點解你。我明白點解你而家咧都唔識搭巴士，
15: 因為我細個都唔係搭得多
0: 嘅。你諗下，你頭先講話你細個搭巴士都要阿爸帶你 pat 一次先喎。
15: 係係係。
0: 但我細個翻學嘅時候咧，其實我翻學咧係可以搭巴士嘅，但係嗰陣時咧，因為我又係可以行翻學，因為我就算由屋企行到翻去學校咧，大概半個鐘頭嘅路程啦，嘅腳程啦。咁但係搭巴士咧，你都有幾架巴士，我嗰陣時就選擇都係行路唔搭巴士咯。因為個原因咧就係話嚇。搭巴士其實呢咁樣轉唔知大概五個站呢就到學校啦。 咁又嗰度成五六蚊喎，咁我不如慳翻嗰五六蚊咧，每日慳翻。
15: 你行幾遠啊？要幾耐？
0: 半個幾鐘咯。
15: 哦，半個 OK， 三十零分鐘啊嘛，咁當 cardio 咯。
0: 咁但係你一定要早起身，你先至行到噶嘛。
15: 咁我又早起身，咁你黐即係細個。
0: 咩啫？早學嘢。
15: 我意思話你細個，你多的事嘅就係時間，係咪先？
0: 咁嗰時，所以咧就特登咧就會夾埋幾個同學仔，中間就接埋一齊，然之後一齊行翻去咧，成日咧開開心心有個伴咧。嗰時咧，如果行咗半嘅時候，突然間同學仔話咧。哎，我想搭巴士咁啊！我就话唔系嘛，我行咗一半，而家搭巴士我蚀咗。
15: 你咪叫佢自己搭，你自己喺度行咯。
0: 咁你嗰时系同学心态嘅，
15: 即系咩都要一齐嘅，
0: 一齐噶嘛，
15: 咩去厕所都一齐。
0: 我系觉得蚀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喂，我明明悭咗个五个几，谂住就可以今个礼拜悭30蚊，两个礼拜悭60蚊就可以食餐正嘢噶嘛。如果我悭唔到嗰啲钱咧，就冇噶啦嘛。
15: 唉，呢个世界唔系一定赚同埋蚀嘅，你以为自己蚀嗱，其实你赚咗啊真吓。
0: 咁啊系赚咗同学
15: 一齐，赚咗个运动咯，系咪？虽然我自己就由细到大都唔系话好搭巴士嗰一只人嚟啦，咁啊多数都系搭港铁啦咁样，但系我都觉得巴士其实。那個重要性尤其是呢兩日啦，琴日就個路軌火燭，
0: 啊、
15: 今日有信號嘅問題咁樣咧，即係如果冇咗巴士嘅話咧，即係解決唔到咧，即係朝頭早咧繁忙時間翻工翻學嗰個咧 rush hour。
0: 但如果俾我揀咧，我係選擇搭巴士嘅人嚟嘅，我中意巴士嘅，因為我中意即係可能望住個路面有嘢喐啊嗰種感覺，因為你搭鐵路咧，好似啲嘢好死咕咕咁啊。
15: 哦，咁恭喜你啦！嚟緊咧，即係三間嘅巴士公司咧，亦都係申請加價嘅，
0: 我抗議啊！
15: 未 approve， 佢暫時呢個加幅咧都係10%+啫，唔緊，但係到最後都係要 approve 咗先嘅，可能會低過呢一個加幅未定嘅。
0: 我咪要搭幾廿蚊車㗎啦。
15: 不過而家巴士真係越嚟越貴。
0: 喂，
15: 但係佢其實有一啲轉乘優惠，亦都係即係佢又俾咗啲優惠啲乘客㗎噃嚇。
0: 我唔出街㗎啦，就快。
15: 係又唔好，咁你唔翻工啊？
0: 咁迫於無奈都要翻嘅，不如你嚟車我，人哋每日都過海。
15: 喂，你柴灣喎、啊，我住荃灣喎、啊，以前
0: 你真係中環啫嘛。
15: 我試過車過你，即係黐翻屋企咧，哇，淨係冇雷公咁遠啊！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天的大城市小故事是一位听众亲身交给我们的真实故事，一封写出无比思念的信件。

亲爱的 Hayden， 你好吗？姑妈已经有成六年呢没见过你了。这几年呢，你和爸爸妈咪的生活过得好吗？姑妈如果没记错的话呢，今年你已经应该是升上中一了，已经开学呢个多月了，学校的生活你习惯吗？升上中学呢，是你在学业上人生另外一个新阶段，样样嘢都要重新去适应去学习的。升上中学之后呢，要好好装备自己，好好享受校园的生活，打好自己的基础，俾啲心机读好书，要向住自己的兴趣理想进化的。过多几年之后，姑妈真的很希望可以听到你已经中学毕业，可以知道你会进入大学继续你的学业。姑妈仍然记得你细路仔的时候呢，你说长大之后呢好想做，好想做消防员啊。你的志愿是消防员，因为你觉得做消防员可以帮助到别人，只要不是做坏人，不是做坏事的话，其实做什么都好，姑妈都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守护着你的。还有啊，妈妈呢每天都会守护你，看护你，还有守护你啦、爸爸啦和妈咪的。在这里祝愿你们一家人生活幸福，身体健健康康，爱你挂念你的姑妈上，2026年10月。

0: 我讲了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每一年咧，嗱，其实而家都算接近年尾啦。除咗多 function 啊，多人结婚之外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咧，即系相对地咧，好 warm 嘅一个时节嚟嘅。我哋会有好多嘅即系机会见到屋企人啦，又或者天气骤寒嘅时候咧，又会有一啲嘅好心人咧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
1: 系啊，所以同埋咧，即系天气一变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关心一下。身边嘅可能小朋友啦、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可能独居嘅长者咧，都要关心一下噶。
3: 系啊，即系始终我哋人类系群体嘅动物嚟嘛，群居生活嘅动物咁啊，应该要照顾身边嘅人，唔应该咧大家喺度即系咁多争拗嘅。唉，相嗌唔好口 ，OK？
1: 系啊，同埋冻冻地嘅时候咧，一齐去食个打边炉啊，暖粒粒都系开心噶嘛。
3: 诶、哎，阿容祖儿加场啦，我要去揿飞啦，系啦、啊，今日系咪你？系咪你赢啊？
1: 你赢、
3: 哎？我赢咩？点解啊？
1: 你赢啊！你嘅微风中好好啊！
3: 大家都贏啊！我哋明天再見，
1: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祖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人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412， 瑞士法郎 9.432， 澳元 5.496， 加元 5.524， 新西兰元 4.414， 欧元 8.79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 38,865 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9.52 美元，卖出 4150.3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系仍然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咧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啦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5: 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7: 好中意。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Chan Constant Chan 填詞梁嘉欣，編曲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監製Eason Y H Chan。 今個星期上榜五個禮拜，回落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鍾意。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2: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之华师，
1: 警世分享又嚟啦。
0: 系点啊？被骗
1: 系
0: 有。
1: 屋企有人被骗，系啦。佢嗰个被骗嘅
2: 被骗咗噶啦，即系已经
1: 被骗咗两次啊。
2: 系
1: 两次咁夸张，因为咧佢嗰种被骗咧就佢系被动嘅，因为咧佢系完全唔知情嘅，佢系突然之间咧即系早两日嘅事嚟嘅，咁就有人咧就send message 俾我，咁就问我子豪啊，你老婆咧个电话冇事啊嘛，佢问我借20,000蚊、哦。佢就话透过一个即系嗰啲社交软件咧，即系嗰啲通讯软件，就佢 send 咗 message 俾佢，咁就话要攞20,000蚊。咁但系咧，佢打翻电话俾我太太咧，就打唔通。咁佢就觉得好神奇，点解吓冇理由啊？我仲联络到佢，即系佢嗰一刻唔系喺我身边嘅。咁我联络到佢，咁我问下佢咩事先。咁我就即系打电话俾佢啦。哦，喂，你问咗阿 A 借钱啊？咁样。
2: 其实你都估到唔会噶啦，系咪？
1: 系啊，唔会啊。咁我老婆即系，
0: 因为佢借俾人多啲。借得是福，借得是福。
1: 佢唔使借20,000蚊咯，系啊，即系20,000可能要。总之就系20,000蚊，佢唔会借嘅咁样啦。咁跟住我打电话俾佢，吓冇、啊，我而家陪紧即系屋企人，冇理由即系用，我冇用过电话咁样啦。跟住咧，佢话佢揿翻个电话嘅时候咧，佢话佢发现咧揾唔翻嗰个 friend，
0: 吓
1: 系啦。即係佢即係嚟，可能我 send 咗 message 俾阿攝，
0: 係
1: 咁阿攝咧，你想打翻電話俾我打唔到，你就打俾天怡啦。
0: 係
1: 跟住之後咧，天怡問我，佢話：，你咪問阿攝借錢啊？跟住之後咧，我冇啊，咁我喺個電話度揾唔翻你嘅聯絡。
0: 咁鬼
2: 即係好似消失咗咁啊！呢、這個電話
1: 消失咗，即係佢個朋友
2: 只係喺通訊軟件嘅，喺電話簿都消失咗。
1: 電話簿仲喺度，
2: 哦，但係喺嗰個通訊軟件就冇咗嘅。
1: 冇錯啦，喺個通訊軟件嗰度就消失咗咁。
0: 但係同個 A 係傾個電話，佢把聲你知道係一真人嘅聲嚟噶嘛？
1: 真人嘅聲嚟嘅，即係所有嘅嘢都係真嘅。
2: 你有冇諗過你反向諗翻嗰個又係咪真係嘛？
0: 因為我諗緊係邊個會有問題，因為其實佢聯絡到佢太太嘛。咁然之後
2: 佢太太又唔會呃佢啊嘛，
0: 係啦係啦，
2: 咁會唔會嗰個朋友，我知啊，嗰個朋友係假啊嘛，會唔會
0: 係？係啦，我就諗緊呢樣嘢咯。
2: 我冇咁樣反向諗翻，喂，而家嗰個騙案率係高到咧，
1: 層出不窮，
2: 要諗咧，即係究竟邊一邊係假咁樣喎？
0: 即係好似而家就好似玩緊咩咯，狼人殺咁樣啊，好似係咪啊？
1: 跟住咧，去到最尾先至發現咧，原來我太太咧係封存咗佢個朋友啊。
0: 點解會封存咗佢朋友呢？
1: 就係個騙徒要用封存，即係封存呢個方法嚟到隱藏咗佢，等你唔會發現其實你一直都喺度同你嘅朋友通訊緊。
2: 如果唔係，佢就會置頂，係咪啊？嗰個對話，你就算佢 hack 咗你，因為你都仲用得你部電話嗰個通訊軟件嘛。
1: 係
2: 啦。咁你可能打開嘅時候就會見到，我冇同佢講嘢，點解會有對話嘅？你就會撳入去睇咯。
1: 嗯，係啊。咁跟住咧，佢嗰個即係原文就係話啊，你好啊。即係總之就係好閒話家常咁嘅，就係問佢話你最近方唔方便啊？如果你方便嘅話，你過住20,000蚊俾我先啦，我有啲嘢要處理啊，我轉頭過翻俾你啊，咁係好正常人對話嘅。咁而咧喺嗰一次第一次俾人哋 hack 咗嗰個通訊軟件嘅時間咧，我太太係身邊咧。是有不少人諗住過錢的了。
2: 好
1: 是啊，
0: 即是不單止一個 A， 有很多
2: 原因的。即是在那個對話面的騙徒沒有說我
1: 沒有說
2: 原因的，因為什麼就這樣說你借20,000蚊給我啦，我不方便。
1: 即是我有是啊是啊。
2: 那些人就借的了。
1: 我太太身邊的人是咯。即他是。
2: 不疏爽啊。
1: 嗱他有一個。
0: 個 credit 好好啊。是啊。
2: 個 credit 好好都會問咯，因為你會關心他啊嘛。
0: 哦是。哦 ,ok。你咪同老公有啲咩事啊？
2: 係咯，即係我如果我好好嘅朋友，我一定會借俾佢，但我都會問你做咩事咯。即係你係周轉唔嚟啊，係啦，定係你要離家出走啊？係，定係你有啲乜嘢新生意要做啊？咁樣即係我會想知咯。
1: 我諗佢係有問佢咩事嘅，即係有問佢咩事。嗰個騙徒，個騙徒係有覆佢啊。
0: 嗯，
1: 係啊，係直頭有覆佢，即係話哦，係啊，我有啲嘢要有啲數要找，但我而家暫時唔方便，你借住俾我先啦，咁樣。即有類似係呢一種嘅方向。

0: 啊，咁而咧有一个屋企人 A 咧系过咗两次数。
1: 即四萬蚊喎，
0: 系啦，但系因為咧，佢系唔知點樣個名打錯咗定系咩咧，佢唔成功。咁而佢咧亦都冇深究過過數過去嘅時間係唔係即系我太太嘅户口，佢純粹就是、哦，你俾呢個户口我就過落呢個户口啦。咁、哦、只不過因為打個名打得唔啱咧，所以導致到佢兩次過數咧都唔成功。
1: 哇，原梯婆拯救咗佢，
2: 系啊。
0: 是啊是啊，即是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他又打不到电话给他嘛，那总之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的发生的状况啦。那而呢即时呢亦都发现呢，他说哇原来呢他都已经即刻即是透过了即是超过十个人去问，即是拿两万蚊这样啦。那而最尾其实叫做处理晒，就
2: 是。那可能真的是你太太咯。因為十個人有20萬，你話你話太太唔會借2萬，但係會借20萬，佢而家只係分開同十個人借，
1: 冇錯，
0: 唔係咁佢要成功借曬先至借到呢20萬啊嘛。
2: 你冇關心啊，你太太做咩啊？可能佢真係有啲嘢喎。
0: 唔係佢冇問我咯，總之。
2: 所以就唔可以俾你知㗎。
0: 係啊，總之冇問我咁樣。咁總之就係佢最尾咧，佢好驚啦。咁於是咧，佢就每一個嘅 group 咧，佢都有 send
2: 一
0: 段，就係唔好意思啊，我個電話俾人 hack 咗。如果我問你借錢嘅話，嗰個唔係我嚟㗎，咁樣大家千祈唔好被騙啊。咁亦都即時做一啲處理啦，即係登出咗嗰個通訊軟件之後，再 log in 翻，再用做一啲唔知咩雙重驗證啊嗰啲咁嘅嘢 set 好曬呢啲嘅嘢，咁就諗住冇事啦。咁而亦都咧，即係因為我哋就喺度諗緊，究竟你係點解會中毒？咁而咧，佢咁啱咧嗰一刻咧，就係喺醫院嗰度去陪緊屋企人嘅。咁而咧，喺嗰個過程咧，佢就用咗醫院嘅 WiFi，、
2: 哦、即係公用 WiFi 啦。我哋係
0: 啦，跟住我哋咧就即係我就同佢講話嚇，咁唔得，你睇下會唔會 report 翻，即係同人哋醫院嗰邊講聲，會唔會有啲咩漏洞，人哋都會想堵住噶嘛，係咪先？咁你就不如去即係講啦咁樣，咁亦都驚動咗人哋咧，就做咗一啲嘅即係 IT 嘅一啲巡查各樣咁樣啦。咁總之就係、是逃咗啦，亦都甚至系好似系有报咗警嘅，即系有备咗案，因为惊有任何人有过到数有损失各样啦，咁好啦，呢个系第一次啦，咁点知咧过咗几日之后又出现呢个问题，咁嗰个问题系点咧？佢个同一个通讯软件又俾人 hack 咗，咁今次咧系有另外嘅一啲人咧就有 send message 俾佢啦，咁又 send 唔翻，即系讲唔翻，咁但系咧就透过另外一啲朋友就打翻俾佢话。喂，你系唔系
2: 借钱？
0: 问阿边个借钱啊？你个电话系咪又中毒啊？因为其实嗰啲人全部都经过，即系第一次就已经知道就系、是、啊，佢个电话已经俾人 hack 过，会唔会其实又俾人 hack 咗咧？咁我哋就喺度谂紧，究竟点解佢会无啦啦，即系喺咁短时间里面俾人 hack 咗两次，亦都 set 咗一啲叫做双重验证嗰啲嘅嘢噶啦，全部嘢都做好晒，点解会又俾人 hack 嘅咧？咁呢个又即系去揾嗰个原因啦。咁最尾咧，其實係揾到嘅，但係咧，最神奇嘅就係咩咧？當日第一次俾人即係 hack 咗嘅時候，其實咧有親人 B 咧就陪我太太咧就去報警嘅。
1: 嗯，
0: 咁而呢個親人 B 咧就轉個頭咧就打電話嚟問翻我太太，我話唔好意思啊，我暫時咧冇咁多錢啊，我過住5000蚊俾你先得唔得啊？咁即係好神奇，
2: 佢明明先至同佢報完警應該有呢、這個。
1: 有
2: 個意識，但佢就係冇估到，冇估到幾日後就又
0: 中，佢冇用呢個方向去解釋，係啊，佢純粹就係話，冇啊，嗰陣時好急啊，因為我見你突然之間又話要過數，咁我以為你應該真係要用錢啊咁樣，咁我就諗住過啦，但係我發現原來我唔夠錢喎，咁我就諗住過住5000蚊俾你先啦咁。
1: 咁今次有冇輸入正確嘅？
0: 唔係，佢係諗住打電話 confirm 清楚你嘅數額5000蚊得唔得先？
2: 即係我冇20000啦，而家5000蚊要唔要？佢就5000蚊咗佢先，
0: 5000蚊好唔 OK 咁樣？咁即係總之就係佢問清楚個數字先。
2: 結果就發現係，
0: 就發現唔係
2: 又係騙局，
0: 我又俾人 hack 咗啊咁樣。佢話又俾人 hack 咁樣，跟住之後
1: 咩事咧？
0: 係咯，今次係咩？原來同一個原因。咁、那個原因係咩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小心嘅。就係、是、呢，如果大家有用呢一個嘅即係通訊軟件嘅網絡版。
1: 係。
0: 即係你咪。
2: 即係電腦度用你意思係
0: 啦。即係有佢係可以用網絡版，就係喺個網上面有個 QR code， 你嘟完之後就可以喺個網頁嗰度開一個通訊軟件嘅版面嚟到用咁樣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呢就可以 download 落去你嘅電腦啦。你嘅即係唔同嘅地方咁去用嘅一個嘅方法咁樣啦，咁而原來咧佢每一次咧去用呢一個嘅通訊軟件想喺電腦度用嘅時候咧，佢都係用網頁版嘅，
1: 係
0: 跟住咧佢仲要懶醒咁咧就係、是、打嗰個通訊軟件嘅官方網站，
3: 咁又好似又暫時未聽到出錯喎。
0: 係啊，點知呢佢一打呢個嘅通訊軟件嘅名啦，即係 W 字頭嗰個啦，再加官方網站呢，彈出嚟嘅頭四五個呢都唔係官方網站。
3: 哦，
2: 即係佢去咗唔係官方嘅通訊軟件網站，是啊，但係又用到嘅。
0: 佢
2: 係又會用到佢自己個通訊軟件，只不過會俾人 hack 咁解。
0: 係啦，即係佢第一下 do 嘅嗰個 QR code 其實就係叫做開咗道門俾人哋去用佢嗰個通訊軟件咁嘅意思囉。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原來佢兩次
2: 好易中喎，
3: 啊。係啊，因為你已經係打頭先只我講嗰幾隻字，你以為
2: 只係去咗官方嘛。
3: 係啦，
2: 啊。但其實都係條 link 有問題囉，佢會模仿到好似㗎嘛。
3: 即係最近係
2: 我哋啲宣傳聲帶都係咁樣提大家㗎嘛。
3: 嗰啲咩 HTTP 然之後咩漏咗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字。
2: 係啊，即係佢會模仿到好似咁樣，等你打錯或者唔覺意，即係覺得係官方就 click 入去嘛。
3: 但佢最近就係佢用到。
2: 是啊，我覺得佢呢個難破解在佢真係用到你嗰個原先個通訊軟件，所以你唔會察覺到有問題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呢我哋去嘗試去撳嘅時間呢，就我話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漏洞，就係你去揀嘅嗰個嘅所謂官方網站，只不過做到個樣好似官方網站。
2: 咁呢個你要報俾嗰個軟件公司聽喎，其實係。
0: 係啊，好誇張啊！即係我咁哇，頭三個其實個樣都好似，但其實唔係嘅喎，個感覺係完全唔關事喎，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咁點解你部電腦都係你自己㗎？你唔 download 一個即係軟件版裝落去個電腦度？我冇諗過咁樣都會出事啊嘛。
2: 即係佢用開嗰個方法，佢咪照用嗰個方法囉。
0: 係啊，
2: 特登上 download 囉。
0: 係啊，咁但係因為佢又好驚啊嘛，即係佢好驚，因為佢個電話就係佢工作嘅電話嚟㗎嘛，佢工作有好多一啲嘅聯絡，其實係即係對客人咁樣㗎嘛。
2: 可能有啲係收咗啦，佢冇心夠。你因咩事借錢或者你係真定假，但佢就會覺得吓，問我借錢傻呀咁樣。我覺得咁樣最慘囉，即係你啲親戚朋友可能會最後知道，哦原來你俾人呃，即係你傾返偈呀，或者打嚟 confirm 呀，但你難保佢 send 咗有一啲呢，其實又唔係好熟，佢收到嘅時候就覺得你做咩事我咁
0: 係呀。
2: 你好慘囉，你人哋心目中嘅形象突然間。
3: 咁呢個就係其實係我喺度諗緊啊，即係譬如言之係 touch wood 啦，即係我中我呢啲嘅時候啦，咁啲朋友相唔相信我需要
0: 嗱，其實好難相信嘅嗱。我太太而家 send 咗嗰個即係騙徒嘅一啲對話，咁佢就 send 咗俾我。咁原來咧，佢第一句咧就係問我啊，想問聲你方唔方便咧過住20,000蚊俾我先啊？我嘅户口咧限額即係過咗個限額啦，咁我聽日俾翻你啦。咁跟住咧嗰個人咧係即刻回佢，我可以啊，你俾個 account number 我啦，我就過俾你啦。咁咁佢係俾咗另外一個人嘅 account number 俾佢。咁佢就話啊，你入落去呢個轉數快就得㗎啦。
2: 即係佢第一個訊息已經係
3: 借錢啦。
0: 係啊，
2: 我覺得呢一個 pattern 其實我唔知其他人啦，譬如我咁啦，我同屋企人或者我同 friend 講嘢個 pattern 一定唔會係咁囉。
3: 我第一個就會喂。
2: 係囉，你一定有啲開場白先㗎嘛，正常人都喎。
3: 即係你借錢又係似啲人
0: 嘅。
3: 做緊咩呀？
0: 搞緊咩呀呢排？
2: 你一定有㗎囉，即係唔會咁樣一嚟就懟個 account 就話自己喂我個 account 爆咗呀咁囉。唔會囉，即係呢個 pattern 本身已經未必會出現在我們身上，
0: 啊，
2: 其實這個都已經是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漏洞，
0: 是啊，
3: 即是他不知道你說話的 pattern 是怎樣，是
2: 啊，是啊，所以正常你第一個 message 這樣其實你已經要很值得留意了，你本身無論你身邊那個人是怎樣都好，你已經要值得留意，就是他這樣開場白還有他是問借錢的，其實你已經要
0: 很
2: 警覺，
0: 小心，
2: 是啊，
0: 但是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他是呢應該是找你最近期即可能
2: 聯絡過的
0: 人，這幾天裡面有聯絡過的人，他就即是逐個去問樣，我和我太太應該是都有聯絡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是沒有選到我的，因為另外都還
3: 有是不是寫著老公，所以佢覺得呢個
2: 呢啲太近啦，呢啲好快就會知道
0: 嘅。係啊，而佢最正嘅咩咧？佢揀咗我個女咯，我個女都有收到呢個 message。
2: 媽媽，我有20,000蚊借俾你。
0: 系啊，
2: 我就唔使你養啦。
0: 唔係我個女係話，我可以，唔係我個女好笑嘅，佢係話，佢話
2: 佢有福啊。
0: 唔係啊，佢睇唔明嗰啲字，
2: 佢睇唔明
0: 佢係睇嗰啲中文啊，因為佢係英文人嚟噶嘛。 佢睇唔明嗰啲中文啦，
2: 睇唔明中文，
0: 你睇唔明嗰啲中文啦，跟住佢仲要话，佢话嗰个贼人啊，嗰个骗子应该当咗系我系佢嘅老公啦，咁样
2: 觉得你有钱啊，
0: 所以佢觉得我系会俾到钱佢噶啦。
2: 但我明头先阿摄问嗰样嘢系，究竟身边啲朋友会唔会信你，即系唔好理个方法，啲朋友会唔会信你系一个会借钱嘅人，或者需要借钱嘅人，系即系你喺人哋心目中。那個 credit， 因為有些人在你心目中是你會知道他是不會問人借錢的，即是他無論自己怎樣都好，他不怎樣都好，你知道這個人呢應該是不會開口問人借錢，
3: 即例如啊，經常都用他的了 O 哥這樣 O 哥問我借錢，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即是他不用問我啊，
2: 可能是因為本身的資產的問題啦，
3: 是啊，
2: 可能有些人是面子問題，你覺得那個人是不會這樣低頭問人帮手嘅咁样，即系所以你头先嗰个问题应该就系、是、你究竟喺人哋心目中系咪个
3: 形象系
2: 点
3: 啦？系啊，或者系你同啲朋友多唔多常联络啊？或者可能某啲朋友嘅时候，即系可能系我有权喺一个可能十几年冇联络嘅人心目中系阿摄系一个穷嘅。等錢使嘅，
2: 所以佢會問我
3: 係啦，咁
2: 佢停留喺你十幾年前對你嘅印象啊嘛。
3: 雖然而家都係差唔多，
0: 但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呢個人，你覺得佢唔會問你借錢，佢突然之間開口，你覺得佢係一定有需要，你就會想幫。
3: 就係、是、嗰個心理戰，其實、就是、
2: 我唔會啊，我真係好冷血嘅，我諗。
0: 哦，
2: 或者好孤寒咯、啊，你可以話我係。
3: 我哋試下有一日突然間，喂，
2: 唔係啊，因為我會覺得。真嘅呢樣好好似好老土，但我真係覺得真正嘅朋友呢係唔會問你借錢嘅，
0: 係
2: 係啊，所以問得你借錢嗰啲呢
0: 佢直接想
3: 要，隔咗一兩重嘅，
0: 佢唔係想借，佢係直接想要，
2: 係咯，係啊係啊，
3: 你可唔可以明白？
0: 你可唔可以俾我？
2: 係啊係啊，你就要有一個咁樣嘅心理，
0: 即係你可唔可以幫我？
2: 係啊，如果真正嘅朋友佢要冒住一份即係佢你哋嘅友誼去問你借錢嘅話咧，即係。真係得兩個可能嘅啫，一係就係、是、其實佢都唔好當你朋友咯，我覺得，即係佢願意 risk 呢一份友誼喺一個即係金錢嘅關係上面，一係就咩咧？一係佢真係會死啦，即係佢去到走投無路，
0: 真係搞唔掂，
2: 係啦。咁但係咁你要分啦嚇，即係究竟佢係邊一種，就要即係呢個就 base on 你同佢。平時嘅相處，你覺得佢係一個點？
0: 但好難啊！通常咧，去到呢啲階段咧，佢借嘅金額就唔平唔少噶啦。
3: 係
0: 係啊，即係佢唔會因為可能兩千蚊或者兩萬蚊，佢唔會因為兩萬蚊而即係出現問題咁樣噶嘛。
3: 但係又以我嘅經驗，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就是，就係即係總之識到一個前輩，佢亦都係。即係有幅唔錯嘅資產咁樣啦，
2: 即係以你所知，佢唔係一個窮人啦。
3: 係啊，跟住然之後佢又問我借幾萬蚊咁樣，咁我嗰陣時都真係有猶豫過就，哇！你呢個資產你問我借幾萬蚊，我點樣？即係就算我有啊，但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你㗎？因為若然你真係需要借錢嘅時候，你應該係借幾廿萬或者幾百萬咁樣。
2: 係咯，我幾百蚊借俾你有咩用咧？咁樣。
3: 咁因為嗰陣時我真係得五千蚊啊嘛。
2: 咁你有冇諗過係騙案咧？
3: 嗰陣時係十幾年前啊。
2: 哦，即係李興呢啲，
3: 佢係打電話嚟啊
2: ，OK，
3: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騙案咯。
2: 咁、哦、你點應對呢、哦、我想問。
3: 我應對就我真係冇咁多錢咯，我只係俾到五千蚊佢咯。咁我真係有俾到嘅。
2: 佢都要五千蚊。
3: 係啦，係啦，係啦。
0: OK。
2: 咁你後來有冇知道佢係因咩事咧？
3: 後尾知道嘅。
2: 即係佢真係走投無路啦。
3: 即係佢後尾即係總之有啲嘅問題咁樣啦，就唔可以俾屋企人知道。咁、
0: 哦、
3: 所以佢就要揾一啲唔係。最 close 嘅咁樣咯
0: ，OK， 發生真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
2: 係可能真正要借錢嘅人其實都好唔中意嗰啲呢類騙案，
3: 係啊，你搞到我借得好難，
2: 借錢都困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非常重视，是他强调政府是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政府建议拨出100亿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用以发展创科用地，剩低大约10亿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說新田科技城大約210公頃的創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預計在未來五年大約有140公頃的土地產出。預期新田科技城公司開始的時候，或者需要投入資金以自行興建產業設施，公司亦都可以視乎情況透過招標或者直接批撥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慮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參股等的形式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和投資個別項目。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呢一次系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嘅例行性训练，目标系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嘅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同国际实践，唔针对特定国家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6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4；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9，升4仙；美团77元，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8仙；建滔积层板41.92，跌2.78；联想集团30.4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82美元，卖出4,14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落禮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斗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0: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12: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不要在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不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在盲点位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棒棒棒！
15: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4: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15: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14: 对唔住，我知错。
15: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克斯。
1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8: 鉴榜，
1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8: 牛榜，
1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8: 镖榜，
1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8: 黄榜，
1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8: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我哋扫榜之神嘅时间啦，最近喺屋企附近行逛嘅时候啦，见到哇屋企嗰啲嘅便利店啊，哇完全系大翻身啊，
1: 别开新面啊，
0: 因为有一好大嗰个 corner 咧。賣緊卡啊！
1: 哦，
0: 咁即係迎合而家嘅潮流啦。
1: 係，真係喎，即係我屋企附近有啲便利店，佢都開始喺度裝修啊、成啊，執過曬啲位啊咁樣咯。
0: 係，
1: 即係邊啲冇乜用嗰啲就清走佢先，咁樣就擺啲其他嘅攤下喺度先。
0: 跟住，所以其實而家嘅便利店咧，即係當然你去旅行嘅時候會覺得，哇，外國啲便利店好正啊，好多嘢都有啊。咁香港其實都已經不斷 upgrade 緊嘅，咁所以今日嘅榜咧，想同大家數一數便利店啊。便利店十大物品和服务你最爱哪一行？第一，小食档，鱼蛋烧卖、肠粉、卤面、炸鸡等等。
2: 香港人咁赶时间，乜都要快，得十五分钟食饭咋，在楼下便利店买20蚊鱼蛋烧卖就算啦。
0: 第二，平价即磨咖啡。
2: 我够想买杯40几50蚊嘅 cold brew， 好 chill 咁翻工啦，但冇钱冇时间啊嘛。而呢一杯咧17蚊嘅，有时仲做买一送一，唔可以同钱作对嘅。
0: 第三，限时特价，例如雪糕。
2: 话呢期小癫啊，除咗买一送一之外咧，雪糕都会有75折啊，或者啲100蚊8件啊，哇，真系要买多个雪柜装先得啦。
0: 第四，叮叮饭盒微波炉大餐。
2: 连张志明都食个肉酱意粉，真系香到合埋眼啊！你盲测嘅会以为系，哇，系咪80蚊一碟噶？
0: 第五，宵夜圣地。
2: 凌晨3点啊，睇欧联啊，半场得15分钟嘅休息时间，肚饿，留粒补给下先。
0: 系啊，今次就系讲呢个便利店啊，即系十项嘅呢一个嘅物品或者服务啦。你最 like 边一样咧？即系你撇除就系你口渴买嘢饮啊
1: ，OK，
0: 或者系你即系增值八达通啊，呢、这个经常会用嘅服务之外啊，系啊，咁就去今次就去玩一玩呢个便利店啦。
1: 小食档我以前系 buy 嘅。
3: 哇！啲小學生好中意嘅，我見
1: 好中意啊！以前都好中意
3: 撈面啊嘛，
1: 係啊！但係自從我遇過一個唔係幾負責任嘅即係
3: 店員，
1: 店員之後我就唔中意。
0: 點樣
3: 佢個唔負責任位喺？
1: 因為嗰次咧，我就係買嗰啲撈面啦，跟住之後咧，唔知加好似加燒賣定唔知點樣嘅，總之我就加兩樣嘢咁樣嘅。咁我見佢咧喺度整嘅時候咧，已經係超懶懶閒咁樣噶啦。
3: 嚇！
1: 咁係即係
3: 冇落到。魔法愛心咁啊！
0: 呢啲你
3: 唔好食嘅個撈面啦，
1: 係啊，咁你撈面佢會煮噶嘛？咁同埋有啲佢係已經煮好咗喺度，就咁樣即係
0: 你加湯
1: 焯一焯咁樣嗰啲噶嘛？咁我見佢就係攞一個即係已經煮咗嘅，咁就咁樣掉落去嗰個熱水嗰度咧，揚兩下，跟住之後就已經掉翻落個碗嗰度。嚇，咁得噶啦？咁即係我都已經講話使唔使煮耐啲啊 ？OK 噶啦。佢 exactly 咁嘅語氣同我講 ，OK 嘅。
3: 係咪煮咗㗎啦？嗰啲可能係。
1: 係煮咗嘅，但係你好明顯見到係應該都擺得有少少時間，你
0: 即
1: 係耐多少少會好啲咯，係啊。
3: 咁結果真係好難食嘅。
1: 好難食啊！真係搞唔掂啊！
0: 但其實係咪佢哋都唔 expect 會？
3: 但唔係㗎，撈麵係好食㗎。
0: 我知，
3: 便利店嗰啲撈麵
1: 係
0: 啊。我見到有人係賣50蚊嘅。即係4个捞面，
3: 初級蛋咯呢啲，佢嚟咗學生時代初級蛋，就可以咁豪啦。
0: 學生係1个2个人食噶嘛，係咪？
3: 係啊，你出嚟揾錢就可以。
0: 可以。
3: 4个捞面唔該，撈埋一齊，好
1: 啊。係啊，我都唔知點樣嗌好，都嗌唔曬啲錢。
0: OK，
1: 多到啊。
0: 第二個，
3: 我覺得小食檔係幾好嘅一個，即係。便利店嘅服務係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好忙或者即係下晝啲下午茶時間真係肚餓，佢真係可以求其借兩啖就走咁樣嘛，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叉電站咯。係
1: 嘅，
3: 係
1: 嘅。
0: 第二個啦，這個即磨咖啡啦，以前我哋細個咧會飲啲蜜樂冰嗰啲咁樣噶嘛，自由斟啲汽水噶嘛，但係而家其實唔係間間都有啦嘛，
1: 好少咯，
0: 有啲衞生嘅問題啦。咁但係
3: 好多菌㗎，係
0: 啊，
3: 點解我哋細個飲咁多？菌落肚都可以帶到嘅，都帶到喎，證明係冇事啊！
1: 條腸勁啲啦，
3: 可能係
0: 喎。因為而家即係冇咗咧嗰個即係自由針咧，即係呢個真係童年回憶嚟嘅，真係
3: 少咗氣氛啊！我喺便利店入邊，
0: 以前大家就係入去，
3: 入咗去便利店咧，都總有幾個僆仔喺度咧，就喺度我針啊，我針啊，跟住偷飲兩啖咧，最後再針。你一定見過呢場面，
1: 係啊，
3: 係啊，係啊，跟住佢又驚俾人發現咁樣，又要懶鬼鼠咁，但係成班就喂你做咩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香港。 便利店其中一個氣氛嘅全員咯，係
1: 啊，同埋一邊飲一邊針咯，
0: 係啦，
3: 係啊，偷到佢咯，唔
1: 係佢唔係拎出嚟㗎，佢係插支管喺度就一邊針跟住
3: 一邊飲咯，夠快，
1: 好誇張。
3: 但係平價即無咖啡。坦白講，我冇幫襯過，
1: 我有幫襯過，
0: 買一送一好抵啊！
3: 係咩？我會寧願買罐裝飲喎。如果喺便利店買即無咖啡，
0: 我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啊，同我細妹
3: 係係啊。跟住結論係，
0: 因為我近排都都係貪方便都飲罐裝嗰啲啦。跟住佢話：你等多三分鐘啦，即無嗰啲好飲好多㗎。係
3: 咩？
0: 係啊，
1: 係好飲啲，
0: 係好飲啲嘅，真係
1: 係好飲啲。
3: 即就算便利店
0: 係
3: 嘅即無都係好飲過罐裝。
1: 因為其實係自從去旅行嘅時候咧，我細妹介紹我。去，喂，你去便利店飲嗰啲咖啡都好飲噶，咁我就覺得，香港係咪應該都有呢啲咖啡賣咧？咁同一個品牌啫嘛，咁樣，咁我咪試咯，其實又唔差
0: ，OK 噶，
1: 係啊，即係十零蚊咁樣，又好似幾，
0: 因為有啲咖啡店嘅水分太高啦，即係佢賣啲三四十蚊一杯嗰啲，其實出嚟個味咧，
1: 係，
0: 係啦，下次俾你盲測下不如好唔好
3: 啊？好啊，
0: OK， 嚟到第三點啦，
3: 限時特價，例如雪糕，
0: 近排好誇張喎，真係，
3: 係啊。點解啫？但唔係我近排
1: 係，
0: 係啦，下次俾你盲測下不如好唔好？
3: 好啊，好啊，好。
0: OK， 嚟到第三點啦，
3: 限時特價，例如雪糕，
0: 近排好誇張喎，真係。
3: 係啊。點解啫？但唔係我近排某個牌子啲雪糕，定係好多牌子啲雪糕咧，周圍都減價喎。
0: 係啊，
3: 即係唔係就係便利店喎？其實超市上都有減過。
1: 入冬啦嘛，
0: 係啊，要殺貨，
3: 清理貨尾，
1: 清理貨尾佢啦，係咪啊？
3: 但唔係去到2028年喎，好似係嗰啲過期啊，
1: 係。係啊，咁都要清㗎，
0: 因為2028年嘅時候就有啲2030年嘅啦嘛。
1: 係啊。

0: 時便利店係會做一啲佢哋嘅
1: 神奇特價。
0: 是啊，特價咯。
1: 是啊，清他們自己的雪櫃啦，因為很多時候不是那個貴品牌的，便宜品牌都有的。是。$100八條這樣。
2: 好誇張真是。
1: 好誇張。
2: 黐線這個真是。
0: 知不知道可能呢，我由細到大呢被我家人灌輸呢，就是便利店通常買的東西本身都是貴一點的。是啦、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邏輯影響底下呢，就會覺得哎他減了價。
2: 都是貴啊。
0: 他減了價未必都是貴，是但他減了價都不夠人家那些超級市場減價不抵咯。
1: 要轉要轉
2: 要轉呢個思維啦，
1: 有價格價嘅，
2: 係啊，
1: 我係真係有行過。
0: 我啲雪糕佢係有得揮嘅，
2: 係啊，
1: 我有行過去睇，哇唔係，便利店仲平啲，
0: 係
1: 啊，你真係唔夠去玩啊。
2: OK， 好啦，嚟到第五點，第四點啦。
0: 叮叮飯、或者微波爐大餐。
2: 我曾經係真係做過，即係喺世界歷屆世界盃同啲網媒合作過呢，就做一個即係教大家點樣用便利店啲嘢食啊，即模仿大餐啊。
1: 哦，
2: 係啊，咁我有一次呢，我真係俾個 friend 即係大到嘅，佢突然間攞咗一碟咧啲手撕雞出嚟咁啦，哇哇，你啱啱整噶？佢話我啱啱整噶，你試下咁樣花雕手撕雞，哇好好味喎！
0: 佢唔係用嗰個雞髀撕出嚟噶，
2: 係
0: 啊，因
2: 為
0: 我記得有一個雞髀係幾好食，
2: 係幾好食噶，係
0: 啊，仲係有花雕味嘅，
2: 仲切埋個溏心蛋，哇！
0: 即係其實佢改變咗個食物形態啫嘛，你真係高級咗，
2: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啊，擺盤靚好緊要噶嘛，
2: 好靚好緊要㗎，係
1: 咪先？我都 buy 嘅呢個
0: 叮叮飯係某一代嘅學生又係，
2: 又係回憶嚟。
0: 而家啲學生冇咁慘噶嘛，我覺得。
2: 而家
1: 冇嘅，
0: 但我哋嗰代仲係有少有啲有貧窮線。
1: 而家啲學生，而家啲學生係去食放題
0: 嘅，係咯係咯，
1: 唔同玩法。
0: 但我嗰個年代真係有啲同學會好窮嘅，佢就日日淨係食嗰啲叮叮飯。
2: $17粟米好粒飯咯，叮叮嗰啲咯。
0: 係啊，
2: 都係即係拯救好多學生嘅。
0: 係啊。
2: OK， 好啦，跟住就6-10嘅選項。咁係完全係另一啲類型。
0: 宵夜勝地
2: 啦，係 sorry，
0: 宵夜勝地，
2: 買啤酒、薯片呢、這
1: 個，對於我哋嚟講係會有啲童年回憶食物噶嘛，例如個肉醬意粉，
2: 係
1: 咪？即係呢個係冇得輸噶，即係童年回憶嚟嘅。
2: 係有陣時成日都細個嘅時候夜晚同朋友即係飲得多嘅時候咧，係超市閂咗啦，就會落去補給咯。
0: 係啊，同埋喺中環嗰度嗰間便利店係大家係作為一個熱身嘅場地㗎嘛，
2: 冇錯，係啊，而家都係咁樣
0: 熱身同 run up 嘅場地，我認為
2: 係啦，因為而家冇翠華嗰邊，所以冇一間餐廳 ，OK，
0: 係啦，咁就會喺嗰度入去玩之前又飲兩杯先喺嗰度，
2: 雪糕啲嘢飲咧，
0: 或者玩完大家又未想散，又喺嗰度起一陣，又買兩罐嘢飲喺度飲下先咁。
2: 係啊，雪糕啲嘢飲咧永遠都係唔凍啊，
0: 因為太快啊，補給唔切啊，
1: 賣得
0: 太。
2: 冇錯 ，OK， 好啦，咁啊，聽埋6-10嘅選項啦。
3: 便利店十大物品同埋服務，你最愛邊一行？第六，潮流衣物啊！
4: 唔知幾時開始咧，就便利店嘅物咧就變成潮流啊，仲會搶購添喎。今日有幾多個香港人著緊啊？
3: 第七，潮流盲盒動漫產品 crossover，
4: 可以抽卡又有盲盒扭蛋，有陣時有特別嘅 crossover。哇！真係行一行入便利店，跌唔少錢啊！
3: 第八，撳現金交費用。
4: 其實我好怕啲人去便利店度交錢撳錢嘅，因為一搞就搞好耐啊！但我知道，都真係好方便嘅。
3: 第九，拎網購。
4: 連網購都係去便利店度拎啊！間鋪究竟有幾大啊？
3: 第十，緊急補給站，例如借尿袋買物資。
4: 哇！夜晚突然間發燒，屋企冇藥，我好在樓下有間便利店啫。
2: 好，嚟到第六個啦，即係潮流嘅衣物啊。
1: 欸
2: 我就穿緊嘅今日。
1: 我係冇追嘅。
2: 冇追但係冇買嚟穿先。
1: 我冇喎。
0: 香港有咩？香港多呢啲潮流衣物喺便利店度出現咩？
2: 香港嗰隻如果即係你睇下你邊一個嘅便利店啦，咁香港有啲品牌冇㗎嘛。係係。咁但係即係七字嗰個呢，咁其實近排都出好多嘅物嘅。
1: 哦，係呀係呀。
2: 係啦。咁啲款呢其實都係唔係差。
1: 同埋因為啲人係買嚟當手信啊。
2: 喺日本台灣啊，內地嗰度係啊，
1: 係唔同地方買嚟當手信送俾人噶嘛。
2: 每個都道府縣都有個獨特嘅顏色，
1: 但我又
0: 即係所以今日唔係不限香港便利店嘅，
2: 都可以
0: 係世界各地便利店，
2: 但香港。 嘅便利店而家都有。
1: 但其實而家開始都有啦，都有啲佢嘅，因為其實早嗰排咧，佢係用佢哋自己便利店嘅主題顏色出咗一啲嘅袋啊，嗰啲咁嘅嘢噶啦，已經開始都有呢一個玩法噶啦。
2: 係，咁啊第七個啦，就係啲盲盒啊、動漫產品啊，越嚟越多啲。嘅唔單止係扭蛋啊，即係可能係啲盒仔嘅嗰啲嘅動漫嘅物品咧，真係其實都唔俾你即係啲潮流店嗰啲少嘅，
1: 同埋佢同一啲嘅品牌聯成出嘅一啲 product 咯。
2: 你先唔係想買嗰個車仔係咪啊？
1: 車仔啦，有對鞋啦，嗰對鞋嗰個真係好靚啊，勁誇張啊，嗰個係無論點都好，你都係好難買得到嘅。系啊，
0: 系嗰、那个系，
1: 都系同便利店联成，
2: 同 N 字头嘅嗰个鞋、啊，
1: 出一个手指咁大嘅一个嘅，
0: 即系佢
1: 一个
0: figure 嚟嘅系嘛，
1: 系啊，盲盒嚟嘅都系，系、啊，即系你又系打开先知道，哦，你系边一款咁样咯。
2: 芬臣而家就用紧一个同即系便利店同一个本地品牌出嘅嗰个嘅袋啊，即系潮袋啊，系啊，咁样，咁都其实袋都几靓嘅，
1: 真系潮童啊，
2: 系啊。OK， 好啦，咁然之后就第八个啦，呢、這个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好怕嘅，
1: 系，
2: 即系好怕人哋揿现金同埋交费用嘅。
1: 哦，系啊，交费
0: 喺便利店入边。
2: 有冇
0: 错啊？因为
1: 等好耐，
2: 一定等好耐嘅其实。
0: 哦，你意思系当你都要用呢个服务嘅时候？
2: 唔系，即系我当我排紧队嘅时候，你望到前面有几
1: 拎住条雪条，谂住快快手手买嚟食嘅时候，
0: 佢、就去 counter 嗰度。
2: 系啊，
1: 人哋就喺度交紧钱啦，咁样系啊，同埋佢一交系交几张单咁噶嘛。
2: 系啊。咁同埋因為其實你交啲費用嘅時候呢，即係有一個嘅限制，就係你要畀現金㗎。
1: 哦，係
2: 係啦，即係有交某啲嘅費用嘅時候，佢話你唔可以畀 credit card 啊，唔可以畀其他啲嘅、哦、你要畀現金㗎。你一畀現金。
0: 我知喎呢、這個因為我冇試過交費用喎喺邊你啲。
1: 係因為我哋可能都係鍾意喺電話度交啦。
0: 因為我頭先想像呢一個選項呢係入面便利店入面有提款機囉、
2: 哦。因為外國啲便利店係有㗎嘛。
0: 係啊，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其實香港係咪從來都冇㗎？
2: 香港曾經有過。
0: 係囉，點解我印象中好似覺得係有嘅。
2: 提款機唔知
0: 道。就係早一個禮拜呢先喺街道我等緊洗車嘅時候呢我就係想去搵提款機喎。我就入去便利店啦，跟住入咗兩間呢都冇，跟住我就開始喺度諗，其實便利店本身是有沒有這個 service 有提款機的呢，還是我一直都記錯、
2: 嗯、香港好像沒有，但香港的便利店曾經出現過影印機，
1: 嗯，
2: 是啦、
0: 哦我
1: 小個的時候直頭是有那些 CD 播放機，是啊，
0: 我記得有一部機、
1: 啊
0: PPS 機，
2: 是啦，現在都有，
1: 現在都還有，
2: 但是O字頭那間有的，
0: 要特登去改密碼是要落去那些機路、
2: 啊、
0: 我到現在都覺得哇咁 old school 嘅，
2: 好反智㗎，覺得係
0: 咪？我好多年前即係發現，即係打佢個熱線，佢話：哦，你係要去乜乜乜
1: 落到下面撳機啊？係
0: 啦，要揾嗰部機，咁你就咁你就可以改。跟住我嗰陣時覺得嚇咁大陣仗，
2: 我明明上網交費就係想方便啊嘛，係咪？
0: 係啊，但你唔知改個密碼或者唔記得密碼係要咁樣嘅嘛。但係最神奇係，即係我啱啱上個星期就係話去便利店行入去嘅時候咧、
2: 嗯，
0: 發現嗰啲機仲喺度，
2: 仲喺度啊，係啊，
0: 哇，歷史文物啊，簡直係！我覺得
2: 我見到仲有人用緊，
0: 點解佢仲唔改嘅？
2: 嗯，
1: 佢覺得冇需要
0: 咯。同埋點解便利店仲肯俾佢擺喺度嘅？我係便利店，我真係唔肯俾佢擺。
2: 我擺到個咖啡機好過啦，係咪啊？即係一定要咁樣
0: 擺部咁嘅嘢喺度，
1: 真
0: 係
1: 唔知點解。
0: 系啊，
2: 茶水間揾人打嚟啦嚇，
0: 系啊，同埋佢好唯一啊個功能，
1: 係
2: 佢冇其他做到㗎嘛，
0: 係啊，佢又唔係俾你可以撳埋錢啊，或者俾你
1: 喺個 account
0: 度交費用，唔係佢真係
2: 改密碼㗎啫，
0: 得一個功能，
1: 同埋登記咯，
2: 登記係
1: 第一個登記，
0: 登記同埋改密碼咯，
1: 係啊，
0: 哇呢個係我心目中嘅
1: 天才嘅發明。
0: 即係唔係即
2: 係問號嘛？
0: 十大香港疑惑之一咯，呢、這個一定係點解容許呢部嘢仲喺便利店出現
2: ？OK， 但係呢個就多啦，拎網購啊，
1: 嗯，
2: 好多人，
1: 我都有拎。
0: 而家多咗啦，而家
2: 多咗，唔係其實都幾方便嘅，
0: 嗯，
2: 係啊，只不過又係咯，好多時候就會出現就係、是。原來你唔係去咗呢，你個嘢唔係 send 咗呢間分店度，咁然之後嗰個職員咧用咗15分鐘幫你揾，幫你對。
0: 然後係冇嘅，咁樣跟住就下一位啊，咁樣你下一位就好嬲啦，係咪？
2: 係啦，
0: 睇清楚自己擺喺邊間啊嘛。
2: 就通常會出現呢啲。
0: 但唔係你通常拎開你會知嘅，
2: 係
0: 即係你通常錯咗一次照計啊，你住嗰頭或者嗰頭翻工嘅話，咁你用開嗰間便利店攞嘅話咧，你下次就會識揀翻嗰間嘅。
1: 係原諒人哋啦，
2: 原諒原諒
1: 一次啫，係
2: 咪？
0: 可能第一。
2: 是啊，OK， 最尾嗰個就係啲緊急嘅補給站啊，因為其實喺便利店借尿袋呢個係，我諗而家都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會用，
1: 係啦，都 common。
0: 但係而家問題係 充電器多咗地方有，商場又有，餐廳又有，咁變咗便利店唔係唯一囉。不過我覺得便利店喺呢方面係真係救星嚟嘅，
1: 係咁佢便利你嘛，
0: 係需要好多嘢，有陣時拿起手你冇呢，
2: 係
0: 有一啲所謂嘅緊急用品，例如
2: 藥啦，我覺得係
0: 係啦，或者膠布啦，即係可能無端
1: 郵票啦，郵票可以買到㗎，
0: 郵票真係好少人，
1: 好大鑊嘅，
0: 好少人呢個，但係好少人好緊急要用郵票，
2: 我知要寄信，要寄信即刻寄，唔寄會乜嘢
0: 係咪？或者有陣時喺啲醫院附近嘅便利店咧，佢又有少少即係叫做方便大家嘅物品，可能口罩啊，有得獨單獨一個買啊咁樣，咁我覺得都貼心嘅呢啲，
1: 同埋好多好多增值卡。其實都係喺便利店有得買
2: 嘅，即係 game 嘅增值卡、
1: game 嘅增值卡、購物平台啊嗰啲，其實全部都有得買。
2: 或者電話卡咯，
1: 係啊，
0: 哦係啊係，
1: 即係佢真係方便你。例如可能你真係去個 friend 嘅 party， 你未準備禮物，你真係可以喺便利店買一啲，即係
2: 哇係，哇
0: 幾好提議喎呢個，
1: 真係試過啊，因為
0: 真係幾好提議喎，
2: 真係幾有心喎，其實
0: 係啊，你買500蚊 app 卡俾佢，
1: 其實佢係開心㗎，佢開心過你送一樣嘢阻住佢啊，你知唔知？
2: 哦，即係啲點數卡。
1: 唔係你淨係好似我，
0: 唔係即係佢俾50,000 app 嘅 value 你咁樣，咁你中意點用就點用咯。
2: 嗯，
1: 係啊，
0: 又合乎你嗰啲咩冇一嚿嘢壓住喺屋企
1: 咁。同埋你唔係淨係買 app 噶嘛，你可能真係有啲 product 買，你都可以喺嗰個卡度。
0: 呢個聖誕禮物收到喎，我開心喎。
1: 開心㗎。係
0: 啊。
2: OK，
1: 真開心㗎。
2: 好啊。明白
1: 做乜啫？
2: 冇，我覺得好有趣啫，只係呢樣嘢係
0: 便利店嘅十大物品同埋服務啊！今日就睇下咧，我哋嘅小圈子入邊咧，佢哋最愛邊一項係佢哋即係認為便利店即係一定要有呢一樣嘢啊！
1: 好難揀啊！
0: 好難揀係嘛？
1: 好難揀啊！

0: 谁又会知都可以就去放手一次要听你讲
1: How do you fe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仙，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 新西兰元 4.412， 欧元 8.78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 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0.44 美元，卖出 4,151.2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的，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有好多人係欠咗一下即係朋友嘅鼓励嘅啫，所以我好愿意做呢个角色。边个唔想人哋鼓励啫，嗰个动力係你旁人係估计唔到。
9: Hello， 我係李慧敏 Amanda， 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周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儿。
15: 我黄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今个礼拜个榜啊，同便利店有关嘅，就系十个嘅物品或者一啲服务啦，即系香港人最中意边一样呢？
1: 系咁啊，少即系有啲听众朋友咧，佢话少数嘅便利店咧都系仲有呢个 ATM 机。
2: 系少数咯，剩翻
1: 即系我好少数啦，已经即系都仲有 ATM 机，
2: 可能觉得佢亚炸咧，可能真系，
1: 都唔出奇，
2: 霸住间铺啊嘛，
1: 系
0: 要同银行夹咯，同埋会唔会啊？即系因为若然你要揼到钱嘅话，
2: 你又要安排嚟入钱咁样咧，
1: 系啦。是啊，又壓住又不知道可以收多少錢租。
0: 印象中我自己就真的沒有在香港見過咯。
1: 甚少。同埋因為現在周圍都好有很多櫃員機嘛，即都其實都方便的，如果要撳錢的話。同埋再加上就是現在啲人都即係點講，
2: 都唔用現金啦，
1: 係咪先？唔用現金啦，咁更加少。
0: OK， 好，咁啊，你哋會點樣揀呢？
1: 嗱，其實咧，網上面嘅即係聽眾朋友咧，都好多人揀一號啊、四號啊咁樣嘅。咁一號咧就係呢一個嘅
2: 小
1: 食檔，同埋即
2: 係都係食嘢啦。四號就係叮叮飯盒同微波爐大餐，
1: 都係啲同食嘢有關嘅嘢咯。咁我亦都覺得即係應該要加其中一個落去嘅。咁我係決定第三位咧，我係揀四號嘅。
0: 即係叮叮嘢食係嘛，好回憶喎係嘛？
1: 係啊，因為都真係好多嘅。

0: 喎。咁好多時候你買真係買一啲嘢嘅時候，你會揀去超市買多過去便利店買，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緊急，例如你想買支茶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得揀呢，可能你會揀去士多多過去便利店，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呢啲位呢我就少啲去啦。咁但係特登真係會因為嗰樣嘢去呢，就真係一啲嘅即係特別嘅聯合啊，一啲特別嘅聯成啊，一啲即係可能動漫產品佢聯成咗佢之後就啊喺呢一段時間裏面你買啲乜嘢草印花就可以換啦咁。咁我會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都幾即係現時嘅便利店啦，幾重要嘅一環囉，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啦。咁而至於第一位呢，我係會揀呢一個嘅禁現金同埋交費用。
1: 交費用。
2: 呢個第一位。
0: 因為即係都可以話係差唔多每一次去便利店都會見到有人咁樣做。
1: 哦，
0: 系啊，
1: 同埋我哋有聽眾 Peggy 佢話，雖然而家好多費用都真係可以網上交，但係有啲老人家呢，咁佢係鍾意去便利店用現金交錢，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呢，就係、是、便利店就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幫手啊，
0: 係啊，
1: 係啊，即係佢唔識網上交或者唔想網上交，佢都仲可以用現金交錢嘅地方，又唔使特別去某一個機構嗰度，喺便利店就得啦，
0: 同埋佢有
1: 翻社區度，
0: 有個實體憑證啊。
2: 嗯，
0: 即係你交完之後佢會有張收據俾返你，咁、你又會直接幫你釘返落張單度，咁你就會記得邊啲有交邊啲冇交，咁即係呢個對於即係會用呢個服務嘅朋友嚟講都係好緊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會係即係現時呢刻啦，即係橫跨兩代呀，係呀，都覺得係有需要嘅，即係撳錢又更加啦，係咪先，你即係突然之間哎呀又搵唔到即係、提款機嘅時間，你就真係可以啊，我去買牌香口膠就撳500蚊出嚟啦，即係急用嘅咁樣，都真係方便嘅呢個係。
2: 明白 ，OK， 咁天怡會點樣揀呢？
1: 我嘅頭三位咧，第三位我會先揀呢個緊急補給站嘅、因為我就係覺得即係你唔需要用導遊自可，你需要嘅時候咧，佢又真係會救到你。例如落大雨咁樣、你起碼入去真係有、買到把遮，
0: 有啲雨衣咁樣。
1: 係啦，咁同埋或者你真係要叉電，你一見到便利店就覺得得啦咁樣，
0: 冇事啊。
1: 係、啦，或者你有啲人有三急咁樣，即係想要廁紙咁樣，你都見到便利店就真係覺得一定買到咁樣。
0: 我仲以為可以借到廁所
1: 添、外國有啲有。系啦，香港就冇呢個服務嘅，咁但我唔知道你流曬眼淚咁問佢會唔會
0: 揀，又或者咁其實你哋急嘅時候你哋
1: 去
0: 邊
1: 咧？你哋一定有廁所㗎，係咯，其實係喎，
0: 係啊，你都可以問佢，
1: 你都一定有廁所喎，
0: 佢可以提示，佢話俾你知。
1: 但我又冇聽過人哋去便利店借廁所啊，真係。
0: 唔係，我諗可以問佢個廁所方位喺邊度，
1: 即係港鐵站有咯，但係便利店好少聽到話會問，
0: 係
1: 咯，但佢哋都要去廁所，
0: 係啊，
1: 佢哋都有更衣室㗎嘛，
0: 咪樓上可能附近咁咯，
2: 即係租埋間屋俾佢哋咁啊。
1: 同埋因為便利店嗰、個真係大街小巷都有機會有，咁、我覺得佢做到即係呢一個地理上嘅緊急補給
0: 係
1: 嘅一站咁樣，
0: 係
1: 啊，咁我會揀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個宵夜聖地嘅，
0: 好
1: 係啦，因為我覺得可能好多人，我哋就叫做可能比較正常啲嘅翻工時間，但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日夜顛倒啲嘅，係啦，咁尤其是香港而家又。啲食肆又收得早喎，咁有時佢真係想嚼下嘢咁樣，或者真係浪漫啲，同個朋友落嚟飲杯嘢吹下水，
0: 好多，
1: 但係又未必要去到酒吧咁樣嘅，或者去到 cafe， 或者夜晚都唔開啦，根本，咁你真係落去便利店度飲杯嘢，
0: 有冷氣，好多叔叔係咁㗎，係
1: 咯，其實幾浪漫啦，
0: 係啊，啲姨姨就喺下面乘涼，啲叔叔就喺便利店嗰度乘涼
1: 㗎，係啊，係啊，我覺得宵夜聖地係。便利店嘅其中一個浪漫之處嚟嘅，所以我都幾喜愛，係啦，我會將佢擺第二位。
2: 外國有得坐啊，
0: 啊
2: 即係外國啲便利店咧，
1: 哦大啲
2: 嘅，
0: 有座位，
2: 有啲可能係出面有啦，
1: 出邊
2: 有啲可能入面其實都有得可以俾你坐低嘅，
1: 香港就少啲嘅，
0: 得企位咯。
1: 但係香港有某一兩間。便利店是特別大的嘛、你電影都成日取景的嘛，是不是例如應該是不是灣仔那間成日拍戲都會去那間的嘛、
2: 荃灣有啊，跟住佐敦都有間很大的、
1: 我覺得就別有一番風味的都真的、第一位呢我是揀小食檔的都 是因為香港人吃燒賣魚蛋的數量呢是多到你怕的
0: 那是
2: 咁冠絕全球嘛，
1: 而這個數量呢一定是便利店有份貢獻的，因為你真的行入去是一定有燒賣或者魚蛋吃過，這些是啊，又既是童年回憶。

0: 亦都係大過咗之後嘅陰謀。
1: 都係。
0: 我覺得真係咩年紀入到去便利店，想食熱嘢嘅話咧，你走唔甩要去小食檔咯。
1: 有嗰啲，
0: 同埋有時冬天咧，
2: 哦，
0: 你入去飲杯熱朱古力都過癮㗎。係、哦、
1: 有熱飲區，
0: 都開心㗎。你等人嘅時候咧、嗯，又係啊，又覺得好凍咧，你入去便利店之後飲杯熱嘢、
1: 嗯，
0: 等一等，係、
2: 哦、
0: 啊，嗰種感覺好好㗎，其實。跟住你又可以扮睇下人哋嗰啲，即以前有多啲雜誌啊，而家少啲啦。喺度睇下人哋啲嘢，打發下時間。其實夏天都會嘅、嗯，夏天就係過冷河咯。
2: 係，即係等巴士。嘅時候啊，
0: 但係好熱啊，或者企喺條街度等人咁啊，你入去又涼下，買個嘢飲咁啊。
2: 以前又會揭咩咯？即係揭啲算命師傅啲書啊。
1: 哦，
0: 以前冇黐膠紙噶嘛，係嘛？
2: 而家有，而家包得好厚。
0: 同埋以前有嗰啲周刊啊，多啲八卦雜誌咧，你真係會喺度。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嗰個階段睇八卦雜誌嗰啲、嗯，見到嗰啲人咧，佢會唔係淨係睇封面㗎？我見過有啲人，佢真係會攞起手咧揭兩下入邊有咩睇先㗎，跟、
2: 哦、
0: 住有啲揭完兩下，佢真係會去俾錢㗎、
2: 嗯。
0: 但係有啲揭兩下，唔知道佢其實係想偷睇嘅啫，跟住佢就會擺翻低。
1: 嗯，
2: 我細個會買一個即係 U 字頭嘅嗰本雜誌咯，即係喺嗰度即係揭一揭，即係佢封面寫到今期好似好多嘢咁樣咧，但你知道入邊可能有陣時有啲水分㗎嘛，跟住就望一望先咁樣，
1: 係啊，同埋有啲日本雜誌咯。
2: 嗯，
1: 系啊，即系有礼物送嗰啲咧，系 啊, 啊，因为有某几个嗰啲露营杂志，佢哋系真系会喺便利店嗰度真系会入货。
0: 哦，系啊，系、嗯、啊，系 啊,
1: 啊, 啊，你
0: 系
1: 可以买得到。
0: 而家好似都有
1: 嘅。而家都有，系啊，系 啊, 啊，即系期间限定，哇，呢、這个系送个尖兵咁样，咁、
0: 啊啊、
1: 就好、okay、多人去买噶啦，已经。
0: 不过纸本系买少见少，
1: 买少见少，
0: 所以喺便利店打书钉嘅人数都越嚟越少咁样咯、
1: 嗯，
0: 但系小食档。無疑是我的第一位。
1: OK，
2: 好，
1: 咁真的要看下我哋嘅時候香子啦。
2: 嗯 ，OK， 咁啊，唔知道會唔會 surprise 到你哋啊？先聽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覺得最中意嘅服務咧，就係呢個可以喺個便利店度撳錢啊，因為你知道咧，有時嗰啲櫃員機啊、銀行啊，未必成日有噶嘛。咁但係咧，你呢啲便利店咧，就總有一間喺做緊喎。咁你當你冇現金喺身嘅時候咧，即刻可以撳錢啦。咁我覺得好方便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啲可以交費用呢個服務啊。咁有時嗰啲你知嗰啲差餉電費咧，有時醒起，夠嚟 deadline 要交咯，你見到間便利店即刻可以去交，真係好方便，所以我最中意係依個服務。
6: 店都係撳錢交錢啊，即係有時咧 ATM 太多人排隊，又或者可能ATM 冇錢撳咧，咁便利店真係非常之方便，咁又可以增值啦，又可以撳錢啦，跟住如果我可能交錢嗰陣時候，我又唔使特登去郵局咧，啲郵局開嗰啲時間好唔 user friendly 噶嘛，咁所以其實便利店咧。真係僅有一間喺坐緊，對於我哋啲星斗市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
2: 哇、嗯哦！感受到啊，佢哋兩個啊，即係廿年之後啊，依兩個小圈子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哎呀，你交水費啊！
1: 我聽到個重點啊，嗰位小圈子要交差響。
2: 差響、哦、差響其實要去到便利店交嘅咩？
1: 咪都可以嘅。
2: 哦 ，OK。
1: 但係有樓先要交差響啊嘛。
2: 又係我未交過差響。
0: 佢聽到嘅重點係呢一個。
2: 係有樓，係佢有樓，係啦，要交。
0: 佢自己都要交差響咯。
2: 係
0: 啊，做咩要咁羨慕人哋交差響啫？
2: 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交。啲費用咧，咁就係佢哋會覺得就係、是
0: 哦、
2: 即最中意呢個服務啦。
0: 咁即係話唔係阿公阿婆嘅喎，即係後生嗰一輩都叫做會用便利店呢一個服務喎。
2: 係、嗯、或者有陣時啲人交電話費緊急交電話費，
1: 咁啱有經過張單又喺身咪交咯。
2: 係、嗯、啊，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三位啦。咁啊，聽聽第二位係啲咩先？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7: 有冇發現咧？人總係突然之間有啲時候，好想食一啲咧好唔健康嘅嘢，想食啲味精令個人開心啲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去便利店嗰啲小食檔啊，買下啲撈麵啊，撈麵再加魚蛋燒賣啦，或者食佢嗰啲魚餅啊。嗰陣時咧，食完之後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快樂噶啦。最中意食垃圾食物，最中意食啲冇營養嘅嘢。我哋一齊過啲頹廢嘅生活。
8: 而家嘅便利店咁方便咧，其實我最愛咧，始終都係佢嗰個小食檔咯。因為佢啲小食啦，雖然未至於係極品美味啊，但係當你好趕
9: 或者是需要醫肚的時候，它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是永遠都不會錯的選擇。
10: 便利店小食檔裡面的我的最愛就是沙爹牛了，是沙爹牛，不是沙爹牛麵。好耐啦，讲緊呢我小學六年班嘅時候呢，我同我嘅同學最鍾意就係去便利店嗰度叫一兜沙爹牛。當時呢係真係可以就咁買㗎喎，佢會攞個兜啦，然後畢一大殼入去俾你，然之後呢就齋食沙爹牛啦。好似呢之後就好耐都冇見過啦。
2: 我都未經歷過。
1: 呢個係隱藏食法嚟㗎。
0: 我冇聽過有沙爹牛賣喎，就咁。
1: 係齋沙爹牛
0: 喎。
2: 但沙爹牛麵有冇聽過？
1: 好
2: 似有
1: 少喎嘛，
2: 好似有
0: 都冇喎，
2: 系啦，
0: 就撈面咯，撈面你最多系自己加條腸加燒賣嗰啲咯，就
2: 系啦。佢有冇沙啲醬咧？啲撈面都好似冇啊，
0: 冇啊，
2: 系啊，所以我聽到佢講
0: 嘅時候，如果可以就咁買沙爹牛嘅話，你嗌個撈麵，我再加兜沙爹牛，咪就係沙爹牛撈麵，咪好正。
2: 好正啊！
0: 係
2: 啊，
0: 真係冇聽過。
1: 因為通常呢啲可以淨嗌餸嗰啲咧，都係嗰啲即係麵鋪咧，你可以淨嗌淨牛腩咁樣噶嘛。係
2: 啊，
1: 嗰啲貴好多噶嘛，
0: 即係可以嗌淨餸，可以嗌淨餸嘅。
1: 可以嗌淨餸嘅貴好多噶嘛。
2: 係啦，但係呢個我唔知啊，睇下有冇聽眾係可以都話俾我哋聽啊。我原來曾經何時係真係有出現過沙爹牛嘅
1: 沙爹牛，
2: 淨沙爹牛嘅咁樣。咁呢個嘅小食檔咧就係第二位啦。咁第一位究竟係啲乜嘢咧？
0: 第二位先係小食檔。
2: 係啊，有咩可以贏到小食咧？
11: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12: 第一位。
13: 便利店嘅咖啡我覺得真係幾好嘅，尤其是咁嘅價位真係冇對手，又平得嚟又方便，我間間都有。最緊要唔需要太高要求，直接去拍一杯即刻成曬。
14: 其實我係一個咖啡控嚟㗎，我每一朝早一定要有一杯咖啡落肚先至可以精神。咁但係連鎖嘅咖啡店呢，就算再連鎖都好啦，佢都冇可能梗有一間係阻緊㗎嘛。咁所以對我嚟講呢，便利店最方便嘅 service 呢，就係佢可以梗有一間係阻緊，兼有呢個平價即磨咖啡，即係十零蚊一杯，其實味道都唔差㗎，所以我真係好鍾意。
15: 我會揀便利店嘅即磨咖啡。有時朝早好趕時間，但係又未飲咖啡嘅話呢，如果去嗰啲連鎖咖啡店買一杯幾十蚊嘅咖啡，又冇得坐喺度嘆呢，感覺上好唔抵㗎嘛，哈哈。所以如果單單只是想提下神呢，便利店的咖啡呢就又便宜又方便啦，十零元一杯，飲不完都不心痛嘛。不過講到我最喜歡的便利店咖啡呢，一定不少得日本和台灣啦。日本便利店的咖啡呢是被譽為求其一間都好飲的，而台灣的便利店咖啡用的豆呢，傳聞中呢是跟他們的連鎖咖啡店用的豆是同一個來源，所以品質都有保證。但是價錢來講呢就非常平民化，所以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去旅行呢，便利店咖啡都是我的心頭。
2: 是啊，咖啡啊，
0: 竟然是咖啡，
2: 是 number one，
0: 是咩？原来有咁多人buy便利店咖啡噶？
1: 不知喎、
2: 啊，因为真系好方便嘅。咁尤其是一啲饮咖啡都唔会即系太精神瞓唔着嘅人咧，佢、突然间好想饮咖啡，尤其是热嘅话咧，咁就
0: 半夜就可以去便利店饮啦。
2: 冇错，同埋真系你都冇得同价钱作对。
1: 咁系，
2: 即系廿蚊内有一杯。是啦，跟住就有陣時佢都會有啲特別嘅 crossover 出嘅，咁所以都
0: 點樣 crossover 啊？磨咖即磨咖啡都
2: 有似
0: 只杯啊？
2: 唔係個杯啊，有似我飲咧係呢個朱古力咖啡啊，但係咧佢同一個好出名嘅朱古力牌子 crossover。
0: 哦，
2: 咁嗰杯係嗰杯係其實係幾好飲嘅，
1: 係
2: 啊。跟住然之後就再自己倒一啲威士忌落去嘅時候，就自己再去創作咁樣囉。
1: 係咪都多咗好多人玩呢樣嘢嘅，就喺便利店嗰度整 cocktail 嘛。
2: 係啦，
1: 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做自己特製嘅。
2: 但我諗到我有一個係冇加落去
1: 呀，
2: 冰呀、
1: 哦。
2: 其實好多人去便利店係買冰呀。
1: 啊，無論係一袋定一杯。
2: 係啦，冇錯。
1: 兩樣都要。

佢亦都系同呢一个嘅便利店合作啦，佢所推出嘅杂志咧就喺便利店度发售嘅。嚟到第三集主题甜品啊，听过有红椒油嘅最新派台作品《街堂失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41，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 38,835 元，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3: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5: 如阳光照亮人生，
4: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6: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些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啊。
5: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8: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係嘉嘉，我有种呢被逼到走投无路嘅感觉啦。话说呢就係咁嘅，我同我女朋友呢拍拖接近一年啦，开头呢都真係好甜蜜嘅，因为呢乜嘢都一齐做嘅，无论佢想做啲乜或者係我想做啲乜，开始嘅时候呢都係佢陪我嘅，行山啊、打机啊、踩单车啊等等啦。咁我见佢陪我咁多，我觉得都需要陪下佢嘅，於是呢佢就带咗我去上唔同大大小小嘅兴趣班。一开始呢我觉得呢啲都係甜蜜嘅回忆嚟嘅，但係直到最近我发现佢嗰种模仿开始有啲浮夸。例如呢佢会模仿我嘅打扮啦，我着松身衫佢又会着松身衫，我买豌豆腐咩佢呢又会跟住话要买豌豆腐。每次出门呢佢都会问我今日着成点啊，今日着啲乜啊，出亲去呢就好似孖公仔咁。咁我觉得都好似係情侣嘅表现嚟啫，点知有一日佢出到嚟，我见佢同我一样铲咗头啊。我问佢做乜嘢咁睇唔开，佢就话咁样同我越嚟越有夫妻相，唔系件好事咩？就好似打乒乓波咁，一来一回。佢学我衣着，所以佢都想我学翻佢一样嘢，学佢饮食。佢希望我同佢一样转食素，佢冇夹硬要求嘅，但系开到声话希望我跟咯。所以咧，我就同佢一齐食素，但我自己咧会私底下食翻肉嘅。唉，不过咧，而家咧佢时不时咧都会问我有冇食全素啊？我好似闻到你有食肉嘅味道、啊。唉，嗰种内心嘅挣扎，真系唔知点算好啊！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要小心啲、哦，佢又铲青又食素，会唔会佢身体有啲咩事？又或者系佢屋企人身体有啲咩事，需要佢咁样做去确保屋企人身体健康呢？你关心下佢或者佢家人，会唔会更加好啊？
3: 我个重点都系唔系喺食素嗰度，我听到佢铲头铲到同你一样咧，我有啲惊、哦。佢咁似嗰啲咧，即系好似想取代你咁样嘅。真正二合为一。
4: 我觉得你应该星期二打电话嚟同我哋讲，因为咧有一种叫做夺舍嘅东西，就系真系咧取代咗原本嗰个人咁，即系嗰个灵体要取代咗嗰个宿主。不过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参考下咯。
2: 一段爱情入边咧，都唔多唔少咧，有少少善意嘅隐瞒啊，或者演戏嘅成分嘅。咁你对住佢嘅时候，咁你咪真系。盡量模仿佢同迎合佢囉。我啲 friend 都話即係同佢太太講話，我唔鍾意打機，我最終最憎啲 friend 打機，最憎啲 friend 踢波打波，定佢自己私底下架車度呢喂有晒啲波衫啊，有晒遊戲機咁樣。我諗你要開始過兩種嘅人生啦。
3: 其實我覺得間唔止食下素係 ok 嘅，你真係當陪下你女朋友囉。咁但係我覺得咦佢會咁樣模仿你都有一樣嘢好啊，就係、是、如果你想佢做啲咩嘅話呢，你只要做一次咪得囉。佢聽日就會做返模一樣㗎喇。即係你想佢穿嗰啲泡泡裙咁樣。
2: 係。
3: 咁你又穿啲泡泡嘢咁樣囉，泡泡短褲咁樣囉。咁佢聽日就會穿泡泡裙好活潑咁喺你面前跳嚟跳去咁樣。
2: 哦，即係你同佢講我今日穿性感嘅睡衣或者內衣。
3: 你又穿一次咁樣囉。即係所有你做過嘢佢都會做嘛。咁你想嘅其實好易達成啦。
4: 我都係諗啲比較恐怖啲嘅角度。係呀。因為呢始終呢即係你知啲恐怖情人點樣誕生㗎啦，就係、是、一步一步即係同你越嚟越多嘅結連，突然之間發現有一刻咦點解唔同咗嘅，唔得你一定要同我一樣，跟住啲問題就會出現㗎啦，你自己小心啲啦。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 ，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揾我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 ，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电痛瞬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巴罗万有的人，亦有开。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最近在一次工作的时候撞到一个20年冇见的朋友啊。其实他都不算是我朋友来的，因为他是我中学好兄弟的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同那个兄弟打波的时候，他女朋友都会一起出来玩的，所以都叫做有见过下面啊。但到他们分了手之后就没再联络了。坦白讲啊，如果唔系佢叫我个名嘅话咧，我都真系认佢唔到啊。然后嗰次见面咧，因为大家都系同一个集团啦，虽然唔同部门，不过就会即系吹下水啊，倾下偈啊，交换下 IG 啊，得闲咧就 DM up 几句啊。可能咧真系好耐冇见啊，佢又成熟咗好多、啊。而家嘅 look 啦、vibe 啦，都系我中意个 type 嚟嘅。而嚟紧公司万圣节有 party 啦，大家都提议话，哇，不如即系佢嘅同事同我嘅同事就一齐玩，之后咧就一齐 after party 饮下嘢咁样。即系坦白讲啊，可能我 dry 咗几年啦，加上佢单身啦，越倾咧都觉得佢都几啱倾嘅。但呢一个我咧一谂到佢系我好兄弟嘅初恋，哪怕佢哋分咗手之后冇再联络，哪怕我好兄弟结埋婚生埋小朋友咧，我个感觉都总系觉得咁怪怪地咁样啊。咁多位主持，系咪我太 old school 谂太多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最近呢在網上面睇到个說話呢，我觉得好正啊，终于有机会可以讲啊。啲網民就話少少轉涼就秋意，少少 fit 就鍾意咁樣。你都真係睇定啲好，話晒都同一間公司㗎嘛，傳咗出去唔係幾好嘅。
3: 你梗係諗太多啦，而家人哋都冇話要同你拍拖，同埋做乜啫，你而家拍拖一定會結婚嘅咩？你而家諗定要請唔請嗰個兄弟飲啊，諗咁遠做乜啫。
4: 你讲咁多做咩啫？我都唔知你讲系做乜，即系你心里面都有答案噶啦。即系其实你都想啦，你唔想，或者你重视你朋友，你根本就唔使讲啦。你讲咁多做乜啫？我都唔知你做乜。
2: 我觉得转公司睇下你容唔容易咯，咪去试下先咯。一系你走，一系佢走嘅啫。若然唔得嘅话，咁同埋你都唔同 department， 你间公司咁大，咪试下先咯。去到即系去到最紧急嘅关头啊，你即系过唔到自己嗰关，你谂起你好兄弟嘅时候，咁就证明你真系重兄弟咯。咁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好男人嚟嘅。
3: 你谂咁多小剧场咧，其实无论系进展到咩关系，你都会继续谂落去噶啦。即系譬如假设你哋真系拍拖咁先算啦，你就会谂啦。哎呀，嗰个兄弟发现咗之后咧，佢会唔会离婚噶？佢会唔会离婚同我争呢个女仔噶？话晒都系初恋啊嘛，系咪？你其实呢阶段都可以有小剧场噶，系啊，所以你可以继续小剧场噶 ，OK 嘅 ，OK 嘅。但系如果啱嘅，咪倾下先咯。
4: 又或者不如你问下你兄弟点解会同佢分手，可能有啲不为人知嘅结局故事係你需要知，而你又可以预早知，咁你諗下悭好多㗎咁樣。
3: 又可以顺便睇下佢咩反应係咪。
4: 咪係啦，
2: 有攻略喺身边係咪，
4: 梗係啦。

0: 我是嘉嘉，咁今日主持人你哋好。话说我加入咗我栋大厦嘅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委员。原本我都冇谂过做噶，不过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好想有啲叫做后生啲嘅业主可以参与。咁啱咧，我个邻居都系委员之一嚟嘅，咁啊佢又怂恿我参加啦。我自己冇做过，都想试下俾下意见嘅，改善下大厦嘅生活环境。话晒自己都有份住啊嘛。加入咗之后发现，原来做业主立案法团咧都有好多大厦嘅事务要处理啊。有时又会因住唔同嘅决定要同大厦嘅居民沟通。加入咗先知点解多数都系退休人士做，因为都真系几花时间嘅。近排喺会议上面咧，有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都系三十零岁嘅业主委员咧，就提出咗一样嘢，就系话啊，会唔会可以咧俾翻啲委员少少居马费，譬如1000蚊咁样咧一个月？因为佢觉得做业主立案法团嘅委员咧，都有付出自己嘅时间同埋心力，有翻少少 incentive 都唔过分。但系有啲委员咧就觉得，呢一个咧不嬲都系自愿性工作嚟噶嘛，突然间出居马费嘅话，好难同啲居民交代嘅。就住呢个议题咧，我哋下个月就要投票决定啦。我想听下你哋有咩意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问题，但我想提出一样嘢就系、是，若然你批咗嘅话，咁啊居马费1000蚊啦，会有通胀啊嘛。好快你第二个议题就系、是，下年1200蚊，之后就1500蚊。跟住就
3: 每年都有呢个议题，
2: 系每年都有呢个议题，没完没了。唔系，我纯粹提出嘅啫。我哋不如又分享一下意见啦。
3: 我系投反对票嘅，即系我觉得咧唔应该要有居马费。点解啊？因为啊，你一收咗，无论你系几多钱都好啦，你做所有嘢咧，嗰啲邻居都可以话咩啊？你收我钱噶。你收1蚊啊！你收我钱噶嘛？我先唔制啊！咁彻底1000蚊又唔系多，系咪先？唔好收钱，唔好收钱嘅话，你就好大爱啊！件事我冇收钱噶，我帮你噶，咁又系咁样即刻啲态度唔同嘅。
2: 佢哋身同感受过啊！
4: 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份工咧，系真系收钱俾人话嘅，就系嗰啲 customer service。你觉得你1000蚊做 customer service 得唔得先？如果你觉得 OK 嘅，咁你咪做咯，系咪先？好坦白噶。但如果你觉得收1000蚊系咁俾人话嘅时候咧，我劝你都系唔好啦。
2: 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啦，1000蚊啦，系咪所有人出席要计出席率嘅咧？即系我收咗呢个1000蚊，但系其实10次开锅嚟得1次嘅，咁系咪就系你只能够收100蚊咧？即系条数点样计啊？
4: 会唔会1000蚊一次啊？
2: 1000蚊一次，哇！咁我即刻做啊！你请唔请啊？
3: 你又做啊？
2: 我做啦，
3: 唔怕俾你知啊！其实咧，我去其他人啲屋企咧，好中意留意一样嘢嘅。佢哋有阵时咧喺嗰个大堂或者 lift 入边咧，佢哋会贴咧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
2: 开会记录啊。
3: 唔系啊，嗰个收嗰栋大厦收支啊，平唔平衡啊，佢会有个财务报表噶嘛，有啲系会贴晒出嚟嘅。我成日睇咧，都系负资产嘅。所以我覺得除非你棟大廈咧收支好平衡嘅啫，如果唔係唔好搞呢啲嘢啦，已經係付緊錢啦，仲喺度俾錢啲業主立案法團，又唔係多喎，係咪先？但係你起碼有五個人啦，我估你業主立案法團最少係咪五個人即係5000蚊喎？你已經係付緊錢啦嗰條數，你仲要每個月付多5000蚊，何必咧？唉，算吧啦。
4: 魔鬼在細節啦，隨時可能你收咗呢1000蚊。佢話不如我哋做啲再犀利啲嘅投資啊，一直夾下，例如啊，會唔會幫我大廈維修下嗰啲呢？嘩，嗰啲就真係好危險啦，犯法㗎。

0: 意嘅最新拍台作品《陽光普照》啊 ，Mike 都討論咗呢個話題一陣子啊，係啊，
1: 即係嗰個
0: 管理費，唔係嗰個
1: 業主立案法團準備收錢啊，
0: 係，聽日睇下會唔會再講啊呢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日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和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内轮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車龍都係去到屯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車龍都係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

0: 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8: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7: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8: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7: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8: 以正四方，
7: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8: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9: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看到的是远古人类编织的神话，定是几千光年外的孤独星光？
10: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那刻起，天上的星星有了属于他们的坐标和名字。
9: 由古老的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的黑洞。
10: 逢星期六晚8点，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0: 主持
9: 薛俊朗、
10: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Jenny 在韩国出世，8岁的时候移居到纽西兰，6年之后回去韩国就是做练习生，再训练多6年才以 Blackpink 的女主角形式出道。今次有她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0: 今次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啦。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啊，停留不动占第二位。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是九次是我输、然后可能有一次是我赢咁咯。而家我觉得即始终呢
1: 上咗轨道啊，系嘛，
0: 唔系啊，
1: 输法。
0: 我觉得嘉宾嘅眼睛系雪亮噶。
2: 唔系，我可以解释到呢个现象。首先讲我哋今日嘅 SE 嘉宾将会有 Rofa。系啊，白日梦之旅啊，带嚟呢首歌就系今日考核嘅题目啦。
3: 系啊，开心啊，有四个男孩子喺度。
2: 嗰样嘢咧，就系、以前大乐霸嘅时候，斌敏成日输嘅。
3: 系啊，
2: 佢呢个系凭实力去输嘅。
0: 你仲要咁样夹到咧，一刀落嚟
2: 叫做凭实力去输咧？
3: 即系你都唔系凭实力去赢，只系因为
2: 我都系
3: 实力去输。
2: 但系佢嗰个实力大于我个实力啊！即系佢去冲去输嗰度力大过我冲去赢嗰度力。
3: 有阵佢冲去转弯嗰度力，
2: 系啦，
3: 真系难都难。
2: 所以嗰个系一个冇违反自然定律嘅结果嚟嘅。大恶霸你输得多。咁而去到而家 SD 都係文答遊戲啦，
0: 係
2: 嗰、個係有少少違反咗自然定律嘅原因係乜嘢呢？
0: 係咩呀？
2: 因為我哋永遠行嗰個制度係嘉賓決定幾多分制㗎嘛，
0: 啱啊，
2: 而嘉賓通常都係想睇我哋兩個一齊輸，特別之前唔係好多懲罰嘅，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好多時候嗰、那個結果係兩個一齊輸嘅，
0: 係
3: 啊，
2: 係啦，
0: 就算本來唔係咧，
2: 我哋單頭輸都唔
0: 係，
2: 我哋單頭輸都唔算話真係好多
0: 嘅，好似係
2: 初期就阿斌多單頭輸啦，慢慢開始咧，我唔知佢哋係咪
3: 慢慢開始啲嘉賓都識玩，
2: 我懷疑佢哋開始自己夾埋咩招咗咧，見到嘅嘢就，我原來可以兩個一齊輸啊，咁幾好啊，咁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哋全日宣傳好攰，想上嚟罰下人咁樣。咁既然我哋又咁樂意啦，咁佢哋就
0: 不如就咁啦，咁樣
2: 我覺得係幾好嘅。
0: 你講起咧，即係憑實力去輸呢一樣嘢咧，其實我有翻去反省過噶，我真係有認真去思考過噶。
2: 啊，
0: 其實呢一個咧，我係憑實力去輸噶，即係我係 willing 去做呢件事情噶。呢個是我的性格的其中一個好，我覺得不知道叫好定不好的一部分來的。因為呢曾經有時期，即是首先講解一下啦，為什麼我會憑實力去輸呢？你很多時候就是會聽見我明明啲嘢可能不是很 firm 呢，我都會用一個很 firm 的語氣或者方式去講出來的嘛。通常最後都是導致兩個結果啦。如果我好 firm 咁講出嚟，而嗰樣嘢係假，咁自然就係錯啦。而另一個結果就係、可能嗰樣嘢咧本身係好 depends 好 mile 嘅，即係冇好一個好明確嘅對錯之分。但係因為我用咗一個好肯定嘅語氣出嚟咧，啲人就會開始嫌棄啊，
2: 哦，嫌棄，
0: 開始會睇你唔順眼啦。
2: 跟住知啦，
0: 你咁有信心啊？好啦。扣你分咁樣，即係有呢啲㗎嘛，係會呀。但係呢一個性格呢，我發現係由我中學時期已經培養出嚟㗎。
2: 哦，
0: 係㗎。係呀，點解呢？就係因為嗰陣時呢，中學時期嘅我呢係會參加一啲嘅課外活動啦，或者可能係嗰陣時學生會呀，做嗰啲我嗰陣時係做咩呢？班會同埋學生會我都係做同一個 title 呀，類似康樂組嘅主管咁樣，我唔記得嗰個 terms 叫乜嘢啦，我唔記得咗。總之負責
2: 康樂組組長
0: 係啦，康樂組組長之類咁嘅東西啦。事隔太多年啦，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哋中學嘅時候咧，係都幾有一個 debate 嘅氣氛喺度嘅，即係學生同學生之間。都係會嗰啲呢，係咪㗎，係咪咁樣係好㗎，得唔得㗎咁樣。因為可能我哋學校好多嘅同學仔本來都比較 smart 啲呢，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心態，就係要有一個互相去又唔可以叫質疑，不過即係要諗多一層啦，即係要諗多一層先去落決定嘅。
2: 哦，我以為即係要 challenge 下你嗰啲咁嗰啲添。
0: challenge 或者可能係俾多幾個唔同方向，即係多方面多元化思考。
3: 一下就認同你啦。
0: 係啦，唔會好簡單咁樣就認同或者 buy 你嘅睇法嘅。咁嗰陣時我開始諗就係點解我會養成咗呢個性格呢，就係嗰陣時個主席同我講，佢話。你唔得咁樣㗎，你即係最早期嘅我呢係比較懦弱嗰啲㗎，好容易俾人哋就嚇到㗎啦、
2: 哦、
0: 即係講兩句我就俾佢拋窒，跟住我好似佢講到有道理喎咁樣。跟住去到有一次個主席同我講，你咁樣唔得㗎，你做呢啲工作呢你要好肯定你講嘅嘢先得㗎，如果唔係呢個個走埋嚟呢佢都會蝦你㗎，你知唔知呀、啊、

0: 你仲要个样咁好虾
1: 啊？呢个
2: 系个重点啊！你有冇谂过？
0: 咁又的而且确，
2: 你未出声已经行埋嚟虾你啦。
0: 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同埋即系我又系我谂紧一个好啲嘅形容词，都系细细粒啦吓。即系嗰阵时我又系嗰啲细细粒咧。
2: 我啲系迷你啲，
1: 有
0: 好啲咩？
2: 色色啲，
1: 可爱啲啦，
2: 色色啲，
1: 可爱啲啦。
0: 轻盈啲啦，
2: 面块肉，
1: 冇咁风流倜傥，
0: 成个电话飞埋喺块面度。
2: 其实直接啲讲，我嗰时矮，
0: 即系总之都系咧，好容易就会行埋嚟，就会讲多两句，就好似想恰下你啊，或者觉得你个人好易恰。咁嗰阵时咧，个主席就系好男仔嚟嘅，咁都 friend 嘅。咁咧，佢嗰阵时就成日都睇我唔过眼，即系睇唔过眼，我成日俾人恰嗰啲啦，或者可能有时会俾人讲多两句就俾人带到咁样啦。咁所以佢成日都会当住我，你唔可以咁噶，你知唔知啊？你要讲嘢肯定啲。咁跟久而久之咧，我就培养咗一种性格，就系你千祈唔好谂你嗰样嘢 firm 唔 firm， 肯唔肯定。你个样一定要呃到人先。如果你个样连即系你连个样都呃唔到人嘅时候咧，你讲出嚟嗰件事再有说服力都好啦，都系冇用嘅。啲人都系唔信嘅，都系唔 buy 嘅。
2: 唔够 firm，
0: 唔够 firm 系啦，即系就系嗰阵时就开始培养咗呢一个冲出嚟。
2: 因为你呢个嘅你呢个套路咧系几好嘅，即系譬如有时喺佢隔篱望住佢，譬如 SBE 呢啲环节又好啦，或者咩啦。其实咧，佢个答案佢越唔 firm 咧，佢个面嗰个 presentation 就会越用呢个 firm 嘅方法，
0: 好用力咯。
2: 佢会即刻咧，即系个样首先会唔笑啦，即系好似好认真咁啦，
0: 系
1: 真系经过思考咁啦。
2: 即系佢会突然间好煞有介事咁样，但系咧你一睇就知道咧，佢越煞有介事咧，
0: 心
2: 冇，你又知道佢里边系越虚嘅。
0: 我又喺度谂死啦，点算好咧？
1: 通常我喺对面咧就会望住呢个情况啦，跟住我就会忍住少先，我睇你几时，睇你几时拗唔到落去。
2: 但已经成为咗一个你嘅特色嚟噶，
1: 系嘛？好睇。
2: 其实系会变咗好期待啊！究竟你会吹到去边度咧？咁
1: 究竟你劲咩？自己去边咧？
2: 即系譬如啲嘉宾有时都会因为一见到你呢个样子已经想笑啦嘛。即系譬如试过阿洪家豪嗰次系咁啦，你个样咧咁啊，即系咧你呢个越认真嘅样系无敌嘅，真系。
0: 我都知啊，因为咧我个样一认真起上嚟咧，我都自己觉得好迷人噶系。
1: OK，
2: 你啱啱，但系你啱啱冇好 firm 嘅嘢，所以
0: 唔系因为我而家真系好唔 firm，
1: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事实啊嘛。
2: 而家面同底都唔
0: firm， 太唔 firm 啦。
2: 系啊，
0: 唉，
1: 我只能答你冇错啦，喵咯。
0: 不过我亦都要咁样同大家讲嘅，我觉得深烤呢样嘢都系真嘅，尤其啱啱出嚟工作嘅同学仔或者炮仔，你讲嘢一定要有信心啊，知唔知啊？大家千祈唔好俾嗰啲高头大马嗰啲 partner 咧，讲多两句你就觉得好有压力啊，好需要认同佢，唔使噶，
2: 真系唔使噶，
0: 系啊，你同佢讲话唔系咯，我觉得好啱
2: 咯。你指住佢个下巴高大晒啊，咁啊。
1: 物理嘅压力咧系不等于心理嘅压力嘅，各位同学仔。
2: 佢啱啱呢一个地心吸力嘅压力，你 feel 到系压住咗啊？系啊，但我系同你即系我又系同你嗰时一样，即系中学嘅时候咧，又系嗰啲极容易人哋讲一两句就会
0: 就唔
2: firm 啊，从来都冇 firm 过。我到
0: 而家都冇咩？
2: 冇噶，而家都唔 firm 啊！你睇你 S D 有时你叫好容易喺度搵咧，即系我
1: 或者系你好容易会俾啲嘉宾咧，有阵时好似俾 tips 你嘅时候，你就咦我犹豫一下先。
2: 系啊，即系我脑会 process 紧好多样嘢啦，同埋我冇一个面头嘅应对措施噶。去到当我唔 firm， 我唔 firm 嘅话，你睇得出我唔 firm。
0: 唔 firm 啦，
2: 你睇得出我唔 firm 噶，
0: 就会谂啦，思索啦。
2: 系啊，但系我唔 firm 都系我冇一套应对嘅机制嘅，即系我连一个面头好似绷大自己，即系譬如阿斌嗰种咧，
1: 佢就会
2: 系啦，阿斌咧，佢就有一套机制，就是、防御机制，佢就我而家好 firm 讲，系好，即系佢系化咗嗰个 situation 嘅，我系冇呢个机制嘅。
1: 你好明显喺度谂紧。
2: 系，我就会
0: 但系你嗰阵时都系做呢啲噶嘛？你读书嘅时候都参加好多呢啲即系叫做好，我哋叫好 leadership 嘅一啲岗位噶嘛。
2: 因为又好彩地嗰时冇乜人 challenge 我嘅
0: 。我以为嗰阵时冇乜人理你添。
1: 系咪因为你嘅高度啊，所以冇乜？
2: 可能因为我已经喺事前做晒所有 lobbying 嘅状态。啊，因为我由细到大个性格，我系唔系好中意同人哋要争
0: 闹，
2: 唔好话闹交或者唔好话要咩，纯粹系 你要好激烈地去討論一啲事情啊，我都唔叻嘅。即係我個腦裏面，哦，最簡單一個例子好記得，嗰陣時學校咪有上堂都要玩啲辯論㗎嘛。
0: 係。
2: 我唔記得中文辯論定英文辯論啦。咁嗰次輪到我個組，我係唔知做第二定第三個人講嘢嘅。
0: 嗯。
2: 咁對方講，通常你就要抄低，然後睇下佢嗰啲咩論點論據依樣嗰樣，有冇嘢要反駁嗰種啦。咁好啦，輪到我咯，我就要起身啦。我一路聽佢講嘅時候，我覺得佢嘅 standpoint 同埋佢個理據嗰樣好有問題。
1: 係，
2: 但係我
1: 又反駁
2: 我個腦未 process 到個問題喺邊度，係一定有問題㗎啦。
0: OK，
2: 然後我企咗起身，我個 part 嗰一分鐘，我一個字都講唔到，
0: 嚇、啊，
2: 跟住坐翻低喎。
0: 有冇做咗人生嘅陰影啊？呢一幕？会唔会？
2: 又未去到阴影嘅，但系我知道我唔叻呢一样嘢咯，所以系啊，我系唔叻同人哋去，即系如果你话闹交咧，我系即系闹交咧，冇交可言啊，因为你双向噶嘛。
1: 唔系噶，其实闹交咧唔一定要有内容地闹交嘅，你只要譬如你嘅闹交对象啦，你系重复翻佢最尾嗰几隻字，以一个唔同嘅语气去重复翻咧，咁其实你就会打败咗。
2: 或者系咁用问题去 tackle 佢，
1: 你就可以打败到用佢嘅魔法打败
2: 他。有啲系啦，呢啲就系譬如识闹交叻嘅人就会有
0: 呢啲
2: 套路咯。
0: 招数啊，系嘛？
2: 我系冇呢啲噶，我系唔识嘅。所以当譬如我同埋会避开呢一种嘅气氛添嘅。例如假设我唔知啊，有人喺都识嘅，我乱打俾你两个好熱烈地去討論緊啲事情，個熱烈係開始有少少，大家都有少少情緒上嚟啦，未去到輕輕地啦。通常我係唔會參與嗰種人，
0: 推門走呀。
2: 我會離開咯，我會避開 conflict 嘅人啦。
0: OK，
2: 係啦。咁所以其實辯論嗰陣時嗰個氣氛，對於我嚟講 ，kind of 都係一種 conflict 嘅空間嚟嘅。我係從來都唔叻呢一樣嘢嘅。
0: 冇玩過呢類型嘅，
2: 所以我冇玩㗎，我冇特別玩呢啲㗎。即係開咪唔同嘛，但你話如果去到 SE 啲環節，我咪
1: 唔使鬧交，唔使諗佢嘅論點，
2: 即係唔需要贏啊，或者你唔需要，即係你可以妥協
0: 都好嘅，即係用一個好啲嘅角度睇，就係你個人冇嗰種爭勝心，係和平主義者，
2: 和平啲咯，
0: 幾好啊，
2: 係啊，但係所以去到玩 SD 呢啲，其實坦白說，一開始我都要摸索究竟我點樣去 handle 呢啲 situation，
1: 所以你係邏輯型咯，你係要冷靜思考型，
2: 係啊，我係要嗰種嚟㗎，但係我要時間咯，即係未夠快咯。腦轉得，
1: 所以好少可見你會衝出嚟、
0: 我明啦，所以你點解要做咁多功課啊？平時即係咧，你每次咧，你會寫曬你嗰啲咁嘅論點啊，你做咗啲功課喺張貓紙嗰度噶嘛 ？SDE 係
2: 啊，因為以應對現場突發事件，即係我唔係不能夠即興嘅，但係我要有素材喺手，喺短時間裏面我就可以發揮到啦、如果冇素材喺手又零嘅話，可能真係會差少少。
0: 都是一種好的處事方式，
2: 所以冇噶，所以我係睇即係 SD， 我覺得好好玩嘅，但係即係摸索咗一段時間。
1: 最緊要係揾啱自己嘅方法咯。
2: 邏輯型，其實我做嘅 position 應該係我做翻阿 Sean 嘅，不如阿 Sean 嚟，應該阿 Sean 應該來玩應該好玩啦。
0: 冇啊，逃避就好可恥啊！
2: 我冇逃避啊，我直視面對咗好耐啊。
1: 你估我呢個寫呢幾段嘢好好做、
0: 我好欣賞阿 Sean 嘅崗位，
2: 嗰幾段嘢都好攰啊。係啊，所以唔係 SD 呢個環節，我覺得幾好啊，即係我哋。你同埋嘉賓咧，大家聽嘅時候，即係除咗真係講歌之外，都聽到多啲面向噶嘛。
1: 或者係個嘉賓嘅唔同面向，就冇咁嚟嚟去去都係咁樣問首歌啊，
2: 即係冇咁訪問咯。
0: 所以今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1: 到底 Rover 會發生啲咩事？
0: 冇錯，咁多位嘅成員接受佢哋嘅挑戰啦。
2: 我哋都有諗過將而家一個星期一次啊嘛，我哋一諗緊會唔會一個星期可能可以有兩次嘅 SD 咧？
0: 俾你諗下先咯。
1: 係啊，諗下先啦，諗下好啦。
2: O K 嘅，你得嘅。
1: 諗下先。
0: 冇壓力㗎，冇壓力㗎，下個禮拜開始。
2: O K 啦，你都上手啦啲嘢，
0: 有信心可奪金。
2: 你最大 concern 係咩？
1: 哇，夠鐘去歌啊！
2: 係啊，有時間啦，我有時間啦。
1: 好啊，我咩都唔知啊，你我聾咗啊！
0: 你知唔知佢最大 concern 咩？最大 concern 佢怕醜啊！佢見到啲。
2: 我哋咧，所以我哋好衰咯。我哋而家成日逼佢咯。
0: 系啊系。
2: 可能聽眾唔知道，每次嘉賓嚟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係真係預先唔知道題目，所以我哋就會劈低阿 Sean 一個人咧，對住嘉賓啦，同埋唱片公司嘅同事喺間房裏邊自己夾。
0: 系啊。但係通常咧，好衰嘅，即係咧本身咧，我次次都會覺得咧，佢應該入到去夾會有啲壓力啦，咁樣咧，我心入邊會咁樣諗嘅。跟然後咧，因為我哋嗰間房係透明玻璃噶嘛，即係出邊係望到入去塊玻璃入邊嘅情況，但係聽唔到佢哋講咩啦。 咁樣。每次咧，我睇嗰塊玻璃望入去咧，
2: 都好啊，
0: 佢哋又傾得好開心
1: 嘅，
0: 係啊，好乞人憎嘅，
1: 係啊，同個個都玩得好開心。
0: 係啊，
1: 我
0: 有啲
2: 有啲妒忌自己做
0: 到，妒忌喎真係，係咯，
2: 呢啲三個字可以概括
0: 係咩？
2: 逼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的。后车小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还有就是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的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是全线封闭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 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乡至到博围呢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ex 是欧苏来的，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他可以唱一些贴近他年纪多一点的作品。咁啱今次他听到这首 demo 觉得很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万歌的曲风来一次轻快青春版本的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

0: Jason 啊，有时咧都系要肯定自己多少少噶。
1: 啱啊，就好似呢一位歌手咁啊，佢都好清晰自己想要嘅系啲咩，想呈现嘅系点样嘅音乐。

坚持呈现呢一种少少 retro 嘅氛围。威兰 break away， 有时自己唔够 firm 唔紧要，总有一班兄弟喺背后撑住你，令你相信自己多啲。

一站的。可能在这一站你觉得自己的方向不是很清晰，去到下一个中途站你的想法又不一样。

用早已阳光普照，即使可能你在曾经不相信自己都好，总会有人证明给你看你是值得的。

0: 有好多人係欠咗一下即係朋友嘅鼓勵嘅啫，所以我好願意做呢個角色。邊個唔想人哋鼓勵啫？嗰、那個動力係你旁人係估計唔到。
1: Hello， 我係李慧敏 Amanda。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个钟，有乘客对行程受阻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冇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交报告。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的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裁决，又形容事件是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听日正式开通，双方听日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人民福祉。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一带仍然系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回旋处。邻近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回旋处啦。龙夫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屯门游泳池。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去到望后石。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之内。咁而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米埔。 东涌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桥面曾经有意外，咁暂时咧仍然系有一段车龙，龙尾系排到去赤立角路，近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另外沙田那边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意外，所以仲是有车龙的，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刚刚收到最新消息，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接近米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9: 唔知道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8: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9: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8: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0: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9: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8: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9: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8: 我哋会招募听众，
9: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1: 潮流兴勃发，但系博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2: 博发之前啦，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11: 要知道而家嘅博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有请阳光小姐。

0: 中意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夜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

0: 进入冒险者测试的各位星尘远征军，请谨记，若然作为初级大人的你，在测试中用你的拳头以秒速8公里尝试去 break the wall， 必须先设置好个人保护罩，若不幸身受重伤，请立即铿锵回魂术，然后等候疗愈奇迹发挥作用。希望疗伤过程中各位男孩子不要流眼泪，难得全家聚在一起，当我喜欢你时，希望你陪我一路漫游，直至完成这个白日梦之旅，到时候就会奖金落入你手中，祝考生们好运。
1: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Rover。
2: 见你头先一路听住嘅时候点晒头啊，即系听到嗰啲彩蛋啊。咁啊，头先嗰个考生衰啲就系阿 Son， 佢每一次呢个环节佢特别去写嘅，希望你中意，
3: 好有才啊！
1: 多谢，
3: 有才。
1: 今次咧，我系有特别加埋有

0: 翻啲好
1: 咧。好啦，咁赞完你哋一轮啦，咁可唔可以都请你哋讲下你哋首歌咧？今次《
2: 白日梦之旅》啊，
3: 嗯。咁其實今次呢一首《白日夢之旅》咧，喂你笑咩啊？
0: 講啊！
3: 等我露一露先，我突然走咗個人。
4: 唔好意思啊，佢有啲
2: 白日夢啦已經。
3: 你幫我補一補先。
4: 我補補先。
3: 你幫我補補。
4: 嗱，其實今次呢首新歌《白日夢之旅》咧，交俾你跟住。
3: 嗱，
0: 係啦。
3: 其實咧，嗱呢一個白日夢咧，係我哋每個人都想發嘅一場夢嚟嘅。
4: 真係。
3: 咁只不過係一個外界。同我哋自己點樣去定義呢一場夢嘅啫，係啦。咁我哋咧，其實係覺得呢一場夢係好美好，我哋都係好 enjoy 呢一個過程，係啦。咁但係當中咧入邊有講到一個係叫做旋律編織了說雲霧雨啦。咁我哋都想，
0: 喂，唔好講，唔好講。
2: 誒，佢未講
3: 未
2: 有啊？
3: 未講。
1: 有
2: 嘢
1: 就唔好劇透住，唔好劇透住。
3: 即係輕輕解釋下首歌嘅，
4: 係
3: 啦，咁即係
4: 唔係等佢哋以為好似有啲嘢，
0: 冷醒嗰個都
3: 係，咁就係個問題。
2: 關個佢事
3: 嘅嘢係，咁即係都將我哋四個人嘅唔同嘅性格或者係一啲特質啦擺咗落去啦，咁就形容呢、這、一個。呢、這、一個形態落去嘅、
4: 水嘅四種形態，
3: 係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一滴水去繼續發我哋嘅白日夢啦。
4: 嗯，
2: 就係呢個雪雲霧雨四個形態嘅。
3: 冇錯，
2: 咁咪就係問究竟邊個？係
1: 啦，係啦，係啦，邊個角代表邊樣嘢？
4: 邊個咁簡單啊？
2: 唔會問呢條。
1: 貼
2: 題失敗添
1: 我哋，我唔知貼題貼得啱唔啱啦。咁不如我哋就嚟第一題啦。
5: 第一題，
3: 第一題
2: 就係個題。
4: 第一條問題就係、是、啊，喺我哋嘅歌詞入面雪雲霧雨四個字係代表住我哋邊四個人呢？
6: 唔係貼啱題冇分
2: 嘅時候，佢又係
4: 其實係
3: 嗱，
0: 我嘅係。
3: 怎估好難估嘅，
4: 係
3: 係，但係咧心情好嘅時候係有啲提示嘅，
0: 係
4: 哦，佢、有啲提示啫嚇，
3: 我啲提示
2: 係啊 ，Kim 有咩提示咧？
4: 人哋心情好先有啊！
2: 唔係，我以為呢個係陳述句啊，即係佢已經係心情好啦，見到我哋好似
4: 唔係，其實你講完呢句心情已經唔好啊！
3: 其實我本身今日心情都幾好嘅。
4: 哇！我啱啱咧聽到把聲，喂，你把聲好入咪啊，可唔可以講多兩句？好好聽，我啱啱發現你把聲。
6: 假得滯啊！
2: 你寫呢一首歌詞，
3: 我哋真認真咗
0: 啊！假得滯，
2: 你認真咗 ，OK 啊！
3: 我即刻想講，
2: 我諗住補飛添，啱啱。
3: 喂，提示提示。
4: 系
0: 咁快，喂，俾台仔試下先啊！乜都咁快就提示唔可以。
2: 我想一想，我播一個。我覺得咧，呢一份歌詞咧，雪雲霧雨呢四種形態形容你哋四個，實在太貼切。
0: 呢、這個
2: 我覺得寫嗰個人真係好有才華，係、
0: 啊。
2: 咦，係阿 Kim 寫嘅喎，原來。
0: 哇！
2: 我覺得真係。
3: 依、這個
2: 上嚟嚇，呢、這個勁啊！呢、這、一個，
3: 喂，俾我係咪啊？
0: 著兩咯，著兩對。
1: 嘴角笑到上雲正。
4: 你三隻字佢咯，係。
3: 嗱，我可以話俾你聽。雪雲霧雨
4: 是代表我哋四個，
3: 是代表我哋四個。
4: 收翻啊！
3: 我俾一個你，我俾一個你，
4: 係
3: 霧咧，唔係我俾兩個你啦，冇俾，
4: 俾曬一份
1: 多。
3: 霧咧係飄忽嘅，雨咧係情緒嚟嘅，
2: 雪咧係純粹嘅，雲係自由嘅。
3: 你點解你知嘅？
4: 因為有寫有寫啊！
2: 所以我新書嘅時候係有嘗試攞住呢四個 key word
4: 嚟啊！你講得好好啊！
3: 我又俾一提示咧，
4: 講得好好，講得好好。
1: 首先，
2: 我覺得雨有情緒，即雨的情緒嘛。咁情緒即係有感受啦。我覺得呢個就係寫呢份咁優美歌詞嘅 key， 即係有情緒，咁佢就可以放到透過文字去表達啦。咁所以雨咧就係 key 嚟，
3: 有啲諗法嘅。
2: 係啦，咁跟住咧霧咧嘅飄忽啊嘛，呢一個咧就係希俊啊。因為佢啲 crossover 嗰種飄忽啊，左 cross 又 cross 得最近，哇！睇佢嗰段片咧，哇！嗰、那個插花將嗰個對手耍到飄飄忽忽，嗰種飄忽一時左邊一時右邊， okay, 我覺得呢個就係
4: 佢喺答問題嘅途中都喺度借
2: 你嘢，
1: 受唔受咧？唔知道，
4: 可能本身唔係都俾你講到係啊，
2: 係啊，
4: 係啊，
2: 雲嘅自由啦，就係亨仔。因為佢一路都追求緊自己鍾意嘅參加健美比賽啦，又畢業啦，進入呢個社會。雖然我哋覺得好唔自由，但係佢而家啱啱開始有嗰種自由嘅感覺。
0: 哇 ！OK 喎，
4: 個演繹我覺得唔錯嘅。
2: 最後仲有雪嘅純粹，
4: 係
2: 就係 Jason 啦。
4: 係
2: 睇佢第一次去長洲就知道純粹。

0: 对啊，个反应嗰、那个对住成个地方嗰种 pure 嗰种，哇！所有嘢都想影低嗰种纯粹、嗰种纯真啊。
1: Jason，我勉强啲呢一个，
2: 好似争咁，
1: 我都话争咁啲。
3: 喺你哋两个答嘅时候咧，我希望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四位嘅表情先嘅、即系佢哋都会俾下啲提示你哋，唔好净系自己挂住答，都要望下啊啱唔啱咧，中唔中咧？
4: 同埋 face
3: 皱晒眉头啊，
4: 头先。
1: 既然系咁，我就四个都同你唔同啦，都系要唱下反调啊！我觉得咧，雪嘅纯粹咧系坑仔，因为佢好纯粹对去追求一件事，即系你睇佢健身呢件事就知啦。嗰个嘅出发点好纯粹，好直向嘅，
0: 系
1: 呢个系一个好纯粹嘅
4: 雪怪
1: 雾嘅飘忽，我觉得系 Jason 啊。因为游戏帝嚟㗎嘛，都即係游戏帝你一定係估佢唔到㗎嘛，个人係要有少少飘忽先得㗎嘛。咁云嘅自由加入 Kim， 因为点解呢，你寫词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好 open 自己好自由嘅一个 mindset 去寫份词呢先会寫得好㗎。即係有情绪唔一定话寫份词就寫得好㗎嘛，但係你自由嗰、那个人嗰、那个 mindset 好放出嚟嘅时候，你份词会寫得好，所以阿 Kim 就係自由。
2: 佢讲到好似真喎。
1: 係啦。
5: 唔讲到其实我哋捞乱咗。
1: 咁所以希俊就係情绪啦。係。
2: 因为
4: 情绪。
1: 佢而家就有情绪啦。
0: 佢而家就有啲情绪俾你。
2: 吸变咗舊鱼㗎。
3: 哎呦。
4: 舊鱼。
0: 舊鱼。
1: 冇
0: 補充
1: 啊！冇補充，
2: 冇補充啊！
3: 佢哋作答完畢啦，咁你哋點睇佢哋嘅答案呢？
2: 啱曬啦！
1: 我都覺得
3: 兩個都
5: 啱喎。其實點砌都啱，好似俾即係由你哋口中講出嚟。但我哋有，但我哋有個 standard 嘅，
0: 係
5: 係啦。但係咧，我反而覺得係有一邊係啱咗兩個，一邊啱咗一個。
0: 係
1: 啊，首先波勝佢啱咗幾多個先咧？
5: 波勝啱咗一。
2: 哦，我啱啱
1: 啱多謝多謝多謝
2: 兩個
1: 多謝看看你啱邊個囉，
5: 係啱咗不是啱咗嗰個
0: 你直接揭曉啊，你揭曉四個
5: 係
0: 邊個，
5: 係咁我哋揭曉啦。咁其實Jason 呢係雪，
0: 我係 Jason 嗰個，
5: 我係雲
1: 啊，
5: 咁即係希俊真係雨，咁亨就係霧啦。
0: 霧啊，點樣定呢四個啊？嗰陣時係咁嘅，
2: 提心，
5: 因為
2: 唔住，
5: 好寫事啦。
2: 啱咁。
5: 其實都係以我咁耐以嚟對佢哋嘅了解啫，我自己對佢哋嘅了解
0: 係
5: 就塞佢哋落去咯。
0: 係
5: 係啦，即係阿亨有時諗嘢，其實好多想法嘅，係啦，好飄忽嘅啲嘢，但係啲係捉唔住嘅佢自己，係啊，要揾人捉住嘅，係啦。咁希俊咧？就情緒好澎湃嘅，係啦，佢會突然之間會喊啦，突然之間會笑啦，
2: 講得好似傻，其實都有少少，
5: 但係情緒嘅表達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唔表達咧，就會唔知佢當刻嘅感覺係點樣，係啊，所以佢好適合，即係好善於表達自己情緒，
0: 係。
5: 咁而阿強咧，
2: 係
5: 嘅雪咧，
2: 唔使諗啊。
5: 佢因為佢話真係太純粹啦，係啊，諗咩做咩，開心咪得囉，係啊，做呢啲嘢夠㗎啦。
2: 我上個 post 講我去長洲呢係講得非常之準確嘅。
5: 係啊，我好開心，
2: 因為真係我真係嘩長洲嘩影
0: 我叫你周圍影係啊，
2: 係真係嘅。
5: 我諗咁都影呢牌咁樣。
2: 第一次去㗎係
5: 囉。而即係咁我雲啦，就係自由啦，即係我其實好向往自由嘅人嚟嘅，係啊，我係唔想有任何拘束去拘束嘅想法或者行動咁樣。
0: 咁你三位即係得到啊 Kim 嘅賦予嘅呢一個形容你自己嘅感覺係點樣嘅？
2: 唔知佢講乜，
4: 口音啦，
2: 好純粹，
0: 好純粹，
2: 多謝你，
1: 多謝你啊，
2: 多謝。唔係我有新朵幾有型，我哋行出嚟做 show，
4: 我哋係雪雲霧雨，
2: 唔係我
4: 潛水㗎，唔使話我哋係 Uber， 我哋係雪雲霧雨，
0: 幾好啊！
4: 靚魚，係啊，咁幾有型啊！新朵下次
5: 用啦，咁樣講出嚟就
4: 你話好型，
3: 但係有畫面，
0: 有畫面喎，就係
1: 練習下先咯，而家講一次先咯，
3: 而家嚟一次啊！
2: 點樣
3: ？Hello， 大家好，
4: 我哋雪雲霧雨，大家好，我哋係 Uber， 我係霧，
2: 我係魚，
6: 我係雪，
5: 我係雲。
3: 幾有氣
2: 勢，幫解肥，
1: 去下次出數記得。
0: 説話冇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係啦，咁所以呢一題因為阿斌就啱揀啱咗兩個，
3: 係啦。咁你哋會點樣比分呢？
2: 哎，係喎，我哋。我哋可以揀點俾㗎嘛，
1: 係啊係啊，
2: 你知點俾都得㗎。
5: 交俾你哋諗下。
4: 你係啊，
2: 咩啊？問你啊 ，Kim。
4: 幾多分滿分啊？
1: 冇所謂，係
0: 啊，
1: 冇上限。
0: 其實答啱咗兩個就答啱咗一個。
1: 你聽唔啱嘅話，中意扣分都得㗎。係
3: 啊，
1: 係啊，冇問題。
3: 最緊要你開心。
1: 係啊，
2: 其實唔係全對嘅話，我俾零分都得。
0: 可以㗎，可以㗎，全俾兩個都
1: 有全對先可以有分喎。
0: 唔係喺你哋嗰度啊。
4: 嗱，公道上咧就真係答唔啱嘅，
1: 但係
4: 係啊，咁但係咧就真係發掘咗一啲我冇曾嘅，即係冇曾經諗過嘅面向出嚟，可以俾你，即係我都冇諗過自己原來係可以係我係雲
0: 自由嘅，
4: 係啊自由嘅
0: 自由，
4: 咁所以創意分係俾一百嘅。
1: 哇！
2: 我哋幾多分制㗎？有冇？
3: 冇㗎，你哋中意
1: 你話事㗎咋？
0: 行 Rover 制嘅，你哋
1: Rover 制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係啊，
2: 我咧我就
5: 冇人俾分哦，好啊，
0: 冇人俾
5: 好
3: 啊。
0: 你哋決定啊，係啊。
2: 咁我就因為我覺得我聽得好開心，即係聽到即係我啲同伴都聽得好開心，咁就。交俾後面嚟決定啦，我就兩個都
4: 唔緊要，而家兩個底分都有，
0: 兩個底分都滿分，
2: 最緊要大家開心。我睇下Kim點俾嗰陣，
5: 一百咯
1: ，Jason
2: 一百咯，
5: 一百咯，
1: 即
5: 係
1: 我同佢都係一百，
0: 一百，
1: 一百。
2: 嗱，第一題我哋輕鬆啲，
1: 一百。一分啫，二
0: 分
1: 啫，
3: 一個
0: 和啲。
3: 係，好啦，咁即係而家係我唔知幾多分啦，但係打和
1: 三百三百啦，
3: 三百
0: 三百
3: 三百。好啦，三百比三百之下咧，我哋嚟聽下 Rover 成為雪雲霧雨之前啊，仲係初級大人嗰陣係點嘅狀態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个钟，有乘客对行程延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冇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话，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立法会去年通过向所有使用中九龙绕道的车辆收费8元的安排，生效日期公告将会今月16号刊宪，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日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过咗富健花园。之后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封。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去到金竹角。 而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逢吉鄉的車龍去到文天祥公園，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一段車多。現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都是車多繁忙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迴旋處方向的龍尾排到去屯赤隧道屯門出口，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後石污水處理廠，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龍門居。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燈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門公路大欖上斜去九龍和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新聞翻到嚟咧，我哋繼續有化身成為雪雲霧雨嘅 Rova 喺度啊！我哋嚟第二題啊！
3: 第二題，
4: 第二題，哇！這個這個真係要考下你哋啦。
5: 係
4: 第二條問題係我哋嘅歌詞對應翻 MV 入邊所提到多想化成幻獸嘅幻獸，指嘅係咩生物呢？
5: 嗰隻我好驚嘅生物
6: 咩呀？
5: 好大隻曱甴啦 ！MV 里边
4: 唔系有提示，
5: 我见到好大隻，你仲要收埋佢，
4: 快到咁样。
5: 唔系佢咪 MV 写喺 MV 制作特辑嘅时候有，好似加咗个字，俾咗叫佢做幻兽咁样。
4: 嗱，
5: 咁所以我就拎到个歌词个幻兽就同嗰只嘢啦。
4: OK， 嗱嗱嗱，
7: 唔系
4: 嗱，
7: 未必啱噶。
8: 我想即刻加多一个。詳情
5: 係
8: 即係問問題嘅詳情。
5: 好啊好啊，
8: 嗱你知係幻獸啦，咁我哋咧有個BTS 入邊咧係有影咗我哋四個嘅，
4: 嗯，
8: 我哋邊個企得最近嗰只曱甴，邊個最遠？
4: 哦，咁
9: 唔知啊，
4: 攞翻係係我位啊，
7: 呢個
4: 攞翻喺呢度啦，
7: 你最勇敢嘅我。
8: 边个？
9: 你就声都放屁，
8: 同埋中间嗰两个都系边个
4: 咧？嗱，提醒多次，我哋呢个考室咧系唔允许使用任何电子产品。
6: O K， 唔准睇啊，唔准睇，
4: 去玩佢几回事啊！
8: 但系我想讲嗰个排序都唔系大家惊嗰个程度嘅排序啊！如果你哋估啱埋惊嗰个程度嘅排序咧，系咁啊，真系。
4: 你私人加多一百分，好冇？
8: 系系可以。
4: 我估我
9: 唔系加多条，就系你估下我哋四个嗰阵时，边个第一个执晒啲嘢？
4: 越加越多。我真系两个好啦，
5: 我哋先估下诶
6: 个距离
4: 最近
8: 系个排序，
5: 但佢又唔关惊唔惊事嘅。
6: 系啊，
8: 系一开始系唔关嘅，
6: 可能关噶，
4: 之后就关，应该即系当佢。全员发现咗之后就可能会改变咗个排序啦。
8: 或者开始都关之后先唔
6: 关。唔系我先你哋嗱，
5: 我开始唔听呢啲咁飘忽嘅提示，用我嘅直觉去估紧边个系会似系最惊先嘅。
4: 我觉得亨仔
5: 啊，系啦，唔知点解通常最大只
6: 嗰个都系最惊嘅，
5: 最嗰啲通常会怕呢一个
4: 关系
5: 嘅。所以我哋两个系咪都觉得
4: 系亨仔？
5: 是最驚嗰個
7: 你都大隻嗰隻曱甴咁多啊，冇理由，
5: 冇關係㗎，冇關係㗎，通常都係咁樣，係會最驚
6: 咧，最唔驚，
5: 最唔驚咧，
4: 最近嗰個係咪？
6: 嗯，一定。
5: 我反而覺得 Jason 似係最唔驚。
4: Jason 最唔驚，
5: 因為佢有一種未 process 到發生緊咩事嗰
4: 種。我個排序由唔驚到驚嘅話，應該會係 Jason、Kim、希俊、跟亨仔。我覺得似應該係咁，即係最唔驚應該係 Jason，
5: 係啊，
4: 最驚應該係亨仔。
5: 我同你中間兩個調轉啦，我覺得Jason 最唔驚，跟住係希俊，跟住阿 Kim 最驚就係亨仔啦。即係我哋成中間嗰兩個唔同啦。
4: O K，
5: 係啦。
8: 其實
5: 我覺得最前面嗰個係俾人拱出去嗰個，
4: 係
8: 唔係可以有個提示嘅？咁要有個人揸機噶嘛？咁你揸機我哋最近嘅，咁你估下邊個最近
9: 嘅？邊個唔係喎？唔係啊，唔係啊，
7: 真唔係啊，
8: 唔係啊！依家講排序，玩排序。
10: 我哋玩緊遊戲㗎，
5: 我哋依家我哋分開咗，佢哋兩個都想玩可能，因為佢哋兩個都想玩
10: 啊。啱啊，做得好啊，
7: 繼續
8: 屌你佢哋先。
9: 咩啊？
8: 揸機影
4: 咩啊？
8: 影嘅時候個排序
4: 咩啊？
9: 本來可能我本身係最
5: 即
9: 係
5: 估邊個揸機發生嗰啲事
4: 啊？揸機，
9: 所以我哋呢度討論緊，
5: 咩都排緊，
4: 你可以唔聽㗎。
8: 即系点啊？
7: 唔系最前嗰揸机嗰阵，
8: 揸机唔系最前，边个最前啊？
7: 唔系
4: 咩啊？
7: 真系唔系啊？
4: 真系唔系啊？
8: 个画面
9: 唔系啊？因为揸都唔系，你谂下会 zoom 噶嘛？即系你唔系要 close 噶嘛？
8: 但我哋影晒我哋四个噶个画面，
7: 你
8: 我哋四个影晒，
9: 佢影定你影啊？
8: 我知啊，
6: 边个影到啦？有啲眉毛啦，
7: 都有
4: 呢一部行得靓啲，
7: 我哋
5: 等
7: 咗
5: 好耐啦，
4: 呢个靓，
5: 我都系谂紧。
0: 我就慢慢就想佢哋几方面
5: 爆咧。我就觉得阿 Kim 系似系最前嘅，因为呢个题目当中所有嘅嘢佢好有反应啊，好有感受啊，对于喺几前啊，边个揸机嗰啲咧，
6: 好清晰啊嘛。
5: 而佢应该都有少少惊，所以咧佢喺咁前面咧，嗰个印象好深刻啊。
6: 嗯，
5: 系啦，所以我哋头先就好似你哋嗰个 tips 咁，未必系最唔惊个最前，而系俾人拱咗去前面嗰个最前，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似阿 Kim 拱嘅。
6: 唔系，
7: 好
5: 嘛。哦，好。我就估阿 Kim 嚟最前。
7: 好，
5: 系。
0: 去到呢個 moment，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他們說的是真定假。
6: 好好玩啊！
5: 等佢哋揭咯。
0: 等
6: 我諗下先。
5: 嗱，估最前。
6: 我估最前應該是希俊。點解呢？因為他哋好堅持同阿 Kim 拗一個位置，就是到底揸機同係咪最接近只曱甴呢個排位有冇關係嘛？咁、通常佢哋一定係好深刻嗰一下，我好肯定自己企得好前，佢先咁執著係要拗呢個位啦。
8: 我真係好肯定佢企得好前。
6: 係啦，或者我哋可以啊，我覺得應該係希俊係最前嘅。
5: 好啦，我哋估下Kim係最前。好啊，有冇人啱咧？我哋
8: 嗱，以我嘅第一身感覺啊。我覺得最驚係佢嘅，
5: 係，都係驚，
9: 都係嘅，都係。
7: 真係咩？
8: 因為第一下佢已經跑到最遠，
6: 唔係佢入埋廁所啊，
8: 係
6: 啊，
5: 哇
6: ，OK 唔到啊，
8: 但係佢扮鎮定，嗯咩事啊？但係後面咩事啊？
5: 一望到阿戰生就啦，
8: 係啊，
6: 唔係因為太龐大啊，
5: 好大隻嘅係真係，
6: 龐大嚟形容啊，
5: 係。
8: 咁跟住落去嘅位咧就係
5: 第二驚，就係希俊，
8: 係啊，
9: 都嬲啊嗰陣時，我想分享件事就係咧，我真係要講，即係嗰陣時已經逼埋曬一個位噶啦，即係只曱甴喺房噶啦，跟住佢係咁喺我塊面前面係咁放屁，跟住我好嬲咯。
7: 喂，你知唔知嗰食咗幾多糯米糍？
9: 佢連
7: 乜都食啊！
9: 佢放完一個，我話唉算啦，跟住我放咗屁，我話算，跟住無端第二個佢話死啦，今次好臭。
7: 都唔知你喺隔
5: 內外受敵，
9: 真係嬲咗。
6: 唔係，我可以形容下嗰個情形嘅，即係嗰個位置咧，就係希俊有少少類似
8: 烏前
6: 個身咁樣坐喺度啦。咁咁啱啱死咧，企個位置咧就喺正阿希俊前面，佢又唔知希俊喺後邊喎。咁就一嘢放就放咗啦，
5: 直接啦，
7: 擺個第一次嘅，
5: 又飛
7: 埋
5: 你
7: 行開啦，
6: 唔係有隻曱甴啊嘛，你行過去，
7: 嗰個緩和下氣氛啫，即係分散下大家注意力。
9: 哦，多謝你。
5: 如果你用毒氣嚟殺咗只曱甴，咁第二驚就係希俊啦，
8: 係
5: 第三驚，
8: 第三就係亨仔，
6: 亨仔，
5: 哦，所以 Kim 你就係最唔驚嘅，
8: 我唔係最唔驚，其實好驚，但我好想嘗試去打死佢。
0: 啊，都已經好唔驚嘅啦，
5: 勇敢啦，有呢個諗法。
6: 呢個勇氣，
5: 而唔係走地就已經，
6: 起碼冇走去廁所已經 OK 啦。
5: 最
6: 近
5: 嗰個咧，
9: 係未必又係最唔驚嗰個喎。
8: 係啊，因為我印象中咧，係阿亨係最近嘅一下。
7: 係啊，
8: 係啊，因為佢揸機嘅。
5: 哦，
8: 係
7: 啊，
8: 佢就想拍，
7: 一定要擺落 MV 度啊嘛。
8: 係咯。跟住佢打直拍啦，
6: 係，
8: 跟住就打
7: 橫啦，打橫啦，
5: 勁慣咗平時打直拍，
9: 勁專業，未見過佢哋咁專業。
6: 係，
9: 去到呢個時候仲緊張過 MV 點拍，
5: 都仲記住個抖音係點樣擺喎。
9: 係啊，打橫打橫，
5: 所以就係亨仔係最前嘅。
8: 咁就大後邊嗰陣就唔好，其實我哋三個好似都係差唔多位。
5: 你哋發現到佢出現之前，其實你哋係做緊啲咩咧？嗰度
7: 哇，呢樣講起又長啊。
9: 係咯，即係嗱，點解會發現到佢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嗰日啦。拍曬嘢啦，跟住我哋翻到去房度休息咁樣，跟住咧我就坐咗喺度啦，咁我突然之間就彈咗句話，啊死啦！如果今晚咧有曱甴喺間屋度咧，我哋今晚唔使瞓啊！跟住我講完依句之後，跟住我睄到。有個黑影喺入邊，
7: 佢隆重登場，
9: 係冇錯，
5: 真係慢慢你跳我出嚟，
9: 真係講完之後，跟住我咁樣，哇！真係有曱甴喎，跟住大家就心諗，
0: 佢就係等你 Q 佢，
9: 係啊，太 Q， 我就係咁啱 Q 咗佢出嚟啊，跟住就出咗嚟啦，跟住我哋就發現好大隻，同埋係非同小可嘅，其他長城就等隊友們講解一下。
7: 佢係奇行種嚟
9: 嘅，
7: 即係我未見過曱甴會向後行。
9: 跟住冇，佢冇實質飛到嘅，但係都幾肯定佢肯定係識飛，因為通常咁大隻咧，同埋其實係有見到佢啲翼啊，佢都喐下咁樣。嗱，去到最後咧，其實我哋本身個決定就係話熱點都要打死佢嘅，因為阿 Kim 即係衝咗上去就話唔得，等佢哋。打死佢咁樣啦，咁但係打咗好耐都打唔到，打到後尾算啦，即係都覺得我再俾多五分鐘佢，佢如果五分鐘出嚟呢，我哋就打死佢，我哋就繼續瞓喺度，但係如果佢真係唔出嚟，我哋就執嘢走。
4: 因為尾班船是11:30應該是。咁我哋喺呢個10:00嘅尾聲就即刻執嘢走。
5: 就係因為佢出現，所以就變咗呢個過夜嘅 trip 就冇咗咯。
8: 唔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呢個事件啦，但係其實成交令到我哋都唔係好舒服。
9: 係啊，
6: 仲要係嗰日係
5: 農曆
6: 七月啦，
8: 跟住亨又無啦啦流鼻血啦。
7: 係啊，因為我細到大都唔流鼻血嘅，一上網 check 咧就係話一啲好陽嘅嘢一撞音咧就會流血咁樣。
5: 咁咁之後，即係大家都 pack 曬嘢去噶嘛？咁即係譬如坐翻船翻去咁，有冇即係可能類似譬如翻 band 房咁，扎個營都叫有好似過個夜做翻嗰個好儀式出嚟咁，有冇做呢件事？
7: 就係有啊，因為我哋本身咧諗住過夜，第二朝 take 埋嗰啲朝早 show， 即係日出跟住沙灘行好有 feel 嗰啲啦。咁但係就冇曬啲 show 啦，我哋就變咗翻 band 房，跟住就拍啲 band show， 有啲飲嘢 show， 試下歌 show 咁樣咯。
5: 但係呢個 MV 自己你哋去度啲 storyboard 啊，自己去揾景啊，自己去拍嗰個感覺係點樣？即係四個都係導演咁樣上身㗎啦。
9: 我覺得今次我哋即係第一次做導演啊，我覺得有幾神奇嗰個感覺，即係我哋覺得係啊，今次真係親力親為咁樣。然後大家平時咧就即係都少俾意見、少腹肌嘅，跟住然後今次話我哋自己執導，大家即係我哋四個大家我都包括在內
3: 嘅。
9: 你想我變成一句，我變成一嚿魚啦依家。咁唔係，跟住咧咁就大家都好踴躍咯，即係會見到大家真係好 enjoy 同埋好積極去參與依件事啊！即係其實都冇話出到嚟成品究竟係話好定唔好咁樣，但係起碼我哋四個真係好努力，同埋成個過程係開心。所以已經夠了，
5: 記錄了一個旅程嘅啫。
0: 我諗 fans 睇到最緊要都係你哋開心，咁佢哋都會好滿足嘅呢個 MV。
7: 係啦，
0: 佢哋嘅答案值唔值得一啲分數咧？
7: 每人交咗1000分打和咯。
5: 而家係1300-1300，哇，好緊湊啊！
7: 最尾嗰條決勝符
9: 咬手瓜，
5: 最尾呢一條啦，
0: 最尾呢條勁啊！
8: 呢個真係
7: 1300，
8: 呢條真係可以決勝，
0: 係啦，決勝分
5: OK，
9: 一定可以。
4: 情景题，如果 Rover 四个人去比赛，是这个田径的运动，如果是这个情况底下，哪一个会最快输呢？括弧
7: 深度题，
4: 不关体型和体能事。
9: 哦，是 IQ 题来的，
8: 深度题，
4: 看你怎么看，
7: 深度题。
9: 都好深啊，其實
7: 即係我都唔明，
9: 其實係我哋都唔明，聽完
7: 都你盡力啦。
9: 諗下
5: 邊個會最快輸？
9: 最快輸
8: 好前啊！
7: 你要降低少少個智力去諗，
8: 你唔可以擺得太高。如果擺得太高，
9: 我可以係啊，
5: 放下身。因為佢嗰個話，佢話最快輸，即係唔係話邊一個最遲衝線啊？個最快輸即係分分鐘喺起點已經俾人搞到跑唔到喎。
7: 太少位置係
8: 有機會㗎。
5: 佢個字面上係咁，
9: 應該係食字嘢嘅懷疑，
4: 但係係唔關。我哋幾個人即係唔睇我，
7: 佢想帶走，
5: 佢想帶走你，
7: 佢想帶走你，
9: 代表啲
0: 體能，體能。
8: 咁樣要啲提示咧，
9: 俾提示，
5: 有啲提示就
9: 好啦。
8: 你係一提咗就
9: 其實好易
0: 嘅。你哋嘅方向係正確嘅，即係你哋頭先講嘅方向啦，係正
9: 係
0: 啦，正確嘅。咁你哋就循住呢個方向諗，我只能夠講到呢度。
9: 你哋都啊，你知㗎嘛，係嘛？
0: 我知
9: 道，佢都幾好
8: 嘅。唔係，嗱，俾多個提示啊，
5: 唔會喺歌詞裏面係有即係層嘅咧，冇嘅。
9: 唔係，但係佢話同只歌同個 MV 冇關係嘅喎。
0: 你要聽清楚頭先嘅問題同埋我哋所講嘅嘢。
9: 如果係呢題諗得最耐啊！
8: 俾多個提示啊，係我哋啲名嚟嘅。
9: 你撞係
5: 啲名嚟。
8: 咩啊
3: ？OK 嘅 ，OK 嘅名
7: ，OK
9: 嘅，易嘅，又有新名。
7: 其實就算講埋答案出嚟，我都覺得唔 make sense。
8: 都係，
7: 係，都冇可能估到，
9: 好無聊。
0: 其實真係簡單啲嚟講，25%嘅啫。
5: 係。
0: 你
9: 撞一個啦，
0: 撞
9: 一個啦。
0: 睇你點解釋嘅啫。
11: 我想問全名定係
7: 定係
0: 名字啊？
7: 名字咯，
9: 冇辦法，冇辦法。
8: 其實講埋啦，都冇所謂啦。
7: 我想聽到撞一撞。
9: 唔係，我想。
4: 睇佢嗰個分析啊，我最緊要係
0: 分析其實好重要啊！而家好大個 tips 俾大家，
6: 投唔投降嗱？投降輸一半好冇？一人一人輸一半，一齊受懲罰。
4: 唔係建議撞一個，建議撞一個，好易，因為真係好易，真係好易。
6: 咁堅持係好易，我就覺得係 Jason 啦咁。
7: 一百萬分，
4: 但係要解釋，
7: 溝你，解釋解唔到，
5: 我揀。
0: 你可以揀同一個名
5: 希俊啊，
0: 解釋，
5: 因為佢希望晉級，但係佢晉唔到啊。
7: 哇！
5: 寫法希望晉級真係呢兩個
7: 是
6: 有啲諗加一千蚊先，加一千蚊先，創意加
7: 千蚊先，
4: 你可以
7: 加千蚊，
4: 你可以上定頒獎台啊！
5: 私人俾嘅，
7: 先諗到呢一個，
4: 私人俾，一千蚊，
7: 哇！先代一千蚊，
5: 嗱點解釋啊？
0: 解釋啦而家。
6: 唉，算啦，我投降，真系解唔到，真系解唔到，谂唔到，谂唔到，
4: 估唔到有一条
6: 牌，我估唔到啊，会令到佢
7: 投降，
6: 第一次投降，
7: 投降啊，你哋，
6: 第一次投降啊，
7: 投降。我覺得希望晉級呢個答案係比我哋原本的答案更加優秀，
4: 所以佢俾咗一千分佢
7: ，OK， 所以正確答案得一百分。
6: 中賺咗，中賺咗，好彩。
4: 好啲嘢，明明想咧三百分，跟住一千分，去到最後翻翻一百分，
6: 佢話你話事咯，
7: 啱都冇用，啱都冇用
5: 真正嘅答案，官方答案係咩咧？
4: 官方答案係
7: 耳仔，好痛嘅，
5: 好痛啊，
7: 好痛個頭。
4: 官方答案係。Jason，
5: 因為
4: Jason 累。累低個累，
7: 好肉酸啊！
5: 係啊，
7: 我伸手啊！
5: 多謝你嗰一千分。
6: 等下先，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咁樣補充少少啊！我見到而家 Jason 佢自己嗰個好自我滿足、尖尖嗰個樣咧，
7: 係咁啊！
6: 我覺得我抵輸啊！呢個分啊，俾你啦，你攞去，多謝 Jason， 值得㗎，值得㗎！
5: 你都盡用咗題 Jason 嘅，
4: 我好開心你答到。
6: 唔係，我見到佢咁堅持，我就知啲題一定係佢諗啊！
5: 其實佢好期待你會做呢個
6: 估㗎啦。對唔住啊，你俾我再撞多一百次我都撞唔到，真係
0: 諗唔到，對唔住。同時呢大家可以望下佢嘅隊友嘅樣子係點啊，
4: 好收架。
7: 你以後就叫你追神女
6: 隊。唔得，我呢一刻好想剪低，一定要剪低你呢個咁滿足嘅樣
7: 子，
6: 好好啊呢個。
7: 低 Sir，
4: 多謝大家。非常好啊。
0: 你係咪覺得心服口服啊今日？
6: 心服口服啊。
5: 我覺得我一千分攞得好合理
6: 啊。
0: 好啦，既然我哋係分輸呢，咁我哋就懲罰你㗎啦。
6: 好啊，嚟啊。
4: 咦，佢話佢都驚㗎咋喎。
7: 我哋有
6: 吓，
4: 唔係唔係，
7: 吓你打嚟呀？
4: 係咪係
7: 咪係
4: 咪
7: 係
4: 咪
7: 係
4: 咪係咪係咪係咪
7: 係
4: 咪
7: 係
6: 咪係
5: 咩？你唔驚㗎嘛？你話
4: 都少少驚啦。
5: 而家你一驚一驚啊！
6: 哇，好戲好戲啊！
7: 有默契啊！
5: 係啦，咁但係今日輸咗嘅係阿斌啦。咁我每一次嘅懲罰就係輸咗嗰位咧，就要負責聽嘉賓嘅新歌嘅。
6: 係。
5: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就交俾你聽 Rover 呢首《拜日夢之旅》啦。
6: 有一日，一間旅行社咧就話請 Rover 全團去六日嘅旅行，佢哋話唔肯。咁、那個旅行社就話：咁啊，咁請夠你哋七日啦，去唔去啊 ？Rover 都話唔肯，佢哋堅持一定要八日先肯。佢哋話八日先係佢哋嘅 dream trip， 點解呢？因為八日夢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 封閉車龍去到油麻地交匯處，而較早前塘水道天橋去東區走廊方向近住渣華道的壞車都已經離了場了，唯一的行車線已經解封，交通亦都回復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車多，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而家去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排到惠利道，西隧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樓，東隧港島入口一段車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咧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富健花园，现时龙富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而家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係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係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的时间，我觉得更加要加油，加多啲正能量。因为放假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去了加油啦。之类一正常都是这样，但不是个个都是这样，有些服务的行业。星期六星期日就要出动㗎啦，正所谓有啲为我哋香港服务嘅，无论做警察嘅，做消防员嘅，做好多义工嘅，逢系假日佢哋就随时都要出动，其实係永远365日嘅24小时。我哋全赖有你，张国荣。

呢、這个歌词系林振强写嘅，全赖有你。咁除咗单方向加油咧，就系、是、当你遇到困难、遇到风风雨雨嘅时候，边个去拯救你啊？嗯，诶、哎，打个电话咪得咯吓。诶、哎，消防员会嚟救我噶啦，我迷失咗路，就系、是、因为有佢哋啊嘛。所以我要唱全赖有你就真噶啦。今日嘅民歌味道都系简简单单，尽点绵力揸住个吉他唱，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嘛。50年珍藏民歌味道。

Diana Ross,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最紧要系个心，个信念系来自你真系去爬，要系专家先得噶，唔使唔使唔使，因为我信，我信我能够飞，我飞过去咪得咯，飞唔到过去，我租嘅直升机咪飞到过去咯，你要跨个鸭飞士风啫嘛，心态好紧要，你信你自己得就得 ，I believe I can fly。我信我自己可以识飞。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咁啊，讲起飞咧，即系励志歌咧，或者系即系励志故事咧，就谂起以前有一本书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e 西狗，就讲嘅海鸥。因为海鸥嘅心态，即系唔系人嘅，佢代入咗海鸥咧，就真系飞到去远处佢自己梦想嘅目标，系排除万难。讲起上嚟咧，老生常谈啦，系咪啊？咁但系书写得好咧，自动会感染人。所以亦都连带咧有一首台湾歌《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刘家昌作嘅《海鸥》，我哋香港嘅曾路德演绎《海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00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日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进一步提高，可以比去年接种的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以及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亦都尽快接种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龙尾系排到去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同埋另一边嘅车龙啦，排到去近西九文化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系一路排到去过咗民安队总部嘅位置，咁一路就排到去啦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另外反方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车多。咁另外屯门方面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是好挤塞噶，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啦，排到去回旋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小隧道的管道之内。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咁就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㗎喇，一带仲係比较车多，有待消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嘅燃油车唔同，特别係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咁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欧瑞强
8: 继续正能量的发放。不过咁，做任何嘢咧，无论系硬嘅、软嘅、soft 嘅、舒服嘅，都应该有个目标啊。即系等于你参加长跑，突然间叫你，喂，你出去跑啦，你乱跑得噶啦，跑几耐又冇乜所谓嘅，咁好似唔知想点咁样。永远都做唔得好㗎啦咁样。但係调返转话嗱，而家呢就全马就咁多，半马就咁多，十公里咁多，大家都有个目标啊，係咪个个都应该有一个假想嘅目标或者係梦想。所以当年呢几个字震撼咗全世界。当年马丁路德金喺个演说嗰度讲咗几个字嘅名句，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想。阿爸，

dream。 当然这个梦想自己 set 出来的，自己 set 个目标，无论大事好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即是民权运动，哇，他达到了目标。但是在我们小小的市民的生活当中，每人都可以很简单地 set 目标。你不要想着所有的梦想目标都一定要实现，实现不到就冚头埋墙，那不得的。譬如我想减肥20磅啊，实得的，多数都不得添。但是这样不是很负能量，不是的。你想 set 20磅，怎样减了10磅？那都 OK 啊，是不是？ set 个目标照 set， 尽力去做，做不到有什么不出奇啫。徐小凤话斋，嘿，唔紧要嘅，我不会 mind 啊，好得意啊！以前有啲歌名竟然叫做。

我不会 mind 小凤姐，好 I don't mind， 但系我唔会介意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就觉得呢一只歌咧，原本系英文歌嚟嘅，一个抒情嘅女星 Debbie 伴唱。但系好嘅歌咧，我觉得可以改头换面，甚至乎喺歌词嘅语言上面第一样嘢改变先啦。以前英文嚟噶嘛，咁啊受众咧就喺全世界英文区。而家咧英文歌就讲真少咗好多好多人听，尤其是一啲一路不嬲都唔系听开英文歌嘅朋友。而家咧我哋再多咗好多咧讲普通话嘅，所以我哋香港得天独厚，可以唱英文。可以唱广东话，都可以唱国语，我哋都明都接受。呢只原本是一位 Debbie Boone 嘅女星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而家改头换面，哇犀利！你照亮我的生命，唱歌嘅巨人三重唱，你照亮我的生命。

巨人三重唱，是三位唱歌顶呱呱的男性。跟住来呢只歌嗰个歌名非常好，好到啊梅艳芳都话：，我唱中文版，不过歌名唔使改，因为英文简单的三个字大家都明，正等于我经常向佢哋 salute 嘅，譬如消防员咁先算啦。佢哋平日如果冇嗰个钟啊，个阿拉冇响起啦，就喺消防局里边咧。可能是做緊運動，可能是做好多準備功夫，突然間就向你啷喺附近有火燭，有我哋要即刻出動去救人，嗰種呢就叫做 stand by， 隨時準備啊，24小時準備喺你身邊，即刻到 stand by me Ben Eking。

stand by me 喺我哋側邊咧，隨時準備就緒。你一要幫手，我就即刻出手。Ben E. King 嘅一隻舊歌，原裝正版就係呢一首 Stand by me。好啦，咁如果你又唔係警察，又唔係消防員，冇咁大隻，咁點啊？但係我有一把大隻嘅聲音喎。佢一唱当年唱这样女戏化跟妆，我就觉得哇呢把声唱励志歌真係冇得顶嘅，即係夠晒硬朗，夠晒力量，所以搵佢呢位老行专去唱呢啲励志歌呢，唔使多讲，一唱你就收到。罗文唱出了希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嘅班次，配合跨境扫墓嘅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嘅周末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十分钟加密到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咁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十二点至到明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7: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6: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日。

10月14号晚上8:10。是啊，我都是文教授的 fans 来的，因为他讲的很多题目我都感到很有兴趣的。美欣对于一些历史啊、考古啊、不同的范畴古仔都是觉得很有趣味的。很多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咁亦都好多谢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就会话俾我听话，你睇边个节目，或者你听某一个 podcast， 甚至咧去参加某个讲座咧，你就可以将你啲点解揾到答案噶啦。就算冇答案都有启发噶，又系、哦。咁最近咧有朋友咧就介绍咗我睇一本书啦，就叫做《趣谈历史》，一神信仰三千年，作者咧就系胡可元医生。咁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真系发觉，咦，真系俾咗我好多启发，包括咗无论系历史学家或者系好似我咁嘅历史学渣，对宗教有信仰嘅定系冇信仰都好啦，发觉喺呢本书里边咧，都可以从另外一种嘅历史观，系胡医生带俾我哋嘅，去睇三大一神宗教嘅发展脉络。由于胡医生做了很多资料搜集，他本书里面就由创世纪讲到去古兰经，由以色列人出埃及记讲到去基督教全球传播，再到伊斯兰帝国千年扩张。这本书就不是讲说这个信仰是怎样，而是用一些现代的角度去审视古老的经典。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由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周围地告诉朋友，我现在看这本书，如果你想看的呢，我看完就借给你看。是的，通常好书都是值得分享的。在8:10的时候分享了这本书的小小简介，或者看过的朋友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甚至如果你们有好看的书的话也都告诉我听。在这里也很感谢不少的朋友在上个礼拜节目播出了之后，send 给我很多不同的信、email 啊，或者 text message 告诉我，我的点解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好多人都唔知道佢唱过呢一只歌。Helen Reddy and I Love You So， 佢喜欢呢只歌，喜欢到咩程度咧？就是、当 Don McLean 喺1972年推出咗呢只歌之后，第二年佢就翻唱咗啦。

James Arthur Say You Don't Let Go 的一个现场版本。喜欢吗？喜欢的请鼓掌。他的歌我一向都很喜欢的，我也是他的粉丝。

Albert 带嚟佢嘅 Look for a Star， 将时间咧带到去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咁阵间咧就会有新闻报告啦，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怀缅。李仁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9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表示，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隻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长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呢个真系佢嚟噶。

0: Alice 是 Oso 來的，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他可以唱一些貼近他年紀多一點的作品，剛剛今次他聽到這首 demo 覺得很入腦，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的曲風，來一次輕快青春版本的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开始今日的节目之前呢，就介绍了一本书，就是胡可元医生的趣谈历史，一神信仰3000年。今日下半周的时间呢，我又想介绍另外一本书，叫做 Reform。好得意噶！呢本书里边咧收录咗好多嘅照片咧，都系由一位咧佢自称自己系一个周末摄影师嘅朋友 Edith Wong 佢影嘅。咁佢用咗好多错觉啦，就将人企咗喺某一啲嘅背景底下，或者某啲事物咧重叠底下咧，得出嚟一啲好超现实嘅影像。咁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系好有趣，好有趣。如果你都中意系平时想喺啲比较郁结啲啊，或者系一啲好闷嘅日子里边咧，想自己笑下、轻松下嘅话咧，我会推荐呢一本嘅摄影集嘅。

佢叫做 Hayley Reinhardt。原来啲歌咧，即使系男仔唱先都好啦，但系由女仔唱翻嘅时候咧，都系另有味道噶噃。

Joanna Wong, let's start from here. 在8点43分的时候，美欣想带你去加州听下野外的声音，包括有青蛙和蟋蟀，你听下听不听到？

美国歌手 Phineas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出现在他首张的 EP 大碟里面EP 大碟里面只是得少少的歌而已，但他就很重视，因为对他来讲虽然 EP 碟收录的歌不多，但每一首都是他自己的心血结晶，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用了很多心思，包括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在野外录了一些青蛙声或者蟋蟀的声，可能听起上来的时候通过电台未必听得那么清楚，亦都在结尾的时候他用了一种 acoustic 的唱法 unplugged 的唱法，令到首歌是特别有味道的。

Watchman 翁之后 ，America 再次使出赢取女士芳心嘅招数，继续 Bat Me For You 之外，仲有呢一首 You Can Do Magic。最后男士会点咧？最后呢只最氹死人、最冧嘅歌，两个字，即刻晕晒。

朋友话男士嘅求爱四部曲，开始嘅时候追你，跟住就赞美你，然后娶你，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当你是 model， 或者屋企嘅时候当你。

Craftwork The Model。 今晚美恩绝对有道，人道礼道深度，介绍了好书给你之外，还介绍了一些好歌给你听。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我会再次带我的好歌送给你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5: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 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棒棒棒！
7: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6: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7: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克斯。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特登为咗一场花季而特登嚟呢一度睇花，但抵达之后你先至发现，原来你摆咗个乌龙，你嚟早咗，花季都仲未开始。先前你百般想象百花盛开的美丽模样，如今置身花城，却不见任何花影。不单止是这样，不要说花影，连人影都甚少，剩下的只有你孤独的身影。开头你的确有些失落的，不单止失落，还有点寂寞，但渐渐你开始看见另外一种的安静风景。因为安静的缘故，你行走在这座城市里面，亦都慢慢地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于是你在想，其实不是花季都挺好啊，不是花季就少了花季所带来的人潮，这样你才可以拥有整座城市的宁静。这样的宁静就好像一种美丽的花朵，在你心里面不断开放。

花季的美丽，而淡季就有淡季的宁静。人生一如旅途，总会有啲唔如预不似预期，亦都有意想不到嘅惊喜。但我哋只要随遇而安，接纳当下，其实处处都系心灵嘅风景。

生旅途总有啲不似预期，亦都有啲意想不到嘅惊喜。但只要我哋随遇而安，接纳当下，处处都系心灵嘅风景。开始今日2026年10月14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个草蜢嘅情歌，同埋周慧敏《红叶落索的时候》。一至晚上9至10，此情此地，此情此景。

三许冠杰，佢嘅心里日记，同埋之前有黑勤嘅一首旧作叫做《此情此景》，将时间打到晚上9:26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去到星期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结束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听讲呢半新闻前，关淑怡假的恋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了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09 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3 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8， 加元 1.427，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1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0.63 美元，卖出 4101.9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合二为一。亦都是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散成绵水，向无尽的天河漂流而去。云与云之间不知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几时会被吹散，就一与人与人之间，这一刻或者相聚，下一刻也许别离。

人世恰如流云，或者我哋应该好似流云，好聚好散，就似如风一般嘅缘聚缘灭里面，我哋都应该有住云来云去嘅潇洒同埋自由。

你听见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紧我哋嘅下半部分，嚟到晚上9:09嘅字啦。有位听众朋友叫做 Kenneth， 佢话寻日系佢一位移民咗去英国嘅女性好朋友 Tammy 嘅生日，好想点唱俾佢。Tammy 话听郑子诚主持音乐情人嘅时候，佢就好似有人喺佢身边同佢倾偈一样，而消除咗佢喺屋企一个人嘅时候嘅寂寞。佢移民咗超过5年啦，但系就好挂住香港嘅一点一滴，所以 Kenneth 话好希望可以透过音乐情人喺节目里边用我嘅声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俾佢听，以及点一首佢希望听到同埋最中意听到嘅歌。祝 Tammy 生日快乐之外，亦想话俾佢知道，喺香港除咗我之外，佢仲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关心佢。得闲多啲揾我哋香港嘅朋友倾下偈啦。Tammy 最中意嘅陈百强呢首歌。

0: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就然失去。
0: 姑，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智。

Kenny B 钟镇涛，痴心的一句。早之前点唱的指定动作，陈百强《迷失中有着你》。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云量会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雷安娜加上蒋丽萍，有佢哋好多好多年之前嘅一首旧作，叫做《爱的热泪》。我哋听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3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93，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3，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2.94 美元，卖出 4093.76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看到的是远古人类编织的神话，还是几千光年外的孤独星光？
10: 一百年前，八十八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那刻起，天上的星星有了属于他们的座标和名字。
9: 由古老的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的黑洞。
10: 逢星期六晚八点，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0: 主持
9: 薛俊朗、
10: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14: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袁文杰。
3: 好啦，眨下眼，一集两集嚟到我哋今晚第三集啦，继续同我哋嘅嘉宾袁文杰倾下偈先。
4: Hello，Iron。
5: 我又唔错，
3: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文杰原系一个夜瞓嘅人，咁呢个时间就啱晒啦。咁我哋唔使讲嘢啦，将个时间交晒俾你。
5: 系点样咧？我一个 N 人系咪夜瞓
3: ？N 人
4: 系 N 人
3: night。喺 N 人，子清又望住我啦，陈子清，你讲啦。
4: 系啊，咩啊？唔系，我哋想了解一下嘉宾的他。
3: 系。
4: 你想讲边一位他先咧？
5: 他就系一个
6: 男人他。
5: 男人他，
6: 女人他，
5: 男人他先，
6: 好。
5: 男人他先咧，就系一个我入咗行之后啦，一个对我栽培有加嘅监制啦，萧生叔，萧生先生啦，因为尤其是我第一套戏《雪花神剑》啦，系佢无限量咁样信任我，因为事实上作为一个新人，你第一套戏又冇咩经验。佢要用你咧，係好大膽嘅。咁當然啦，可能有啲為勢所逼嘅，因為個時間揾唔到有個角色啦，又要開拍啦套戲咁樣。咁但佢畢竟俾咗好大好大嘅信任俾我，而佢甚至乎喺拍攝嘅期間，佢見到我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咁佢都係佢試過親身上陣示範俾我睇，嗰、那個動作仲要係碌落山坡。
4: 哇！
5: 咁嗰陣時我諗住碌落山坡最易做嘅戲啦，碌落去咪係啦。唔係呀傑仔，唔係咁樣呀，做咗幾次都唔 ok， 我都唔
6: 要幾次添呀。
5: 唔係我碌咗幾次佢都話唔 ok， 跟住佢真係我好記得阿叔佢老人家穿住一個紅色格仔擁布恤衫牛仔褲，佢馬上卷起咗就咁樣呀，佢碌一次俾我睇，仲要有埋聲㗎喎，即係碌落去，哎呀
6: 可能是真系发出嘅声音嚟，会唔会啊？
5: 唔会啩？嗰啲系个戏需要嘅声。
6: Okay, okay.
5: 但你咁讲又 OK 喎，可能系系OK OK， 系去翻一啲比较感动嘅位先。
6: 系啊，
5: 即系嗰个佢碌完俾我睇，我见佢起翻身，成件衫嘅污糟晒咧，因为嗰件唔系戏服嚟噶嘛。
6: 系，
5: 即系阿叔就系咁锡新人。嘅一個監製，咁當然知道啦，你了解翻阿叔個背景，佢提拔過好多天王巨星出嚟啦，咁係佢俾機會我一套唔止，再有第二套叫《我來自廣州》，咁又係一個好似嗰個做一個少年軍官嘅角色嘅，青年軍官，咁嗰個我好似了解到本身唔係揾我嘅，咁但又係嗰樣嘢啦，即係有陣時有好多陰差陽錯，結果個角色最後就落到喺自己手上。咁嗰個劇因為做到出嚟呢，一個軍人呢着晒軍服咁樣啦，可能個形象比較好，個角色又好好，雖然係一個軍人，但係一個性格好純潔嘅人，咁變咗呢個戲反而更加幫助到自己喺譬如話喺廣東省嘅地區呢建立咗啲嘢出嚟啦。因為我記得跟住之後再返去廣東省嗰邊，譬如拍旅遊特輯或者是拍劇咁樣，嘩你會發覺啲人就對你好有反應嘅，嘩嘩蕭衰，即係我喺戲入面嗰個一個統稱，嘩蕭衰，嘩你真係好慘啊，嘩你死得好慘啊，咩咩跟住甚至乎有啲急起上攞埋張銀紙俾我簽名嗰啲咁樣，咁好多呢啲咁令我覺得嘩原來一套劇出到嚟嗰個催化嗰個效果係咁犀利嘅，咁多觀眾又鍾意睇你一個角色，喺嗰刻係俾到我一個好深嘅感受，咁阿叔連續俾咗兩次好好嘅機會俾我，咁呢兩個機會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恩典，咁所以係呢佢離開嘅時候真係好唔捨得。
3: 喂，如果嗱講開戲啦，亦都話戲帶俾你一啲人對你嘅認識啦，或者恩典啦，又係講返我哋早兩日講嘅嘢啦，其實你真係好好彩，我真真正正 對你印象最深嘅呢、就係、是、一個戲，我睇戲嘅不懂撒嬌的女人，我相信你一定明點解啦。
5: 啊，當然呢個係過到嚟 TVB 之後嘅個劇。
3: 係啦，依家大家都仲係會叫，即係當然啦，除咗啊愛回家叫住你啊，阿朝偉亦都會叫你又生又生又生，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咦呢一位嘅演員身形好靚，我覺得喺演員嗰度。原來應該裝備好曬自己，因為講佢一個係比較瀟灑，一個上流社會嘅青年落水上水，哇！你個身形 fit 到不得，
5: 瘦啫，邊度係
3: fit 到不得了，
5: 瘦啫嗰啲
3: 係。即係我覺得你係會話俾人聽，我隨時 ready 任何個機會。呢樣係我第一時間睇到，亦都係對你印象最深嘅。
6: 我隨時春得起涼㗎，我隨時可以出浴啊，係咪？
3: 你諗下，你講呢句都窒你自己。
6: 隨時可以出浴，
3: 即係嗱，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人對你嘅印象好深嘅一個戲咧。
5: 呢個絕對係，咁所以就係好彩咯。呢個係又係第一個戲，即係喺呢間公司第一個戲。咁所以係咯，即係你點講咧？可能有啲兄弟姊妹喺呢行，佢哋。十八般武藝啦，又或者係每一項都極力去爭取啦，極力俾監製知道自己有我呢個人啦。咁但係我又從來都係好缺乏呢一啲嘅途徑啦，或者自己會去做呢啲嘢啦。咁叫做係好彩咯，人生上面遇過幾次呢啲機會咯，係好彩嘅。
3: 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就算有呢啲機會，都要有觀眾緣，因為你諗下。一個人嘅藝人嘅生涯裏面呢，如果噏得出你有幾多個角色呢，其實真係好難嘅，即係好難㗎係咪？咁我起碼喺余文傑身上面，我起碼噏到三至四個角色，甚至五個角色，係大家一噏哦係喎。是喎，就算見唔到樣嗰個角色。
6: 是啊是啊，
3: 都咁爆。
4: 我話俾你聽，見唔到樣嗰套戲呢，而家我相信好多人會追㗎喇。因為追就係究竟影到邊一 part 呢。

0: 翻到嚟繼續嘉賓的他他他，頭先袁文傑咧就講完咗佢嘅男士他，咁究竟女性他係邊一位咧？
1: 女性他，女性他一定係我媽媽啦。
2: 嗯，
1: 係啊，因為我媽喺，如果我能夠繼續堅持喺呢行咧，應該話啦，我阿媽嗰個嘅幫助嘅力度係最大啊，即係。我記得喺訓練班走咗出嚟之後啦，咁嗰幾年嘅時間出面碌啦，咁雖然都有少少成績，但係始終都唔係一個好穩定嘅狀況。咁佢喺嗰幾年入面，佢完全冇俾太多壓力俾我㗎，唔會話喂你差唔多啦，過咗18歲人就應該要點樣啊，每個月拎啲錢返嚟啦咁樣。佢又從來唔會俾經濟上面嘅壓力俾我，反而有陣時係我洗到突咗都仲要問佢攞返咁樣。佢又好開心我每一次嘅演出啊，甚至乎一個小小嘅電視廣告啊，佢都會把握機會啊，用錄影機錄返低又俾我睇返啊咁樣。以至去到喺亞洲電視嘅嗰十幾年嘅時間入面，佢好多時候都係我開工有時半夜三更天光先返到屋企啦，跟住又要再接個06出返去啦。佢又點樣佢唔瞓啦，定係佢瞓唔著呢？佢會記得起佢要起身，佢一定要堅持做呢一樣嘢，就煲返熱碗湯俾我飲、甚至乎就係嗰、那個煮返一啲煮好嘅飯送俾你呀，你肚唔肚餓呀，食埋先再出去啦。即係我諗緊我哋每一日拍到通頂返去以為好攰。但係喺屋企等你嗰個會點呢？係咪先都唔簡單，佢又有家頭細務要做㗎嘛，每一日都。咁就係咁樣一路去輔助我，喺背後支持住我。甚至乎我好記得有好多時候譬如話訓練班嘅時候啦，咁完咗啦，跟住公司寄返封信過嚟話喂唔同你簽約㗎喎，訓練班讀完咁樣，佢係比我更加失望。佢係覺得點解會唔簽架，你明明訓練班實習你每一日都做緊嘢㗎喎，係咪咁點解反而嗰啲冇乜嘢做嗰啲反而簽到約嘅咁樣，即係你唔知㗎。咁好啦，以至又去到譬如話我每一次開工有啲受傷嘅時候啦，咁佢又好擔心好擔心啊，慰問住啊，咁我係囉，佢好擔心。咁成個過程裏面就係因為有佢嘅背後支持。咁當然我媽咪係一個即係佢好鍾意我哋留低陪佢㗎啦，當然係。我好記得去到若干年之後，我自己想有自己獨立嘅空間咁樣，係去搬出去住咁樣。咁佢好唔開心，佢喊添。我阿媽唔緊要，我哋住北角，我而家都搬返北角區啫。你行五分鐘就過到嚟㗎啦。我特登搬一個比較近啲嘅地方，即係你明白我咁樣。佢都仲係好唔開心一大段時間。即係嗰種母愛，我你話如果要嗰個他他他，即係係啦。
2: 女性他，
1: 女性他係啦。

0: 我阿媽。
1: 嗯，哇，嗱，你咁講到咧，譬如話媽媽對你嘅愛咧，一定係好啊，冇計算啦，亦都好無限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都話知道阿媽咁嘅性格咧，都會唉做呢行其實都遇到好多嘅問題啦。你都講過啦，呢幾集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報喜不報憂嘅人咧？
0: 你講我報喜不報憂，
1: 即係譬如話同屋企人講，其實唔想去擔心太多，就可能將啲工作上面就係或者嘢咧，仲就唔好講啲唔開心嘅或者係辛苦嘅俾佢聽。
0: 我諗一個人有翻咁上下，即係成熟咗之後，都盡量想將一啲自己唔係好順利嘅事情自己啃咗佢啦，即係唔需要嚇嚇咧，媽我又俾人嚇，即係唔需要嘅。咁因為自己都大個啦嘛，係咪？自己有自己嘅處理手法或者處理上面嘅手段。咁可能阿媽俾你嘅意見有陣時有啲不合時宜噶嘛，係咪先嚇？即係會咁樣噶嘛，係啦。因為成個甚至乎應該話對我個人生係啦好大影響，因為我阿媽，因為我哋細個嗰個環境又唔好嘅嚇，即係我媽咪係都幾含辛茹苦去揾錢啦，佢能夠令到我同我細佬有個叫做可以安頓好嘅地方啦。啊，咁樣一路培育我哋成長啦，亦都有好多做人嘅原則教咗俾我同我細佬啦，咁樣咁所以佢冇無懈可擊啊！我阿媽簡直係，
1: 哦，咁又真係喎，嗱，你除咗一個你話自己唔浪漫啦。你都係一個幾有原則嘅人嚟嘅，因為我同你開工咁耐啦，我覺得你個人除咗係正人君子之外咧，好有自己嘅諗法，亦都會好同人哋配合啊，即係好容易相處啊，好容易相處喎，即係呢樣嘢係咪都喺屋企人度即係感染到，或者係承傳上落嚟咧？
0: 我即係點講咧？嗰樣嘢係因為我媽教我哋做人要有禮貌啦。我好記得我仲係十幾歲嘅時候啊，佢有日食食一飯同我講喎，佢話我嗰陣時有個花名叫老蚊啊嘛，一隻蚊個蚊。佢話蚊仔，嗱你第時咧大個仔拍拖咧，你係記得對人哋個女仔好啲啊，因為人哋都有阿媽生噶。佢話如果人哋對你唔好，我都會唔開心。即係你對人哋個女唔好咧，人哋阿媽都會唔開心㗎。
2: 嗱，之前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啦。通常啲阿媽咁錫個仔咧，跟住咧，咁佢哋就會覺得，哇！即係我個仔咧，第時咧，即係娶咗老婆，個老婆就有冇我對得佢咁好咧？咁可能煲湯，哎呀，會唔會嗰啲湯又唔啱啊？傑仔飲㗎，咁啊，有啲阿媽啊，係咪啊？
0: 唉，佢話阿蚊，你第時娶個老婆一定要識煲湯俾你飲。其實因為我阿媽就係嗰啲咧，一個禮拜煲粥可以煲粥七晚湯嘅人嚟。
2: 咦？咁我好啱做你老婆，我都好中意飲湯㗎。
0: 相逢恨晚
2: 啊！
0: 係
2: 唔緊要，你咁多，下一世啦，我哋。
3: 我有少少奇怪，佢系中意饮汤，
1: 冇错，佢唔系中意煲汤，
3: 系啦，
2: 我哋大家多加多个
1: 碗。佢嘅意思系叫煲，你阿妈煲埋俾佢
0: 有方便
2: 啲。第二样嘢就系话咩咧？譬如话咧，有啲男仔或者男人咧拣老婆咧要有 mother figure， 或者有阵时拣老公要有 father figure 噶嘛。咁你而家个老婆，你觉得有冇你嘅 mother figure 嗰样嘢咧？因为而家你搬出去住，咁啊照顾你嗰个就系老婆咯，有冇呢一样？
0: 我从来冇咁去谂过。認識我而家呢個太太，我亦都冇咁去循住呢個方向去諗過。
2: 哦，你覺得有冇少少嘢有啲係似你阿媽嗰種 mother figure 咧？佢哋有啲人揀老婆都唔需要，咦？原來我阿媽都有呢個潛質，原來同我老婆幾似嘅喎，會唔會有啲？
0: 冇喎，會咁嘅咩？
2: 會㗎。
0: 嚇、啊！
1: 有啲專登揀唔似添啊，要
0: 嗰啲咪即係咩？嗰啲咩
1: 戀母
0: 情義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2:多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的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仁科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2.73美元，卖出4,093.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呢位得奖同学又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5: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寒暑经人起风光，
9: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
10: 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余。

0: 呢、這个嗰、个叉啦，冇错。
1: 喂，咁呢个女性叉系一位啊，定系会仲有多一位咧？
2: 如果我入咗呢一行嚟讲，跟住之后咧，系当年亚洲电视一个综艺科嘅一个大监制啦，凌雪娥小姐。
1: 嗯、
2: 啊！佢本身以前都系 TVB 啊，应该话本身最早期系丽的嗰个家燕与小田嘅年。
0: 哇！
2: 阿玲姐入行嘅时候，咁我喺亚洲电视，佢又系俾咗好多嘅机会俾我啊，俾到去做埋大 show 嗰啲咧。我记得佢第一次揾我做大 show 咧，佢打个电话俾我嘅啫。喂，文杰，嚟紧呢个 show， 我揾你做啊？点啊？有冇信心啊？做唔做啊？做梗系做啦，咁佢系一个好爽、好直接嘅人，
1: 嗯
2: 啊，而且喺佢身上，佢都系一个就系、是、一个行事好，佢又唔系一个男人啦，当然吓、啊，但系佢又系好可以用光明磊落去形容嘅、啊，真系一个好爽快吓，同埋咧，我对佢最深印象第一下咧就系、是、我俾佢闹到狗血淋头。我記得97年嗰陣時亞洲電視台慶啦，咁喺新光戲院嗰度啦，咁彩排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因為僆仔啊嘛，啱啱入行又未知啲著衫嘅規矩啦，諗住黑色樽領、黑色西褲就好型咁樣㗎啦，好酷咁啊！企上將個台度，企上個台度咁啊排啦。嗰陣時有啱啱即係做緊個雪花神劍啦，又叫做係少少力捧咁，咁啊俾我企第一行喎，又已經係一企第一行出事啦。咁啊，拎姐啊，逐个扫视啦，佢系呢个 show 嘅监制咁啊。喂，你条西装咧？我冇啊，我就咁嘅啫。跟住咧，哇，啲粗口就飞到全个台嘅人都听到。搞错啊你吓，企后边啦。哇，全部人望住，包括。阿琴姐同炳哥喺后面都望住，我好记得，其实我本身企埋嘅时候，炳哥你知啦，有阵时好多口啊嘛，哇咁鬼高遮住，
1: 俾你企翻后边啦，低八八啊，
2: 跟住又冇啊，我拧转身又冇啊，鼓励下咁样，系运动室有一个，离开咗我哋嘅殷志强，殷志强先生，佢话啊系啊。系咁嘅杰仔，要着翻啲正装啊，台庆啊，因为咁样，你讲嗰一次翻屋企攞套衫啊，咁样样咁啊，差唔多开 show， 我惊赶唔切啦。
1: 喂，你住北角嘅啫，
2: 系啊，但好，你唔敢离开啊嘛，
0: 系，
2: 你已经咁啦，你仲要离开啊？系咪先？咁变咗就系企第二行咯，企后
0: 先。到位都冇得企啊！
2: 咁就系佢。呢一下第一下俾我嘅接觸同我嘅接觸就係俾佢鬧，咁但係你睇翻佢後尾佢所處理嘅每一件事情，佢鬧你係啱嘅，佢鬧你一次咧，你已經係以後你都知道點做，咁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教訓啦，拎姐係我一個好大嘅恩人都係。
1: 哦，所以你而家每次出嚟著衫咧，都依然係咁樣
0: 係啦，嚟我哋呢個節目都著西裝，
3: 係嗱，
2: 因為有蘭子同子清啊嘛，加落我就有得佢噶啦。
1: 我哋運動人嚟噶嘛，衫唔得咯。
3: 我哋聽眾睇唔到嘛，咁我哋必須要講，其實西裝都有分好多唔同嘅款嘅，佢呢一啲係 casual 嘅西裝，係咪先？但我覺得咧，譬如頭先阿文傑嘅分享咧係好好嘅，即係提醒咗我哋。真係每一次都要係 get ready 嘅，即係要了解嗰個場合有冇機會自己係會係即係可以發光嘅，咁所以你就要準備啦。咁樣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我哋成日聽人哋嘅分享，其實可以從中自己有一啲嘅收穫噶嘛，係咪先？好啦，去到嘉賓的第三個他，你會係
2: 我嘅小動物啦。我只貓啦，或者我養過嘅貓啦，尤其是我第一隻養嘅貓叫仔仔啦。咁仔仔，我好記得佢細細個嘅時候，我又成日冇乜時間陪佢嘅喎。咁嗰時仲係好鍾意同啲 friend 去出街，又或者係有時出咗返咗內地做嘢呀，可能一隔成24個鐘頭先再返嚟呀，一返到屋企見佢自己一個人喺個窗台嗰度望住出面街嘅時候呢，見到佢個肥肥等等嘅背影呢，我又覺得對唔住呀仔仔，爹哋咁耐先返嚟睇你咁樣，即係依個貓對我嗰個嘅轉化就係、是、甚至乎我對人嗰個態度呢 都有个好大嘅影响，因为我哋对小动物系无私地奉出噶嘛，
4: 嗯，
2: 即系无私地奉献噶嘛，即系你唔会话期望佢带翻啲嘢咩？佢唔，你唔会谂佢帮你搵钱噶，系咪先？即系咁样，咁就因为有咗呢个嘅付出，呢个嘅行为动作，就慢慢潜移默化俾自己。其实有阵时对人嗰个要求都可以唔使太过高嘅，不如睇下自己尽量点样去做好自己啦。当然啦，唔能够每一次都做到最好，即系嗰个系唔好咁执着计较人哋可以俾到啲咩回报俾你，
4: 嗯，
2: 啊，即系我唔系嗰啲有利益关系就买嚟同你称兄道弟做 friend 嗰啲人嚟嘅，就系咁样啦。即系从我养嘅猫仔仔嗰度咧，俾到我呢个好大好大嘅感受。
5: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

0: 我好想邀请阿袁文杰咧，再讲多次头先嗰 part 啊。你话咧，因为我听到你话，其实养宠物都系改变咗你，即系可以叫做唔系改变咧，影响咗你做人嗰个态度啦，系咪？然之后你头先讲个，我冇办法用翻你嗰个字，但我听咗我会入心嘅。
1: 哦，我觉得嗰个讲法就系咧，因为喺我哋大家养动物嘅时间咧，譬如我养猫。就梗会有啲朋友走埋同我点解你唔养狗啊
2: 係我囉呢啲。
1: 啊狗又可以啊同你互动多啲喎、又唔会话唔睬你喎一叫佢即刻埋你喎。
2: 係呀。
1: 咁我会觉得咁即係咩呢咁你即係要求喎、你有要求我哋养狗你要求佢俾返啲嘢你喎。唔係㗎喎养动物。係因为你真係鍾意动物你喜爱佢你爱佢同埋你係愿意为佢付出一切嘛，系咪？你愿意为佢付出一切，咁如果佢真系走埋嚟掠你啊、氹你啊、锡你，咁呢啲你咪当 bonus 咯，系咪先？但我唔会呢、這个，我唔会要求佢今日俾翻几多个红利俾我先，我唔会咁样要求噶嘛。
0: 嗯，
1: 啊，咁呢个就系我觉得先至系一个真正爱动物嘅心态。有好多人佢有养动物，
0: 嗯，
1: 佢可以帮助自己屋企里边啲动物。但對於外界的動物呢他們可能是沒有感覺的因為那些不是又不是我養的貓貓狗狗關我什麼事呢、啊、我覺得這一種就是一種不全面的心態來的、即如果我自己不是我養的動物我由開始之前未接觸由接觸了開始養的時候我就開始先慢慢曉得自己同步關注這個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動物他們的權利是怎樣被我們完完全全地剝削曬甚至乎你可以不理他啊但是你不要在這裡加害他啊是不是那些人就真的要打身的嘛那些就真的是不是那即等於有很多的義工朋友他們即其實這方面的光環應該給曬義工朋友、他們真的哇狂風大雨為了走去救一隻貓一隻狗這樣樣是不是這些就是無私的付出我覺得就是這樣去看甚至乎我第一隻貓仔仔這樣去到後期他有淋巴癌咁我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帶佢去醫院診所度 check 啊要等每一次都幾個鐘頭啊又要喂佢食藥啦嗰啲化療藥啊咁樣啦直至到佢拜拜咁嗰刻完全算我就係、是、個心態就係不斷咁喂佢囉。係咪冇晒自己時間嗰陣時就算趕緊戲趕拍大將員啦嗰啲咁樣。都係咁樣做。咁就係一個好其實好單向嘅啫我哋對動物應該係咁樣。所以如果你要求佢俾返啲咩嘢你吓點解會咁樣諗嘅呢我真係唔係好明白。所以鼓勵人哋領養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要幫一啲去冇人照顧嘅動物所以盡量用領養去代替購買其實呢個就係最大嘅意義囉。
3: 亦都嗱，好多謝咧，你為動物發聲，亦都我因為我同你嘅朋友啦，再加上我留意到就係話，後先所講嗰樣嘢咧，我覺得個光環咧唔係俾一班嘅義工，你都有份嘅，因為香港曾經試過，亦都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動物係需要人哋救援啦。袁文傑係冇諗任何嘅嘢，就係、是、第一時間衝出去就去幫手搬家又好啦，呼籲又好啦。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身體力行，再加上你嘅身份係一個藝人，你唔係出去做宣傳，你真係希望去幫到人。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好緊要就係話你嘅發聲可以令到大家去對於生命嘅尊重，同埋你頭先講嘅好啱就係話，喂，你可以收養啊，或者甚至乎我都講過噶。唔係一定要收養，如果屋企冇能力養到寵物嘅話，助養啊，幫助佢哋，其實佢哋每一日食嘅糧，每日嘅醫療費，其實係好大嚿錢嘅，可以如果可以出到少少綿力嘅話，亦都可以幫下手。我覺得我哋做藝人咧，亦都可以喺呢度咧發聲嘅。
1: 冇錯，冇錯。
0: 我哋大家都係動物嚟嘅 ，OK。但是他們比我們更難發聲的原因因為他們那個 language 我們不明白但是不代表他們沒有感受沒有痛苦還有其實他有很多時候我們就是他們的全世界所以我會覺得文傑剛才說得很對的就是說其實我們自己都要想一想一件事假如你跟他們一樣你是沒有辦法發聲的時候你希望別人怎樣對你呢我覺得很好同埋我很喜歡剛才為什麼我會叫文傑你可不可以講多次就是其實人同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就算是情侶夫妻朋友都好你不是 expect 人家怎樣去對你當你有 expectation 的時候其實那樣東西就不是 real 的了不是真實的了
1: 對，我諗如果人對人就總會有少少嘅，但係就唔好當咗老鳳啦，唔好當咗係事必一定要發生喺你身上，或者回報翻喺你身上啦。
3: 我哋真係要問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
0: 係
3: 啊，哇！我好有興趣，你嘅第一份工係唔係同娛樂圈有關嘅咧？定係唔係？
1: 我真係個 I 人嚟噶嘛，但我做嘅嘢
0: 有 I 人，
1: 原來係呃人。
3: 第二個又話去鋪，
0: 係啦。
1: 但我中意做嗰啲嘢咧，完完全全都係向外嗰啲嚟嘅喎。嗱，我坦白，如果我第一份工咧，真正嚟講咧，我做咗日啫，十五歲半嗰年咧，我做咗日暑期工啫，就喺啲工廠嗰度揼標帶，
0: 嗯，
1: 成日咁揼，好簡單，一次唔識，兩次就識啦。哇！跟住揼足成日，好揼到以為自己好純熟啦。跟住揼完之後，我問自己嗰度做緊啲咩？我成日喺度揼揼揼，我喺度做緊啲咩嘢啊？我唔係職業無分貴賤啊，但我發覺依一類型咁比較黑板形式嘅工作唔啱我。
3: 嗯，
1: 跟住我翻到屋企同阿媽講，阿媽話：知道揾個錢辛苦啊你。我話係好悶啫，唔係好辛苦。跟住第二日即刻走去同另外一個同學仔去某一間都幾大名嘅酒樓嗰度，無端端嘅喎，人哋又冇張貼嗰啲咩揾人嘅揾工嘅啟示咁樣，自己走入去，求其揾一個著黑色西裝嘅人，又唔知係部長定經理啊，定係乜嘢嘅？請問你請唔請人啊？依度咁佢跟住望一望我哋兩個，跟住請咗我。咁我其實嚴格意義上第一份工咧就係做茶樓、做酒樓嘅，做一個 waiter， 但係當然係學習緊嗰啲啦嚇。咁嗰陣時仲係因為暑假啦。咁就係一個每一日出糧嘅出日薪，
3: 嗯，
1: 哇！嗰時好開心，做完嘢每日揸住嗰幾廿蚊，跟住走去後面間，一係買唱片聽啦，一係就走去打機啦，打到咁上下先翻屋企食飯啦。每一日都係咁好開心，但係做茶樓就真係學識好多嘢，有一班熟客，尤其是嗰班熟客嘅面口，你要了解得到佢哋每一個人嗰啲脾性啦。佢哋嘅喜好啦吓，中意你离远佢已经叫佢喂陈生吓，定系有啲唔好咁大声咧，唔好咁大声嗌我，有好多好多你要知道，唔好问佢饮咩茶，因为你应该已经一早知道佢饮咩茶啊，对都买系咪需要多壶滚水呢、這个要呢、這个唔使，你要记住晒好啦。当然啦，佢哋都会好锡你嘅，过年过节嘅时候佢哋会有表示嘅吓、啊，即系嗰阵时嗰个气氛环境就系咁，同埋嗰阵时茶楼好多人排队等位嘅，一个闲日啫，可以磨你等两粒钟先等到一张细台。嗰啲年代，哇！嗰阵时我记得成个几个钟头里边咧，不断咁啊执台、翻台布、冲茶、开茶、帮人落单咁样行嚟行去。好多咁呢份工作係令到我真係一嚟就要面對咁多人啦、茶客啦，有啲又好浪禮，有啲又好好好人㗎嘛，又有啲係本地球星啦，胡國雄先生我招呼過啦，胡國雄先生哇好戰戰兢兢走埋，哇球王喎、啊、走埋，胡生飲咩茶？好你啊，好你啊，你知佢把聲沙沙地㗎嘛，咁樣㗎嘛，哇好開心啦、啊，跟住啊嗰陣時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香港隊踢呢個8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嗰陣時候，之前咧曾經係要召集翻班老將球星入去，即係增強翻香港隊個實力去踢世界盃咁啊！好似嗰陣時候班老將就唔滿意咁啊！啊，唔用我哋又唔揀我哋入去，而家話要用到我哋啊，揮之則來，呼之則去。跟住佢哋嗰個會議，佢哋成班球員坐低，就係、是、我做嘢嗰間嘅茶樓嗰度嗰個廳房入邊入去，咦？嗰期發現到呢啲新聞消息，嘩成班喺度開晒會，又老將啦，又而家踢緊嗰啲啦，嘩我知道大件事啦，即係嗰兩壺茶我遞埋去，我都覺得好有歷史價值。我叫做半參與過呢一刻，我話俾你聽，跟住先有跟住香港隊519擊敗中國㗎嘛，喺呢個2-1作客贏佢哋㗎嘛，嗰場波係8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但是發生在1985年的。
0: 哇你覺不覺得他呢他頭先一路在那裡說好有畫面。
1: 是啊真的。因為你見到啲人與事出出咁轉，又可能被經理鬧啊做錯嘢啊，又問你喂執多執多咁啊。喂你去邊啊，哇跟住後面嗰、那個我哋叫做攀地呢嘅地方啊，即係嗰啲傳菜嘅地方呢，哇又係當住眾人面呢鬧到你呢，真係個頭耷到最低位置呢都冇得再低。又或者係沖茶啦，成壺滾水落咗落自己腳背嗰度啦，成個水泡大到大過一隻大雞蛋咁樣。即係好多呢啲經歷，咁但係又好辛苦，但係又好開心㗎喎。啊，即係同一啲嘅同事啦，佢哋嗰啲唔係得閒一落場嘅時間晏晝啊，攝住份馬寶喺後面啦，拎出嚟拍兩拍，跟住先打開嚟睇，係都要拍兩拍嘅咩？點啊睇報紙係都要拍兩拍先打開嚟睇啊？仲要含咗牙先，點啊傑仔？ 买买马噶，我唔买噶，诶冇鬼用，心谂咩冇用啫？而家买马就好有用咩？又唔见你咩？即系好多呢啲咁啊，又或者后边个一休息室瞓觉啊，听下佢哋喺度吹水啊，咁好多好多呢啲，我觉得真系一个即系好似你话电视台可以见识各类嘅人咧，其实喺间茶楼里边你都见识唔少。
0: 系，喂，我听一路听咧，我净觉得我而家完全明白点解啲网民咧会封佢做新一代嘅林尚义。你知唔知啊？因为佢讲嘅嘢
2: 会有画面，
0: 精彩又有画面，又有抑扬顿挫。如果咧，我哋啲听众喺现场睇咧，就仲精彩，因为佢有埋肢体语言。
2: 同埋，我觉得咧，头先你所讲嘅形容嘅嘢咧，我好似有份喺个茶楼里面等紧位。
1: 你确实系有嘅。
0: 好啊，
1: 咁当时你唔识我啫。
2: 系咩？你我嗰阵时去过你嗰度噶，真噶？你讲真讲假？讲笑啫。
0: 真系噶？
1: 系呢个讲笑啫。
3: 哎呀！咁又氹到哇！如果你浪漫啲啊，我谂好多女仔。
2: 哇！我日日去啊，嗰时
1: 就系撑呢啲咯，
3: 可以啫。好，呢3万真系多谢晒余文杰，
2: 多谢
3: 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水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 8.6 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5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不是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98 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46 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89.72 美元，卖出 4090.5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8: 小小个开始学讲嘢呢是靠唐诗三百首嘅。我是幼稚园 K3, 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 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好自豪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同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潮流兴爆发，但爆完之后会不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2: 爆发之前我们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比个建议客人看看客人的头型，例如头骨很阔的，我们就会避免那些位置，否则就会降起客人的头型是比较懒滑型的，会问他会不会想加厚两边，令到他的发量会多一点，好像发包脸的感觉。
11: 要知道现在的爆发潮流怎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P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请到品水师 Natalie 喺度。Hello，Natalie。Hello。哇，之前嗰两集咧，同我哋拆解咗好多唔同嘅水嘅秘密啦，即系硬水、软水、唔同嘅酸碱值、唔同嘅温度等等啦。跟住之后咧，想拆解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一开始 Natalie 有讲到嘅水变坏。
2: 系啊，
1: 究竟点解水都会变坏咧？
2: 咩味嘅咧？
1: 系啦，系坏水系咪唔饮得嘅咧？
2: 会点咧？对身体，我系咪饮完之后就中毒嘅咧？
1: 系啦，点解佢会变坏嘅？
3: 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可能会遇到坏咗嘅水咧，主要都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系因为佢运输嘅时候高温晒，咁然后嗰个樽咧可能就释放咗，譬如可能一啲微生物啊，或者系可能本身系胶樽，咁可能释放咗啲塑化剂，咁饮落去咧就会有啲，点解好似有啲胶味咧咁样？咁我自己嘅情況咧，就我有一次都試過，買咗啲水翻嚟試啦，咁咧佢就有啲青瓜嘅味道，咁但係如果
2: 咁咪清新咯，
3: 係啦，本身、如果冇讀呢個課程，我就以為，係咪幫我 detox 嘅咧？係啊，燒脂水係咪啊？我要，咁但係唔係，因為之前上堂嘅時候咧，老師就有教我哋，去聞一啲壞咗嘅水嘅味道係點樣啦，咁樣，咁其實入邊咧。啲味道都幾多嘅，特別係有啲難忘啲嘅，就會係一啲爛咗嘅雞蛋味啊，
2: 係
3: 有
2: 啲臭喎，
3: 係真係好臭嘅。咁但係佢就係攞翻相應嘅一啲化學，
2: 你咁膽飲啊？
3: 其實真係唔係好夠膽飲，但佢個味道真係好濃烈咁樣啦，係啦。咁有爛雞蛋啊，然後啲壞咗嘅菜啊，然後有一啲係就係
1: 佢係真係抌咗隻雞蛋落去咋嘛？
2: 可能我未見過水咁嘅味喎。
3: 係啦，咁然後仲有一個就係啱啱之前遇到嘅青瓜味咁樣。咁其實有青瓜味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嗰個樽咧係用緊一啲生物可分解嘅嗰啲物料做，
1: 比較軟嗰啲樽，
3: 係啦係啦。咁可能咧運輸到途中咧，佢就因為好高温啦曬到啦，咁就釋放咗樽入邊嘅一啲微生物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倒出嚟飲嘅時候咧，就會有啲青瓜味啦。
1: 咁係咪對身體好唔好㗎？
3: 係啦，其實點都輕則一定會係有啲肚屙㗎啦，係啊係。
2: 哦，飲水都肚屙㗎。係
3: 啦，如果唔知以為幫我排毒添啊，真
1: 係咯。但係呢個肚屙係好定係唔好嘅？因為我有驚人就係有啲排便問題嗰啲好。中意飲喎嘅，
3: 咁如果真係有排便問題，譬如便秘咁樣咧，咁其實咧就可以咧提翻嗰個水嘅成分，會唔會有個碳酸氫鹽係啦，叫 bicarbonate 嘅。咁呢一個礦物質啦，其實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個通便啊、舒緩腸胃嘅一個作用咯。係啦，咁就唔需要特別咧去揾
1: 下會
3: 唔
1: 會係
3: 啊，係啊，會唔會有啲怪味就唔需要啦。
2: 我特別拆解咗疑團啊，有時我就發現我食嘅嘢好正常啊，又新鮮又健康啊，點解即係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食嘅嘢一樣啊，點解得我屙咧？
1: 即
2: 係
1: 你飲咗
2: 係
1: 啊！另外咧，我聞過有味道嘅水嘅，就係幾時咧？就係飲完支水開咗，跟住之後咧過兩日去聞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咪？口水混合咗都會令到佢有變味嘅情況啊，
3: 都會有，所以咧呢個時候我哋就會建議大家咧，譬如水打開咗蓋啊，究竟會唔會過期嘅？呢啲人會問，
2: 係啊，我都想問啊。
3: 咁其實水咧本身咧本質就唔會過期嘅，但係當個水入咗樽之後咧，嗰個樽咧就會有嗰個期限喺度啦，係啦。咁所以特別係譬如我哋對嘴飲咁樣啦，其實我哋建議咧兩個小時好快啲飲咗佢啦，因為嗰個細菌嘅增生其實係好快嘅。
2: 你仲兩日啊？
3: 咁所以咧，如果擺咗兩日嘅話，好似前排都有啲新聞係講咧，有個男士好似就係咧飲咗啲擺咗好耐嘅水，咁之後佢係真係直接係要入醫院咁樣，我都幾嚴重嘅嗰個新聞。
1: 咁我如果擺喺雪櫃得唔得？以前咪好興咧，我哋冇嗰啲雪凍嗰啲嘢飲咧，就好興自己煲完啲水咁啊，入落啲樽膠樽嗰度咧，跟住就擺喺個雪櫃。
2: 我而家都係咁喎。
1: 係啦，或者擺喺個冰櫃，有啲人直頭將佢變成冰，跟住慢慢溶咗去慢慢飲。咁呢一啲情況又得唔得咧？
3: 其實咧，我哋都會最好建議大家咧水擺唔好擺多過兩日，係啦，同埋呢啲情況都唔好對嘴飲啦。咁如果咧，譬如我哋就咁擺落一個乾淨嘅樽，然後雪兩日咧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對嘴咧，咁我哋口水入邊有啲細菌啦，然後空氣中間其實都夾雜咗啲細菌，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嘅。
2: 我仲以為唔對嘴飲擺落雪櫃嗰啲樽裝水就擺幾耐都得添，
1: 或者嗰啲透明膠嗰啲樽咧倒出嚟咁樣飲，以前好興噶嘛。 咁樣攞嚟沖嘢飲就好似凍冰冰好爽咁樣，原來都係唔可以擺超過兩日嘅。
3: 嗯，
1: 係啦。咁我想問，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啲而家好興嘅嗰啲 sparkling water 啊，即係加氣嗰啲啊，又話嗰啲咧可以幫我哋咩冇咁容易有尿酸啊，即係中和翻啊等等嘅一啲嘅情況。咁呢個氣泡水究竟係純粹係多咗個口感啊，定係佢都會為水加咗多啲嘅物質咧？
2: 喂，但係我聽人講話會甩牙嘅喎，真定假噶？
1: 唔知道，想問一下。
3: 咁呢一個咧，真係我都真係第一次聽話會甩牙，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迷思嚟嘅。咁其實咧，氣泡水咧，佢咧個分別咧，其實都有分嘅。如果我哋再去細分，因為氣泡水其實佢有分兩大類啦。第一種咧就係我哋人工加嘅氣泡水啦。咁第二種咧就真係天然地壓出嚟嘅氣泡水嚟嘅。咁其實都會睇翻佢本身有啲咩功效啦。因為其實個碳酸咧係可以幫我哋，譬如開胃一啲啊，腸化消化一啲嘅。咁你話飲過多會唔會對身體有影響？咁真係要飲好多先會對身體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啦。譬如我哋平時飲一支兩支，咁其實都冇乜大呢個問題咁樣嘅。係啦，相反好似喺歐洲咁樣啦，有一啲嘅天然嘅氣泡水，咁其實咧佢係可以咧幫我哋增加翻嚇，可能係一啲流失咗嘅電解質幫我哋補充翻，或者係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增加翻我哋食嘢之前唔想食咁多，可以幫我哋再打一個底咁樣咯。係啦，
2: 咁我想問一下咧，點解會有水土不服？即係可能大家都係水咋嘛，可能有陣時直情可能好簡單喎，譬如可能我哋香港飲慣咗水，跟住我去到泰國，即係簡單咗咁啦，即係基本上有啲人就會覺得唔係咧，你個腸胃唔慣就唔慣㗎啦，所以就會帶自己原本飲開嘅水過去。
1: 同埋佢哋話咧，如果你有水土不服嘅話咧，一去到咧記得要食嗰度嘅豆腐，因為嗰啲豆腐
2: 冇聽過呢個，
1: 唔知咩佢話，因為豆腐咧係用嗰邊啲水去做嘅，咁就可以令到你咧最快咁樣適應到嗰個水土不服嘅情況，我係咁聽㗎。
2: 嗰個地方冇豆腐，或者我揾
1: 類似豆腐，即係嗰邊用水做嘅嘢啩。
2: 水做嘅嘢
1: 係咯，係啊，
3: 好有趣呢個。
1: 係啊，
3: 係啊。咁但係譬如我自己可能去其他地方咁樣啦，可能好似泰國咁樣，咁我都會自己帶自己嘅水，然後再溝水嘅，避免呢個情況出現。因為有啲人其實去泰國有時你打開水龍頭咧，你未必知道佢嗰個線管究竟幾耐冇清洗啦。咁清洗都係一個好大嘅費用咁樣。咁為咗以防呢個情況出現咧，咁我會帶翻一啲自己飲慣咗嘅一啲水，然後再去即係慢慢溝翻咁樣咯。
1: 咁咪好重咯？
3: 都係啦，都慣咗啦。
2: 你好過你去旅行好開心，你肚屙。
1: 但係我如果買嗰啲即係去便利店買嗰啲礦泉水或者蒸餾水，係咪唔同地方嘅蒸餾水同礦泉水都有唔同標準咧？
3: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譬如話我哋讀呢個課程啦，我哋就會咧即係。比較係留跟呢一個歐盟嘅嗰啲標準咁樣嘅，咁譬如話好似去翻中國嗰邊，咁佢哋咧其實都會有另外一個自己嘅分類嘅系統，咁可能去到日本、韓國，我哋成日都見到嘅喺嗰邊咧，其實我哋比較少會見到天然礦泉水，因為好多嗰邊嘅地方啊資源嘅問題啦，所以其實嗰邊咧會見到蒸餾水會比較多一啲嘅。

0: 除了水之外咧，仲有水一系列嘅產品咧，我都想問噶，即係例如咧，我哋去唔同地方咧飲嘅汽水啊，就算同一個牌子都好喎，即係汽水啊、茶啊，佢都係唔同味嘅喎。究竟係因為佢嗰啲化學物質用得唔同啊，即係可能因為唔同標準用得唔同，定係因為個水嘅底質唔同而導致佢都會有唔同味咧？
1: 咁如果水會有唔同味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嚟自嗰個地下嘅嗰個水源地附近嘅嗰個岩層嘅組合係點樣？係啦，咁譬如話好似歐洲咁樣啦，因為可能係一啲火山地區，咁所以咧，我哋飲到嘅水，譬如話法國嘅一啲天然礦泉水，我哋會見到佢嘅鈣嘅成分會比較多一啲嘅。咁但係如果去到捷克啦呢一個地方，咁佢個火山亦都係會再豐富啲啦。咁佢出產嘅一啲天然礦泉水咧，其實就講緊去到首先佢係去到幾萬嘅礦物質含量啦。咁然後飲出嚟咧，其實佢個味道好豐富，然後佢嘅礦物質嘅組合咧就唔會好似啱啱法國嘅嗰啲比較單一一啲嘅，反而會好豐富，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加埋一齊咁樣，咁而佢嘅作用咧，都會比起可能其他地方咧，係會再效用會大啲咁樣咯。
0: 咁如果係可能一路由細到大飲開呢啲水去成長嘅小朋友嚟講啦，同可能唔係嘅，即係飲蒸餾水成長嘅小朋友，會唔會話身體上都會好明顯有唔同咧？
1: 如果係我自己嘅觀察咧，我會覺得好似歐洲嗰邊個身體好似體魄好似再強勁啲嘅，我覺得唔知係咪因為加佢哋水嗰啲水咁樣一嚟
2: 扭開水喝嚟飲，
1: 係啊，即係因為我自己咧就好容易會嗰個腸胃可能好敏感啊，我自己係啦，咁我就唔知係咪因為關可能我平時飲嘅水唔係真係話好高礦物質冇補充到咁樣啦，但係個感覺就係可能同一啲外國朋友交流嘅時候會覺得好似你哋冇乜呢啲問題喎咁樣，係好似硬淨。
2: 咁我哋咧之前讲咗好多唔同嘅水啦，又讲呢个嘅矿泉水，又讲我哋蒸馏水，又讲我哋嘅水喉水啦。另外有啲水咧，我好好奇嘅，温泉水同埋井水。温泉水我想去研究先，因为其实我几中意浸温泉嘅。但系有啲人又讲过咧，即系其实佢又分唔同啊嘛，有硫磺有碘咁样，跟住搞到我咧，我又好想掂下块面，又想掂下个嘴，其实有时我核突到我有啲想舐添。系啦，其实如果佢譬如我有硫磺。但系啲人话，咁我哋成日听啲人讲硫磺唔好掂啊，咁样噶嘛。其实系咩一回事咧？即系温泉水，尤其系饮唔饮得嘅咧？
1: 系啦，咁如果温泉水咧，譬如好似日本，我哋如果笼统啲去讲啦，其实系日本嗰边出产嘅水。咁其实日本出产嘅水咧，我哋统一咧都会见到咧，佢哋嗰个值嘅成分咧系比较高一啲嘅。咁
2: 我哋系早几集讲嘅值就
1: 系啦，
2: 就喺入边
1: 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候，譬如话我想搵一啲高值啲嘅水咧，咁其实我就会特别去揾日本出产嘅水啦，系啦，的确系会饮完对我哋皮肤好一啲嘅。
2: 所以浸温泉嘅时候，啲人话唔好塞个头落去，原来另一样嘢就会塞住毛孔。嗰时我唔知啊，我仲成日塞个头落，我真系哇呢个正啊，即系温泉水有咁多矿物营养，我仲不停喺度淋啲水落个头添。
0: 咁系咪调翻转啊？即系我唔想佢生毛嘅地方，我系咁浸佢得唔得？
2: 浸好耐。
0: 喂，唔 work 先，
2: 一夜半夜你去旅行應該冇用啊！
0: 攞住盆水係咁浸咯，
2: 浸住出街，
0: 敷住出街得唔得？係咪真係 work 嘅先？
1: 最好就真係大家每日都吸收啦，我哋就會建議大家係啦，就每一次會咁多啦。
2: 咁頭先所講另外一樣井水，井水咧就比較可能係中國國內啊，或者我哋其實香港，譬如我哋啲村民啊、村屋嗰啲，有陣時都哇呢個井啊，嗰幾百萬年，冇咁多。幾百年前已經養住成條村㗎啦，咁我想話井水又多唔多菌呢？
1: 係啦，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其實都盡量有啲危險嘅，如果就咁直接飲井水，咁再加上現代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工業活動咧，咁其實即係好難我哋可以 guarantee 到嗰個水就好乾淨無菌咁樣嘅，即係點？

0: 都会有啲安全嘅风险喺度。同埋加上咧，其实我哋饮水点解我哋觉得天然矿泉水系可以直接安全饮用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嚟自地下嘅深层水。咁井口始终都系比较一啲浅层嘅水啦，咁所以唔排除佢会有一啲所谓嘅杂质。咁呢度杂质就系讲一啲虫啊、叶啊、沙石啊、细菌啊咁样系啦。
1: 嗯，所以一定要煲咗佢先，
2: 系一定要
1: 水都
2: 系。咁所有人饮所有水都要煲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可能比较要關注嘅兩個界別，即係可能細路仔同埋長者，咁呢兩個會唔會話飲水方面都要特別注意一下呢？
0: 係啦，咁呢度呢我哋都會再比起我哋普通嘅成年人會再講究一啲嘅，咁好似小朋友啊、BB 啊、嬰兒呢一類呢，其實呢我哋喺買水嘅時候呢，我哋要睇清楚佢嗰個成分，因為小朋友佢哋好多個器官都仲喺度發展緊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唔可以飲一啲高鈉嘅水嘅，即係對於鈉呢一個成分呢，佢哋係需要好嚴格標準，咁所以我哋盡量都会推介一啲妈咪啊或者爹哋妈咪咁样去买一啲叫做真系好纯净嘅水或者婴儿专用水去俾翻小朋友饮嘅。
3: 边度有婴儿专用
2: 水？有嘅有嘅有嘅，有个有噶有嘅有嘅，有个 BB 样咁样嘅，
3: 系
2: 啊，会贵过平时嗰啲咯，系啊，
0: 系啦，因为咧嗰啲水咧系真系已经有做过好几抗标嗰啲指标嘅测试啦，咁系真系 make sure 到系好所有成分都系处于一个偏低嘅一个状况。另外咧就系因为佢个水质咧，佢个水源本身都系嚟自嗰個天然水源，係啦，咁所以佢哋係會再特別啲嘅，係啦。咁但係好似我哋講到長者咁樣啦，咁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消化系統都冇話會特別好，咁所以咧我哋可能都會揀翻，會唔會有一啲好似我哋啱啱講嘅 bicarbonate 咁樣如果有嘅話，亦都可以俾啲老人家去飲啦，幫助佢哋消化啦，咁樣係啦。咁但係都係呢兩個類別嘅共通點咧，就係大家都唔好飲太高或者太高嘅礦物質含量嘅水，係啦，因為對佢哋嘅身體都會有一定嘅負擔嘅。
2: 係，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廣東人好愛嘅，跟住同埋可能有啲長者都係會成日做嘅一樣嘢咧，就係煲湯，一樣咧就係煲中藥或者煲涼茶。咁呢兩樣嘢有冇話都係因為煲嚟煲去或者好多時老火湯一路咁樣熬製嘅時候，都係某啲水會唔係咁好
0: 咧？呢一層咧，其實就真係好睇究竟係煮乜嘢、煮幾耐、入邊有啲乜嘢材料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喺水用水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特別睇嘅。譬如話，如果用一個廚師嘅角度，譬如我哋會睇下我哋嗰個食物想帶出嚟一個點樣嘅味道啦，佢想表達一個點樣嘅故事，然後再去揀唔同嘅水咁樣。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廚師咁，可能佢想煮一個醬汁，佢想嗰個味道比較輕盈感一啲嘅。其實我哋可以咧喺最尾咧加一啲氣泡水啦，去增加翻嗰個氣泡嘅味道咁樣。咁其實我哋喺特別喺台灣讀呢個品水課程嘅時候啦，咁佢比起德國唔同嘅地方，就是、我哋特別係有一個餐飲嘅 pairing 嘅一個 focus 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咧，老師都有教我哋咧，其實我哋係可以水入菜呢一個概念咯。
1: 咩叫水入菜啊？
2: 呢一個問題，我覺得 Natalie 咧係要再詳細咁樣介紹一下嘅，所以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 Natalie 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月20号的公开活动。道琼斯指数报5165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5， 欧元对美元 1.112， 欧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53 美元，卖出4089.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5: 一百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4: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5: 逢星期六晚8点，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5: 主持
4: 薛俊朗、
5: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伦，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其实咧，我个人咧，我觉得自己都几废。
2: 冇咁讲，冇咁讲。
1: 因为我好冇乜细艺，或者我谂唔到自己做啲咩，我成日觉得自己好似有阵时又好无聊。但我喺无聊嘅时候，你问我我可以有啲咩做，我真系谂唔到自己做啲咩。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系几无聊同埋几闷嘅。我都想问下 Siri，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闷唔闷咧？我唔当我唔会觉得你废嘅，但系你闷唔闷嘅人？
2: 唔系，我首先点解叫你唔好话废呢个词咧？因为我惊你之后嘅叙述咧，你会得罪好多人啊。
1: 唔系啊，我讲我本人啊。
2: 唔系，因为你个再 elaborate翻去之後先，咁啊相同於咁樣嘅話，咁我咪又係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咧，可能係無聊咧，但係我會覺得其實人一定要有無聊嘅時候嘅。
1: 但係嗰種無聊係無聊到我可能會覺得自己悶啊，但係個悶咧我又幾享受。
2: 即係無聊到你已經覺得自己無聊啦。冇嘢覺得啦 ，OK 悶。
1: 我唔知道點樣形容嘅，即係譬如當我會無聊到我有陣時喺屋企喺度撳電話撳到，我覺得。哎呀，我覺得自己都好無聊啊，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好悶，我係咪應該行出一下呢？但係我又會突然間覺得截住自己嘅雙腳，好攰啊，或者出面好多人啊，唔好出去啦咁樣。
2: 咁呢個唔係無聊，你忙嘅時候都係撳電話㗎。
1: 但係顯身到我就覺得自己個人都悶啊嘛，即係連成個人都覺得悶。咁我就發現原來其實有好多時候係有悶呢一個嘅諗法或者呢個感受，但係有陣時。你會唔知道悶嘅時候你應該做乜好，例如我最深感受嘅悶係幾時呢，你夜晚可能凌晨十二點一點嘅時候，你換件衫落街又唔係，你去煮個面食又唔係，即係嗰個悶係你好似感覺只能夠坐返喺度睇下個電話啦，或者你坐喺度撳一個紀錄片又好，電視劇好戲又好，你坐返喺度睇戲啦。
2: 我會覺得呢個唔係悶，呢個係me time 啫。我自己個人啊，我定義嘅悶係當我做緊一樣嘢嘅時候，我都覺得悶，嗰樣嘢先係真係悶啊嘛。即係我明明已經做緊嘢㗎啦，但係嗰樣嘢令我悶啊。
1: 我突然間我哋覺得我哋兩個好互相情緒價值，
2: 係咪啊？
1: 即係你頭先同我講，
2: 即係
1: 明明我個人悶，你話啲me time 啫，但係你嗰個我解釋到啊。
2: 點解咧？
1: 你嗰個興趣唔啱你啫嘛，你揾咗第二個咪得咯。
2: 係啦，咁嗰個興趣咪令我悶咯。係啊，所以嗰個興趣咪就係令我悶咯。
1: 咪只不過嗰個興趣唔啱你咯。
2: 即係例如我去插花咁，我哇好悶喎，插花咁樣攞住個花。我本身又唔中意花咁樣，仲要插佢添，咁唔得啊！咁所以
1: 好痛啊！
2: 係咯係咯，唔知佢插我定我插佢，即係我都嘥咗時間。即係當你覺得做嗰樣嘢係嘥咗時間嘅話，我覺得嗰個其實就係悶嚟㗎咯。
1: 但係又好得意㗎喎，有啲看似你覺得悶嘅人或者嘅事啦。其實嗰件事又係 me time 嚟嘅，即係你有冇發現呢樣嘢好似個感覺就係好一線之差呢？如果咁講，
2: 我覺得係每個人嘅定義唔同，即係每個人學你話齋中意嘅嘢唔同，啱唔啱你又唔同，咁所以變咗冇話嗰樣嘢本身悶唔悶嘅，咁佢啱你咪唔悶咯，佢唔啱你就梗係悶啦。
1: 係最近咧見到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你突然間覺得自己個人都有啲悶啊，個人生入面或者你好似每一樣嘢好似思如話齋，不如我揾其他嘢做下啦，或者好似我咁啦，揾啲嘢做下啦咁嘅時候，突然間。我發現就係、是，喂唔得，我搞唔掂啊，搞唔掂啊，咁樣嘅時候，冇嗰個動力啊。原來咧可以試下有啲看似無聊，但係其實你做咗嘅時候，可能對自己心靈上面係有少少治愈 feel 嘅嘢嚟嘅。第一個係乜嘢呢？就係朝頭早或者大白天嘅時候啦，自己去戲院入面買張飛，你可能包場噶，因為尤其是可能有啲咧十二點。中午啊，十二點以上嗰啲啊，
2: 係
1: 係啦，即係買一張飛去睇戲。但我想講呢樣嘢對我嚟講咧，有95% 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我有 friend 係真係，因為首先就係朝頭早嘅戲飛平啲啦，咁佢哋會揀呢啲，但後生仔啊，後生仔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
2: 佢係特登起身，佢係特登起身去睇嘅，
1: 係啦，因為覺得會平啲。第二嗰樣嘢就係、是、佢哋會夠，即係佢哋會真係鍾意自己一個人去睇戲，寧願咁樣都唔想約其他人，因為覺得約其他人嘅話有啲麻煩。因為點解呢？約齊曬咁多人喺同一個地點等嘅時候，佢就倒不如自己隨時。我鍾意幾點，鍾意邊一日，鍾意睇邊套戲，話去就去啦咁樣囉。
2: 我都會有話去就去呢個心嘅，但係我通常嗰啲話去就去係可能我本身已經出咗嚟，跟住之後我見到又啱時間去睇一套，但係你話叫我特登去朝頭早去睇一套戲嘅話， 除非你话嗰套戏系我好想睇，而可能只系嗰啲咩特别场，只系开嗰一场，即系嗰啲重演啊，或者咩净系开嗰一场，可能我会做得到咯。但系如果你话无啦啦咁样走过去睇咧，如果嗰套戏好睇嘅，又自可；唔好睇嘅话咧，真系呕血呕几斤嘅。
1: 系嗱，但唔讲戏啦，因为我知道 Siri 最中意睇系舞台剧。如果个舞台剧神早做嘅，
2: 我
1: 电
2: 影都中意嘅，我戏都中意嘅，
1: 都中意嘅，但系
2: 唔系都系好中意嘅，一样嘅，佢两样
1: 都
2: 几
1: 中意嘅，系啦。但系如果一定要拣嘅话，要神早一套嘅舞台剧，佢真系唔知点解嗰次系特别地拣朝头早做嘅。咁
2: 唔
1: 会
2: 咯，唔会咯，
1: 佢特别到就系做一场。
2: 唔會囉，因為嗰個一定唔係平時做開舞台劇嘅人嚟嘅。冇舞台劇嘅演員係會開朝早場㗎。
1: 如果可能佢哋就係搞gimmick呢，做特別嘢呢，
2: 如果通常呢，我哋嗰個邏輯就係呢，通常佢要咁樣搞特別嘢嘅話呢，就一係演員嘅演技呢有待商榷，一係呢就嗰個劇情呢未夠精湛。係啦，所以都係值得諗一諗嘅。係啦。
1: Okay, 好啦，咁呢個我哋兩個都唔會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呢，我想講呢、這個我好似曾經試過。但我冇咁晏，冇咁早嘅，
2: 系
1: 凌晨五点钟去到有一间我哋成日朝头早咪有得食乜，朝头早咪有得食
2: 麦香饼，
1: 即系嗰间咯，系咯，系啦，就系咁呢间。
2: 啊冇，我唔会，
1: 我试过，突然间朝头早真系好想食佢，我系特登上网 check 佢几点，因为有阵时有啲未必系四五点钟有得食嘅，有阵时可能佢开嘅时候开六点半啊嗰啲，我系特登五点几起身。哦，我記得啦，唔知睇世界盃定睇啲乜嘢，夜晚睇到差唔多五點幾咧，唔得，我想食嘢，跟住我又突然間好有儀式感地，我好想食呢樣嘢，跟住我係等到六點幾嘅時候特登落去買嘅，我試過一次，
2: 試過有一次係捉佢時間捉到點咧。因為我個人咧，其實就唔係咁中意食呢一間嘅早餐嘅，因為我最中意食呢一間嘅嘢咧係薯條，咁佢嘅早餐係冇薯條嘅，
1: 但係薯餅都吸引
2: 嘅
1: 喎。
2: 嗱，薯餅對於我嚟講係冇咁吸引嘅，
1: 係㗎，
2: 係啦，咁但係對於可能其他人嚟講係吸引嘅，咁我為咗咧就要成全大家嘅喜好係點咧？就係、是、我係做咗一件事咧，就係 kick 嗰個時間咧，我係四點大概四十五分去到啦，咁我就可以享用呢、這、一個。个嘅夜晚嗰个宵夜嘅套餐系有薯条噶，咁等我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五点钟咧，咁就可以令到其他人都享有呢个薯饼嘅，即系我系食晒两种体验嘅，可以做得到。
1: 呢个难啲，呢个难啲，系呢个有心思，我觉得
2: 系啊嘛。

0: 繼續回來就是說一些如果你悶的時候啊、或者無聊的時候或者你嘗試在生活上面做一些很小的事、那些事可能你需要有一些動力的但你做了之後你突然間覺得個人不同了或者突然間那樣東西你覺得有 feel 啊這樣的東西剛才說了兩樣其中一樣是什麼呢、就是啊深夜的時候、戴著個 headphone、散步15分鐘因為有時就是剛才我所說啦最奇怪的就是夜晚十二點幾的時候你去哪裡又不是你想做些什麼又好像是不是那個時間那、我想說我試過、真的十二點幾一點那些時間、但是我只是去一些我知道他有得買宵夜的店頭附近的公園啊、那些地方遊走樣、我是真的試過這件事的做過這件事的是我覺得舒服的真的、
1: 我試
0: 過然後就坐在公園上
1: 咯 OK
0: 那人以為我有什麼事想他關心我
1: 都真的的夜晚如果有人是有這個見到你這樣的話是真的都驚驚地的我是試過踩單車咯、凌晨踩單車
0: 是
1: 是啦咁就
0: 都正喎我想講呢、
1: 係呀幾舒服嘅幾舒服嘅同埋我都試過坐公園嘅但係要有千秋嘅公園
0: 吓
1: 係呀即係感覺上感覺上嗰啲叫做咩唯美啲㗎嘛
0: 係呀你更加有儀式感我想講成件事
1: 係呀
0: 你代入咗劇場入面
1: 係呀冇錯
0: 係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呢搵一啲勁 friend 嘅朋友跟住之後乜嘢都唔理啦跟住之後就突然間突發地就喂我哋大排檔啦跟住之後就食嘢跟住講埋啲無聊廢話勁無聊嘅無聊到癲嘅
1: 係
0: 係啦
1: 我比較少
0: 或者唔係食大排檔都得嘅總之就突然間係突然突發地約啦係啦即係最 friend 嘅或者你一啲總之你專係講無聊嘢唔係特登有事而搵嘅一個飯局
1: 唔係通常唔會出去食飯囉通常如果係咁樣特登我可能係煲電話粥囉、但係唔會出去囉、
0: 我最近先做完呢樣嘢啫
1: 係咪呀
0: 朋友約咗我啦跟住我哋幾個一齊啦、
1: 但呢個係約咗唔係突然嘛
0: 唔係即係突發約㗎、突發約㗎
1: 是
0: 啦最跟住突然無啦變到好多人變到最後咩好似有六個人啦跟住之後喺個飯局裡面呢嘩冇營養到我都忍唔住真係覺得唔好俾旁邊啲人認得我哋呀、即係或者認得聽到我講咩添
1: 喎
0: 係勁冇營養㗎無聊都係係廢呀、你明唔明呀啲嘢
1: 唔係呀你都仲記得呀證明 OK
0: 㗎因為我覺得點解我之後事後有檢討返點解自己講啲嘢咁廢呀跟住但我 friend 係令到逼到佢擺低咗電話唔打機
1: 但係唔係嘅我覺得呢個就是朋友那個開心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說真的要講些東西有多有內容啊或者什麼就是無所謂無聊講些東西你們都可以嘻嘻笑一餐這樣那個快樂可能就是這樣來的嘛
0: 是我都覺得是因為同埋你會、可以在你的朋友面前擺低所有任何的這個叫什麼、
1: 包袱啊
0: 包袱 啊
1: 或者你的牛包啊
0: 是又或者平時那個、個架
1: 或者個腦
0: 表面啊
1: 我覺得是最重要是個腦即是你可以不經大腦我哋講出你任何當下想講嘅嘢囉
0: 係呀係呀跟住我覺得專講廢話嘅朋友先至係最好朋友
1: 係
0: 係啦咁另一樣嘢呢就係、是、呢當你覺得悶或者你好想即係有啲唔同嘅時候啦、直情電話擺低因為電話其實最禍害嚟呀擺低嘅電話跟住去附近嘅 coffee shop 嗰度嗌杯咖啡可能睇書好、周圍望人觀察人都好總之就嗌咗樣嘢食嗌咗咖啡跟住就自己靜靜地坐喺度放低個電話擺脫電話俾你嘅任何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是壓力啦有機會可能是引誘啦、有機會就是令你專注啲啦係啦即係總之擺低個電話啦
1: 是我在香港比較少可能在、旅行的時候會多少少這件事即是、在旅行的時候你本身就是放假跟住你會找家可能有些、心頭好的 coffee shop 跟住坐低跟住看下他們的地方的人是、怎樣生活我反而覺得這個的情況會多少少
0: 喂講到呢去旅行啦、或者、不是去旅行都好啦你有沒有試過搭一輛車即是你在香港都會的搭即是有機會可以做到搭一架車不知道去哪裡的去到陌生的 地方或者一些你不是去你未必有目的地的但你就去到某個位置你就落車
1: 這個是我想做而未做到的東西
0: 是香港還是外地
1: 我之前說過我想香港先香港先我想搭一架即可能就是說講數字可能來的第二架車跟住第七個站跟住就這樣玩幾轉看自己會去了哪裡嘛是啊
0: 我想說不行的 因為我之前都講俾你聽，我有計劃嘅人嚟噶嘛。
1: 啊，係啊，係啊，我唔係啊嘛，因為但係我想試下呢樣嘢，到而家未實行嘅。
0: 同埋香港我覺得好啲嘅，
1: 係
0: 香港啲站都幾密嘅，即係如果你七個站，你仲未離開個區，
1: 可能係
0: 有機會嘅，真係會
1: 有機會，有機會。
0: 好啦，跟住另一樣嘢啦，就係呢樣嘢，我覺得我接受唔到
1: 咩咧？
0: 一個人自己去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嗰度食 buffet。
1: 唔会，
0: 系
1: 唔会。
0: 但我想讲咧，我试过食 buffet 嘅时候，我见过真系有人系一个人自己食 buffet 噶。
1: 佢嘅食量应该要好多。
0: 嗱，我觉得食早餐嘅 buffet 啦 ，brunch 啦、啊，或者可能系下昼嘅 buffet 咧 ，OK。但如果夜晚嘅话咧，我系真系有见过人食，但系可能嗱，我心里面谂啊，佢会唔会就系嚟公干，
1: 即系自己一个
0: 系啦，出 trip 啊，咁所以佢就嚟咗就所以食啊咁样。系啦，但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嘅话，我有谂过嘅就系思考过，换转我去咗外地，我会唔会咁做咧？
1: 朝头早会咯，即系嗰啲酒店有包早餐，跟住可能
0: 嗱呢个系啦，我都会啦，
1: 系啦系啦，
0: 头先所讲
1: 有未食起身咁样就会咯，
0: 系啦，或者 lunch 啊会啦，晚餐
1: 少啲少啲，系啊少啲，
0: 我有谂过试过咁做。
1: O K，
0: 系啦，但系都系学你话斋未做。
1: 唔系，因为嗰个价钱比较贵，觉得自己食得比较少，觉得有啲浪费啫。
0: 但如果你去到外地嘅话，有机会有一啲嘅佢哋嘅 buffet dinner，可能都系你觉得
1: 合理嘅价钱，
0: 合理、哦、或者你
1: 我可以试。
0: 系啦 ，O K， 呢个我想试、哦，反而
1: 呢个可以
0: 系咪啊？所以如果系咁讲，我哋都唔系几无聊啫，因为
1: 佢哋
0: 讲嗰啲嘢，我哋都有做。
1: 等一下，你做完呢一堆是无聊定是不无聊的究竟？
0: 无聊的时候你可以做令自己个人可以可能会有啲色彩的嘢咯。
1: 唔系，咁首先你要无聊你先去做嘛，即系其实我哋已经是无聊到要去做啦，你明唔明啊？
0: 咁其实呢个无聊
1: 是人人皆有嘅，我觉得
0: 系啊，系啊，所以不妨。即係如果你冇乜特別嘅，你又想試嘅，我試下啦。
1: 係啊，或者你有冇諗過，其實你有得無聊係一個福氣嚟㗎？
0: 我覺得啊，
1: 係啊，
0: 有啲人冇㗎。
1: 有啲人冇㗎，原因係因為當佢無聊嘅時候，佢會好 sad 啊，或者會思考人生啊，或者點樣。即係當你絕對放空嘅時候，你先可以無聊。點樣可以做到絕對放空咧？就係你生活冇煩惱，你明唔明啊？
0: 我有朋友真係好似你咁㗎，係
1: 咪啊？
0: 我見到佢我就覺得哇好攰啊，我要去無聊一下啦。
1: 就係咁啦。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架着 everything， 揾我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架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心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亦有。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6: 唔知我嗰區嘅天氣係點呢？
5: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6: 每個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況，
5: 同時亦有最新天氣消息。
7: 因為天色咧，雖然咧啲雲係比較多，希望陣間啲雲。
6: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樣，可以為各位市民服務，
5: 一齊講下最新天氣情況，分享有趣天氣資訊，
6: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線節目時段內，
5: 我哋會招募聽眾
6: 一齊晨光交通天文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1: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0: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4: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落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1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砰砰砰。
20: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呀？
19: 西来姑妈，因为呢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呢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20: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19: 对唔住，我知错。
2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1: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是米高斯。
2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7: Good night, baby, 安稳单
2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内心嘅说话想讲咁样噃。今晚带埋呢一首最近大家洗住你脑嘅洗脑歌，同你讲下佢嘅故事。佢系 Elka 郑子琪。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Elka 郑子琪。
0: Hello Elka。
1: Hello， 又系我。
0: 你嘅密度真系好高啊！
1: 系啊，
0: 你咁样我节目招呼唔切你噶喎。
1: 哎呀，可能好快又会见到我。
0: 咪就係囉，或者我記得啊，上次嗰首歌即係 Brock 了嘅時候，個訪問啱啱播返出冇耐嘅時候，你已經話啊，我又洗腦啦，我已經見到你啲洗，因為今次你出呢首歌之前，你有啲小預告，慢慢預告俾大家知嘅，跟住嗰下就喂咁快又你，呢一個步伐就係你今年做 solo 自己個人新人嘅一個你預期中嘅節奏嘛，
1: 係一早已經 plan 好嘅節奏嚟嘅。
0: 就是要呢啲，
1: 系嘅系嘅，我覺得系几好啊，因為咧我嘅人咧平時系冇乜 plan 嘅，
0: 系，
1: 即系当有一啲好重要嘅 plan 嘅時候咧，成日都做唔到噶，某即有啲時候都會棘住咗喺中間某啲位啊，但系今次真系好好，今年所有嘅 plan 都系預期進行嘅。
0: 咁而去到今日上嚟就帶住你嘅第三首個人作品啦。
1: 係，
0: 我記得咧上次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就你好似話好多朋友都有問過，因為你第一首歌未 firm 啦，跟住就 block 了啦，咁其實都係中間有個英文字嘅。
1: 哦，係。
0: 咁就話誒、哎、會唔會呢件事一路串連落去咧？咁你就嗰時就其實都真係未 firm 嘅，
1: 係
0: 啊，有睇下啲創作人佢哋嘅意思係點啦。跟住今次我哋見到呢首全新作品咧就冇英文字喺歌名度，
1: 係
0: 再睇一睇。睇埋個班底咧，我就知道，點解嗰時未 firm 我明啦，因為個個都大師嚟嘅。
1: 係啊，
0: 你邊有 say 啊？
1: 係啊，
0: 交俾佢哋諗啦。
1: 交俾佢哋諗，交俾。
0: 今次呢首洗腦歌，
1: 係
0: 由你去介紹下呢首作品先啦。
1: 今次咧就有呢首洗腦歌啦，作曲係舒文，然之後作詞有黃偉文，編曲有波多野預介同埋有監製施老闆。
0: 哇，係咪個個都大師啊？你話真係？
1: 真係。
0: 真係呢一個班底都好夢寐以求嘅一個班底嚟㗎喎。
1: 係啊，其實呢當時呢收到首歌嘅 demo 嘅時候，我仲未知道係蘇老闆作嘅。佢完全冇同我哋講過。所以一開頭咁錄下嘅時候先喺度問呢首歌係邊個作嘅呢，跟住佢就話啊其實係我。
0: 因為近年好多時候佢就做監製。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都知道佢好似都好耐冇作曲俾人。所以我嗰下真係好開心。
0: 我真的覺得你好犀利，你係一個點樣嘅氣場咧？你會令到好多嘅大師都將自己裡面嗰啲寶藏挖曬出嚟俾你嘅。
1: 呢個真係緣分咯，我覺得係我自己好幸運。
0: 係點樣遇到呢首歌啊？咁你係
1: 其實咧，洗腦歌嘅 demo 係早過未 firm 嘅，
0: 係、哦、
1: 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 嚟嘅。
0: 係、
1: 啊，同埋仲有另一首啦。咁、
0: 啊、
1: 跟住當時咧，我哋。就是計劃緊呢個 plan 嘅時候呢，我有諗過要唔要擺一啲型啲嘅喺第一首嘅、
0: 啊、
1: 但係就同公司同事傾過之後，又覺得好似如果第一首就嚟到咁行呢，又好似有啲難消化，係啦，咁就不如試下一個慢慢嘅 process 啦，即係由一個未 firm 嘅狀態再去到而家呢個洗腦歌嘅狀態，可能大家會容易啲接受，又或者係已經喺未 firm or block 了之間認識多少少 Elka 先，再俾大家睇呢個比較強悍嘅 Elka。
0: 嗱，你講到呢種近嘅話，我諗應該要連埋個 MV 一齊去講嘅呢個係。
1: 係。
0: 呢首歌你接觸到嘅時候，已經係諗到個 MV 係要用呢一種呈現方式未㗎？
1: 其實錄歌的時候呢，一直都已經在諗緊要用啲咩方式呈現㗎喇。咁我自己嘅諗法就會覺得啊，呢首歌聽落呢成件事有少少恐怖情人 feel 嘅。
0: 係。
1: 然之後就喺度諗下，我哋會唔會可以拍一啲少少初階少少恐怖情人嘅故事啦。咁同埋我一開頭未 firm 同 block 了都係以一啲碎片啲嘅形式做一個 MV 㗎嘛。咁我就想今次洗腦歌會唔會係用一啲故事形式去表達俾大家睇啦。咁點知呢，就本身就同何卓天導演呢，就今次 MV 導演係傾

0: 緊第二個 project 嘅，係啦，咁啊傾傾下唔知點解就促成咗佢拍埋寫老歌嘅 MV，
1: 係係啦。咁成個 idea 係嚟自佢嘅？
0: 本身一開頭都有同佢講過，話可能會唔會係講一啲關於係恐怖情人，俾咗一個主題佢大概啦。跟住然之後就諗咗呢一個故事啦。
1: 嗯。
0: 咁而我覺得呢一個 MV 一個重大嘅重點啦，喺阿修哥度嘅，
1: 係啊，
0: 遊學修。咁其實遊學修就我自己主動揾翻嚟。
1: 係。點解你會諗到係佢咧？
0: 因為咧。一開頭聽到導演講啦，嘩呢一個 MV 其實可能演戲成分對於我嚟講係有啲大嘅，我第一次真係演咁多戲份嘅東西啦。
1: 仲要好唔係你啦，我相信啦。係
0: 係係，
1: 我相信唔係你嚟㗎 ,ok。
0: 唔係我嚟㗎 ,ok。係啦，真係要模仿一個嘩可能有少少恐怖 feel 嘅。有少少令到人哋有啲心寒嘅感覺嘅一個角色，對於我嚟講係有啲難度嘅。咁、而我之前上 acting class 嘅經驗咧，話俾我聽就係覺得對手真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就好堅持同公司講話啊，會唔會可以真係揾一個演員去做呢一個角色咧？咁樣本身即係都有諗過啊，會唔會揾一啲歌手啊，又或者 model 啊咁樣？咁我都堅持咗自己嘅諗法，係要揾一個演員。然之後，當我諗起演員呢兩隻字嘅時候，我就已經喺我個腦海度浮現咗遊學修三個字。
1: 哇！
0: 係啊，係啊！
1: 哇！呢個對於佢嚟講都係好大嘅一個讚美同埋肯定嚟嘅。
0: 係啊，係嘅，係嘅。
1: 咁啊，現場大家要去對戲交戲嘅時候，佢又俾唔俾到翻你預期要嘅嗰種壓迫力咧？
0: 其實是完全有的、因為當日拍 MV 嘅情景咧，首先我自己咧都 kind of。我覺得我自己入到戲嘅，因為好緊張啦，即係拍長鐘數啊，都要 keep 住長期都係嗰個好壓抑嘅狀態，我自己就真係坐埋一邊，我唔講嘢嘅完全。咁跟住然之後，阿修都係，其實佢一行到入嚟咧，那個氣場已經喺度噶啦。佢唔講嘢嘅時候咧，我已經 feel 到係自帶嘅，
1: 係嘅。
0: 就佢坐咗喺度，自己喺度撳電話嘅時候，我都覺得啊，唔好打攪，唔好打攪，我自己做我自己嘅嘢，然之後入戲。所以大家比起平時嘅 MV 可能溝通會少啲，但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同佢入戲嘅方法咯。系啦系啦，
1: 即系个 MV 当中关系就系要呢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喂，咁其实而家出到嚟嘅成个效果啦，即系喺演出完之后，你有冇话点样要去一路望住究竟啊点样剪咧，点样 present 咧，成件事个调色系点样咧，等等嗰样嘢，定交晒俾同事？
0: 因为我觉得今次揾得何俊天导演，我真
1: 系
0: 好信任佢嘅、
1: 都系
0: 所有嘅技术，
1: 佢都真系一个电影导演。
0: 系啦系啦系啦，而因为我本身。我都係想要嗰個畫面係偏向電影感啲啊嘛，咁我完全交曬俾佢。

0: 咁其实今次啦，讲翻系歌曲本身上面啦。如头先你咁讲，我亦都好明白点解开初话诶唔用呢首歌嚟做第一 part 嘅嗰下感觉。如果用嚟做第一 part， 我觉得太大了吧。
1: 系啊，超大。
0: 系即系一嚟咁，我系咪应该定性以后 Elka 郑紫棋就系一个另类歌手咧？定系点样咧？反而而家会觉得系有啲慢慢去认识咗你先，
1: 系
0: 再去睇下你嘅音乐上面，哦，原来可以去到呢一面咁样。咁而家呈现出嚟啦，呢一首歌啦，会唔会个演绎嘅难度上面都比前两首会嚟得更加难度高啲？
1: 我觉得每一首歌嗰个难度都系一个唔同嘅位啊。
0: 系。
1: 洗脑歌难嘅嗰个位咧，我录音过程觉得最难应该系点样去代入嗰个情绪。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洗脑歌呢一个成个曲。melody 佢都唔係偏向一啲好複雜嘅東西，咁所以點樣令到首歌有嗰個 mood 呢，就真係好靠自己入去嗰個氛圍底下去 present 呢一首歌，所以一開頭錄音嘅時候對於我嚟講頭一兩日呢係幾困難嘅，因為我本身我唔係一個情緒波幅比較大嘅人啦，跟住我俾蕭老闆話我似幼稚園老師唱呢首歌啦。
0: 啊，點解呢？你头嗰两日带咗个咩嘅版本俾佢呢？
1: 头嗰一两日呢，因为其实我带住个耳机，其实所有嘢都好放大啊。
0: 系。
1: 听嘅嘢都好大底下呢，我以为我自己做咗好多唔同嘅 details 喺入面呢，其实出到去蕭老闆听系唔够㗎。
0: 嗯。
1: 系啦，所以就会听得出有一种感觉系偏比较温柔少少啦。
0: 嗯。
1: 系，我就即系蕭老闆同我都觉得哎原来唔够。是不是用這個感情去放在這首歌裡面，那他就又問我，他說你平時如果真的很生氣很生氣的時候你會做些什麼，會不會丟東西啊，發癲啊，大嗌啊，我說我不會，我只是懂喊的，是啦，那這個就是我真實的情感啦，但是去到這首歌的時候要怎樣去真的去表達呢，唯有我自己真的要去幻想一些畫面咯，究竟我發癲嘅時候，我可以如果做到大嗌嘅時候嘅我會點呢？咁錄嘅時候就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畫面喺我腦海度出現。
0: 我喺度諗緊，的確呢一首歌，如果嗰、那個即係個力度啦，或者我都唔識點形容先，我唔係一個音樂監製，係真係可能會變咗首兒歌嘅，即係中間 chorus 嗰段最洗腦嘅嗰句。係
1: 啊，係啊，係
0: 啊，係啊。所以我又明白，可能真係一開始嘅時候要慢慢點樣 tune， 你要又點樣上身，這個腦裡面幻想咩畫面去哼中間啦啦啦嗰幾句呢？
1: 我覺得咧，今次其實錄音嘅過程有啲神奇嘅位咧，佢令到我 recall 翻一啲原來我曾經做過最情緒起伏大嘅一件事，就係同我爸爸一次鬧交。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嬲嘅時候我唔會發脾氣。但係原來呢即係呢一次嘅錄音就會令到我發現原來有一次咁樣即係醒返起呢一次嘅經歷，就係、是、有一次我同我爸唔記得因為啲乜嘢而鬧交，但係我係真係發咗癲底下地喺屋企度大叫嘅。係啦。呢一啲平時唔會諗得翻嘅回憶，就喺呢一個嘅錄音過程諗翻起，就突然間有啲感觸啦又。
0: 你會係覺得呢一個狀態係一個咩嘅狀態咧？即係嗰種好聲嘶力竭，但係你又唔係發緊癲咁樣去嗌，我覺得呢個係。其實你都係好輕聲地去拉嘅喎，又。
1: 去到後段咯，我諗係完咗第一段 chorus，第二段 chorus 開始就有少少個心有啲揦住嘅感覺，係啊，但係去到最尾又有種有少少後悔嘅感覺，即係我聲嘶力竭嗌完之後啦，就會回想起去翻靜嘅最尾嗰個啦啦啦咧，會覺得有啲我係咪做得唔啱咧？係咪唔應該咁樣咧嘅嗰種感覺？
0: 所以雖然你話洗腦好似同一段去不斷喺大家嘅腦裏面去 loop 住咁樣，但其實每段你嘅演繹，每段嘅啦都有唔同層次喺度，即係呢一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高難度嘅地方嚟㗎。
1: 係啊，即係我一開頭呢去就咁聽，因為聽完個 demo 啦，咁我就上咗蕭老闆嗰度錄試咗一次音嘅，跟住蕭老闆就係純粹去佢自己寫咗一 啲好簡單嘅詞咧，就諗住俾我試。嗰陣時未揾歪文嘅，跟住然之後試嘅時候，我都未係好 feel 到成首歌嘅嗰個感覺係啲咩嘅，我覺得。所以去到真係第一次正式錄音嘅時候，都唔係用到一個好正確嘅情緒去到咯。
0: 嗯。
1: 所以我就覺得一個未諗過嗰個難度咁難啊，原來。
0: 嗯。

0: 有冇真係好嚴苛地對你嘅書老闆？因為出咗名好嚴㗎嘛，佢係。
1: 真係冇，我想辟住呢個謠言。即系施老板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嚟嘅，他是会同我一起跳舞的，
0: 系
1: 啊，
0: 哇，完全幻想不到啊呢个。
1: 系啊，我经纪人同我讲佢话，你录录下嘅时候，施老板已经完全冇理个 plan 到啲嘢，自己喺度跳舞。
0: 哇，即系佢都入咗个状态。
1: 系啊，但系佢嗰个状态系开心噶，我 feel 到佢。
0: 系你成功地洗咗佢脑啦。
1: 系啦，系啦，系。
0: 好啦，嗱，咁讲到歌词部分啦，揾到 Wyman 去填呢首歌嘅歌词，系一个点样嘅情况之下可以得到 Wyman 嘅一个歌词俾到你呢？
1: 其实去到试，啱啱有讲啦，上咗书老板度试音，咁试完音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 melody 同个曲风呢一种型格系，我都系觉得净系。是歪文的、然之后但是那时候我就不好这么讲了，因为始终我今年都是一个即小妹，是一个新人。新人阶段就不是很够胆。
0: 是
1: 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那怎么知道呢我原来我的经理人都同我有一个同一个想法。
0: 是。
1: 那在书老板面前就说其实会不会可以找歪文写这首歌，那书老板就说好啊，我问一下。跟住过了一日。然之后定嗰几日咁样啦，Wyman 就已经应承咗啦。所以真系多谢 Wyman， 系啊，即系小妹今年新人啊，多谢你。
0: 我见佢都好欣赏你嘅演绎啊嘛，系啊，见到之后出翻个 post 讲呢首歌嘅时候，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去到第二日录音啦，咁第一日正式录完音之后咧，苏老板有 send 到嗰一日录嘅成果俾 Wyman 听。去到第二日錄音的時候呢，施老闆就給了一個 voice message 我聽，就是 Wyman 親自讚美，就覺得覺得我唱這首歌的時候都原來估不到喎、是啦，就是這樣的感覺。
0: 我都真的覺得其實 Elka 是一個呢跟你尤其今年而今次第三首歌的一個訪問傾偈啦，越認識得你多的時候呢，就越覺得在音樂上面唱歌的你和私下傾偈的你都幾不同
1: 哦，
0: 是啊，即是個反差感其實幾大的、
1: 哦、
0: 即是 在音樂上面的你呢是一個幾入曬氣，好可以好旁若無人，好專心地做一個講故事的人。
1: 哇，多謝你啊。
0: 但而私下的你而家見到你係有種傻更更啊，做返個妹豬啊你嚟啊咁樣。哇，所以呢一個反差又會令到我覺得幾吸引啊呢件事。
1: 多謝多謝。
0: 係即人總係需要啲神秘感嘅，係啊，你估唔到我裡面仲有幾多嘢，呢下永遠就係一個魅力嚟㗎。
1: 係啊，估唔到我下一首歌會再出啲咩啦，嗰、個故事係啲咩啦，係咪好期待啫。
0: 而家有啲 firm 嚟㗎。係
1: 啊 ,firm 㗎啦。
0: 而家對所有嘢都好 firm 㗎。
1: firm 㗎啦。
0: 嗱咁我哋講返多少少今次呢首歌先啦。我見到今次呢首歌呢，你會喺宣傳嘅時候呢都拍咗好多好有趣嘅 video 嘅。
1: 係啊。
0: 而呢啲好有趣嘅 video 呢就同你嘅 MV 嘅風格呢完全兩個世界㗎。係啊，即係齋睇你宣傳嘅呢啲唔同喺 IG 上面擺嘅短片呢，我以為首歌搞笑㗎吓 ,sorry。一睇佢 MV 嘅時候，嘩乜嘢嗬，用咁樣的方式去宣傳呢首歌得唔得㗎咁樣。係啊，係點樣嘅 idea 先撞出嚟。
1: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呢，即係我個本人啊，好鍾意玩啲奇奇怪怪嘅嘢，即係同埋我覺得拍呢一啲古靈精怪嘅嘢我自己好開心，即係你叫我可能要讀一啲好正經嘅宣傳方法呢，我未必讀到，跟住之後唔知點解一講起洗腦歌呢三個字呢，我就個腦就突然之間係彈返以前嗰啲廣告歌呢，即係洗腦嘅廣告歌，又或者係洗腦嘅廣告，係啦，然之後就同公司同事喺度傾下度下有啲咩宣傳嘅時候，就覺得是不是可以不如試下一個低的 budget 去真的模仿曬咁多個即係我自己覺得最洗腦的那些廣告的畫面啦，咁就真係同同事拍咗出嚟。
0: 是你去挑選出嚟的嘛呢啲廣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這個是我的童年啊。
0: 都幾過癮的，自己演繹翻一次的話。
1: 是啊，到真的拍那一天呢，就跟那時導演阿子啊，我們公司的同事在那分鏡逐鏡逐鏡這樣看著來拍，跟著的話我覺得嘩好開心啊這件事。其實同時間我都好喜歡見到那個比較搞怪一點的 Elka。
0: 是的，依然又在那裡。
1: 是啦，即是我覺得今年的 Elka 呢 有啲 emo 再加有少少务实，
0: 系
1: 要做翻一啲冇咁务实嘅东西，
0: 释放翻搞鬼嗰个 Elka 出嚟
1: 啦，系
0: 啦
1: 系啦系啦，
0: 俾佢出嚟呼吸下啦。
1: 呢个都系其实我都 kind of 系一半嘅 Elka 嚟噶，
0: 系
1: 啊，所以就要释放翻出嚟。
0: 喂，其实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咧，我成日觉得当你将一件事情好仔细咁样去研究啦、
1: 嗯，
0: 你将咁多历年嚟啲唔同嘅广告歌好仔细地去分析嘅时候，你又掌唔掌握到一套洗脑嘅公式呢？
1: 哇！
0: 即原来哦，原来咁样做系可以洗到人脑噶喎，一首歌咁样。
1: 我觉得系真系喺嗰首歌出现嗰个次数问题。不知點解，即係譬如啦啦啦嘅部分，因為喺所有歌入面都出現咗幾多次，同埋大家都係鍾意一啲比較簡單啲嘅 melody，
0: 係
1: 係啦，就真係反而一啲最冇咁點樣講呢，冇咁認真少少嘅嘢，所以大家會覺得容易入口啲嘅，係啊。
0: 咁就以返洗腦歌裏面啦啦啦呢句是在本身書老闆的 demo 已經有啊，還是還是在 Y-Man 後期的時候才會度咗喺度？
1: 其實今次洗腦歌這個 demo 已經是有的了、
0: 嗯、
1: 跟住書老闆就覺得啊，這個因為其實我第一次聽 demo 的時候我都被那個啦啦啦洗了腦、
0: 嗯、
1: 所以書老闆就跟 Y-Man 溝通的時候就覺得啊，這個啦啦啦會不會可以不用填一些字下去呢、
0: 嗯、
1: 那反而那件事會真係洗到人哋腦啦，但係當時我哋係未知道嗰個主題真係叫做洗腦歌咁，
0: 嗯，
1: 係啊，所以就突然之間 match 咗。
0: 嗱，咁呢一首歌喺洗腦嘅背後，其實都係講緊一種感情，係、
1: 嗯、
0: 你啊揮之不去、揮不走嘅嗰種感覺。
1: 嗯，
0: 有冇經歷過？
1: 啊，我覺得我自己冇話真係有一啲好深刻，真係深刻到会成日喺个脑海度出现，
0: 嗯、
1: 但系即系我觉得喺呢一首歌入边咧，讲嘅嗰个重点就系你系唔会忘记到噶，
0: 嗯，
1: 即系去到某一个 moment， 你可能你喺饮水嘅时候会突然之间谂起啊某一段感情，我话喺嗰段时间度喺同一个位度饮水，你都系会记得嘅，但系系睇你当时对呢一件事嗰个有冇释怀到，又或者系。仲著唔著緊嘅嗰個程度咯，我自己就係偏向都係當以前嘅故事咁樣睇咯，即係冇話去困住咗自己喺嗰度永遠出唔到嚟嘅嗰種感覺嘅。
0: 如果身邊有啲好姐妹喺度問你啊，我可以點樣去忘記一個人啊？我唔想再記住佢啲嘢啦，你有冇方法去教到佢？
1: 我覺得係，我會同佢講忘記咧，就可能有啲難度啦，真係。但是可以做多啲嘢囉，做多啲你自己喜歡做嘅嘢囉，我自己呢就會即係好想忘記一段關係嘅時候就會塞爆自己啲時間。
0: 嗯、
1: 啊。即係做多啲唔同嘢，可能試一下一啲新嘅興趣囉，或者係、
0: 嗯、
1: 啊我想試一下譬如寫一下歌填一下詞，學一啲新嘅嘢，學一下吉他，呢一啲你好嘥時間㗎嘛，即唔係嘥時間，即係好
0: 花時間，
1: 係好花時間去做呢啲嘢嘅時候，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喎，即係有時你學識一樣嘢又會有成功感㗎嘛，呢啲嘢就會可以蓋過又或者係大過一啲你唔開心嘅情緒，我覺得。
0: 哦、我好認同呢樣嘢喎，又即係你既然人嘅 memory 唔似得你電腦 file 撳個掣就可以 clear 咗嘅時候，不如搵啲新嘅嘢俾你鍾意囉。
1: 係，我覺得 Wyman 呢喺入面即係洗腦歌入面呢有一句係佢講到海馬體呀、
0: 嗯、
1: 海馬體其實就係你腦海入面呢放一啲最深層長存嘅記憶嘅東西，咁其實講真佢一啲回憶係永遠都喺嗰度喺入面，佢唔會冇咗嘅，所以係睇下你點樣去process 呢件事嘅啫，
0: 嗯，
1: 系啊。

0: 啊，好啦，头先咧就隐隐提过话，其实嚟紧喺洗脑歌之后嘅后续都已经好 firm 噶啦，系咪啊
1: ？firm 噶啦，就嚟噶啦，其实都。
0: 有冇咁快啊？MV 啱啱我而家见你今日都系出咗一阵，
1: 系啊，几日噶啦？
0: 咪就系咯，已经下首歌就 ready 啦。
1: 其实都录好晒噶啦，准备好噶啦，已经。
0: 即系今年都 firm 四首噶啦，至少系嘛？
1: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系啊。
0: 喂
1: ，firm。
0: 是啊，你的后续都好精彩喎、
1: 啊。是的，都除了还有下一首歌之外呢，都年尾可能有些大的 project 等着我。
0: 哇。
1: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喂，你今年真的充实到爆啊。
1: 好累。
0: 可能是你人生中最疯狂的一年啊，这个是。
1: 是啊，我觉得今年个自己的进步好大啊。
0: 是。
1: 是有很多要。好多新嘅唔同挑戰啦，要逼住我去進步啦。
0: 係
1: 係啊係啊。
0: 唉，好啦，我唔想問太多啊。我知道我下首歌我唔會走得甩㗎。係
1: 啊，
0: 係調翻轉，我一定會捉翻住你㗎。
1: 耶、yeah, ！好嘢。
0: 係啊，我相信到時有年尾有大 project， 應該可以留翻啲，下次再慢慢講。
1: 好。
0: 好啦，今日大家洗住腦先啦。
1: 感謝你。
0: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丰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遭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丰俊又忆述，事发两日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道琼斯指数报51516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3美元，卖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7: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1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自己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3: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4: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他的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了，就是由 Pharrell Williams 负责全权监制，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这首新歌 Daylight。

0: 上个月喺美国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树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队乐队嘅声音，先有晚安你嚟嘅晚安歌，以及 special 复古是我太念旧。

從小到大一啲你熟悉嘅環境、熟悉嘅人同事帶嚟俾你，唔淨只係一啲死物嘅印象，而係一啲有温度嘅回憶。而呢首歌亦都帶住好多佢成長好美麗嘅回憶。先有黃然《福來的日子》，以及劉浩龍《綻放》。

繼續努力在他的前路上面好好向往，好好搭住每一片雲，搭空氣的人蘇永順。

知道嚟緊佢將會帶住呢一個歌曲嘅名字展開佢新一輪嘅世界巡迴演唱會。恭喜 Evan 梁漢文，第七顆鑽石是愛情。

呢两年嘅节奏都冇乜点停过佢，非常勤力佢。又一首新歌带到俾你，尚有爱的资格，佢系陈柏宇。

每次佢出歌咧，除咗期待佢音乐上要同大家讲个咩故事之外，你都几期待每次嘅宣传企划系会点样噶？马天佑降落后就散。

带你阿 Paula 欧子林全新作品《转角遇上》，希望今天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好，过咗噶啦，展望新一天，转角都会遇上属于你嘅阳光普照一天。带你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阳光普照》，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喂，雨水，
6: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一对 The Carpenters 的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里面的歌词 It's colder now 是啊天气冻了少少啊啱啱揸车翻嚟嘅时候，都系开住车窗，闩咗冷气，享受紧出边27度嘅呢一个少少嘅凉风低温，亦都有少少嘅 71% 嘅相对湿度啊，感觉系唔错噶。有少少都几衬咧，我今日为大家画嘅呢一幅白壁画作啊，就系、是、我同阿小姜蓉啊喺个冰天雪地嗰度啊，好似唔知北极定南极，身边有好多企鹅噶。咦是喎企鵝是不知道在北極還是在南極好像只是在南極出現的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知道答案的朋友快點上到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裡話給我知啦是啦我是小姜大家知道我很喜歡選一些主題然後就當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就 keep 住這個主題這樣去選歌的咁前兩日我哋就玩咗一啲嘅年代嘢啦係咪咁尋日呢亦都係揀咗呢一個英文歌名嘅啲歌曲去播俾大家咁至於今日既然都畫得呢一張咁樣嘅喺南極定北極嘅呢一張圖啊同埋出面有少少涼啦令到感覺呢有少少冻啦有少少秋风起食腊味嘅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呢今日就朝住呢一个方向去俾少少凉风俾大家只要有啲冷冷地嘅感觉啊有啲冰冰地嘅感觉啊或者有少少同嗰幅图啊好似喺南极北极嗰度嗰种感觉有关嘅歌呢我都会送俾大家嘅。系咪好正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㗎啦一开始我一定係有嗰啲80年代的一些歌手啊陈百强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徐小凤啊欣妮姐姐啊罗文啊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想起有些什么歌曲啊是很啱这个 theme 的快点留言版到话给大家听啊多些互动啊 keep 住大家一个很清凉愉快的晚上啊第一首陈百强啊来自安全地带的恋爱预感的改编歌曲冷风中啊

呢首歌嘅旋律，如果觉得好熟嘅话，冇错系黎明啊。陈百强嘅冷风中，黎明嗰首叫咩名？大家知嘅话，快啲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啊！如果系八十年代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就会中意呢首；喺九十年代中意黎明嗰首，亦都有啲人会听系日文嗰首啊。冇错，喺冰天雪地嗰度就会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冷风，唔同好冻嘅感觉，因为亦都会经历最冷嘅一天啊。张国荣哥哥，最冷一天 ，The coldest day，Leslie Cheung。

哥哥张国荣嘅最冷一天啊，点算啊？喺南极嗰度啊，有咁多冰山喺度啊，前面挡住你嘅去路啊，你可以做啲咩去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去呢？好简单啫，揾埋许志安就得啦。喺啊，早两日播过英文嘅原唱版啊，梗系将个冰山劈开啦，系嘛？有请妹姐许志安。

2021年播咗几首好冻好冻嘅歌曲啊，将冰山劈开完之后啊，又非常之咁寒冷啊，但系唔好唔记得，而家仲未嚟到冬天啊，只不过系秋天，秋风起就食腊味，有风就代表系风的季节啦。喂，直接介绍佢出嚟啦，有请小凤姐。风的季节，徐小凤。

冇錯，風的季節講緊嘅就係秋天啊，唔單止係普通嘅秋天，今日 feel 到有少少涼爽啊，所以今年嘅秋天應該係冷冷的秋。印尼姐姐，印尼姐姐，冷冷的秋 ，Miss Jenny， cold cold autumn， 係咪咁樣譯啊？Only on RTHK Radio 2.

究竟大家有冇啲咩 memorable 啊，好值得怀念啊，或者记忆之中啊，好值得去纪念嘅一个秋天嘅回忆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唔同嘅秋天嘅，好似我咁啦，我一谂起秋天，我就会谂起啊，哇！嗰阵时细个喺加拿大嗰边读书啊，秋天嘅嗰种嘅枫叶啊，系加拿大嘅红枫叶跌落嚟嗰阵，成条街都系，哇！周围都系橙红色嘅嗰种咁样嘅画面啊！你哋对秋天最大嘅感觉系咩啊？呢、這个秋天又有啲咩 plan 啊？同大家讲下，罗文，这个秋天。

无论你喺世界各地边一个位置都好啊，遇到冻嘅时候，其实最冻嘅一定唔系日头，反而系夜晚啊。张德兰姐姐嘅寒夜啊。

而有好多人去过北极或者南极嗰度嘅一个朋友啊，我讲紧系其中一个我嘅印度朋友咧，佢好多好多年前咧，大家上呢个 YouTube 嗰度其实都会见到嘅，我个 channel 度有 post 过嘅，佢就带住我手 Showtime 就去到南极嗰度，哇，做一啲工作嘅时候咧。竟然喺冰天雪地嘅嗰度播緊我首歌，咁我就問佢啦，哦喂，其實去到嗰度呢嗰幾日呢你嘅感覺係如何啊？佢話其實最驚最驚嘅呢就係無端端發覺自己根本唔係企咗喺個陸地嗰度扎咗個營呀喺度瞓覺咁簡單，其實佢根本由頭到尾都係喺水中央嘅。而1980年林子祥嘅在水中央

是啊，在一嚿冰的上面，在水的中央，你可以做的事其实不是特别多，因为除了可以发抖啦，可以好震啦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抬头夜晚黑应该没有任何的 light pollution, 即是说是一些光的一些 pollution, 就令到你的星空是非常之不同。一啲一啲的其他的光都没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星星究竟是怎样的呢？应该非常之咁灿烂。早啲出 Beyond 啦，好唔好啊？今日 Beyond 嘅汉星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9: 哇，正啊，我们正式踏入了秋天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73%。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DJ Benji in the house. 是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系咁播啲英文歌啊？唔会啦，今日我哋讲好咗㗎嘛。今日要播啲同秋天或者冷冷嘅感觉有关嘅一啲歌曲啊。咁所以嚟呢紧接我哋不如就播一播又见雪花1977年嘅作品邓丽君啊。送俾我老豆 Paul 哥啊，佢话想我播多啲邓丽君同埋其他嘅旧歌，啱晒啦！我最中意播旧歌嘅 ，yeah。

又见雪花，邓丽君啊！见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同我讲咧，今日可以播郭小林嘅《从不知》啊！但我真系从不知啊，呢首歌同冻啊或者秋天有啲咩关系咧？系咪啲歌词咧？一齐嚟听下啦，喂！

原来歌词里面有秋意啊！哇，郭小林啊，从不知。跟住有陈秀文、蔡枫华大哥啊！哇，好开心啊！呢排睇到蔡枫华大哥啊，大家终于明白佢发生咩事啦。不枉我一路仲 keep 住呢一隻嘅啊，我哋轻谈浅唱嘅歌曲主题曲，我就唔抢嚟唱啦，一定系留俾佢嘅 classic 把声啦。晴冷晴热，有个冷字，唉，用住先啦。

剧集《碧血剑》的主题曲啊，陈心文、蔡枫华《情冷情热》啊。讲起雪花飞啊，陈美玲啊。

哇，正喎、啊、呢首关正业大哥嘅一个秋天啊，第一次听咗我，系啊，跟住落嚟嘅呢位演员嘅朋友咧，哇，佢真系犀利啦！因为大家如果谂起呢一个华英雄嘅话咧，除咗谂起郑伊健，其实就系谂起呢位嘅仁兄何家劲啊！有首歌叫做《秋风》啊，枫叶嘅枫啊，八。

我估唔到何家劲大哥唱歌都咁好听，真系冇谂过啊！十九岁的秋天春夏，啱啱有何家劲啊！我见到留言板度咧，有人问我：喂，咁多主题咧，成日做啲唔同主题啊，会唔会有一日咧用 Pogo 曾经有份主演嘅一啲劇集或者电影嘅一啲嘅歌曲主题曲，可以够塞够一嘢啊？嗱，呢一个咧可以谂谂佢嘅，咁但系 Pogo 自己本身咧。有陣時都會唱下歌嘅，咁譬如話有人曾經講過，喂，我想聽下美味天王啊嗰首歌啊咁樣啊，咁但係我揾個 database 呢，好可惜係真係冇嘅。風就梗係凍㗎啦。陳潔玲姐姐嘅八金升降機之外，當然係有風是冷啊。

陈绮贞风是冷啊，跟住有欧瑞强哥哥嘅人在秋风里啊，秋风起食腊味，大家鍾意食边一味呢？喺留言区度话俾我知啊。

呢首都好好听喎、啊、陈慧娴嘅秋色啊，有好多人喺留言板度话，喂，点解你仲系停留咗喺八十年代㗎，咁九十年代点啊，四大天王点啊，我想听九十年代嘅歌啊，好快到㗎啦衰鬼，等等啦，过咗四点钟嘅新闻之后，我就会去到嗰个年代，不过而家不如先去到啱啱好挨边嘅八九九零同埋九一年嘅秋天歌曲啦。先嚟就要别了秋天啊，秋天的童话主题曲《女方》。

秋天除了是一个 season 之外，亦都好有意念的。秋意中等我，大家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吴远芳、刘德华，1990年《秋意中等我》，同秋天或者好冻的呢股气氛有关的合唱歌，唔止呢首啊，仲有一首，一阵间送埋俾你哋啊。

厚意中等我，希望大家都会在这个稍稍寒冷的27度天气底下秋意中等我回来，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啊。啱啱讲到仲有一首嘅合唱歌送俾大家，1991年系日本电视剧《爱有明天》嘅主题曲，卢永亮、梅艳芳《心仍是冷》啊，继续带住呢款寒意，希望大家等我翻嚟，继续陪住大家播。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道琼斯指数报 51,622 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 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1美元，卖出4,102.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夏威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出面的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2%，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啊，所以有少少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是秋天已经来临，同埋个天气有少少冻咁样啦。送俾大家两首英文歌先啊 ，Bobby Goldsboro 嘅《Autumn of My Life》同埋 Justin Hayward 嘅《Forever Autumn》。

小姜啊，小姜，说好的四大天王呢，我等到颈都长埋啦。秋天嘅来临，代表有少少冻，会有一啲嘅冰雨啦。记唔记得系咩广告嘅歌曲嚟噶？冰雨或者边个唱噶？好快就知道噶啦。同埋呢个冬天呢，其实就未到，所以就唔会太冷住嘅而家。咁但係如果落雨嘅话呢，冰天雪地，嘩你真係感叹好啦，因为个雨水呢变咗啲冰一下一下打落嚟嘅话呢，都应该几痛嘅。咁既然落开雨落落开雪落係咪先，咁不如送你一番雪花啦。提晒你哋咩歌嚟㗎喇，四大天王，首先有刘德华，跟住有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先嚟有冰雨啊！

0: 冰雨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啊。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

Ay, le gusta el rojo.

当然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冰天雪地嘅地方，如果太冻嘅话咧，落雨都系好痛嘅一件事，因为全部跌晒落嚟都系啲冰啊，冚到落块面度，你啊真系发出个感叹号，因为好痛啊！我最中意嘅郭富城歌曲《雨中感叹号》。

冰天雪地，梗系送你一份的雪花啦。黎明啊，攞定啲萝卜出嚟啊！大支萝卜会唔会冻到结咗冰咧？

0: 四大天王动动地的歌我们就播完啦，跟住我嚟，喂，九十年代噶啦噃，好唔好啊？我最爱嘅意见啊，天气的错，佢唔错又点会咁冻咧？系嘛？错在你么？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梦只知道如果来年若

要去到北极或者南极的话，出发前一定要明白自己要出走地平线才可以去到咁远咁远的地方。梁咏琪

要出发去咁远嘅地方，一定要翱翔万里，而搵你哋嘅航空公司或者旅游嘅办公室去搞搞佢先得。知唔知我想听边首歌？嗰个年代，梁咏琪身边都会有陈晓东。当年我仲以为佢哋两个系啲兄弟姊妹之类，因为大家只眼都咁大，个样仲差唔多。我自己个人觉得咋，在乎你感受啊。

0: 陈晓东，东东啊，在乎你感受。唔知大家人生中最冻嘅嗰一日嘅咩珍贵回忆啦？可以喺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你喺边度啊？唔会喺香港咁简单啦，系嘛？有冇啲零下廿几卅度嘅故事啊？最冷一天，陈奕迅啊！我最冻应该系当年去过 Calgary 嗰边啊，-40度啊！
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笑，你眼泪更真，眼圆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

究竟有啲咩人会去北极同南极呢？我就知道去完嘅人呢会觉得系自己完全唔一样，重新做人咁样，不一样的我啊，张柏芝。

新聞之前送埋呢首歌俾你啊。见到留言区都有人估到会系呢首歌啊。Kelly 陈慧琳嘅风花雪啊。跟住有五点钟新聞返到嚟，跟住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Don't go anywhere on RTHK Radio 2.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港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Yeah, everybody knows this song from Back to the Future. The Penguins, Earth Angel. 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都是好冻好冻啊，画了一幅冰天雪地的画送给大家。李乐斯、雪花，还有张雨生的如果你冷啊。

0: 听完之后特别凉风阵阵，有啲冻啊，但系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林忆莲啊，
0: 仲有杨千嬅嘅冰点啊。

去北极或境南极都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啊！你要做好多嘅 planning 啊，你要去验身啊，好多嘢做到。但系去到啲咁冰天雪地啊，又或者系去到呢个世界一个咁尽头嘅地方咧，系真系改变自己嘅人生啊！因为你嘅视觉系会完全变化咗，发现呢个天空原来系这么大嘅。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

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开始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啦，先嚟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跟住有刘浩龙嘅绽放。

刘浩龙的绽放啊。跟住我哋一连送三首歌俾大家，有康提嘅好鍾意，有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仲会有埋麒麟嘅我的所有。

似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夹着 everything， 揾落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叶夹着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电动心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亦有。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有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Daylight 即系日光，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啦，千祈唔好行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2美元，卖出410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早晨，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号小白咁啊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见一见面啦。今日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嘅9月初6嘅早上，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好多时我哋嘅关系都会改变，身体亦都会随年渐长去改变，拥有嘅东西都会慢慢离开我哋。我哋要理解无常，唔系叫我哋乜嘢都唔在乎，而正正就系因为好多东西都留不住，喜欢嘅、不喜欢嘅、担忧嘅，都一样会留不住。所以眼前嘅先至系令到我哋更加值得好好珍惜。可能你身边的另外一半都一样，是会令到你担忧，亦都会令到你欢喜。

0: 一首歌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是怎样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多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的。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揭揭报纸的时间都有不同的消息，例如就是讲紧 APEC 啦。咁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嘅东道主，将会喺11月18至到19号喺广东省嘅深圳市举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噶。咁会议开幕即将就进入一个月嘅倒数咯噃。深圳呢一座创新之城啊，正在以热烈啦同埋最昂扬嘅姿态啦，咁准备就迎接啦。今次他们都用一个态度，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理念，锣紧鼓就推动各项的筹备工作，例如是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前海的设立促进了就是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心的位置，仲有等等等等的，所以很多的消息或者合作的机会来紧都会不断出现的。咁另外當然就係頭先新聞亦都聽得到咧，就係關於有巴士就申請加價，最高咧去到17.7%㗎。咁市民擔心咧就加價嘅幅度啦。咁當然運輸局亦都考慮緊一籃子嘅方案，甚至乎咧就有好多嘅密羅緊鼓㗎啦。咁當然一有最新嘅消息咧，亦都會同大家公布。咁但係聽日開始咧就會見得到咯，粵艇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计划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互通，为本地带来更加多的商机，业界亦都等待中了。其中黄金海岸的一个俱乐部区域总经理更加接受报章的时间话到，会所比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一站式的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就跳岛游以及本土文化体验相连，所以话有好多地方，只要动下脑筋嘅话，一样会系商机嚟噶。我哋都要多多动我哋嘅脑筋，点样灵活变通？多变亦都系香港我哋叻嘅特色嚟嘅。

嘅故事啦。一支又一支嘅竹，原来竹用咗四年嘅时间先至可以生长三厘米，真系非常非常之慢啊！四年嘅时间生长三厘米，但喺第五年开始，原来佢每一日都会以35.6厘米嘅速度疯狂去到生长，然后仅仅只系用咗六个星期，佢就已经可以生长到15米，系咪好叻仔呢？其实喺头嗰四年入边，竹佢嘅根一直喺土壤入边已经延伸咗几百米。我哋做人其实应该都系一样，可能喺呢刻我哋所有好多嘅付出都冇办法立刻得到一啲嘅回报，喺成长嘅过程入边，我哋遭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难关，甚至乎俾人奚落。但系只要我哋唔放弃，因为我哋所有嘅付出，我哋所有嘅努力，都会化成我哋扎根一样。我哋累积，我哋沉淀，然后我哋亦都同一时间等待爆发。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系好渺小嘅，但系只要我哋成日记住，我哋同竹都系一样，我哋打好我哋嘅根基，喺成长嘅路途上边做好自己嘅本分。原来就算你几渺小嘅一个起步都好，唔放弃，不断努力，而且敢于接受一个又一个嘅挑战，我哋都会有一个伟大嘅结局。你呢？你嘅成长故事又会系点啊？当你散布你嘅根茎嘅时候，散布你嘅根嘅时候，去到泥土嘅几深，先至开始飙上去天空上边呢？6:30之前，我哋呢首嘅作品，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早晨啊，小伯。
2: 早晨 ，Yana。
1: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朝早嘅时间咧，我觉得好窝心啊，因为每一朝头早咧，我都会搭的士嘅。咁、哦、我冇book定同一个的士啦，所以就每次都系唔同嘅，逢星期四五。咁、哦、今朝早咧，个司机就问我想行边条路，因为通常可以拣黄大仙嗰边，或者系歌和老街嗰度。咁、哦、然后我就唔知道，跟住佢就帮我解释啦。解释咗一轮之后，我就直接同佢讲话，其实我都唔知道。不过咧，两条路争成10蚊咁多噶，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有一条咧就平啲嘅，142蚊。咁佢就本身我拣咗黄大仙，因为佢解释完一轮之后，令到我觉得黄大仙会平啲，但原来唔系。跟住我就咁不如去翻歌和老街啦。跟住佢就话好啊，咁、我就话因为142蚊，我同佢讲咗呢个数字。好啦，到咗落车嘅时候，我就揿曲啦，因为我扫码去俾钱嘅。咁然后我就问佢，佢因为我见佢冇揿钱俾我睇啊、即系通常会办唔截的噶嘛，我哋。咁我就话，你未揿钱几多钱啊？之后佢话，咪142咯。即系话，唔系，有时候都会有就赚噶嘛。即系有时候都可能多2-3蚊啊，因为啲灯位停耐咗。之后佢就唔紧要啦，钱财身物身外事 OK 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好啊，佢嘅态度。
2: 系、哦。
1: 跟住、就令到我觉得好窝心。要落车嘅时候，佢就话一切顺利。跟住好似为我一个朝头早咧。点咗一点嘅烛光咁嘅感觉，
2: 充满咗能量、啊，
1: 冇错，
2: 系啊，所以任何岗位社会上边咧，只要大家愿意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发热发亮，俾到好多温暖人哋、
1: 所以希望多谢佢啦，希望佢系有听我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嘅节目啦，亦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多谢佢，因为佢嘅一句说话咧，其实令到乘客咧都觉得好温暖，好似开启咗我哋好似我哋嘅节目咁样嘅原意啦，都希望大家有充满能量嘅一个朝头早，
2: 就好似我哋有晨光早餐会。之前嘅時間咧，好多聽眾都即係直接同我哋講翻話，即係聽完晨光之後，每日朝頭早咧，覺得有一個好開心嘅感覺，去到出門口迎接今日，我覺得即係令到我哋嘅工作咧係冇白費咯，
1: 都令到我哋充滿住動力咯。
2: 係呢個真嘅，呢個真嘅。
1: 咁啊，講翻一個嘅話題啦，我哋都有以前試過借書嘅，咁借書。有时候唔记得还咧，就会罚
2: 罚钱啦、啊，系啊。
1: 你有冇试过即系最长嘅纪录罚款几多钱咧？
2: 百几蚊，
1: 哇，都长喎、啊。咁系几耐啊？一个月？
2: 我唔记得，唔止一个月啊。
1: 哦，
2: 系唔止一个月。
1: 通常一日就一两蚊，我都唔记得咗咯，好耐好耐以前。
2: 嗰本书咧，因为其实嗰本系一本咩书嚟嘅咧，都好特别，我都估唔到我会人生入边借呢本书。
1: 系。
2: 咁嗰本書咧就係講法國一個藝術館，佢到底收藏咗啲乜嘢畫嘅。咁、所以佢係一本咧，
1: 有啊，
2: 佢係一本畫集，再加埋佢有啲解釋嘅。咁、所以呢本書嗰陣時睇下睇下嘅時候咧，又覺得好快脆，其實就睇完啲畫，跟住有啲少少介紹咁樣。咁、但係每一幅畫有陣時都覺得原來個背後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喎。係。跟住又想揾完即係睇完呢一個之後咧，又想再去揾佢嘅故事。所以每一個章或者每一幅畫咧，都用咗好多嘅時間去到揾尋找佢背後嘅一個目的啊、理念啊、有趣嘅地方啊，所以咁嘥時間，而我又忘記咗去續借，所以佢一搞就搞咗咁耐。
1: 哇！你好犀利，即係你就算睇完本書咧，你都會再額外自己揾資料。
2: 係啊，係啊，有好多嘢其實係相當有趣，即係例如唔記得咗邊一位嘅畫家咧。用半分鐘，跟住嗰位畫家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將佢自己都畫咗喺一個宮廷嘅地方入面。
1: 哦，喺邊個位呢？天花板定係牆壁啊？
2: 喺人群入面。咁、你就揾一個畫家到底背後有咩古仔呢？佢、平時都唔會畫自己㗎喎，咁原來佢嗰幕又係啲乜嘢嚟嘅呢？咁樣
1: 你揾佢都要啲時間啦，係嘛？咁多人
2: 係啊，冇錯。
1: 所以你嘅原因係因為本書太精彩，
2: 即係有好多幾特別嘅嘢咁樣，即係例如幕內啦咁啊。今日係幕內其中一幅畫名畫喺中環展示免費展示嘅最後一日啦。我唔知道有冇時間睇，不過總之冇啦咁樣。
1: 你咁多打完路。录完之后再睇啊！嗱，我就发现咧喺美国嗰边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啦，上个月佢收咗一本嘅好迟先还嘅杂志，咁嗰本书咧迟成点咧？咁佢系一本嘅月刊嚟噶啦，借咗出去咧流浪咗 132年，
2: 哇，
1: 先至翻到屋企，翻家乡。咁发生乜嘢事呢？原来图书馆咧不嬲都系有一啲过期啦，然后就罚款嘅记录啦。咁美国都一样嘅。咁啊计翻数咧，如果132年嘅话咧，哇，呢笔数咧就难计啦，佢会罚差唔多90000几嘅港币啊。如果逐日计嘅话，咁点解嗰本书又可以翻到家乡咧？
2: 但系借书嗰位人都还唔到啦。
1: 最后还咗。
2: 还咗啊？
1: 原来
2: 佢嘅后代还咗啊？
1: 我觉得系，因为本书已经132年啦，已经经过好多手嘅。咁呢一位嘅主角啦，系一个80几岁嘅伯伯嚟嘅。咁佢屋企咧就有一本好老嘅月刊啦，就系呢一本书啦。咁佢就话唔明点解会喺屋企出现，不过就一路摆咗好耐。佢知道系属于公共图书馆嘅。咁但系都咁多年嘅日子啦，而且月刊你知道边一个年份边一个月份出产，所以佢就一路冇还，直到图书馆咧有咗一个新。政策就话过期某一个年数嘅书咧，我哋唔再追究你啦。
2: 哦，
1: 原因就系好想睇下有冇一啲即系失散已久嘅书可以翻到屋企。
2: 即系简单，我唔问你攞翻钱啦，你有嘅攞翻出嚟啦。
1: 不过你就拎翻屋企啦，拎翻嚟图书馆俾我哋啦。咁点知真系收到一本130几年嘅月刊翻嚟。咁图书馆管理员咧收到之后都觉得，哇呢本书真系我哋。即最耐翻到130几年未翻过屋企嘅一本书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几有趣嘅。而呢个故事咧，可以话俾佢哋听啦。有时候呢个即系宽容啲嘅政策咧，可以令到啲人真系愿意去实施咯。
2: 啱嘅。
1: 咁所以不过大家如果真系借咗书嘅话咧，好耐冇还嘅话咧，咁都记得还书啦，因为系我哋需要做嘅本分嚟嘅。

0: 借翻嚟咧要还嘅，物品借翻嚟啦，都记得去还翻应有原本属于嗰个人嘅物品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唔使还，就系、是、借来的美梦，属于彭健新嘅作品。
1: 晨光百科。
0: 时间嚟到6:45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咁相对湿度系75%，天气都唔错嘅，都适合影相。问下小白先，平时我见你都会影下唔同嘅照片啦，譬如行山嘅时候会影啦，甚至系有啲嘅物品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嘅事情，记录翻日常嘅生活点滴都会影相嘅。但你系用翻自己手机影啊，定系都会有部相机去影相啊？
2: 其实我有相机嘅，系、啊，真系有部相机嘅。咁部相机点解用相机呢？因为当我在影相的时候我可以专注、我不需要因为用手机去影相的时候不断有很多人可能继续 text 我啊 send message 啊，有很多 side track 影响了我对那张相的看法、所以我就觉得用相机可以专注在个相片里面、
0: 那有没有研究开呢？如果用相机影相
2: 以前中学的时候用菲林相机的、是啊，
0: 好有質感啊，影出嚟。
2: 的而且確有唔同嘅，咁但係其實今日嘅相機都做得好好噶啦。
0: 係啊，
2: 咁所以亦都好方便啦。以前影完相之後就要曬，又唔知曬影得好唔好啦。
0: 唔會曬到啦，
2: 唔知影得好唔好啦咁樣。
0: 但係呢度就係驚喜喎，我想講，有時候你出到嚟咧，有啲唔同嘅角度啦，甚至突然之間有一個意外嘅人物進入咗你張相片，都係幾有玩味咯。
2: 我以前有幾張我影狗仔嘅相咧，其中一張我自己一隻狗仔，我幫佢打咗條胎。吓，帮佢影一张学生相、
0: 哦啊，
2: 其实嗰张系用菲林相机影嘅，嗰、张我都觉得影得都好中意，系到今日都留翻喺度。
0: 系啊，依家嘅菲林相机有啲都有底片啦、可以摆入手机或者电脑，但以前嗰啲咧好似就冇噶，直接就系嗰张相咧。但会随住啲唔同嘅空气啊或者时间咧、会系啦，啲色会冇咗或者褪咗咯，呢、个就可惜。
2: 有啲相黐埋咗添啊，
0: 系啊。簽埋咗之後搣開，唔見咗。
2: 就拜拜。
0: 但係我覺得個回憶真係要存喺你嘅腦海同埋心中啊。係。咁啊，今日嘅晨光百科都想同大家講下影相啦。因為如果有影開相嘅朋友，一定都知道影相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setting 咁啊。咁譬如就係 ISO 啦、快門啦，仲有一個 frame rate。因為有時候我影咧，見到有個。FPS 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原來有分好多格嘅，有24、30、60。咁啊，原來呢個數字咧越高咧，就代表係咩啊？問下小花。
2: 係咩？快門越快係嘛？
0: 唔係快門 FPS frame rate 即係帧率。
2: 嗯。
0: 原來是代表是越流暢啊！你的畫面，咁、但是通常我哋依家用開的咧都是30或者60，而我哋嘅手機入面咧原來可以揀嘅、甚至你揸開車咧車 cam 咧都有得睇、究竟是用60啦定係30？咁好明顯60咧，因為佢個精率咧就係、代表，因為平時我哋嘅拍片啦就係、由一張張相拼湊埋一齊啊嘛，咁一秒入面咧係有60格，咁、格數多咗，即係你嘅動作嘅細緻度又高咗、就會更加流。咁、但要留意，
2: 即系动画好多格咁样咯。
0: 冇错，咁啊，原来电影咧系24格为主嘅、因为大家都睇开咧，由好耐以前咧，1920年代咧已经定咗24格，咁所以大家睇电影咧，好多时候都中意翻24格。咁曾经有导演咧用咗120格咧去拍一啲嘅打斗片啊，跟住出嚟嘅comments 即系嗰啲回响唔系太好，因为觉得太流畅啦，即系冇咗以前电影嗰种质感啊。
2: 哦，你知唔知以前咧李小龙佢？好多嘅片咧，系要教翻慢去拍嘅。
0: 系，
2: 你知道
0: 都系用24同埋
2: 教慢咗，但系
0: 唔系，我 check 过，原来系因为咧佢出拳太快，
2: 系啦，
0: 所以啲人以为慢咗，但其实系用翻原本嗰个24嘅。
2: 犀利，
0: 系啦，咁啊，但系打机咧就用120咧，可能啲人咧就会觉得舒服啲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杨千嬅嘅《照相馆子》。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Hello， 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
2: 白。
3: 早晨晨光嘅听众。
2: 而家啲天气咧，就我自己都会选择翻夜晚嘅时间咧去跑步，一嚟就啱自己即系翻工嘅时间啦，咁啊日头都有嘢做啦，咁啊夜晚跑步嘅时候咧，咁啊发现大家咧嗰啲嘅装束啊运动嘅时候咧，都真系唔系净系咁普通啊。嗱，我细个讲翻我细个先，大家系着嗰啲。棉嗰啲背心跑，唔知阿海記唔記得嗰啲年代？係啊，跟住咧，其實件衫又重，而家咧真係差好遠啊！你跑步嘅物料咧已經好好，汗揮發得好快啦，咁啊，而且都可以好靚嘅 design， 我覺得都係。咁但係除咗佢自己本身個 design 靚之外，我仲可以點樣配搭嗱？你知啦，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城市或者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賽又好，或者運動比賽，我點樣將我嘅運動裝束搭得靚啲咧？咁啊要揾阿海幫下手啦。
3: 嗯，冇錯啊，即係有時出去跑下步啊，做下運動又好啦，參加個比賽都好咧。當然就梗係投入其中啦，咁啊同自己比都 OK 嘅，我覺得唔一定要話我攞獎啊點樣，好多而家我身邊朋友或者我自己都會玩得呢啲比賽，都係啊同自己去比較啊，有冇進步啊，今次有冇發揮得最好啊咁樣。但係咧，另外有一個比較點嘅，就係大家啲衫，或者我唔會用比較嚟形容咯，我會係啊睇人哋啲衫點樣襯啊。啊！呢隻色又著得幾靚啊！
2: 係喎，
3: 原來俾到個袋仔喎，又有個功能性喺度喎，我都會多留意咗人哋嘅衫嘅。同埋尤其是我覺得咧，我有啲朋友而家都會係咁喎。例如女仔，我有個女仔朋友，佢最近咧喺佢嘅 social media 咧 post 咗一輯相咧，好靚嘅。佢襯咗一件咧紅色一件 V 領嘅貼身衫喺裏邊，外邊仲有一件西裝褸。然後碌兩碌啦。過幾個 post 咧，原來佢裏面嗰件紅色咧係一件泳衣，佢個背景係一個沙灘。
2: 嚇！竟然係？
3: 係啊！
2: 爆冷喎、
3: 啊！著得爆冷啊，係咪啊？即係所以我就諗，係喎，其實而家真係你可能只要嗰件衫係適合的話，物料啊 cutting 適合的話，而你又識得配襯的話咧，真係唔止一件運動衫喎、啊。呢啲就所謂我哋叫做一啲城市多功能性嘅穿搭，或者我哋有個叫做urban active wear 啦，就係你可以遊走喺個城市之間，你又可以。做運動，但係一個時裝咁樣嚟嘅。
2: 哇，係咪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衫？即係可以出好多唔同場合，但係亦都唔失禮嘅咧？
3: 絕對係啦，因為而家你知大家做運動，好似都係一種 lifestyle。
2: 係啊，係啊，
3: 或者代表你好識得去照顧自己啊。
2: 啱係。
3: 咁我哋都會覺得啊，我著住一套運動衫出嚟，除咗我哋自己覺得係，我今日真係精神煥發一啲嘅，人哋都會覺得啊，呢、這個人好似好好識得整理自己，佢都會將運動。放咗喺佢生活入面，好似多咗一种身份嘅认同咁样咯。
2: 哦，我又冇谂到咧，即系喺西装入面可能又系运动，咁其实好方便。就算佢 even 佢系翻 office 嘅，就算我讲话佢翻中环又好，翻金钟都好咁样。其实佢放工佢可以即刻去做运动，即系可以迎合翻自己个生活嘅节奏啊！即刻。
3: 冇錯啊，譬如女士們咁樣啦，我哋都會見啊，你而家嗰啲瑜伽服啦，當然我頭先咁講，你都係要適合嗰個場合著。你話我翻工嘅環境，我裏邊真係唔可以著一件瑜伽衫嘅，咁樣咁就唔好搞咁多啦，係咪？如果唔係，你話有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哦，佢可能入邊一啲運動嘅服裝，可能係啲瑜伽服啊咁樣啦，外邊可能你加啲嘅外套，或者你下身唔係著個瑜伽嘅衫嘅，你可能就襯一條普通嘅長裙，或者翻工嘅西褲，甚至乎而家女士好多都波鞋。我以前咧見好多人。就會是翻工就著波鞋，翻到公司咧就有對高踭鞋換嘅，或者男士都會噶。
2: 哦，係係係多咗嘅。
3: 係咪拎住好多男士咧？以前翻中環咧，好多男士咧就係著皮鞋，但佢手拎住對波鞋，你會知道佢應該係去做 gym。可能因為以前有啲 gym， 我諗而家都會有嘅，係會提供啲 gym 嘅衫俾你嘅。你係唔需要帶衫，你帶對跑鞋就得㗎啦。
2: 啱。
3: 好多都會拎住對跑鞋，但我覺得咧，而家大家嗰個接受程度咧，就係話，哪怕你真係西褲著波鞋咧。男士女士大家都好接受㗎喇喎。
2: 同埋我諗香港嗰個運動嘅氣氛其實喺國際上嚟講都算係好好喎，因為我哋亦都唔會話介意呢，就大家你嗰個裝束，咁當然你話係一啲重要嘅場合嘅話呢，咁點呀，咁就執返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基本上你話俾人聽，可能我放工都諗住去做下運動 exercise， 其實俾人哋印象呢其實真係加分，因為你好好整頓咗自己嘅生活㗎嘛。
3: 咁當然啲品牌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啦，唔單止我係供你嗰個運動時段嗰個市場，我成功陷埋你，可能你翻工咧，我都俾你可以穿搭到嘅。所以佢哋嗰個服飾嗰個設計上面咧，都作咗啲調整嘅。例如咩咧？嗱，我以前多跑步嗰個年代咧，啲跑衫嘅顏色咧係。例如有啲荧光色啦，好兴嘅有一段系、哦，我唔知有冇经历过嗰啲。
2: 我有段时间我都揾好多呢啲荧光色嘅跑衫。
3: 荧光粉红啊，荧、啊、光黄、荧光绿啊、荧光蓝啊嗰啲咧，就好 sharp 嘅。咁但系可能有啲品牌会觉得系嘅，呢啲你做运动嗰阵时好抢眼。但系当如果嗰、那个买家着嗰个人咧，佢系想多功能嘅、哦
2: 嗯，
3: 出街又着到、哦，佢哋会一个色彩方面都有啲调整嘅。譬如用咗多啲咧，就系、是、啲大地色系啦，尤其是而家秋冬会好兴嘅。大地色系即系咩啊？譬如一啲卡其色啊、焦糖啡啊、雾灰嘅颜色啊、一啲草绿色啊、灰蓝啊呢啲咧，都系啲大地色系好易衬。你翻工咧着喺里边，你都唔会觉得哇好突出咁样，易衬咯。
2: 啊哦。咁我見到有啲即係大型嘅品牌啦，其實佢哋出好多可以俾人哋 casual 著嘅，但又係其實都係排汗衫嚟嘅。佢哋嗰啲色系就好似阿海所講，近乎係大地色嘅，或者沉少少，即係等大家除咗運動嘅時候可以著之外咧，平時都可以著咯。佢哋就係諗住。
3: 冇錯啊，同埋再有個調整就係咩咧？而家我哋會見到有啲牌子咧，將個 logo 咧擺得好低調啊。未必係真係哇大大個品牌啊，嗰、那個標誌又好，或者嗰個英文字都好啦，大大隻字跟你睇唔到咁樣，佢哋會將佢咧放喺可能一啲袖口啊，可能心口都好啦，佢都係同色系嘅，未必用咗個唔同色嘅 logo， 會比較係小巧一啲，或者用同色系嘅刺繡嚟到去做，咁你會覺得就係話哦個品牌唔會搶咗件衫。令到你更加容易配襯，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呢點咯。
2: 係啊，你著起上嚟，個人又覺得真係謙虛啲，唔係喺度即係好好招搖，淨係賣牌子。
3: 係
2: 啦，咁仲有好多唔同襯法嘅。咁下星期再同阿海傾一傾啦，拜拜。
3: 拜拜。
0: 好，而家时间嚟到差唔多七点钟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出面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朝头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意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说，亚方愿意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举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受到制裁的背景之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港铁表示，为方便市民从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星期五至到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和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班次，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会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5: 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塵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12: 潮流興爆發，但爆完之後會唔會成個感覺都好假先？
13: 爆發之前我哋會觀察以下幾個因素，俾個建議客人睇下個客人嘅頭型啦。例如個頭骨好闊嘅，咁我哋就會避免嗰啲位；如果唔係就會降起客人嘅頭型係比較攬滑型嘅，會問佢會唔會想加厚翻兩邊啊，令到佢個髮量會多啲，好似發包臉嘅感覺。
12: 要知道而家嘅爆發潮流點樣可以幫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4: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5: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14: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5: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4: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6: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5: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4: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5: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4: 我哋会招募听众
15: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系啦，咁啊冇错，咁我哋都会密锣紧鼓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一个听众版本，好快脆咧就会开始咧就系招募听众，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就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啦吓。好啦，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乐小摆到，
3: 一大到。
4: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早晨啊 ，Jessica。
4: 早晨啊，小花。
2: 今日星期好似见你见多咗咁咩？你有同事请假？
4: 系啊。
2: 哦，唔怪之得啦。阿 Mon 系嘛？好似冇见过佢嘅话，成日咁个星期。
4: 佢好似身体抱恙。
2: 哦，系咩？
3: 好少见到佢咯，星期四五。
2: 啊，系啊，
3: 见过佢一次咋。
2: 嗯，咁就要多啲休息啦。
4: 系啊。
2: 休息嘅同事要多啲休息先，因为需要休息嘅同事快啲多啲休息，咁快啲翻翻去自己工作岗位嗰度。
4: 冇错啊。
2: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咁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咧，叫阿卡卡咧，同我哋睇一睇出边点先啦。
4: OK， 好，咁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咧，都系嗰啲隧道咧就开始车多啦，包括红隧啊等等嘅隧道啦。
2: 嗯、
4: 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就见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就开始多车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都提大家啦，就系鲤鱼门道咧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仍然进行紧，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
2: 嗯，好，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咁、希望各位驾驶人士就继续咧就系、
3: 路路畅通，
2: 路路畅通，冇错，讲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公共运输系统亦都系顺顺利利，
3: 冇错
2: 吓。咁啊，大家就千祈就唔好咁多塞啦，呢啲大家都唔想塞嘅。
4: 系啊，
2: 系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
4: 就是泰国机场由听日即是10月16号起实施一个新的机场托运行李安全检查规定、就会、容许有关部门在无需旅客在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原因打开旅客的托运行李、
2: 咁如果我鎖住咗，咁咪會開埋咯。
4: 所以咧，就呢度咧就要提醒大家咧，儘量就用翻嗰、那個唔係，佢有一個 TSA 嘅認可鎖啊。咁呢個咧就係因為啲海關即係啲安檢人員咧，應該話佢哋咧係有專用嘅鎖匙去解鎖嘅，咁唔需要特登剪壞你嘅鎖。
2: 哦，咁啊真係要講啦。
4: 係、啊。
2: 喂，唔使剪爛個鎖，抽遠喎。
3: 係啊。
2: 你 check 還 check 唔緊要，你 check 咯，即係我哋都冇咩俾你 check 噶啦，
3: 係
2: 啦。咁你 check 完之後咁你可以鎖返佢，哦咁我又 OK 喎，係咪？咁佢真係保障到我，因為我 OK 啫，可能有啲人嗰啲行李唔 OK 㗎嘛，係咪？咁佢嗰啲唔 OK 嗰啲行李唔好搞到我啲行李嘛，我哋都係咁諗㗎啫。咁開完之後又幫我刪返埋，其實冇乜所謂，你明唔明？
3: 我哋都唔知添啊，可能開完之後。但系唔知密码，
2: 得翻好啲咯，
3: 应该唔会真系抄啩？
4: 佢会俾你知嘅，即系检查完之后咧，佢会喺个箧里边咧放翻一个通知书。
3: 我哋都唔知添啊，可能开完之后。但系唔知密码，
2: 得翻好啲咯，
3: 应该唔会真系抄啩？
4: 佢会俾你知嘅，即系检查完之后咧，佢会喺个箧里边咧放翻一个通知书，
2: 话
4: 俾你听，我哋检查咗你嘅行李。
2: 我中意呢个，
3: 抢嚟翻你，
2: 即系
3: 补偿你，
2: 系啦，
4: 都买粒椰子糖，
3: 系
2: 多谢你帮忙咁样，系啦，有青咖喱，一包青咖喱可以翻屋企煮，
4: 或者榴莲糖。
3: 但系唔系个中意，知道。
2: 啊，如果系嘅话，我又觉得都
3: OK 喎。即系个糖咧，系会成为咗海关泰国海关一个嘅标志咯，系个通关嚟噶咯。
2: 可唔可以喺个行李嗰度咧贴张面，或者 please open 嘅？
3: 一开大惊喜。
4: 唔會放糖，唔會放食物嘅，佢會放一張書面通知，即係話我哋開過你嘅行李咁樣。咁而且咧，開箱嘅過程咧，全程都會影相啦，又或者係錄影留檔嘅。
2: 哦，均真喎。
3: 即係如果真係唔見咗嘢，有啲懷疑，咁都可以睇翻條片啊，冇嗰陣時仲有，仲要塞埋個夾鎖翻，即係唔關係政府海關嗰邊事啦。
2: 嗯，
4: 係啦，同埋佢呢個其實都唔係話隨機揀個箱開咁樣嘅，
2: 應該有啲我估。有啲神犬 問啦、啊、問啦、啊、問問佢，哦呢、這個似乎有啲警棍喎、啊，跟住喔喔喔，跟住咧就行過咧就話，喔喔喔 ，open open open 咁、啊、樣啦，跟住就指定，哎係係呢個啦，咁啊開嚟睇下啦咁樣。
3: 有機會、啊，
4: 我見到咧就冇出現神
2: 亂
4: 嘅，
2: 搞錯。
4: 我見到就 X 光掃描
2: 嘅，好好
4: OK，X
2: 光就唔係喔喔喔多次
4: 啦，
2: 叮咁啊，叮一聲，
4: 咁啊或者哔哔哔咁樣啦，係啦。咁如果佢即係安檢人員就發現咧，裏邊有一啲可疑嘅物品，又或者一啲爆炸品、危險品、違禁品，甚至可能係行動電源，即係可能有啲旅客可能唔小心擺咗個行動電源喺個 keep 裏邊，咁佢哋咧

0: 就有機會就會打開個箱檢查啦，係啦。咁咧除咗，所以
1: 我諗揾到嗰啲即係充電裝置咧，個機會都唔細啊。
2: 係啊，都大。
1: 係咁，嗰啲真係喎喎喎 check 唔到嘅，咁佢一嚿嘢，好難聞咁，你充電嘢點聞啫？
2: 所以呢個
1: 我諗佢哋可能佢哋得我唔知啫，唔好意思啊，可能啲狗真係好犀利。我諗下諗，我唔知，我唔敢講，突然之間，我收一收翻先。可能真係會聞到，我唔敢講住，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 check 到嘅話，其實就真係要，因為我唔知前幾日又睇到啲片咧，係印度有啲
2: 個喺個，但係佢喺機入面嘅，
1: 機入面
2: 係
1: 啦，
2: 個充電寶有著火，
1: 係啦。咁即係代表其實呢個裝置真係會著火噶嘛？
2: 真
1: 係
2: 有佢嘅危險性。
1: 你著火已經唔好，著火已經驚啦。我喺架飛機上，我唔驚，我梗係驚啦。
2: 我驚到死，
1: 我唔識飛啊嘛。是不是我都是坐在一個飛機上面。
2: 如果飛都不得啊等成架機嘣一聲。
1: 是啦咁啲人就好俾心機去救火。
2: 一齊救火同心合力。
1: 我都去救火啦我喺架飛機入面。
2: 好件事。
1: 咁你話見到嘅可以救到你見唔到喺個行李入面喎。
2: 係啊。
1: 咁點啊
2: 其實喺我哋嘅頭頂嗰個時候你都見唔到有咁多雜物。
1: 可能有啲煙呢嗰陣時。
2: 又聞到啲糯米。
1: 係啊係
2: 啊。所以真係要小心。
1: 諗起都驚。
2: 同埋依家呢一個充電寶好多時候真係有一啲嘅認證先可以帶上
1: 機。係啦我覺得真係均真啲嘅。呢個真係唔好嫌麻煩。我命仔得一條嘅啫。
2: 性命安全嘅事。
0: 係啦咁所以呢都建議呢旅客啦其實唔單止係泰國嘅其實依家新加坡啦韓國啦歐洲啦中東啦美國等等嘅地方其實都已經採用了這個的做法的了、嗯、所以都建議、即大家啦如果去旅行的時候呢尤其是即準備即尤其是去完旅行應該是大家血拼完之後呢 check 清楚自己的行李、嗯、因為譬如我有些朋友都是血拼到最後一天嘛最後一刻的
1: 嘛、哎、很典型香港人都是這樣啦
0: 是有陣時去到機場呢又趕著可能做一些 check in 的手續呢就急急腳將東西塞進行李、嗯可能行街嘅途中真係會好隨手咁樣可能將個行動電源求其擺咗喺其中一個購物袋度都冇違意嘅咁、嗯、就所以就 check 清楚就費事俾人打開個夾啦咁樣
1: 係啦係啦不過有陣時血拼呢我自己即係除咗喺街道上面會血拼啦機場嗰度會血拼啦、啊、或者有陣時我都會諗下其實想買我都覺得可能入咗閘之後呢即係 check in 咗之後呢跟住或者過咗移民局之後呢跟住就可以有啲更加平喎會唔會呢跟住或者啲貨可能都有喎唔使而家拎咁辛苦咁樣。不過好多時候入到入去嘅時候呢發現原來都係冇㗎。
2: 係、啊、或者係貴好多㗎入面。
1: 係啦又話免税又定嘅。
2: 啊、你
1: 都過喎
2: 係呀所以我成日都唔敢喺機場買因為我都好貴㗎。
1: 係啦
2: 睇你買啲咩囉。
1: 我都有陣時候有迷思喺度㗎
2: 喎。係呀譬如小食啦或者係嗰啲唔同嘅紀念品啊磁貼咁樣嗰啲係一定係貴啲㗎。
1: 係呀
2: 嗰
1: 啲就係要喺出面買喺啲、景點嗰度買。係啦咁但係喺即係禁區入面買就貴啲㗎。我成日諗入面應該係 duty free 嚟㗎嘛免税㗎嘛應該全部都唔係最平㗎嘛唔係㗎。
2: 但係講起買嘢，我覺得香港真係最平。
1: 香港係
2: 好多地方，
1: 香港啲嘢仔貴，同埋香港即係叫做喺禁區入面都仲好多嘢買、
0: 嗯。
1: 其實唔係過個機場咁多嘢買，咁多嘢行㗎。係
0: 啊，尤其是咧之前試過 delay 咧，跟住唉咁點算咧？跟住行下行，咦發現都幾多嘢行㗎喎。
1: 係啊，又多活動咧，又有 workshop 啦。跟住有好多 live band 啦、
2: 啊，真係好開心啊！
1: 係啊，
2: 有時行過，同埋我覺得依家唔知係我冇留意定點啦，依家多咗好多一檔檔嗰啲好細嘅零食鋪頭、
1: 啊，
2: 又或者係
1: 嗰啲 pop up store 嗰啲
2: 小食鋪，而嗰啲價錢係完全冇增加到，都
1: 同
2: 出面啲
1: 出邊
2: 都係一模一樣。
1: 咁我就 OK 啦，咁我就 OK，
0: 係
2: 啊，
1: 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消費咧，我都係快樂嘅，
2: 開心嘅。
1: 我諗旅客都係一樣啦，
0: 係
1: 啊，即係如果你喺入邊。即係都禁區嘅位置原來都貴咁多嘅。
2: 尤其水啊次次去到機場呢買水呢因為好多時候有啲即係有
1: 因為水我哋唔攞得入去嘛。
2: 因為唔攞得入去短途機呢未必會派水咁點都會買一支水上機。
0: 咁、
2: 就係哇好貴30蚊一支水。
1: 係啊呢樣嘢又係要賺嘅即係就算我哋喺禁區入面呢其實香港機場都係有啲免費斟水嘅地方。
0: 係。
1: 亦都有自杯供應嘅。咁令到即係大家上機之前如果你諗住、哦、我嗰少少錢幾十蚊我都唔想 唔想用嘅，或者揾唔到嘅，喺邊度買嘅咁，或者飛機上面我都諗住唔買噶啦，咁可以飲定，
2: 嗯
1: 啊、即係咁講啫，飲定相機都得，係啊，飲到成口水，
2: 短途 OK 嘅，
1: 係係啊，啱啊，呢、這個要包，短途 OK 嘅，
0: 短途 OK 嘅，
1: 咁所以咧即係啱嘅。如果你話喺泰國機場有啲新嘅叫措施嘅話咧，咁啊有機會開咗大家嘅行李，但係都會擺翻張紙喺度嘅。
0: 係啦，同埋記得大家用翻呢個 TSA 嘅認可所，佢會有個紅色菱形嘅標誌㗎，咁大家易認啲啦。
1: 紅色菱形嘅標誌，哦，係
0: 啦係啦，同埋佢會有寫住 TSA 零零幾咁樣，即係有個編碼嘅。因為佢有八個唔同嘅編碼啦，咁就對應住唔同嘅鎖匙咁樣嘅。係啦，但係其實依家有啲夾咧都係已經有內置咗一個行李鎖㗎啦。
2: 哦，即係本身佢密碼鎖。嗰、那個已經用 TSA 啦，係
0: 啦
2: 係
0: 啦係啦係啦，但係如果大家唔肯定咧，就可以睇翻有冇呢一個菱形嘅標誌咁。
1: 明白明白，
2: 知道
1: 好。唔該曬 Jessica，
0: 唔該曬，
2: 同大家睇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朝頭早有一兩陣嘅微雨，微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比較多，同埋有一兩陣嘅雨。重陽節同埋第二日啦，都會漸轉天晴乾燥啊。而家嘅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3%。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早晨，早晨，7:20嘅时间啦，晨光大学又嚟到啦吓，咁啊，今日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2: 早晨。
0: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想同 Mimi 就一起探讨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嗰啲嗰啲饭啊，有阵时咧就又热食又好，冻食又好，咁啊冻食又话冇营养啊，炒饭又系咪得嘅咧？炒饭系得嘅，好食嘅。炒饭嘅营养又会唔会唔同咧？即各方面嘅迷思咧、嗯，我都好想知道。饭我哋食好多啊，咪隔几日餸有阵时都悭嘅都会食好多啊，
1: 系、嗯、啦。
0: 咁呢啲营养我哋应该点样处理？我哋先了解一下热嘅饭，当佢变成冻咗、摊冻咗啦，摊冻咗啦。咁营养成分其实会唔会改变咧？饭本身嘅营养系啲咩？比如摊冻咗变冷饭嘅时候，营养又会改变咗去到做啲乜嘢咧？咪咪，
2: 嗯，好嗱，咁讲饭嘅营养主要咧，其实就系一个嘅淀粉质嘅食物啦，
0: 系，
2: 咁啊会有食得饱啦，咁系咪？
0: 系，冇错。
2: 咁嗱，热饭咧就大家都会常食嘅，咁但系有阵食多咗嘅话咧，就会变咗冷饭啦。咁、所以我哋要分翻清先嘅，即系热饭啊喺屋企摆喺度，哎呀迟咗食啊，摊冻咗啊咁，同埋摆入雪柜嗰啲饭咧系有分别。
0: 咁、都有分别噶，即系摊冻咗同真系雪
1: 冻
0: 咗
1: 嗰啲又唔同。
2: 系啦，所以要分翻清楚先嘅。咁、热饭摆喺度摊冻咗嗰啲咧就叫做冻饭啦，我哋系冇。咁啊营养上就冇分别。特別嘅温度上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嗰啲我哋嘅熱飯，哎呀剩咗，咁唔好嘥啦，擺咗入雪櫃擺過嘢嘅話咧，其實咧嗰、那個營養上嘅話就係、是、碳水化合物咧就冇變嘅，因為碳水化合物咧就係一個總稱，咁、但係入面嘅澱粉質咧就會有變嘅，咁就因為咧個冷凍嘅過程咧會將我哋煮咗嘅澱粉質咧嗰陣時嗰個情況咧熱辣辣嘅飯係一個熱糊化嘅澱粉質嚟嘅，但係咧擺咗落去冷凍啊雪櫃入面咧，咁就會出現一個叫做回身作用，咁就將佢咧轉過入面嗰個澱粉質嘅排列，就變咗一個咧好似晶體化咗，叫做抗性澱粉質。咁呢個抗性澱粉質咧就會好似一個作用，就係纖維嘅作用，就唔係再係澱粉質嘅作用啦。咁、但係都要清嘅。抗性澱粉質分好多種嘅，而冷飯嗰種咧叫做第三型嘅抗性澱粉質。
0: 哇！呢、這個開始複雜，去第三型啦，已經
2: 係
0: 啦。咁啊，即係嗱，咁第三型呢個營養上邊，其實我哋吸收有冇問題嘅咧？
2: 嗱，咁講咗佢好似纖維咁嘅，咁你覺得我哋應唔應該要多食纖維嘅嘢啊？
0: 應該要係。
2: 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就係講話，如果佢轉咗做抗性澱粉質嘅話咧，咁纖維多咗係有益咗啦，其實都。
0: 哦，有益咗啊，
1: 係好啲。
0: 咁炒飯，如果隔夜嗰啲炒飯啦，成日都講，咁咪多啲纖維。

0: 会有帮助，稳定多啲啦。
1: 嗯，咁血糖上点解又会有帮助嘅？
0: 嗯，因为呢喺个血糖控制方面，我哋都常叫话咦食多啲淀粉質啦，之余呢、哦、就要有足够嘅纤维咁样嘅。係啦，咁因为抗性淀粉質就係纤维，佢能够呢减慢咗嗰啲糖分入血嘅速度，所以个血糖呢就会慢慢升，就唔係话好似食砂糖呀呢啲一食就嘣一声血糖就好高啦咁。咁所以呢稳定啲个血糖嘅话，对血糖控制係非常之好、哦、即係糖尿病人其实都适合嘅。
1: 咁、嗯、呢、这个真係厘清咗我哋一个迷思喎、哦、因为成日听媽媽讲话唔好食隔夜饭啦、啊。
2: 对啦，
1: 对身体唔好。
2: 跟住喺度话真係真係可怜天下父母心咁样，你真係淡啦，食隔夜饭啦，阴功啦。
1: 嗱嗱声我食晒佢呀，真係咁讲。但原来隔夜
2: 其实都 OK 喎，咪真係隔夜饭。係
0: 呀，因为其实社会越嚟越富庶呢，咁就话哎呀食咩隔夜嘢呢，食梗係食新鲜嘅嘢好啦，咁所以有时可能啲饭有剩呢都话哎呀嗰少少唔要啦。咁就聽日再煲過食新鮮啦，咁、嗯、所以咧就變相可能就係我哋有抗性澱粉質食嘅機會會少咗。
2: 哦，我問多少少啊 ，Mimi， 其實如果喺我將個飯擺入雪櫃再攞翻出嚟加熱嘅過程入邊咧，或者加熱嘅方法咧，係、咪其實都係有分別？譬如我真係炒嘅，或者我用我用蒸爐蒸翻熱佢，或者用微波爐整翻熱個飯嘅，咁、其實對於嗰個叫做冷飯變咗做一個我哋可以食用。嘅温度嘅时候，咁嗰个营养系咪几种唔同嘅烹调方法都会有所改变噶？
0: 我哋特别针对呢个好嘢抗性淀粉质嚟讲啦。
2: 好啊。
0: 咁如果你话将嗰个嘅冷饭只系即系正常地，可能话蒸翻热啊，炒翻热佢啊，或者系微波炉啊咁，咁时间越短咧，其实维持嗰个抗性淀粉质个量系越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蒸完。咁我摊咗阵，哎呀，又冻翻嚟，又再蒸翻啦。唔紧要嘅，咁系喺营养角度上，即系话，哎呀，其他嘢有冇改变啊？成啊，维他命嗰啲仲喺咪度啊？咁其实即系。煮起个饭嚟讲都流失咗一橛噶啦，咁你再整嘅嗰啲唔已经唔足以为即系话，哎呀冇晒营养，但系个问题抗性淀粉质系真系随着你一路路再煮得耐啊，翻热得耐嘅话，佢会又少翻嘅。
2: 哦，如果个饭隔一日唔系隔一日啊，隔三日咁样再整翻，咁个抗性淀粉会唔会多翻啲噶？
0: 系会嘅，唔系再翻热咗再摆翻入雪柜啊，而系你嗰个冷冻过程十个钟啊、24个钟啊等等嘅话。咁其實佢會轉化多啲，但係唔會話成碗變曬抗性澱粉質嘅，係、啦，我哋都係安全食物安全為主，就唔好話一日擺多幾日啦，咁係啦。
2: 嗰啲咩擺7749日嗰啲就唔好咁諗啦。
1: 我咗啦嘛，可能有騷味，
2: 又俾你擺多少少啦。好啦，咁我又想知道，其實係咪所有嘅米嘅品種咧，都係可以變成呢個抗性澱粉㗎？
0: 基本上是的，咁但是呢嗱，你知我哋食米有分有長嘅米、絲苗米呢類啦，咁印度米啦，咁或者甚至乎有珍珠米嘅，咁其實咧研究就發現珍珠米咧轉化做抗性澱粉質嘅量係會少啲嘅。
2: 嗯，哦，咁都係有少少分別啦吓，係啦，咁重複加熱對嗰個米飯嘅營養同埋即係最主要嘅口感，我都想問一下，係咪都有一個大嘅區別喺度㗎？
0: 口感會的，特別如果你話好似微波爐，你叮完又叮，叮完又叮，你會發現個飯乾到硬。
2: 係啊，係啊，所以我微波爐叮，我會加翻啲水落去俾佢。
1: 好硬啊，呢個
0: 少少啦，呢個正確啦，係啦。咁但如果你蒸嘅話，因為有道寒水嘛，咁又會越蒸越水，越蒸越淋，越蒸越爛。咁其實兩樣嚟講，口感都已經變咗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可能蒸飯啊或者叮飯，你加得太多水啊，蒸得太過淋啊咁。咁其實嗰個質感變化咗嘅話咧，對血糖嘅人士嚟講，又係一個要注意嘅，就係、太過淋爛嘅，係會令到個血糖又再變咗唔穩定噶啦，急升啲噶啦。
1: 嗯，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問一下啦，壽司飯咧都係冷飯啦，頭先講話都有益，但好多時候用珍珠米喎。咁壽司飯嘅冷飯咧，對營養上又有冇問題噶？
0: 嗯，咁壽司飯嗰個冷飯，除非你真係擺咗落雪櫃啦，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食肆嗰啲係新鮮整而吹凍㗎嘛。咁、其實最驚係乜嘢嘢，係而家係驚啲飯其實都好容易滋生細菌啦，驚食物中毒啊呢啲。咁、所以其實要注意返，即係真係你冷凍嗰啲過程要冷凍幾耐呀，咁同埋要翻熱翻得即係足夠啲啦。
2: 哦，咁市面上都有啲鋪頭呢，例如買嗰啲飯團啊、卷物啊嗰啲。

0: 咁佢哋嗰个真系雪柜噶，
1: 系啊，真系冻过噶、啊。
0: 不过又唔系话真系好耐，
2: 嗯，
0: 系啦、啊，系啦、
2: 啊，系、啊啊、因为新鲜嘛，要煮要寿司嗰啲，我哋系讲紧真系唔可以太坏得太耐，尤其是佢入面有埋食材啊嘛，咁所以嗰啲都要注意翻，唔好话诶懒饭喎，好喎、啊、咁、嗯、但系都系要记住啫，你买寿司嗰啲要注意翻啲温度啊，买咗快啲食啦咁。
0: 知道，好，唔该晒 Mimi，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的，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寒暑迎面似风光，
9: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二台话你知，
11: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初级大人了。
12: 点解咁讲呢？
11: 之前一路都是做下散工或者兼职，冇乜方向又得过写过。但是我今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看见自己的努力和改变，令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12: 听到都替你开心啊。咁你係點樣踏出你嘅第一步㗎？
11: 我首先參加咗勞工處嘅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計劃安排咗就業顧問同我分析我嘅長處同埋志向，幫我揀選同埋報讀合適嘅培訓課程，然後又幫我揾在職培訓嘅機會，見工前仲同我事先練習添啊！我覺得認識就業顧問呢，真係改變咗我一生啊！而家翻工有咩困難，我都仲會揾佢傾下㗎。真是好感激佢喺我劲迷茫嘅时候拉咗我一把。
12: 有专业顾问呢帮忙，果然系唔同啲。其实个计划呢系俾啲咩人参加噶？
11: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你都介绍朋友上计划网站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1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早晨小华，早晨欣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想同大家先讲呢一个研究报告之前咧，问下两位拍档啊，平时咧一个礼拜去计啦，用几多少时间去阅读咧？睇书啊，两位都中意睇嘢啦。
3: 一个礼拜啊，我谂。其实都可能两三个钟嘅啫。
1: 咦，好好啊，好好啊，好好啊，系啊，
4: 系咩好好啊
1: ？Yana， 你咧？
4: 赞美啊！
2: 我仲谂住有啲惭愧咁讲，
1: 好好啊，
2: 唔
1: 会啊，唔会，已经好好噶啦。
4: 好难抽时间，因为
1: 系啊，你把声做咩原因啊？佢又好声沙咁样，系啊，你用几多时间阅读啊？吓？
4: 啊，我想問一下，如果係網上嗰啲文章算唔算係啊？因為依家真係轉咗好多形式㗎喇。
1: 哦，咁都算啦，你自己心念一轉啫。其實你用電子書嚟睇都係一個閱讀嚟嘅。
3: 不過呢，我先插一句啦，用電子閱讀器呢，我覺得 OK 嘅。但係用電話去睇呢，因為真係太多 message 啦，同埋你整下整下呢，
4: 分心，
3: 你會忘記咗自己係閱讀緊啊，即係覆下呢、這個啊，撳下嗰個，跟住唔覺意又開咗個嗰啲社交平台，碌下碌下，跟住去可能你搭車嘅時候你咪睇少少啦，然後去到目的地嘅時候你已經忘記咗其實本身我安排咗我就想閱讀，
1: 係啊，
3: 所以我真係要揾啲電子閱讀器或者即係拎住本書，
1: 認同係認同
3: 真
1: 嘅
3: 呢、這個
1: 非常認同，因為有啲朋友仔啦都會叫做又攞住部電話啦擺咗喺度，跟住又有個 tablet 咁樣啦，咁跟住旁邊啲人就會覺得哦你用手機睇咪得咯，做咩要額外生多一本電子書啊？你想扮型啊或者成咁，但係有緣有因嘅，就係因為你單純嘅電子書嗰一個叫做平板載體啦，可以咁講啦，因為佢冇乜 notification 彈出嚟，即係冇乜嗰啲提示。佢只係你好單純睇書睇書，你諗下你喺度睇書，旁邊好似有啲人係咁提你啊、叮你啊、拍你啊，你即刻唔想睇啊！
3: 係啊，同埋電子閱讀器，佢哋之前喺聽多樣彭亞生嘅環節都講過，佢哋嗰個喺屏幕上面顯示個文字嘅方式咧，係會令到我哋隻眼係舒服，因為電子墨水嘅關係係啦，咁、
4: 啊、
3: 所以可以睇嘅時間應該會長啲嘅。
1: 係咁啊，即係所以即係電子閱讀都係閱讀啊嚇，歸納喺當中。咁小白用兩三。Yana， 你用几耐？
4: 我讲嗰个电子阅读咧，系譬如忙紧社交平台一啲嘅文章啊，又或者我哋有时候做节目咧，其实我哋都要去睇大量嘅资料。
3: 系啊，
4: 呢个又算唔算咧？因为依家个阅读方式都真系转变，即系阅读嘅材料都转变咗好多。
1: 睇下你自己点去界定啦、啊。我自己就界定真系阅读就攞住
4: 一本书，有作家
1: 或者系啦，有作家，好好、啊、你呢个定义，我都争啲定义唔到。咁当然，
3: 网上面写散文嗰啲都系作家，
4: 都有作家，都系嗰啲我当噶啦，已经你有论点有观点，系咯。
1: 咁专栏都系添，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点解讲呢个咧？即系先讲一个研究，再讲今日主持人阿奥其中一个吞吐俾当中大家去感受一下啦。剑桥大学嘅精神医学系嘅团队咧就盘点啊阅读大脑健康啦，咁啊认知功能啦，身心福祉啦，呢长期嘅研究证实咧，每个礼拜读书30分钟咧，就已经能够咧理解到人哋嘅感受啊，舒缓压力噶啦。咁所以你哋话
4: 30分钟达标咁、
1: 啊，系啊，系咯，达标又多添。
4: 达标，
1: 所以
4: 头
1: 先小白讲话啊，有3个钟头阅读，喂，其实
3: 两个
1: 系两三个啦。咁我自己啊有好多时间阅读嘅，真系我就费事讲出嚟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其实3个钟头已经拥有呢啲啦，我再讲多次，就系咩
4: 咧？
1: 理解他人嘅感受，即系有同理心啦，跟住咧可以缓解压力啦。咁啊，长期阅读咧，更加咧可以减低你失智症嘅风险33% 添。
3: 嗯，
1: 即系你冇咁。
3: 佢呢样嘢紧要、啊，
4: 你嘅智商仲喺度嘅。
3: 我老咗想识翻屋企噶。
1: 系啊，咁啊，剑桥大学嘅精神医学团队啦，咁啊回顾数十篇嘅研究指出咧，一份涵盖4000多名嘅英国成年人嘅调查咧。就显示啦，每周阅读30分钟咧，64% 嘅读者咧就能够理解他人嘅感受。啊，估唔到阅读咧会增长同理心，呢、這个都其实都几估唔到。
3: 我就谂紧咧，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同佢阅读嗰个嘅品种嘅范畴系有关？即系例如当我读一啲，譬如我就先讲，我好似冇乜关系嘅，例如系运动咁样啦。咁啊，例如运动科学嘅书籍咁样。咁你话同理解人嘅心情点个关系啊？咁样。咁但系你可能。 能會理解到嘅肌肉嘅作用啊，或者神經反射啊，即各樣其實都係有因有果。咁、你喺呢個有因有果嘅學習過程入邊，亦都理解到人同人之間嗰一樣嘢個相處，其實都係因樣。是有因有果，
1: 是可能都是有咁嘅原因啦，即系唔会话即系睇一件事就系单一，净系睇咗个观点出嚟，因为你阅读都系即系有铺排啊。
3: 就算你话系经济嗰啲，全部都系有因有果啊，系咪？冇、人买点会有人卖啊？
1: 系啊，有来有往啦，总之每样咁可能都系。咁其实咧，剑桥大学仲整合埋其他大学一啲研究，再做多少少嘅 research， 包括咧佢将英国另一间大学啦，就系咧呢个萨塞克。斯大學，
3: 我以為牛津添，
1: 唔係，即係通常揾一啲冇咁大一個即係技術含量較勁嘅大學，
3: 劍橋嘛，
1: 係咁，但係佢都會揾其他大學，有啲友好大學做一啲叫做 compromise 式嘅研究啦。因為有陣時做調研，你唔可以一間大學做曬，即係如果你有做過
3: 辛苦啊，
1: 係做過智庫機構，你就會知道有陣時你做啲唔同嘅智庫啊，或者唔同嘅調研機構，其實都要將三四個研究。结果再整合再得出嚟嘅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英国萨尔克斯大学咧早前嘅研究结果亦都显示啦，仅仅阅读六分钟嘅，即系只要你每一日愿意阅读六分钟咧，就可以减少咧68% 嘅压力。
4: 其實係個，我覺得閱讀咧有一種叫做你嘅 mind flow 緊啊，心流嘅作用。你好專注呢啲文字咧，你突然之間你放低咗自己，你唔係諗緊當日嘅工作未完成，或者聽日咁要做啲乜。我突然之間好似都解壓㗎喎。係
1: 啊
4: 係
1: 啊係啊，佢個研究報告直情話咧，比起聽音樂啦、散步啦、飲酒啦、打電動啦，即係打遊戲機啦。更加有效喎。咁嗱，即係唔知啦，即係我估英國方面嘅結果係咁。嗱，對應香港又係咪真呢？嗱，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嘅。但係調翻轉頭，閱讀一定係啱啦，因為古語有云：開卷有益咁樣。咁啊，即係之前禮拜六日自己都放咗小假，都睇咗一本書喎。其實都係今年咧年度書嚟嘅。咁啊，至少應該全球去計個銷量應該係頭五位㗎啦。咁啊，應該有啲朋友仔都有睇過呢本書叫 Let Them 啦，即係由佢啦，由佢點諗啦咁樣。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比較心靈少少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好在意咧別人啊嘅一啲想法啦。咁啊簡單講嗰個行為同埋思維模式，睇下有冇機會改變到星期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一啲嘅思維模式啦。咁啊即係隨他們去啊！呢一個 Let Them Theory 咧，就係呢本書嘅作者咧，即係翻身嘅力作嚟。因為佢之前咧，其實都由成功啦，到人生嘅谷底啦，到谷底嘅時候咧，佢開始咧發現咧自己有好多嘢咧係改變唔到噶。咁 Let Them 嘅概念咧就係由佢哋去點諗啦。即係比方說係阿 O 有一啲想法咁樣啦，咁小白有一啲想法，但係 Yana 就覺得啊，究竟係咪要跟阿 O 嗰套咧，跟小白嗰套咧，定還是跟哪個誰嗰一套咧？其實最後發現咧，接受你冇辦法改變別人嘅想法，即係意思就係你根本冇辦法改變小白點諗噶啦，阿 O 點諗噶啦，佢嘅選擇，小白嘅選擇，阿 O 嘅選擇係點，亦都改變唔到。阿 O 嘅選擇、言行或者人生嘅決定，你都改變唔到。你有冇試過勸一個朋友，勸極佢都係咁樣啊？即係我舉啲情感例子啦，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成為嗰啲渣女副攝石啊，渣男副攝石，即係每段情感入面咧，你都會遇錯人㗎，真係失戀的冠軍，永遠咧都係啊！上次你唔係已經經歷咗一段感情係已經好傷痛啦咩？已經係有一個會出軌嘅男人啦，點解你今次又會遇上嘅？第二次遇上唔緊要，你會遇上同一 type 嘅人三次。我已經講咗好多次俾你聽，你遠離，除咗遠離毒品之外，遠離渣男喎。咁你作為身邊嘅朋友，你一定會好猛整啊！又調翻轉頭，可能有啲朋友成日都過度借貸，跟住都係周知無日，唔夠錢去生活。你旁邊都講：喂，你努力啲理財啊，你唔好咁大使，你唔好過度借貸啊。你有五蚊，點解要用到500蚊？你有啲朋友，你真係屢勸不改，你講咗第50次，你應該要接受一樣嘢，其實你唔使猛自己，你都唔使猛佢。其实你根本改变唔到佢，人同人都只系一个个体嚟嘅，只要佢愿意改变，你先可以改变到佢。所以遇到一啲咧职场嘅刁难啦，以至咧朋友聚会咧，有阵时冇约你，譬如我同小白食早餐，
4: 杯葛我，
1: 唔系杯葛，即系我同小白食早餐，冇约到 Yana，
4: 系
1: 咪先？或者我同 Yana 出街，冇约到小白， 咁可能大家即时喺度谂啊，喂，系咪唔中意我啊？系咪杯葛？你头先都讲啊，系咪 bully 啊？咁样，其实
4: 哦，嗯，
1: 可能唔系咯。
4: 系啊，
3: 谂太多，
4: 我都系咁谂。系啊，
1: 可能
4: 有时候都谂得太
1: 多。可能咁啱，喂，
4: 爱好啊呢个叫。
1: 系啦，可能我同小白啱啱，喂，你换胎，喂，我都换胎，喂，不如一齐落土瓜湾。
3: 系咯。
4: 系。
1: 咁嗱，首先你又唔系驾驶嘅朋友仔啦，你又唔需要换胎啦，跟住你又未必有时间啦，咁我哋咪两个一齐揸车落土瓜湾，顺便食个嘢，仲打咗个卡。咁你可能净系睇到网络上边嘅打卡，就觉得哇，阿小白同阿 O 系咪有
3: 约埋啊？
1: 系啊，系咪有啲麦计针啊？咁。咁其实个原因可能系咁样，但你都已经系冇理解，已经喺个脑入边已经上演一个小剧场，系啦，上演一个小剧场，喂，佢哋系一定系唔中意我啦，一定系佢哋约埋啊，佢哋依家佢哋 close 啲啊，冇Yana 同小白啊咁 close 啊，咁即系你又上演呢啲咧，其实你心入边不如第一句就系同自己讲。有佢啦
4: ，let them
1: 有佢啦，系啊。喂，呢、這个 let them theory 其实我自己觉得几好，因为咧你每年入边咧总有两三个呢啲 moment 系自己会想
4: 两三个咋，我好多个、啊，
1: 你后生
4: 廿几三十个都数唔尽、
1: 啊，你后生啊嘛，要看透系好困难噶，
4: 系呢、這个真难。
1: 我细个都会咁啊，即因为我哋做演艺行业啦，其实一定会注重人哋点睇我哋、你点能够话唔理噶留言我唔睇噶人哋。风评我唔睇噶，人哋赞我我就收晒，闹我咧我就唔要嘅咁样，冇可能噶嘛！你一定系一定会摆心入边，一定会好着紧啦，系咪先？因为你想进步，因为你做嘅嘢其实都系观众面向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喺咁嘅前设底下，我细个都好多呢啲困惑噶，我小画都系啦。但系你而家就正值就系困惑期，系嘛？会唔会系咁？
4: 系我好困惑啊！即系我成日都啲困惑的少女咁，即系譬如人哋讲几句，我就觉得啊，我就会反思自己咯。但系你知嘅，有啲时候大道理咧，我哋识噶，即系人哋讲乜唔好理啦。有一句说话咧，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别人说什么就由他去吧。咁、但系最终都系会影响自己心情。
1: 系所以
4: 学点样放低
1: ？Let them 之后咧，佢最劲嘅 theory 系 let me。
4: Let me
1: 系由得我，即将专注力咧由抱怨别人或者咧着重别人太多咧，转移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你应该谂嗰样嘢，你掌唔掌控得到
4: 先？
1: 比方说啊，我约咗小白去土瓜湾嗰度换胎整车咁，咁你我又冇揸车，唔关我咩事啫？咁下次一系我主动
4: 啊，系咯，自己主动。
1: 喂，小白，喂，不如你哋去土瓜湾食烧卖咁样，喂，不如一齐过嚟
4: 啦，
1: 系
4: 咯，
1: 原来系咁样，
3: 可以改变嘅，
1: 系啊，生命嘅主动权喺你嗰度啊，喺人哋嗰度啊。
4: 系你讲得好啊！
1: 我纯粹礼拜六日睇咗一本正嘅书，有一个 substance 抽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希望大家都过得舒松一啲啦。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揾我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心间，仍是会诧异。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也是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粤语广东话啦，今天都想再讲一下 language 语言。我发现现在语言多了一些用字是以前没什么人用的，而是内地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我要真的问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才明白的，所以考一下两位，又或者有些字是不是真的明白它后面什么意思，甚至是有没有一些我们香港本身已经有可以不用的、就过来了。我想现在首先一个用得很多的，我们文绉绉的时候都会用的，就是优化、优化呢其实是内地传过来的字来的，
2: 今次我们用改善啦，
1: 进步啦，就不是优化啦。好啦，跟住呢排用得很多的顶流啊，是不是都听多了？
3: 顶流有，
4: 是啊，
2: 天花板啦、即是最劲啊，最 top 啦。讲真嘅，即系
3: 天花板都好似系内地嚟嘅呢个字系嘛？
1: 天花板系啊，都系内地嚟嘅。
2: 最叻咯，
3: 以前
2: 系啊，最叻咯。
1: 当红炸子鸡
2: 系啊，
1: 因为
2: 咁样少少，少少。唔系旧时香港其实好多用语都真系中英夹杂嘅，即系最 top 嗰个咯，系啊。
1: 我哋以前中英夹杂嘛，
2: 系啊，即系一定会系将所有字都系加埋一齐啊，即系最 top 啊，最 hit 啊咁样，即系一定系咁样嘅，即系八九十年代系讲呢啲字眼嘅。
1: 但系最 top 呢个真系几好用啊，我觉得
2: 系，因为已经你头先讲顶流，顶流咪即系 top 咯 ，top 咯，系咪先？积极啫，其实，不过依家就真系用多咗，特别系文字媒体啊，用多咗，咁大家睇得多咗文字媒体用，譬如优化顶流，咁你咪会跟住 up 咯，系啊。
1: 同埋可能都睇我哋嘅渠道都多咗内地，因为有乜乜书啦，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翻去睇下啲资讯嘅，咁又睇多咗，又用多咗啲用语咯。咁有一个咧，原来一路都系内地嘅，但系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嘅，系闺蜜啊，闺蜜咧，好彩依家就开始用翻老 best， 好朋友闺蜜。
2: 老 best 就香港咯，内地用闺蜜用好多年嘅咯，应该
1: 系啊，但我哋都用咗好多年闺蜜，咁但系原来系内地传过嚟嘅，即系已经成为咗日常生活当中成日都用到嘅字啦。好，跟住仲有思维，思维咧都好似用咗5、6年啦，因为内地多咗好多嗰啲 idol 嘅 show 啊，就讲话啊，即系思维就企中间嗰个
2: 中间位
1: 出道思维啦，咁我哋而家都用多咗好多。
3: 以前系叫中间位嘅啫嘛，
2: 系咯，
1: 主角。企中间
2: 啊！我哋
1: 旧时
2: 嗰啲男团企中间嗰个人就
1: 点卖
2: 咧？通常话
3: 企中间咯，
2: 系咯，类似啦，
3: 直接讲个企中间
2: 队长咯，或者叫
1: 队长，
2: 或者搵咗一个名号俾佢咯。但旧时都冇分咁多嘅，即系譬如我哋成长，譬如睇啲乐队 Beyond 咁样，咁个主音一定系企中间，即系就
3: 系
2: 主音咯。
3: 系啦，就唔会话
2: 系家驹系家驹咯。
3: 我哋都话主音企中间，我哋就冇话主音企 C 位咁样。
1: 系啊，
2: 即系你唔会觉得喂，即系 Super Moment 新。你企思维，佢唔喺思维，唔通阿达企思维，唔系即系讲笑熟嘅呢个，我出嚟讲，我继续。
1: 仲有两个，我觉得我唔知道，我 check 过，第一个咧凡尔赛啊，知唔知系咪凡尔赛？
2: 唔识，
1: 原来就系讲紧一啲咧唔想喺度 show off， 但原来你暗中 show 咗 off， 喺度炫耀嘅。譬如我就话啊，我先生买咗一个蓝色嘅跑车俾我，但其实我中意粉红色啊。
2: 哦，呢个系凡尔赛啊，
1: 凡尔赛，凡尔赛咗。
2: 讲一个，
1: 安利就系 send 俾你。推介俾你就安利給你，呢個我都少聽，但係都有人用嘅，
2: 即係比較內地啲喎呢啲。
1: 係啦，冇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阿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同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就说，阿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和几时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据，违反国际法。几支英超球队在欧联分途出击，利物浦以及阿士东维拉都大胜对手，但曼城就不敌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